14号，现任大常委会主任赵春飞主持召开伊通满族自治县选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区划分、名额分配和县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结构比例。赵春飞强调， 要切实增强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突出工作重点，精准把握县乡人大换届选举的关键环节，深入基层、深入选区、深入群众，抓实抓细选区划分，加强统筹协调、细化工作举措，确保圆满完成本阶段工作任务。县选举委员会成员参加会议。 本台消息，8月14号，县委副书记、县长傅威深入乡镇一线专题视察县级资金补建项目及在建20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实地督导项目施工进度、工程质量、配套设施建设等工作。傅威先后到河源镇红星村、二道镇中心村、一丹镇大岭村 高标准农田建设施工现场，通过实地查看、现场询问、听取汇报等方式，详细了解项目规划设计、施工流程、建设进度、质量管控等情况，对照建设标准细致检查田间道路、灌溉沟渠、排水设施等工程施工细节。傅威强调，高标准农田建设是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筑牢粮食安全底线的重要民生工程，基础保障工程，各相关部门、各乡镇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扛起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紧盯目标任务，紧盯时间节点，抢抓当前施工黄金期，严把工程质量关口，严格对照项目规划设计方案和建设规范， 细化施工流程，强化全过程、全环节质量监管，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改，全力打造旱涝保收、高产稳产、节水高效的优质高标准农田，切实筑牢农业生产根基。相关部门、乡镇负责同志参加视察。本台消息，为抢抓开学季消费契机，持续释放县域消费活力， 提振商贸市场人气，近期县商务局开展“开学换新、青春礼遇、金秋专项促消费活动”，以实打实惠民让利政策，惠及广大师生及城乡群众。本次活动时间为8月15日至9月6日，活动面向全县居民及外来人员普惠开放。 活动共计投放消费券1300、72张，精准聚焦手机数码、特色餐饮、便民商超三大重点消费领域，贴合学生购置数码设备、生活用品采购、亲友聚餐等开学季消费需求。本次消费券采用线下门店支付宝扫码领取方式，设置多档位满减优惠，支持于 门店商家自有优惠、叠加使用，让利力度更大，惠民覆盖面更广。活动实行分品类限额领取规则，每名群众每个品类限领1张，券类有限，先到先得，发完即止。此次开学季促消费活动，精准对接市场热点，有效激活县域开学经济，进一步拉动零售、餐饮、数码行业消费回暖， 切实提升群众消费获得感。下一步，县商务局将持续依托各类节庆、节点消费契机，常态化推出惠民促消费举措，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消费环境，持续释放消费潜能，全力推动全县商贸经济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 8月13号晚，2026年伊通满族自治县第5届体彩杯3对3篮球精英赛 在县民族体育馆前篮球场落下帷幕。赛事自8月3号开赛以来，历时10天，共计51场激烈角逐，为全县群众献上一场精彩纷呈的篮球盛宴。本次赛事由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以推进全民健身、提升县域篮球运动水平为宗旨，吸引了来自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96名篮球爱好者组成24支队伍参赛。 赛事设置3对3实战精英赛、3分球争霸赛、1对1斗牛三大。

赛场上，运动员们奔跑跳跃，传切配合，精准投篮，用激情与汗水诠释了对篮球运动的热爱。裁判员秉公执裁，工作人员热情服务，保障赛事安全有序推进。场边观众掌声雷动，喝彩不断，现场氛围热烈浓厚。经过层层较量，六张桌教育队勇夺冠军，思瑞文娱慢点一队斩获亚军，小孤山一队获得季军，一星篮球队取得第四名，就是玩队获得第五名，六张桌沸腾队吴宝红，小孤山一队刘天元，星月队刘星博分获三分球争霸赛冠亚季军。此次赛事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盛会，更是以球会友凝聚人心的交流平台，充分展现了一通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下一步，我县将持续丰富群众体育活动的供给，着力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推动全县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连日来，县公安局永宁派出所联合应急市间消防部门，对航宇新城高层小区开展瓶装液化气专项排查，工作人员逐户检查燃气软管、灶具、气瓶存放等情况，严查私改管线、器具老化等隐患，现场督促厉行厉改，不能及时整改的，下达限期整改通知。排查同时向居民宣讲燃气泄漏处置、日常自查等安全知识。本次共排查住户50余户，排查隐患10处，现场整改5处，暂扣过期气瓶2个。下一步，永宁派出所将持续优化多部门联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与安全宣传，筑牢高层住宅安全防线。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史洪波，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日常生活当中，已经发霉的面包、发芽的土豆，甚至是长毛的水果，很多人出于节俭，总觉得扔了可惜，洗一洗，切一切，就继续吃。殊不知，有些食物一旦变质，很可能会引发食物中毒。节俭是美德，但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今天的专题节目，我们为您精心梳理了7种看似没坏，实则暗藏安全隐患的食物，帮您逐一辨别哪些能吃，哪些必须果断地扔掉。欢迎收听。有哈喇味甚至发苦的坚果，不少人家里都有坚果，尤其是逢年过节更是会囤很多，但是坚果热量比较高，每次也吃不了多少，所以很容易就会被剩下。坚果如果储存不当的话，轻则容易氧化产生哈喇味，不仅影响口感和营养，氧化分解的产物会刺激肠道，引起胃肠炎，重则容易受黄曲霉素的污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种毒素是世界卫生组织认证的一种致癌物，毒性是砒霜的68倍，且耐高温，280度以下很难被破坏。如果是苦杏仁，毒就更加立竿见影了。苦杏仁中的有毒物质在体内分解产生青青酸，吃上20到60粒就会中毒。预防建议，不要吃有苦味的坚果，坚果如果吃出了哈喇味、苦味，需立即丢弃并漱口。花生、瓜子、核桃等霉变风险也比较高，建议购买小包装，并且要密封，放置在避光阴凉的地方进行保存。泡时间比较长的木耳，总有人认为木耳泡久了肉质更厚实好吃，但是其实如果泡得太久，很容易出现米酵菌酸中毒。这是因为米酵菌酸是由椰毒伯克氏菌产生的耐热毒素，这种菌喜欢在温暖的环境中繁殖，产毒最佳温度是26摄氏度，所以夏季是中毒高发季。由于无臭无味，所以即使被污染了也看不出来。米酵菌酸主要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不存在安全剂量，摄入1毫克就可能致命，致死率在40%以上。在以往发生中毒的案例当中啊，泡发时间太多，超过1天，如果控制

控制在几个小时之内，一般不容易产生米酵菌酸。根据比较试验，散装的木耳更容易携带产生毒素的耶毒驳克氏菌，在25度以上的环境中泡发，米酵菌酸产生的速度更快。 预防建议：选择正规的包装木耳，在泡发前清洗干净，泡发时间控制在4小时以内，温度尽量在25摄氏度以内，最好冷藏泡发。在泡发的过程当中，可以换一到两次水。如发现发黏或者是有异味，要及时的扔掉。如果需要过夜，尽快放到冰箱中密封并冷藏，第二天尽早食用。发芽的土豆。 土豆能存放不少人一买一大兜，但是放久了发芽了又舍不得扔，觉得挖掉芽吃没什么。但实际上，发芽的土豆里含有龙葵素，龙葵素是一种天然的毒素。正常情况下，土豆中龙葵素的含量很低，含量一般为100克5毫克到10毫克，但一旦土豆发芽变绿，龙葵素含量就会急剧的上升。 在芽眼四周和变绿的部位含量极高，每百克可达500毫克，因此食用是非常危险的。人一旦误食，轻则可能出现咽喉灼热、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胃肠炎症状，重则可能导致呼吸困难、昏迷，甚至死亡。如果一次吃进50克，已变青发芽的马铃薯，就可能发生龙葵素中毒。 预防建议，在购买土豆时，尽量挑选表皮光滑、颜色正常的。在储存土豆的时候，最好将其存放在阴凉、干燥、通风的地方，避免阳光的直射，这样可以延缓土豆发芽的速度。土豆发芽或者是表皮变绿，最好就先别吃了。除了发芽的土豆，没成熟的青番茄也含有龙葵素，也不建议食用。发苦的瓜果。 瓜果发苦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会以苦味败火不舍得扔，但是这些本身不苦的葫芦科瓜类，像丝瓜、西葫芦、黄瓜等变苦，是因为产生了苦味的葫芦素。葫芦素是一种热稳定性较强的毒素，即使高温烹饪也难以分解。这种毒素会攻击神经系统，容易让人感觉头晕、呕吐、腹痛，甚至是器官的衰竭。 预防建议在挑选瓜果的时候，要观察表皮是否有异常的斑点或者是腐烂的痕迹。选择表皮完整无磕碰的，一旦发现不该苦的瓜果发苦了，需要果断丢弃，不要抱侥幸的心理。腐烂发霉的蔬果，腐烂的蔬菜和水果，有人觉得去掉烂的部分就没事了，其实即使去除腐烂部位，健康部分也可能已经被细菌和霉菌污染，产生亚硝酸盐。霉菌毒素等有害的物质，比如腐烂的生姜会产生毒素很强的黄樟素，即使是食用了少量，也可能会引起肝细胞中毒和变性，损害肝脏的功能。除了毒素以外，像腐烂的蔬菜更容易产生亚硝酸盐。 有实验发现，发霉的蔬菜中亚硝酸盐含量是胃发霉时的2倍，长期吃这种菜，亚硝酸盐会影响血液的氧气运输，出现皮肤、嘴巴变蓝，出现贫血的问题。预防建议：蔬菜应现买现吃，避免长时间的存放。一旦发现蔬菜部分腐烂，最好就整个丢掉，不要抱侥幸心理，吃剩下的部分。红心的甘蔗。 红心甘蔗不是含糖量高，而是发生霉变的表现。每年的2到4月天气逐渐回暖，甘蔗容易被结灵孢霉菌污染，会产生有害物质，出现红心儿。这种毒素是很强的神经毒素，进入人体后会对中枢神经系统造成损伤。 中毒潜伏期短，一般数分钟到数小时，初期表现为消化功能的紊乱、恶心、呕吐、腹痛等。预防建议：购买甘蔗时要注意观察切面的颜色，如果发现红心儿或者是有酒糟味等异常，咱就不要买了。如果买了整根回家啃，发现异常要及时的扔掉。其他无红心儿的部位最好也不要吃了，因为毒素可能渗透到其他的部位。 死掉的螃蟹。
螃蟹虽鲜美，但死了的螃蟹咱就别吃了，风险大于收益。螃蟹尤其是河蟹属于杂食性动物，除了活物也会吃一些腐烂的食物，携带大量的细菌，一旦死亡，其体内的细菌会迅速的繁殖，分解蟹体中的蛋白质，产生大量组胺等生物胺类物质。组胺具有较强的毒性，即使烹饪后也无法完全消除。预防建议，购买螃蟹时挑选鲜活的，不要因为死螃蟹便宜而购买。烹饪前如果发现螃蟹已死了几个小时了，咱就别吃了，否则可能得不偿失。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史洪波，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

0: 让我想起他们那双无助的眼，就在那美丽风景。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0: 一批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1: 尘封匿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到阿卡四七，相信男同胞们一定不会感到陌生。在中国民间普遍把这款枪支称为 AK-47，然而其实这是一个误读。 AK 是俄文发音的缩写，音译为阿卡，直接按照英文字母读出来是错误的。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就为您讲述枪中之王 AK-47 和它背后的故事。20世纪70年代，曾经广为流传过一句话：美国出口的是可口可乐，日本出口的是索尼电器，而苏联出口的是 AK-47。根据前苏联的统计，全球范围内的 AK-47 系列自动步枪中，90%是仿制品，真正产地是前苏联的仅有10%。到今天 ，AK-47 及其仿造品一共生产了8000万支，排行世界第一。而另一款举世闻名的自动步枪 M16 所有系列加在一起，才不过生产了1000万支。世界上哪款武器杀人最多？如果你下意识地回答说原子弹、生化武器，那就大错特错了。其实，世界上单一武器杀人最多的是 AK-47 突击步枪。自它诞生以来的60多年里，已经杀死了数百万人，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25万的增量，不断地刷新着记录。AK-47 被画上了前苏联的硬币、莫桑比克的国旗和津巴布韦的国徽，它拥趸无数，身影遍布阿富汗的崇山峻岭和伊拉克的沙漠城镇。在发达国家，他们成为匪徒和犯罪分子的钟爱。香港的黑帮一度靠它将皇家警察压制得抬不起头，美国的毒品犯罪分子也用它同警方抗衡，以至于成为枪战电影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对公众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影响，导致美国在1989年立法禁止进口 AK-47。国际上则将它的黑市价格作为判断一个国家动荡程度的标准。在电影《危险关系》中，萨缪尔·杰克逊道出了 AK-47 在全球的重要地位。当你真的想杀死房间里每一个人时， AK-47 是最好的选择。它的中型子弹可以在发射1秒后要那个人的命。尼古拉斯·凯奇在《战争之王》中也有这么一段台词，它是世界上最流行的自动步枪，战士最爱的武器，由9磅金属和14英尺长的木头制成，它不会坏、卡壳、过热，就算它被泥土或者沙子覆盖，它还是可以正常的开火。它的使用很简单，就算一个小孩都可以使用它，而且他们的确在使用它。那么，又是谁发明了 AK-47 呢？下面，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枪王之父卡拉。1919年，卡拉什尼科夫出生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附近的小村庄库里亚，接下来我们就称呼他为卡拉。卡拉的父亲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生有9个孩子， 家境非常的贫寒。

卡拉自己仅有中学的文化，但从小就对机械着迷。他看见一个门锁，也忍不住想把它拆开，看一看内部的结构。12岁的时候，还是一个少年的卡拉，意外的在野外捡到了一把老式的勃朗宁手枪。按照当时苏联的法律，私自收藏军火是要坐牢的。但是卡拉忍不住对手枪的好奇，冒险没有把枪上缴。 而是反复的把它拆散，然后重装，一遍又一遍，一点也不厌烦。1941年的6月，苏德开战，卡拉参加了卫国战争，成为一名中式军衔的坦克车长。在布良斯克战役中，卡拉受了重伤，住院期间，卡拉和一个从前线退下来的新病友聊天的时候，病友向他抱怨。 德国人已经装备了STG44自动步枪，火力非常的猛烈，而我们呢，却只有老式的莫辛纳干步枪，而且数量还不足。卡拉听后恍然大悟，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造出更加先进的自动步枪，消灭纳粹。STG44可谓是想象力井喷的产物。 希特勒对高科技项目的习惯性重视，使这个划时代的武器成功上位，成为世界上第一把突击步枪。STG44虽然在二战中一共只生产了40多万支，但是却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它旺盛的火力和极大的控制范围，让盟军和苏军士兵深感恐惧。 希特勒曾一度准备淘汰现有的德军装备，让基层士兵只配备 STG44，实现步枪和冲锋枪合一。然而，1944年，纳粹德国已经陷入了绝境，单单仅凭着 STG44无法挽救德国的命运。即便如此 ，STG44的问世也对各国的枪械设计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们纷纷对他进行研究和借鉴，当然，这也包括苏联。AK-47正是由此诞生的。下定决心之后，从未学过枪械设计的卡拉立即开始了自己的工作。在遭遇了无数次的失败后，卡拉终于做出了第一支样枪。 不过，苏联的战时法律非常的严厉，卡拉造枪期间，因为涉嫌私自造枪，还被苏联警察逮捕过。后来是工厂里的领导亲自说明情况，才把他放出来的。1946年，卡拉的样枪 AK-46 以出色的性能，力压两位枪械大师斯帕金和杰格加廖夫，在测试中。 AK-46连续射击 1.5万发，虽然枪管已经发红，但射击中没有出现任何卡壳和其他的故障，这让挑剔的评审委员会的委员们震惊不已。1947年，苏联国防部决定正式装备这款枪，定型为 AK-47 突击步枪。 斯大林亲自授予了卡拉一级勋章，并给予他15万卢布的奖励。这个时候，卡拉只有28岁。AK-47的制作工艺之简单，很多手工作坊都可以仿造。在巴基斯坦山区的一些村落，除了枪管和扳机需要订购以外，其他零件在村子的作坊里就可以制造出来。 以巴基斯坦边境的达拉村为例，一个父子家庭作坊不过3人，除了做农活之外，一个月可以生产 AK-4720多把。这个2600户的村子，一年就可以生产5万支 AK-47，果然是平民化的武器啊！

在电影《黑鹰坠落》中，一边是贩卖 AK-47 的摊子，枪械堆积如山。AK-47最初的设计是大量采用冲压件、锻压件和焊接，这使得成本大大的降低。但由于材料和工艺不过关，第一批采用冲压件、锻压件和焊接的设计改为用整块金刚衔接。 0.65公斤的机匣，由2.65公斤的钢块衔接而成。显然，在成本和工时上要昂贵得多。一张结构图显示，一把标准的 AK-47 拆卸后有20多个零部件。AK-47 列装10年后的1959年，卡拉终于再次推出用冲压件、锻压件和铆接的 AKM， 在西方，这常被统称为 AK-47。 这是现在最多的 AK， 东欧的 AK-47 实际上基本上都是 AKM。 卡拉说，最复杂的系统往往是在最关键的时刻无法发挥作用的系统。当你最需要它们的时候，它们却往往不听使唤。稳定、简单是小型武器的主要特点。事实上，无论在冰天雪地的车臣、黄沙漫天的伊拉克。 丛林密布的越南，还是高原山地的阿富汗 ，AK-47 都是极为可靠的。当年华约国家测试 AK-47 时，曾用4吨的卡车压过枪身，造成枪体轻微变形，也曾埋藏在泥土、雪地或沙砾中，甚至浸泡在水中很多天，拿出来之后一样能够稳定射击。 卡拉之所以能够设计出这样可靠的武器，关键还是他曾经上过战场，了解基层士兵的真实需求。对手的评价往往最准确。在一部纪录片中，一个美国军官说：“如果我要去一个未知区域或者一个不明星球，却只让我带一把枪，那我一定会选择 AK-47， 不会带别的武器。”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百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于制造简单，容易大量生产 ，AK-47的价格低廉。目前国际市场上，一把 AK-47的官方售价大约在300美元到800美元。如果大量购买，优惠更多。而在一些战火纷飞的地区，由于当年苏联的无偿援助，造成武器大量剩余，一把 AK-47仅卖15美元。 和当地几只母鸡的价格差不多，甚至还有论公斤卖的情况发生。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尽管有着非常突出的优点 ，AK-47呢也并非是完美无缺的。它采用导气式的自动方式，也就是子弹射击的时候，利用火药爆炸产生的膨胀气体。 推动枪管上方导管中的活塞向后运动，由活塞推动枪机完成退壳上膛等动作，从而呢实现自动射击。子弹还没有出枪膛，燃气就推动枪机向后移动。虽然时间极短，但必然会造成枪身的震动，再加上枪机的质量大，连续射击次数越多，枪身的震动也就越厉害，这大大的降低了射击的精准度。 同时 ，AK 采用的传统的钢材和木质结构，和二战时期的步枪并没有什么区别，全枪重达5公斤。

长时间携带会有较大的疲惫感。再者，对于现代步枪而言 ，AK-47 的通用性很差，不能拓展安装榴弹发射器、光学瞄准器等等。AK-47 的枪托和传统的直枪托不同，它采用的是斜枪托。直枪托的优势很明显，枪托的上脊与枪身在同一条直线上，枪在射击时所产生的后坐力不会使枪管向上跳，便于射手控制。但直枪托呢也有缺点，射击的时候标尺和准星必须抬高，射击者的头部暴露的也比较多，很容易中弹。 AK-47 呢采用的是斜枪托，枪托与枪管之间有一定的夹角，这样射击的时候呢，射手的头部暴露的很小，不容易中弹。然而斜枪托由于枪托和枪管有一定的夹角，这样射击之后的后坐力会产生向上的力矩，使枪跳动严重，不便于射手控制。同时呢，也有很多人抱怨 AK 在人体工程学方面存在着缺陷。当然了，这是有其历史原因的。俄罗斯包括前苏联的官兵一向以摸爬滚打、吃苦耐劳、敢于玩命著称，这种情况下考虑的就是在紧急遭遇时如何用猛烈的火力吞没对方，而不会考虑针对不同的身材体型的人的一个普适性。 AK-47 的保险在枪身的右侧，当射击者需要拉保险的时候，必须腾出用来扣扳机的手，增加了风险。而对比 M16 位于枪身左侧的保险，只用左手的拇指去拨即可，在这一点上 AK 显得笨拙了许多。但是 AK 的保险非常的有特色，从上至下的一般的突击步枪都是保险、半自动、全自动，而 AK-47 呢却是保险、全自动、半自动。在应对突发状况的时候，士兵们总会把快慢机扳到底，扣住扳机不放而射出全部的枪弹，而 AK-47 呢则只会打出一发，大大的节约了子弹，提高了安全性。为什么在半自动的模式下安全性高呢？这是因为 AK-47 众所周知的一个缺点，连发精度低，三连发的时候第三发就会向上偏出很远了，如果是全自动连发射击那就更没谱了。同样是在电影《黑鹰坠落》中，索马里民兵由于素质较差，使用 AK-47 的时候往往用扫射的方式，这种方式的命中率非常的低，子弹是满天飞，但实际射中美军的却是寥寥无几。参战的美国大兵相当一部分挂彩，但死亡的却只有16人。中国的56式是完全仿造 AK-47 的，当年在中越法卡山防御作战，指挥员一再提醒战士使用单发射击，打一枪就隐蔽，这是用血换来的教训。56式的连发精度差，夜间枪口火焰大，非常容易暴露，可惜这些经验没有传到即将参战的部队。上战场之前，战士没有进行充分的心理建设和射击训练，只顾着爬山头，上战场之后紧张地打出去的全是长点射，造成了严重的伤亡。有第一就有第二，排行世界第二的是美国的 M16 突击步枪，大约生产了有750万支。至于排行第三的奥地利 AUG 只有50万支。 M16 采用的是气吹式自动方式，就是利用火药爆炸产生的膨胀气体从枪管上的导管中将枪机向后吹开，优点是子弹出膛之后枪机才运动，精度很高。那缺点呢是一旦进入杂物或者是长时间射击，火药的沉积物将导管堵塞，枪就很容易出现问题，而且非常难以维护。近距离射击的时候 AK-47 的威力并不如 M16， 它的弹头初速比 M16 要小，弹头飞行状态异常稳定，翻滚效应并不明显。由于子弹口径较大，穿透力强，在近距离比较容易穿透敌军的肉体，子弹难以翻转造成更大的伤害。但是中远距离 AK-47 的威力可就大得多了，
它的弹头要比 M16 重得多，枪口动能呢也比 M16 要大，弹头的存能较好，400米外仍然能够保持较大的飞行速度，而 M16 的弹头400米外的速度已经衰减得很明显了。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参战，

但是稍微有一些差距。基层反映的主要问题是，五六式枪管持续射击后很容易红 ，AK-47 则相对较好。在中越边境的潮湿环境下，五六式很容易生锈。这两点呢，主要是因为中国没有苏联乌拉尔地区的铬镍矿的资源，只能用普通的钢材来代替，这样五六式的成本较低，但性能呢也有所下降，包括整枪的寿命和射击精度，这也导致了五六式的价格更为低廉。1980年的出口单价仅为86美元，还送360发子弹。80年代后，解放军先后研制和装备了更为先进的81式和95式自动步枪，但是56式仍然装备一部分部队，民兵和预备役部队也有更多的装备。在本拉登流传颇广的一张照片上，他的身旁摆放着一支 AK-47， 这是 AK-47 的改良版，而这也是卡拉最不愿意看到的场面。他曾说过，我很想问，我的枪是怎么到拉登手上的。晚年的卡拉生活简朴，作为退役军人，他住在乌德穆尔自治共和国的一套两居室里，生活条件很一般。西方记者曾经询问他，如果您在西方，早就因为这项专利成为大富翁了。卡拉回答道，我当时研究它是为了消灭纳粹法西斯，保卫祖国，根本没考虑过靠它赚钱。我已经得到了应有的荣誉，家乡甚至为我建立了一个铜像，还为我建立了博物馆，我很满意。1999年是卡拉80岁的诞辰，时任俄罗斯总理的普京亲自前去道贺，并授予了他中将军衔。如今的卡拉已经与世长辞，当风烛残年回忆往事时，他并未因发明 AK-47 而后悔。他经常说，枪械本身无罪，扣动扳机的人才有罪。即便如此，老人仍对 AK-47 造成的数百万的死亡感到一定程度的歉疚。他曾说，早知道政治家会如此滥用我的发明，我宁可发明一台剪草机。晚年的卡拉热心推动限制全球轻型武器交易的工作，并多次向联合国呼吁成立相关国际公约。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

0: 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有心在一起的人，再大的吵闹也会各自找到台阶，很快的重归于好。离心的人，再小的一次别扭也会趁机找借口溜掉。愿你有一份让你心安的爱情。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好好珍惜对你好的人，弄丢了真的就找不回来了。世界这么大，有人对你好是你的骄傲，人心如此小，有心装着你是你的自豪。这世上钱能买得到很多奢侈品，但无法买得到一颗真正惦记你的心。我很平凡，但不是谁都能走进我心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温岚《傻瓜》。其实最好的陪伴不是口头上的承诺，而是一直的不离左右。这世上没有纯粹的傻瓜愿意为你装傻，都是因为真心，也没有真正的笨人能够为你隐忍，都是因为情深。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0: 上。
1: 我所认为最深沉的爱，莫过于分开以后，我将自己活成了你的样子。幸福大概是这样的，你喜欢黏着的那个人，永远都不嫌你烦。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我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What is love?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0: 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看到这样一句话，我以为别人尊重我是因为我很优秀，慢慢的我明白了，别人尊重我是因为那个人很优秀。优秀的人更懂得尊重别人，对人恭敬其实是在庄严你自己。

一个人的不幸是从羡慕别人开始的。若你总是试图变成想象中的某个人，那么难题就来了。人之所以累，是因为越来越不会做真正的自己。要知道，上天给你这样的一份生活，自有它的道理。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就是幸福唯一的捷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

0: 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相遇总是猝不及防，而离别多是蓄谋已久。总有一些人会慢慢淡出你的生活，你要学会接受而不是怀念。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蔡卓妍，二缺一。

当你感到有恐惧和疑虑时，就如同面临一条拦路的小河沟，其实你抬腿就可以跳过去，就是那么简单。在许多困难面前，人需要的只是那一抬腿的勇气。其实人生就是这么简单，多点快乐，少点烦恼，累了就睡觉，醒了就微笑，做一个最单纯的人，走一段最幸福的路。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感谢你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南乡医通，医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把你我的距离拉近，用心灵体味生活，让感动谱写乐章，让我们一起分享聆听歌曲中的快乐。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来到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时光收音机时间，我是本次栏目的主播佳明。您可以通过车载广播或收音机搜索 FM 105.5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或蜻蜓 FM APP 搜索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次时光收音机的主题是越唱越动听，传唱经典，致敬前辈。越唱越动听主要是以介绍粤语歌为主，开播时间为每周四的上午10:30到11:30。有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叫《梦驼铃》，这首我们听了无数遍的歌，很多人原以为只是一首思乡曲，可是却没有想到这背后却是屈辱的家国恨。今天我们来收听一下粤语版的《梦驼铃》。

清朝鼎盛时期，我国国土面积1316万平方公里，版图的形状酷似一片美丽的秋海棠叶子。然而，从鸦片战争战败开始，清政府便开始了割地赔款的屈辱史。我国先后失去了西藏的拉达克地区、黑龙江以东、外兴安岭以南约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及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945年2月，二战接近尾声，德国投降指日可待，但是我国的抗日战争仍然十分的艰难。斯大林出于本国利益提出，若要苏联对日宣战，我国必须同意外蒙古独立。经过了与苏联2个多月的谈判，政府最终做出了妥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承诺将根据外蒙人民的投票结果决定是否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后来外蒙古人民的投票结果显示，97.8%的公民赞成独立。1946年，中华民国被迫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自此，我国再次丧失了外蒙古这片近1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中华版图也由美丽的秋海棠叶子变成了大公鸡，这也成了无数国人心中永远的痛。上世纪80年代，台湾的著名词作人小轩跟随部队慰问边防战士，从台湾的老兵口中了解到了这段海棠血泪的辛酸史。身为华夏儿女，小轩深感痛心，有感而发，写出了歌曲《梦驼铃》。知道了歌曲背后的故事后，我们再听，就不是一首简单的思想曲了，而是多了一份家仇国恨的沉重。世人只知雄鸡图，谁人犹记海棠泪？勿忘国耻，吾辈当自强。希望有朝一日，我们的版图还能重现美丽的秋海棠。而今天的这首粤语版的《梦驼铃》，更多了一些思乡的情怀。秋风吹散几多梦，他乡岁月长。始终不忘那土地，乡音心里响。唱出了多少漂泊在外的游子心声。这是一首让人听了潸然泪下的经典歌曲。纵使他乡万盏灯，不敌故乡当头月。

这首《四季歌》网上有林布西和麦子杰两个版本，今天为您推荐的是麦子杰版本的。素有“天籁男声”“声音贵族”之称的男歌手麦子杰，于星海音乐学院毕业出现歌坛时，就凭着清澈透亮的个性嗓音和健康爽朗的形象，就被众多的音乐制作人看好。他是最早与香港宝丽金唱片公司签约的内地男歌手，在1994年到1998年四年签约期间，宝丽金为他出了四张专辑《相爱》《常梦见你》《知己》三张个人专辑。专辑中的主打歌《相爱》《其实我已不在意》《知己》《缘定今生》等歌曲蝉联各大排行榜首，无数次将排行榜最受欢迎男歌手奖项揽入怀中，拿奖拿到手软，风头无二，在上世纪90年代红极一时。宝丽金解约后的两年里，麦子杰凭着他的演唱实力为一些电视剧唱主题曲，如《缘定今生》、香港电视连续剧《再现艳阳天》主题曲、《怕你看见我伤悲》、香港电视连续剧《剑笑江湖》主题曲、《爱不了忘不了》、香港电视连续剧《雪花神剑》主题曲、电视连续剧《少年英雄方世玉》的主题曲《少年梦》、《妈妈我爱你》都是麦子杰的作品。90年代初，麦子杰与张燕妮一同为当时广东火透半边天名主持郑达所播讲的粤语评书《武林双杰》演唱同名主题歌。2013年12月，时隔多年，麦子杰发行了新专辑《流光》，并在12月20号在广州突空间举行新专辑《流光》首唱会。此次麦子杰将通过音乐与现场观众交流自己沉淀近10年的人生感悟。作为一名实力歌手，麦子杰一直以优雅的唱功向大家展示着他的精神世界，没有说教的词，也没有刻意的调，只有存在于生活中的感悟。他的声线给人的感觉总是带着一些淡淡的忧伤，但是能唱到你内心最柔软的那块地方。四季有轮回，人间有冷暖，愿我们与时光落落为安，只记欢喜不记忧。接下来请您收听一首同样经典的老歌《有酒今朝醉》，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这首《有酒今朝醉》是许冠杰演唱的歌曲，由许冠杰、李彼得作词，收录于专辑《半斤八两》中，发行于1976年，到现在已经48年了。这首歌旋律优美，歌词意境深远，将世事人情都倡导入心，感人至深，意味深长。今朝有酒今朝醉，为脍炙人口的名句，出自唐代罗隐的自遣，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这表达了作者乐观通达、与世无争的情怀。此句常比喻人得过且过，只顾眼前及时行乐，而不思明日愁苦，流露了人生几何当及时行乐的消极情绪。但是在政治腐败的晚唐社会，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率直洒脱呢？而诗人命其诗曰自遣，这又何尝不是自行排遣宽慰的意思呢？苦也是一天，乐也是一天，为何不乐呢？罗隐仕途坎坷，时举进士而不第，这首诗为罗隐感慨所作，并引题自嘲，却得后人比喻得过且过，也是一种遗憾。而许冠杰把8岁的童趣、68岁的无畏都写到了歌词里，意在告诫人们应该珍惜好时光，把握好现在。许冠杰的音乐歌词浅白易明的广东俗语，新鲜又好玩，朗朗上口。内容呢，基本上是香港人的生活，又怎会有人听不明白？他不但唱市民一般的生活，也加上讽刺，这恰恰击中了劳苦大众的心声。受了苦头无处发，有人大唱他们的不公平待遇，当然是一个爽字了得了。当时啊，仍有很多人是文盲，听到这种极其亲切的歌词，自然便能跟着唱。很快，许冠杰便成为广大市民的偶像。接下来收听一首四大天王之一的郭富城演唱的一首《爱的呼唤》，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深情醉人，爱的呼唤。天王的实力不俗，音色过人。这首《爱的呼唤》是郭富城于1997年6月26号发行的音乐专辑，收录了13首歌曲。迷人的舞姿，郭富城独特的嗓音，令这张专辑一经发行就大受欢迎，也让郭富城收获了无数大奖。1997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最受欢迎广告歌曲金奖。1997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十大劲歌金曲。传说呀，郭富城拥有两匹马，分别取名为《爱的呼唤》和《爱将》，可见郭富城对这首歌有多么的喜欢。郭富城是1965年10月26号出生于香港，华语流行男歌手、演员、舞蹈总监，也是华语歌坛劲歌热舞代表人物之一。1984年考入 TVB 舞蹈训练班，1990年以光阳机车广告走红台湾，同年发行个人首张专辑《对你爱不完》，开启了他的音乐舞台生涯。此后呢，相继推出了《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动起来》等歌曲，曾三度获香港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星。2005年成为首位获得香港舞蹈年奖的艺人。2000年后，郭富城将工作重心转向大屏幕。2005年与2006年分别凭借电影《三岔口》和《父子》，蝉联两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2016年4月3号，第3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郭富城凭借《踏雪寻梅》首夺金像奖影帝。2017年8月17号主演的电影《破局》上映。10月3号其参演的《密战》在中国内地上映。2018年2月16号其参演的魔幻电影《西游记女儿》。2019年2月26号加盟综艺节目《创造营2019》担任导师。演艺事业外，郭富城还热衷于公益慈善，美国两次封郭富城日。2000年成立了郭富城国际慈善基金会。2003年当选香港十大杰出青年。2009年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香港委员会大使。接下来收听的是一首同样具有年代感的经典老歌《成吉思汗》，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这首欢快的《成吉思汗》收录于1979年1月1号发行的专辑《抉择》中，是林子祥翻唱德国乐队的同名歌曲。林子祥是香港乐坛最高音的男歌手之一，他天生有一副极具冲击力和爆破力的嗓音，换句话说就是歌喉特别的呛，几乎无法模仿。林子祥有一个男中音应有的全部，又在高音区延伸上去一大截，他的高音区的极限曾去到D5或C5，比中央C高八度。一般的歌手总是用假音拉上去，有些很具实力的歌手即使用真音拉到高音区，嗓音也会变得尖细单调，很难像林子祥那样将高音拉到极限却仍是充满了气势。2017年7月29号，林子祥40周年世界巡回演唱会广州站终于空降广州国际体育演艺中心，被誉为天生奇猴的华语乐坛最强音林子祥在当晚热飙歌，一次性唱出自己出道40周年的经典金曲，与15000名爱到发烧的现场歌迷点燃发烧之夜。林子祥的歌曲真的可以说是一直被模仿，但从未被超越，谁也唱不出他的气势来。

这首《两心知》是黎明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宝如金唱片于1992年1月1号发行的音乐专辑《我的另一半》中。这首曲子是由黎明主演的电影《神算》主题曲，这是一首怀旧音乐，句句走心，歌词唯美，旋律动听。而黎明在影片中也是他颜值巅峰时期，帅气逼人。这首歌黎明感情饱满，嗓音清澈悦耳，至今在大型演唱会上的保留曲目。黎明被誉为慈善天王，从初入演艺圈至今一直热心参与公益事业，每年都会参加各类慈善活动，并向慈善组织捐赠善款。其富有开创性的工作亦对香港慈善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黎明亦是香港万众同心公益金筹款最多的艺人，曾创造了2天个人筹款近700万的记录，每年都会通过各种活动为公益金筹款。2005年，黎明获委任成为公益金董事局成员，并在2008年连任公益金董事。他还是香港青年协会的义工领袖，多年来带动社会有识青年参与社群。在2011年3月刚成立的香港华青会中，黎明更是荣升为华青会的名誉主席，第一步便是扶助青年解决就业的问题。黎明曾3度获得香港特区政府殊荣。1998年，年仅32岁的黎明首次提名并获选香港十大杰出青年。2003年，获香港特别行政区颁发的荣誉勋章。2009年，获颁童子军勋章，以表彰他多年来不遗余力的慈善和义务工作，是不可多得的颜值、人品都特别优秀的演艺明星。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也许说的就是黎明这样的人吧。接下来啊，收听的这首歌同样是一位翩翩公子演唱的，是由陈百强演唱的《对酒当歌》，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对酒当歌是陈百强演唱的同样经典的一首歌曲，选自1990年专辑《等待您》。陈百强擅长演绎浪漫情歌，亦能自己创作歌曲，代表作有《涟漪》《喝彩》《梦里人》《对酒当歌》等。1993年10月25号，陈百强因为逐渐性脑衰竭而去世，终年35岁。2010年1月30号，在香港电台第32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上，陈百强获追颁香港乐坛荣誉大奖金针奖。陈百强是1980年代粤语流行音乐的主要歌手之一，被视为香港第一代偶像歌星。陈百强演唱的歌曲并不一味追求青涩泥土味，他注重旋律、和声及演唱等细节的协调，而方向上则是强调唯美和精致。因此呢，在清新的基础上也给人一种细腻的感觉，在自然清爽的同时有着不着痕迹的修饰。而擅长演奏钢琴和电子琴的他，也因为键盘类乐器的创作线条，在对旋律的处理上能够特别的突出唯美、浪漫和雅致的格调。就音乐修为而言，陈百强可称得上是一位多面手，他懂得作曲、作词、弹琴。在香港乐坛，像陈百强这样周身刀的歌手不多见。陈百强的歌坛生涯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在华纳唱片的时候，他唱的是单纯的青春感慨。陈百强在其音乐生涯，尤其是早期，经常会在作品里呈现出广东风的歌曲。从首张专辑里的单曲《恩情》到《偏偏喜欢你》，于陈百强口中听到如此复古的情调，自有一种穿越式的别样味道。后来他签约百代歌星，开始唱一些忧伤的歌曲，形象更加的成熟，也开始尝试不擅长的快歌，以拓宽歌路。世上纵有千万曲，人间再无陈百强。

烈焰红唇是1987年梅艳芳演唱的歌曲，收录于同名《烈焰红唇》专辑中，由潘伟元作词，伦友亮作曲。1982年，他与《一曲风的季节》夺得第一届香港新秀歌唱大赛，现名全球华人新秀歌唱大赛冠军，并签约了华星唱片公司，推出了第一张专辑《新债》，正式踏入歌坛。1983年，梅艳芳推出了第二张唱片《赤色梅艳芳》，拿下500,000的销量。1983年，在东京音乐节上获得亚洲特别奖。1985年，推出唱片《梅艳芳》，主打歌《似水流年》，由世界音乐家喜多郎作曲，服装设计师刘培基把梅艳芳包装成男儿汉，西装加上墨镜和宽垫肩，给人以豪迈的感觉，打破了传统女性的温婉形象。1985年12月31号至1986年1月14号，梅艳芳在香港红馆举行了首次个人演唱会，连开了15场，打破了香港歌手首次歌唱的场数记录。同期推出的唱片《坏女孩》销售仅一周就拿下了800,000，3个月即突破72万张，打破了当时香港唱片的销量记录，成为香港本地销量最高的唱片之一。1986年推出《妖女》，《坏女孩》和《妖女》是梅艳芳早期前卫叛逆的形象。随后的《似火探戈》《烈焰红唇》《淑女》《梦姬》等前卫的女性形象，正是《坏女孩》和《妖女》的变奏和延续。梅艳芳在歌坛影坛20余载，除亲自带门生弟子草蜢乐队和许志安、何韵诗、谭耀文等外，也对众多后辈关怀有加，如郭富城、苏永康、陈小春、陈奕迅、谢霆锋等艺人初出茅庐时，均曾得到梅艳芳的指点和帮助。由于得到过言传身教，这些人都尊称梅艳芳为师父，于是便有了香港乐坛著名的梅家班。1999年，梅艳芳收受关门弟子何润师，凭借自己有限的心力为艺坛栽培新人。他的逝去是香港的一大憾事，他的光彩留在了影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
2: 或者喝酒却是有说有笑的。那老头子坐在底下，只管抽抽噎噎的哭。福老爷喝两杯骂两句，福太太只管拿骨头来逗着八狗玩。那老头子哭丧着脸，不知说了一句什么话。福老爷当时大发雷霆起来，把那独角桌子一掀，砰轰一声，桌上的东西翻了个满地，大声喝说：“你便吃去。”那老头子也太不要脸了，认真就趴在地下拾起来吃。福老爷忽地站了起来，提起坐的凳子对准了老头子摔去，幸亏旁边站着的老妈子抢着过来接了一接，虽然接不住，却挡去柿子不少。那凳子虽还摔在老头子头上，却只摔破了一点头发，倘不是那一挡，只怕脑子也磕出来了。我听了这一番话，不觉吓了一身大汗，默默自己打主意。到了吃饭时，我便叫李在兹赶紧去找房子，我们要搬家了。在兹说，大腊月里往来的信正多，为什么忽然要搬家起来？你且不要问这些，赶紧找房子吧。只要找着空房子，合适的自然合适，不合适的也要合适。我是马上就要搬的。那么说，绳匠胡同就有一处房子，比这边还多两间，也是两个院子，北院里住着人，南院子本来住的是我的朋友，前几天才搬走的，现在还空着。那么你吃过饭赶紧去看，马上下定，马上今天就搬。何必这样性急呢？大腊月里天气短，怕来不及。怕来不及，多雇两辆大厂车，一会儿就搬走了。再次答应着，饭后果然便去找房东下定，又赶着回来招呼搬东西。赶东西搬完了，新屋子还没拾掇清楚，那天气已经断黑了，便招呼先吃晚饭。晚饭中间，我问起李在兹：“你知道今天王三说的，被福弥轩用凳子摔破头的那老头子，是弥轩的什么人？”虽是两个月同居下来，却还不得底细，一向只知道是他的一个穷亲戚，比亲戚近点呢。难道是自家人？还要近点儿，到底是什么人啊？是他嫡亲的祖父呢。在兹吐着舌头，这还了得？非但是嫡亲的祖父，并且他老子先死了，他还是一个承重孙呢。你想今天听了王三的话，怕不怕人？万一弄出了逆伦重案，照例左右邻居前后

0: 后街坊都要波及的，我们好好的做买卖，何苦陪着他见官司？所以赶着搬走了。此刻指望他昨天晚上的伤不是致命的，我们就没事儿。万一因伤致命，只怕还要传旧邻问话呢。当下我说明白了，众人才知道我搬家的意思。一连几日收拾停妥了，又要预备过年。这边北院里同居的也是个京官，姓车，号文琴，是刑部里的一个实缺主事，却忘了他在哪一司了，为人甚是风流倜傥。我搬进来之后便过去拜望他，打听的他宅子里只有一位老太太，还有一个小孩子，已经十岁，断了弦七八年还不曾续娶。我过去拜望过他之后，他也来回拜，走了几天又走熟了。光阴迅速，残冬过尽，早又新年。新年这几天无论官商世庶都是不办正事的，我也无非是看看朋友，拜个新年，胡乱过了十多天。这天正是元宵佳节，我到伯树处坐了一天，在他那里吃过晚饭方才回家。因为月色甚好，六街三市甚是热闹，便和伯树一同出来到各处逛逛，绕着道走回去。回到家时，只见门口围了一大堆人，抬头一看，门口挂了一个大灯，灯上糊了好些纸条，写了好些字，原来是车文琴在那里出灯谜呢。我和伯树都戴上了眼镜来看，只见一个个纸条排列得十分齐整，写的是一，吊者大乐，论语一句；二，斗，药名一；三，四，论语一句；四，子不子，孟子一句；五，硬派老二做老大，孟子一句；六，不可夺志，孟子一句；七，句，书经一句；八，徐志下榻，县名一；九，坟林，字一；十，老太太，字一；十一，杨玉环嫁王约，县名一；十二，地府国丧，辽木一；十三，霹雳，西游地名一；十四，开门见山，水浒魂一；十五，一角平山，水浒魂一；十六，绝，长语一句；十七，广东地面，孟子一句；十八，公，易经一句；十九，监照，孟子一句；二十，凤鸣岐山，红楼人一。看到这里，伯树说，我已经设着好几条了，请问了主人再看底下吧。说话时，人丛里早有一个人踮着脚伸着脖子望过来，看见伯树和我说话，便说，原来是您老爷来了，自己一家人屋里请坐吧，咱们老爷还在家里做谜呢。原来是车文琴的家人在那里招呼，我便约了伯树回到文琴那边去。才进了大门，只见当中又挂了一个灯，上面写的全是西厢谜：二十一，一杯闷酒尊前过；二十二，天兵天将捉嫦娥；二十三，望梅止渴；二十四，相片；二十五，破镜重圆；二十六，哑巴看戏；二十七，北岳衡山三句；二十八，走马灯人物；二十九，藏尸术；三十，迷面太会；三十一，亏本潜逃；三十二，新诗成就废推敲白一字；三十三，强盗宴客；三十四，打不着的灯谜。我两人正看到这里，忽然车文琴从里面走了出来，一把拉着我的手臂，请教请教。我连说不敢不敢，于是相让入内。当下我和伯树两个跟了文琴进去，只见堂屋当中还有一个灯，文琴却让我们到旁边花厅里去坐。花厅里先有了十多个客， 也有帮着在那里发给彩物的，也有商量配搭赠品的，也有在那里苦思作谜的，彼此略略招呼，都来不及请教贵姓台府。文琴一面招呼坐下，便有一个家人拿了三张条子进来，问猜的是不是。原来文琴这回灯谜比重不同，在门外迷灯底下设了桌椅笔砚，凡是设的都把谜面条子撕下，把所设的写在上面，由家人拿进来看，是设中的即由家人带赠彩出去致送，设错的重新写过谜面粘出去。那家人拿进来的三条，我看时设的是第二条百合，第九条乔字，第二十条周瑞。文琴说对的，那家人便照配了彩物拿了出去。柏树说，我还记得那外面第一条可是临丧不哀，第五条可是吾必以众子为巨帛焉，第十七条可是五羊之皮。文琴拍手说，对对，非但打得好，记性更好，只看了一看便连粘的次第都记得了，佩服佩服。说罢便叫把那几条收了进来，另外换新的出去，一面取彩物送与柏树。家人出去收了柏树设的三条，又带了四条进来。我看时是第三条设非其罪也，第四条设当事实也，第十九条设以素义之，第六条设此匹夫之勇。我说，做也做得好，设也设得好，并且这个人四书很熟，是孟子论语的，只怕全给他设去了。文琴给了赠彩出去。我说，第十一条只怕我设着了，可是合肥。文琴拍手说，我以为这条没人设得着的，谁记得这么一个吃肥王约，这个应该要做卷帘格更好。文琴想了一想，哈哈，好好好个肥和，原来阁下是个老行家啊，不过偶然碰到了，何足为奇。不知第二十一条可是未饮新鲜醉，正是正是，这一条以西厢打西厢，是天然佳作。文琴忙叫取了那两条进来，换过新的出去，一面又送彩给我。柏树说，两个县名你设了一个男的去，我设一个容易的吧，第八条可是陈留。我说，殷伯设了第八条，我来设第十六条，大约是小心。文琴说，敏捷得很呐、啊，这第十六条是很泛的，真了不得。又是一面换新的，一面送彩过来，不必多赘。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文琴检点了，回说，西厢你只设了一个。我说，我恰好想了几个，不知对不对。第三十一可是撇下赔钱货，三十二可是反银扶银，三十三可是这席面真乃乌合，三十四可是只许心而空想。文琴惊说，阁下真是老行家呀，堂屋里还有几条，一并请教吧。说着引了我和柏树到当中堂屋里去看，只见先有几个人在那里抓耳挠腮的响，抬眼看时，只见三十五星孟子一论语一，三十六善论语一孟子一，三十七正论语一中庸一，三十八剑迎佛骨论语一孟子一，三十九师姐孟子二句不连，四十点儿孟子一论语一。我们正要再看，忽听得花厅上哄堂大笑，连忙走过去问笑什么。原来第十八条谜面的公字有人设着了钱到乃阁一句，因此大众哄堂。柏树说， 我设一条虽不必哄堂，却也甚可笑的。那第26条。

0: 哦，定是眼花缭乱口难言。众人想一想谜面，都不觉笑起来。我说：“请教那第四十条一点红的，孟子可是观其色，论语可是赤也为之小。”伯叔不等文琴开口，便拍手说：“哎，这个设得好，我也来一个。第三十八可是故退之，不得于君。”文琴摇头说：“你两位都是健将啊。”正说话时，堂屋里走出一个人，拿了第三十五条，问说：“孟子可是可以与？论语可是可以兴？”文琴连忙应说：“是是是。”即叫人分送了彩，又换沾上新的。伯树说：“这一条别是一格，我们设的太多了，看看旁人设的吧。”于是又在花厅上检看射进来的，只见第七条设了四方风动，十四条设了没遮拦，十五条设了小遮拦，十三条设了大雷音。我看见第三十七条底下注明赠彩是石表一枚，一心要得他这石表来玩玩，因此潜心去想，想了一大会儿方才想了出来，因问文琴说：“三十七条可是天之未丧斯文也，则其正举。”文琴连忙在衣袋里掏出一个石表，双手送与我：“
1: 成教成教，
0: 这一条又会又犯，真亏你设。”我接过签谢了，拿起来一看，却是上海三井洋行3块钱一个的，虽不十分贵重，然而在灯谜赠彩中也算得独树一帜的后彩了。伯树看见了说：“你不要瞧它是3块钱的东西，我却在它身上赚过钱的。这东西买一个要3块钱，要是买一沓可以打9折，买10沓可以打8折，买50沓可以打到75折。我前年买了50沓，回济南走了一趟，后来又由济南到河南去，从河南再来京，我贩的50沓表一个也没有卖去，沿路上见了当铺，我便拿一个去当，当4两银子一个也有，当5两一个的时候也有，一路当到此地，600个表全当完了，碰巧呢当票还可以卖几百文，我仔细算了一算，赚的利钱比本钱还重点呢。”说笑了一回，又看别人设了几个，夜色已深，各自散去。过了几天，各行生意都开市了，我便到相友往来的一家钱铺子里去商量一件事。到的那里，说是掌柜的有事儿，且请坐一坐。原来呢，掌柜的姓运，号动仙。我自从入京之后，便认得了他，一向极熟的。每来了，总是到他办事房里去坐。这一回我来了，钱铺里的人却让我坐到客堂里，说办事房里另外有客，请在这里等一等。我只得就在客堂里坐下。等了一大会儿，才见运动仙笑吟吟地送一个客出来，一直送到大门口，上了车，方才回转来，对我拱手说：“有劳酒后了，屈驾得很，请屋里坐吧。”于是同他到办事房里去，重新让座送茶。兄弟今年成周中堂委了一个差事，事情忙点，一向都少候，您是大量的，想来也不怪我了。啊，好说好说，得了中堂的差事，一定是恭喜的。哎，不过多点穷忙的事儿罢了，但得有事办，就忙点也是值得的。说时，手指着桌上：“
1: 您瞧啊，这就是方才那个客送我们老中堂的致见，
0: 特程来樊兄弟代送的，说不得也要给他当差。”我看那桌上时，摆着两个紫檀木匣子。我走过去揭开盖子一看，一匣子是平排列着50支笔，一匣子是平列着10锭墨，都是包了金的。我暗想，虽是送中堂之品，却未免太讲究了，墨上包金还有的好说，这笔杆子是竹子做的，怎么都包上金呢？ 用两天不要都掉下来吗？

一面想着，顺手拿起一支笔来看，谁知拿到手里沉甸甸的，重得了不得，不觉十分惊奇。拔去笔套一看，却又是没有笔头的，更觉奇怪。洞仙在旁哈哈大笑：“我要说一句放肆的话，这东西啊，您只怕是头一回瞧见呢。这为什么这么重啊？难道是整根金子的吗？可不是，您瞧那墨吗？我伸手取那墨时，谁知用力少点，也拿它不动，想来自然也是金子了，便略微看了一看，仍旧放下。这一份礼很不轻啊，也不很重，那笔是连笔帽4两一支，这墨是20两一锭，统共是400两。这又何必？有万把两银子的礼，不会打了票子送去，又轻便，在受礼的人有了银子，要什么可以置办什么，何必多费工钱做这些假笔墨呢？送进去就是受下他来，也是没用的。哈哈哈！我看天底下就是您最阔，连金子都说没用的。谁说金子没用？我是说拿金子做成假笔墨是没用的罢了。那么您又傻了。他用的是金子，并不用假笔墨。我也知道打了票子进去最轻便的，怎奈大人先生不愿意担这个名色，所以才想方做成这东西送去。人家看见送的是笔墨，很雅的东西，就是受了也取不伤廉嘛。这是一份至礼，却送得那么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虾不仅味道鲜美，还营养丰富，深受大家喜爱。白虾、河虾、基围虾、皮皮虾、小龙虾，怎么做都好吃。但是网上经常有人会说，那些所谓的海捕虾实际上都是养殖出来的，哪有那么多海捕野生的？不止罗氏虾，还有基围虾、白虾等等，这些都是高密度养殖的产物。为了让虾不生病，常常要用大量的抗生素，为了让虾长得又快又大，还会添加牛磺酸和激素呢。因为虾没有肝脏，这些抗生素啊根本无法排出，只能留在体内自身吸收掉，也就是留在虾肉里面了。虾真的都是养殖的，并且

是要喂大的吗？我们到底还能不能够放心的吃虾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养殖的虾到底能不能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目前我们吃的虾不能说全部都是养殖的，但确实绝大部分都是养殖的了，占比超过了80%。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2023年我国全年水产品总产量达到了7100万吨，比上年增长了3.4%。其中养殖产量预计5812万吨，占水产品总量的82%。养殖种类超过了300种，涵盖鱼、虾、蟹、贝、藻类等各种水产品种。从人均来看，水产品人均占有量超过48公斤。具体到虾，根据中国渔业统计数据年鉴显示，2013到2020年，中国虾产量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到2020年，中国虾产量达到了630.73万吨，同比上升3.94%。其中淡水养殖虾占总产量的55.21%，海水养殖虾占23.58%。养殖虾总体为78.79%，而海水捕捞虾仅占2.08%，海水捕捞虾占19.13%。从主要品种来看，目前我国海水虾养殖的主要品种有南美白对虾、斑节对虾、中国对虾和日本对虾，所以我们吃的虾的确大部分都是养殖的。那么为什么都是养殖的呢？主要还是因为野生捕捞的不够吃，也不够好吃。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吃的鱼虾等水产品越来越多，而且鱼虾也是营养学上常说的白肉，低脂高蛋白，是健康的肉类，就更受大家推崇了。数据显示，2013到2022年，我国水产品国内供应总量不断增加，食用消费量增长趋势明显。动物性水产品食用消费总量鲜重自3270万吨增加到了4837万吨，年均增速4.45%。2022年，我国居民动物性水产品人均食用消费量鲜重为34.27千克，比2013年的23.92千克提高了43%。虽然我们吃的水产品增加了很多，但是距离健康推荐量依然是不够的。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2022推荐我们每天吃水产品和禽畜肉类的每日推荐摄入量为40到75克。从水产品平均可食比例54.50%进行折算，每人每日鲜活水产品消费量需要达到73.39到137.61克，也就是每年消费量达到鲜重26.79到50.23千克，中位数为38.51千克，与中位数对比还相差了11.04%，即鲜重4.25千克。目前80%都是养殖的，我们都吃不到健康推荐的量。如果按照膳食指南推荐的健康摄入量去吃，全靠从大自然捕捞野生鱼虾，那肯定是不够的。毕竟野生鱼虾生长周期长，产量低，所以就需要大量的进行养殖了。而且随着环保理念的日益进步，我们国家很多地方都在限制捕捞，比如长江流域开启了为期10年的禁捕，未来养殖的量还会更多。一说到养殖，大家就会联想到都是喂药长大的，大家也经常在网上看到虾等水产品兽药、抗生素超标的情况。为什么会超标？真的都是喂药长大的吗？虾等动物也会生病，野生的没人管，大多就死了。但是人工养殖的虾，养殖户还指望售卖，所以虾生病了，当然要给他们治病。因此呢，在虾养殖的过程当中，确实会用到一些药物。如果在这些环节中有人违规用药，就会导致虾出现药物超标的情况。另外，水产品在加工、包装、储存、运输、销售的过程中，也存在被人为添加违禁药物的情况。因为水产品在运输储存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擦伤等情况，如果水体环境不干净，就容易出现水霉病，影响存活率。
所以一些商贩也会在运输动物的存放池中会用到一些药物来防治疾病。除此之外呢，养殖环境污染等等也可能会导致检出兽药、农药残留。比如有些养殖户原来使用药物对养殖环境进行消毒之后，后面继续养殖的时候没有经过充分的清洗净化池塘就开始养殖其他动物，就可能导致兽药续集。但很多人一说到养殖就会认为不好，认为很多动物挤在一个地方，高密度养殖环境不好，容易生病等等。其实这可能是大家的刻板印象，实际上随着技术的发展，水产养殖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中国的水产养殖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了，现在的耕海牧渔，一个深海渔场能养殖十万吨。比如2021年亚洲最大的深海智能网箱鲸海001号投入使用，它是将网箱放在深海区养殖，环境好很多了。2022年全球首艘10万吨级智慧渔业大型养殖公船国信1号交付运营，它首创的船载舱养模式将养殖区域从近岸推向了深远海，设15个养殖舱，养殖水体近9万立方米，设计年产高品质鱼类3700吨。大家最担心的还是到底是否安全，甚至很多人会说养殖的虾无法将有害物质代谢出去。其实正规养殖的虾体内兽药通常含量都很低，是可以保证安全的。根据我国第五次总膳食研究的数据来看，我们日常食用的水产品中兽药残留风险总体风险很低。2023年上半年全国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合格率为99.2%，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合格率持续稳定在99%以上。抽检的大黄鱼、大鳞鲏、牙鲏、红鳟、花鲈、斑点叉尾鲒、鲶鱼、对虾和克氏原螯虾等品种全部合格，所以呢，大家正常吃虾等水产品并不用担心会对人体产生危害。实际上食品安全不是零风险，环境中不可能避免存在各种已知和未知的危害物质。目前全世界都是通过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将可能的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安全水平，以保证人们的安全。正规养殖和销售的虾通常对食品安全的监管会更严格，所以建议大家去正规的餐厅吃虾，自己买虾就尽量去正规的超市、市场或者电商平台买。虾好吃又营养，很多人很喜欢吃，但还是建议大家要注意适量。我国居民膳食宝塔建议我们每天吃动物性食品120到200克，每周吃2次水产品，其中建议每天畜禽肉的摄入量为40到75克，常见的水产品包括鱼、虾、蟹和贝类，推荐每天摄入量为40到75克。只要大家不是每天都吃很多，其实并不用担心兽药残留等问题。目前全世界都是通过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将可能的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安全水平，以保证人们的安全。所以当我们看到网上一些对食物评价很绝对的信息，要学会客观的判断，尽量避免带着刻板印象去看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

0: 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音，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一直以来提到虫子，许多人可能会头皮发麻，然而虫子如今却成为了餐桌上的新宠，是一种新兴的食物来源。你可能会惊讶，但没错，虫子这个曾经让许多人望而却步的生物，如今却摇身一变成为健康环保的代名词。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虫子，其实隐藏着大大的美味与健康秘密。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一下餐桌上的新宠。说到吃虫，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有些难以接受，但是实际上呢，虫子作为食物的历史悠久，早在古代人们就已经开始食用各种昆虫了。据《周礼》记载，先秦时期人们就将蚁卵制成酱作为美食食用。昆虫等虫子作为食物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的几个方面。首先，它们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昆虫含有高蛋白质，例如肝蚕蛹的蛋白质含量高达60%，而牛肉仅为20%。另外，大多数虫子低脂肪、低胆固醇，并且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此外，昆虫等虫子的生命周期短，繁殖速度快，所需资源远低于传统的家畜。因此，食用昆虫被认为是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食物来源之一。事实上，食用昆虫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早已是一种常见的饮食现象。在东南亚，蚕蛹、水黾等都是人们餐桌上的美味佳肴，而在南美，蚂蚁、蚱蜢等也被广泛的食用。在我国，虽然食用昆虫尚未成为主流，但是也广泛存在着食用昆虫的习惯。昆虫的种类繁多，超过100万种。联合国粮农组织在2013年发布的食用昆虫食品和饲料安全的未来前景当中提到，目前有1900多种昆虫是可以被食用的，世界上有超过20亿人都吃过昆虫。在我国，云南的油炸昆虫、两广的虫子盛宴、福建的土笋冻，再到江苏、山东的油炸知了，无不展示着国人对于昆虫美食的热爱。如今吃虫已不再是少数人的爱好，而是成为了一种广泛流行的美食文化。在民间，知了猴又称金蝉，是蝉的幼虫，它被承载着丰富的文化意涵，它象征着夏日的到来，是夏日里的一道独特美食。知了猴的口感鲜美，肉质鲜嫩，在北方地区油炸烧烤是备受欢迎的吃法，一口咬下，外酥里嫩，仿佛夏日的热情在舌尖上跳跃。有些地方喜欢蒸熟了吃，皮会稍硬，去皮之后食用很鲜香。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知了在食用前需要充分清洗，并去除头部和翅膀等杂质。知了猴不仅美味，更是营养满满，它可是响当当的蛋白质宝库。每100克知了猴就含有约72克的蛋白质，是同等重量下牛肉的3.5倍、羊肉的3.8倍、猪肉的4.3倍、鸡蛋的6倍。另外，知了猴的铁、锌、钙含量都很高，每100克分别含有85.1毫克铁、47.1毫克钙、14.6毫克的锌。尤其要说下铁，知了猴的铁可以算得上天然食物里铁含量最高的食物了，约是牛肉的30倍。蝗虫是一类昆虫。

我们统称一称蚂蚱。这类在田间地头蹦跶的昆虫，在北方地区也是一种美食。蝗虫的吃法以炒制和油炸为主，可以搭配各种蔬菜和调料一起烹饪。那香脆可口的味道，让人感受到了乡村的野趣和淳朴。在一些地区，人们还将蝗虫与鸡蛋一起蒸制成美味的蝗虫蒸蛋。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蝗虫在食用前需要充分清洗，并且去除内脏等杂质。蝗虫不仅口感独特，还富含丰富的蛋白质。蛋白质虽然不如知了猴，但是呢，也算是出类拔萃了。100克干蝗虫里含有60%以上的蛋白质，钙含量更是高得不得了。100克蝗虫含有200毫克左右的钙，相当于同等重量下牛奶的2倍。还有蚕蛹，蚕蛹是蚕宝宝羽化成蝶前的美味。在我国，蚕蛹是有着悠久历史的，被誉为软黄金。蚕蛹的口感鲜美，肉质细腻，可蒸、煮、炸等多种烹饪方式。例如，将蚕蛹油炸后撒上盐或五香粉，那就是一道美味的下酒菜。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蚕蛹在食用前需要充分清洗，并且去除肠道等杂质。蚕蛹这个看似普通的小家伙，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营养小巨人。春蚕蛹竟然有接近60%的蛋白质，比大部分食物都高，而且它的脂肪里还有8%到10%的游离脂肪酸，健康又美味。就连蛹皮里都有8%到9%的甲壳素，可降低血清和肝脏组织中胆固醇含量和脂肪水平，并且在减肥、降血压和增强免疫方面也有自己的优势。除了刚刚提到的，还有被称为天然的营养宝库的蜂蛹，竹林中的美食精灵竹虫，海边的夏日清凉土笋冻。虽然食用昆虫具有许多优势，但是呢，在食用的过程当中也是需要注意一些问题的，比如过敏、有毒虫子、病菌、重金属等污染物。所以想吃虫，尽量选择人工专门养殖的，来源可靠的，不要自己去抓野外的虫子来随意食用。食用昆虫等虫子作为一种新兴的食品来源，具有巨大的潜力。它们不仅营养丰富，

0: 节约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信号灯是城市交通的指挥棒，道路上随处可见的读秒的红绿灯，让大家的通行时心里也有底，更好的帮助自己确定一下在限时内能不能通过这个路口。但是现在很多道路上基本上很少见到读秒的红绿灯了，直观实用的倒计时读秒红绿灯居然换成了取消读秒频闪提醒的，让很多人一下很难适应。那么红绿灯为什么要取消读秒功能呢？经过不读秒的红绿灯需要注意什么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节目开始，先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 TFBOYS 灯火。

直以来，无论新老司机都是通过红绿灯的读秒功能去判断前方这个红绿灯路口到底是要停住还是可以直通前行呢？读秒倒计时功能可以让我们提前做出应对措施，这样既安全又能加快通行效率。比如远远的看到红绿灯要结束了，就不需要加速了，提前收油门减速；绿灯要开始了，大家可以提前挂入档位准备起步，这样通行效率更高，也广受大家的欢迎。但随着城市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灯控路口开始取消红绿灯读秒计时牌，某一些一线城市主城区的读秒红绿灯甚至全部换成了不读秒的屏闪提醒的红绿灯。那么红绿灯取消读秒算不算减配呢？为什么要取消红绿灯读秒呢？接下来为您揭晓。

随着国家正式出台的新国标红绿灯标准，各地红绿灯的显示方式和逻辑都将实现统一，其中就包括取消读秒频闪提醒的红绿灯。读秒和不读秒的信号灯其实各有优缺点，读秒的信号灯是目前用的最多的，理论上说读秒的信号灯能让车主提前知道信号灯剩余时长，对于安全性来说更好一些，提前收油门也有助于省油，降低了急刹车的几率，但这只是对于遵守交通规则安全意识强的驾驶员有用，对于安全意识不太好的车主反而是不好的。比如看到绿灯要结束开始读秒了，明明距离停止线还有一段距离，就加速想要冲过去，一旦出现误判或者是其他的突发情况，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长期以来，我们已经适应了读秒红绿灯，可以说正是因为读秒红绿灯的存在，才能避免路口急刹的尴尬，真正做到了开车时脚下有度，心里有数。而且呢，对于行人来说，读秒红绿灯同样具有非常友好的提示作用，对于判断能不能步行通过路口非常有帮助，尤其对那些行动不便的人来说更显得重要。所以一时间取消读秒红绿灯，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不赞成，但是取消红绿灯读秒也是有一定原因和充足的理由，稍后为您介绍。

尽管多秒红绿灯被大家所认可，但它也有缺点，那就是有些司机看到绿灯快要结束时会抢灯，比如绿灯还有几秒就结束，有些司机不想等下一个绿灯，选择加速通过路口，结果到路口时压着黄灯通过，存在较大的危险性。同时呢，读秒时长固定也不利于智能化管控，增加交通拥堵。不管通过哪种路口，减速通行是第一宗旨，抢秒的代价是惨痛的。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开车不谨慎，亲人两行泪。刚才我们和您介绍了读秒红绿灯的优缺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为您介绍不读秒红绿灯的情况以及通行指南，稍后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

0: 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下面再来给设置不读秒红绿灯，一方面是为了避免车主抢行，另一方面呢是为了实现智能红绿灯。智能红绿灯能够根据车流量来调整红绿灯时间的长短，所以才会取消读秒。相比较起来，智能红绿灯的优势就多了，它自动调节通行时间的长短，车流量大的道路时间长一些，提高汽车的通行效率，堵车情况自然就可以缓解了。

路口取消读秒，首先对于驾驶员来说，能否通过路口少了一份预判，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通行效率，甚至变得拥堵。如果抱着侥幸心理觉得能过路口，绿灯突然变红灯，驾驶员会紧急刹车，引发追尾事故。那么既然智能红绿灯能够根据车流量来调整红绿灯时间的长短，为什么不让红绿灯上继续实现读秒功能呢？因为当前的技术和成本等原因啊，在智能红绿灯实现倒计时功能是有隐患的，某些地方就出现了红绿灯读秒混乱的情况，导致当地交通拥堵。总的来讲，红绿灯取消读秒主要是为了减少闯红灯的现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城市中困扰人们的道路拥堵成为推动不堵秒的智能化红绿灯应用的主要因素。目前尽管采取了错峰上下班、限号、路段限行等等政策，但依然存在拥堵情况。而改变着这一状况的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根据各方向实时通行流量，控制车道的放行时间，来保证承载主流量的车道获得更高的路权，以保证通行效率的最优。比如说在凌晨两三点钟，车流量不过每分钟十几辆，但路口却仍保持着和白天一样的通行配时，等绿灯呢要两三分钟才能通行，就很不人性化。相比较国外啊，我们的红绿灯智能化刚刚起步，正在逐步适应时代和发展的需求。如果遇到不堵秒的信号灯，减速才是最重要的应对法则。其次，多看几眼人行道上的绿灯，它结束的时间要比行车道的早3秒钟，也能提前预测一下时间。总的来说，就是宁等3分，不抢1秒。

在驾驶中，不管遇到堵秒或是不堵秒的红绿灯路口，减速这必须是第一位的。快到路口时，即使不刹车，也要把脚放在刹车踏板上，随时准备刹车。如果车速不是太慢，应当轻踩一脚刹车，以提示后车不要跟车过近，自己随时可能刹车。减速能确保自身和他人安全，还能避免闯红灯。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为想要的生活努力着。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4: 奔赴过西北辽阔的旷野，才懂有些路途从不是为抵达终点，沿路掠过的风沙与落日，都藏着没说出口的遗憾。曾以为相伴便能够走过漫长岁月，后来才明白，相遇只是一程同行，烟火散尽后只剩独自回望。那些藏在心底的温柔与执念，终究抵不过时光拉开的距离，再眷恋的过往也只能妥帖安放。往后山河漫漫，只愿各自安稳，把未完成的期许都留给远去的风，不再执着于得不到的相守。来听听秉叔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梁静茹《宁夏》。

心底藏着一份不敢宣之于口的欢喜，每次瞥见对方身影，便忍不住心生悸动，小心翼翼珍藏每一次短暂交集，偷偷描摹相处时细碎温柔，明知只是寻常碰面，却足以让整日心绪轻快明亮。一边克制汹涌心意，一边贪恋这一份隐秘心动，清楚这份情愫难有圆满结局，却仍舍不得收回满腔热诚，只能将满腔雀跃妥帖藏于心底，独自品味这一份只属于自己甜蜜又酸涩的暗恋心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自与那人一别，日夜皆被绵长思念缠绕，闲坐时发呆，入夜难安，世间万般景致都再难入眼，所有风月皆像故人身影，想提笔倾诉满腹牵挂，千言万语到嘴边又尽数咽回，明知牵挂无用，却控制不住反复回想过往相伴点滴，情思纷乱扰乱日常心绪，万般愁绪无处排解，只能任由这份执念日夜纠缠，独守满心怅惘，在无人知晓的时光里一人熬尽无尽相思苦楚。

0: 翻完我们故事的最后篇章，才恍然所有温热都停在了从前，那些并肩走过的朝夕，许下的期许全部沦为回忆。曾经总以为陪伴会岁岁年年，却没能熬过中途的别离，时常独自翻看留存的细碎过往，反复回味短暂的温柔，纵有万般不舍也无力回头，只能把遗憾藏在心底，任由思念反复拉扯。往后长路孤身前行，再也没有同路人共赏沿途风景。
1: 秋意就像一扇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海走散后，我守着一座无人相伴的城池，四下皆是清冷暮色，昔日谈笑的身影早已消散在长路，纵有满腔心事也寻不到人诉说。晚风反复卷起旧日回忆，每一寸砖瓦都刻满过往温存，明知故人不会归来，仍守着虚无的念想不肯离开。世间喧嚣皆与我无关，独留自己困在满是回忆的方寸之地，岁岁年年在孤寂里熬着无人懂得的执念与心。

走过街头巷尾，偶遇相似的场景，总会忽然停顿，那些尘封的片段不受控制涌上心头。分开之后，我试着慢慢放下，把有关你的点滴妥善收好，可平淡日常里处处藏着细碎伏笔，一阵晚风，一处旧景，都能轻易勾起回忆。不必刻意执念，也不会刻意遗忘，只是往后漫长岁月，总会在某个安静瞬间，不自觉想起曾经相伴的温柔，只剩淡淡怅然萦绕心底。如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

0: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薄雾漫过江南水岸，轻舟缓缓划过粼粼水波，两岸青瓦藏进温柔旧事。从前与故人共赏烟花风光，以为这般岁月能长久，奈何世事聚散无常，一城同舟终要各自靠岸。此后独自行走江南，烟雨依旧朦胧，身边却再无并肩之人。清风载着旧忆漫上心头，万千温柔只剩追忆，只剩一蓑烟雨独伴我漫长孤旅。

看透情爱里层层伪装，才懂世间许多缠绵不过是自我编织的幻境。世人执着追逐心动与眷恋，到头来不过是一场互相逢迎的戏码。不必为任何人困住本心，情爱从不是人生唯一归宿，不必将他人视作全部寄托，随心来去，不贪恋温存，不畏惧别离，守住自身洒脱与自由，不必困在情爱执念里自我消耗，看淡聚散沉浮，清醒自持，活成不受情感束缚，自在坦荡的模样，任旁人沉溺爱恨纠葛，自己始终手握选择，不卑不亢，不依附谁，独自热烈从容地走过人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

0: 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半亩方塘一鉴天，天光云影共徘徊，这是朱熹笔下南溪书院内半亩塘上的美丽图画。半亩方塘虽然不算大，但它却像一面镜子，澄澈明净，天光云影，闪耀浮动，情态毕现。朱熹用半亩方塘比喻读书有悟有得时的那种灵气流动、思路明畅、精神清新活泼而自得自在的境界。时至千年后的艺术家蒋勋独山独水独大自然，将自己的所悟所得所收获的精神境界收录在了一本名为《池上日记》的散文集中。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通过蒋勋的这本《池上日记》来走进他的文字世界。迫不及待地展开《池上日记》的书页，除了浓郁的墨香让人迷醉外，就只剩下一个词：震撼。这种震撼来源于书中大幅的图片，有大片大片清脆的让人窒息的稻田，也有华丽灿烂如死亡诗句的火烧云，更有绚烂如夏花的花海。每一幅图画配上唯美的诗句，都能产生一种夺人心魄的力量。这些图片源自于一个叫池上的地方。蒋勋笔下的池上是位于台湾东部夹于中央山脉和海岸山脉之间纵谷的一个小村庄。池上日记亦是记录蒋勋在池上驻村创作的点滴生活和对艺术人生的思考。那么池上是一处怎样的所在，让他选择于此驻村两年，潜心写作、画画、思考，感受自然的天籁呢？在蒋勋笔下，池上是一个有情怀、有温度、有厚度的村子。池上是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地方，这种人文观是对自然秩序的尊重。为了让稻谷好好休息，池上许多地区没有路灯，让稻谷休息睡眠，像人睡足了觉才有饱满的身体。这句话乍听起来有些天方夜谭，然而相比于现代那些商业急躁的贪婪，用激素、膨胀剂、各种化学药品加速植物生长的荒谬可笑，池上的农民更懂得安静地在春耕秋收的过程中尊重自然秩序。正因为如此，蒋勋才能在池上的夜里散步，看到满天撒开的星斗，遇见那个最初的自己。池上是一方兼容并包的美丽江山， 时尚的田园风物自然。

风光、淳朴民风、厚实的土地极具包容性，四处来的生命都在此欢欣相遇。不仅有外来移民参与到这块土地中，成为江山里被包容的新住民，也有东海美术系毕业生们来此暂住，也有一批批的观光客在此流连，更有蒋勋在这里驻村创作。他们在池上以更贴近土地、更亲近自然、更接近生活的方式，深深地感受池上的美，真切地感知内心的感受，做最本真的自我。池上更是人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170公顷，没有被切割的稻田。钢琴家在稻田中央演奏，每一个音符都传递着震撼人心的自然之美。这里新武吕溪峡谷溪涧里每条水流都有不同的声音。蒋勋有时闭起眼睛聆听天上星辰流转的声音，升起或沉落都如此安静，没有喧哗。还有那千变万化的云，云淡风轻时让人愉悦，汹涌澎湃时使人肃静。蒋勋在池上独山雾水，吟赏烟霞，或浅吟，或低唱，或凝眉思索，或与木林话家常。更多时候，他与内心的声音对话，遇见曾迷失在都市森林中那个美好的自己。蒋勋在池上日记中，用他特别善于发现美的视角，为我们呈现出了一片大美天地。那里的山谷，那里的田野，那里的流水，那里的浮云，那里的星辰，一片片在朝阳升起时饱含露水的秧苗，田野里开得极盛的油菜花，收割后安静的稻场。这片自然的土地培育出世界上最好的大米，还有一群善良质朴的原住民。作为一位美学的布道者，蒋勋总是可以用非常平实的语言描摹出那种令人惊叹的美。从许多人出浴池上时发出的惊叹，到生活在当地的农民简单朴素的生活方式，蒋勋用他深入的观察以及多年对美的敏感直觉，通过日常生活带我们去感受自然，时时刻刻唤醒着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内心深处那种原始的对土地的眷恋之情。翠绿的田野，金黄的稻穗，雪白的大米和紫灰的焚风，点点滴滴都牵动着当地人的内心。他们辛勤的劳作，为丰收而喜悦。不过这个过程中还是会遇到许多不可抗的自然力，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会去土地庙拜拜。这种对天地的虔诚，让他们收获了心平气和、简单朴素的生活。池上四季轮转，每一季都能看到特别的风景，听到特别的声音，吃到新鲜的食物，还有他们多年不变的习俗。春耕秋收，农耕生活的秩序让人们更多地思考土地伦理和后工业时代所谓的文明带给我们的缺失。池上现在有很多驻村的艺术家，因为他们的艺术创作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这里，但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对当地人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提出了考验。如果想要找到那种纯粹自然的状态，就必须保持独立的个性。当地的学生在没有围墙、没有边界的学校里尽情奔跑追逐，他们开朗、有胆识、健康自信，在这片山谷和大河之中生长得如此肆意，一切仿佛理所应当。他们辛苦得很自然，快乐也很自然。眼卷回望池上日记，
仿佛自己追随作者慢悠悠的脚步游览了一番池上。伴随蒋勋在纵谷里的一间老宿舍里写作画画，蒋勋过着简单的生活，剥去了物质浮华的外衣，山水相照的简素心境带来的是自然与土地给予的真挚感动。世界那么大，我们不妨去池上停下匆匆的脚步，与蒋勋重新启程，在共赏池上的天光云影中共度一段慢时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0: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者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关注了蒋勋的《池上日记》。这本书图文并茂，包括人在池上、山影水田和日光四季三部分，呈现了一幅池上乡野四季轮回的立体画卷。池上乡的稻田、大坡池和工业遗存，在蒋勋的笔下都有着无与伦比的魅力。接下来，我们就在书中的一篇题为《池上稻禾与人生四季》的文字里，来感受它带给我们的一份云卷云舒的悠然心境。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1: 很多人来到池上，就觉得整个人都放松了。学绘画的人都知道，人类的视觉有两条主要的线，水平线和垂直线。垂直线是向上的，违反地心引力的线，让人紧张而高效。西方的文明最主要的是垂直线。如果你去过欧洲的教堂、巴黎圣母院，逛完一圈脖子都酸了，因为它所有的线都往上。东方则习惯用与大地平行的线条，当你走到广阔的地方，就开始慢慢放松了。西方艺术喜欢用喷泉，而中国喜欢弄些太湖石，让水从上面缓缓地流下来。我常常跟朋友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和不好，其实是一个平衡问题。人生亦是如此，如何找到平衡点是大智慧。池上现在变成我找回平衡的一个地方，让时间慢下来。春季的池上，整个田里全是耀眼的光，中央山脉在水田里的倒影宛如平静，云从山脚慢慢升上去，布满整个天空。夏初，你在这里还能看到云瀑的景象。当太平洋上面的云被风吹过来，碰到海岸山脉，翻山越岭，云朵就贴着山脉翻过来，好像累了，就懒懒地往下走，突然像瀑布一样往下倾泻流窜，汹涌澎湃，形成壮观的云瀑。你还会嗅到稻在出穗时散发着微微的香味，上面有一点红色，有点像人的动体，让你觉得真的有一个生命在里面，从绿变黄，慢慢变红。那个骄傲的稻穗开始弯了，从池上农民的视角来看，稻穗越挺收成越不好，越重越饱满的稻谷就越是弯着腰，越谦卑。我听他们讲话，简直就像人类的哲学。

0: 秋天，稻穗低垂，呈现出琥珀色，你会闻到稻谷的香，有时候看到光从云隙照下来，刹那间觉得那是来自上天的祝福，对土地，对稻秧，对每一粒稻粒的祝福。田里的稻禾正在慢慢收割，你会发现远方中央山脉上有云雾缭绕，千变万化，漂亮得不得了。大家一定从书中读到过山岚、云气，可是城市里的水泥地多了以后，地气起不来，云气就不见了。虽然工业革命后人类改变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但我们把土地用柏油封闭的时候，忘却了大地其实是需要呼吸的。我个人最喜欢的是池上的冬季，收割以后的田，因为稻茬的秩序仍然保持着经纬分明、井然有序的状态。这个秩序在我们工业革命繁华都市里头是看不到的。我觉得残留的稻梗也那么美，几个漂亮的线条，那梗真的像书法，像抽象艺术。我们讲一个人忘本，就会有漂浮的感觉。稻田让我看到真正的土地跟根的关系，根和本都是农业时代的记忆。一个跟农业脱节的社会，对这两个字是没有感觉的。这个时间，稻梗已经化作了最好的肥料，植物如此，人亦如此。如同父母是我的根，他们走了，可是他们的血脉都留在了我身上。在池上，你会因为清晰的四季变换，也开始思考自己身体的春夏秋冬。经过童年、青少年、壮年、中年，现在如何安乐步入老年？像一条河流一样，慢慢知道生命的每一个阶段的不同的景象，了解并学会如何与不同阶段的自己相处的方法。人不会永远青春，如何在青春里把自己开到盛放之后，在绿叶成荫中安静地接受老年花似雾中看的那种快乐。这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好的，你要学会在人生的不同年龄欣赏不同的美。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蒋勋这一生成就颇丰，席慕容称赞蒋勋是这个时代踏入艺术门槛的最初引路人。席慕容说，他为我们开启的不只是心中的一扇门窗，而是文化与历史长河上所有的悲喜真相。在散文集《池上日记》中，蒋勋用文字、音声、画作、摄影全记录池上乡的山水自然，分享自然与土地带来的真挚感动。土地、岁月、季节、春耕秋收、天空的云、苦练与茄冬不同时间的开花与结果，都在他诗一般的文字和声音中缓缓流出。好了，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李延亮，还有效果，感谢各位，谢谢音乐家们，谢谢，感谢大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

0: 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我们在中学时代都学过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并且对里面所描述的世外桃源般的悠闲生活很是憧憬。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家沈从文先生的脚步，去看看梦想中的桃花源。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一起出发上路吧。全中国的读书人，大概从唐朝以来，命中注定了应该读一篇《桃花源记》，因此把桃源当成一个洞天福地。人人都知道那地方是武陵渔人发现的，有桃花夹岸，芳草鲜美，远客来到，乡下人就杀鸡温酒表示欢迎。乡下人都是躲避秦朝战乱而隐居的移民，不知道有汉朝，更无论魏晋了。千百年来，读书人对于桃源的印象几乎不怎么改变，所以每当国体衰弱发生变乱时，想做移民的必然会多起来。这篇文章也就增加了许多人的幻想，增加了许多人的酒量。至于住在那儿的人呢，却没有人自以为是移民或神仙，也从来不曾有人遇着移民或神仙。桃源洞距离桃源县25里，从桃源县坐小船沿沅水向上游前进，到白马渡时再向南岸走去，望路之远近，就这样乱走一阵，桃花源就在眼前了。那地方的桃花虽然不怎么动人，竹林却很有意思，像屋梁上的船柱一样粗大的竹子上，随处都可以发现前人用小刀刻画留下的诗歌。新派的学生似乎不甘心被落下，也刻了一些英文字母的题名。桃源县城与长江中部的各个小县城差不多，一进入城门，最引人注意的是推行印花税和某种公债的布告。县城中有棺材铺、药铺，有茶馆、酒馆，有米行、鞋行，有和尚、道士，有媒婆，而庙宇祠堂多数都是军队的驻扎地，门外必定有一个武装战士在站岗。街边上有几十家玉器作坊，用明石来染红着绿，再雕琢成酒杯、笔架等等东西。货物的品质平平常常，价钱却很不便宜。桃源既是个有名的地方，每年自然有许多风雅之人内心倾慕古桃花源的美名，就在二三月里携了《陶镜结集》和《诗韵集成》等参考资料和文房四宝，来到桃源县寻幽访胜。 这些人来到桃源洞写两首诗以后，大多会去后江走走，在朋友或专家的一角喝一盏茶。桃源这个地方已经有公路了，直达号称湘西咽喉的武陵，也就是常德。每天都有8辆10辆的新式载客汽车，按照一定的时刻表在公路上奔驰。在这里可以称得上是桃源名产的，一定要数家鸡和鸡蛋了。街头巷尾随处看。

研究镶边苗族的分布状况，或者想从湘西往四川的酉阳、秀山调查桐油的生产，往贵州的铜仁调查朱砂水银的生产，往玉屏调查竹料的种类，了解那制造乐器销、制造纸的手工业生产状况，都可以在桃源县的魁星阁下面雇那么一只小船，沿着源水溯流而上，直达目的地。到了之后取行李上岸，没有一点困难，实在是便利得很。一只桃源小划子上只能装载一两个客人，照例还需要一个舵手管理船梢，调动船只的左右方向、

落帆都得很敏捷地及时拉桅杆、下绳索。顺风的时候，船行如箭，他们就蹲坐在船头上叫喝呼啸，嘲笑同行落后的船只。自己的船只落后，被别人嘲骂的时候还要回骂，人家唱歌也得用歌声作答。两只船碰撞到一起要说理的时候，还要不让别人占了便宜。船只进入急流乱石中的时候，不管冬夏都得敏捷而勇敢地脱掉衣服向急流中跑去，在水中用尽肩背的力量使得船只离开险境。掌舵的因为不尽职，就需要从船顶爬过船尾去做个临时的舵手。船上如果有小水手，还应该事事照料小水手，指点小水手。小船上除了两个人以外，还需要一个小水手，管理船上的杂物，淘米、烧饭、切菜、洗碗，无事不做。行船的时候，应该划桨就帮着划桨，应该点篙的时候就帮着持篙。这种小水手大多都在学习期间，应该处处留心，以学习一些经验和本领。除了学习看水、看风、系石头、使用高桨以外，还要学习挨打挨骂，各种古怪稀奇的字眼成天在耳边反复响着，好好的保留在记忆里，将来长大时再用来说说别人。往上游划船的时候，没有风吹着，一个人还要背着纤板，拽着一段竹篮，在荒凉河岸的小路上拉着船前进。小船停泊在码头边的时候，得规规矩矩地守船。一般来说，一只桃园华子有了这样三个水手，再加上一个需要赶路有快钱的乘客，这船就在一条清澈透明的原水上下游移动起来了。在这条河里，在这种小船上做乘客，最先见于记载的一个人应当是那疯疯癫癫的楚国逐臣屈原了。在他自己的文章里，他就说道，

汪主兮，兮宿晨阳。如果他那篇文章还值得引用，我们还可以就原有芷兮力有兰与成陵上元这些话来猜想，他当年或许就是坐了这种小船溯流而上，到过出产香草香花的圆州。圆州的上游不远处有个白燕溪，小溪谷里生长着大量的芷草，到如今还随处可见。这种兰科植物在悬崖的下隙之间生根，或者蔓延到松树的枝丫上，长夜漂浮，花朵下垂成一长串，方志楚楚的模样很是喜人。花叶的形体跟剑兰比较，

纸，这种青黛色一望无际的崖石，那一丛丛幽香炫目的奇葩，那种带着小小回旋的溪流，合成一个无法用言语表达的迷人心目的胜景。如果没有这种地方，那么照我想来，屈原的文章未必就能写得那么美丽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跟随沈从文先生的脚步去寻幽访胜。如果有人看了我的这个记载，神往于遍地香草香花的圆洲，也从桃园包一条小船渡过圆洲去，希望实地研究解决楚辞上的几个草木问题。到了圆洲南门的城边，也许无意中会一眼瞥见城门上有一片触目的黑色，因为好奇想明白它，一时却也不知道向谁去询问。他所见到的只是一片新的血迹，并非什么古迹了。相传大约在清朝前后，有个幌州姓唐的青年，是北京农科大学的毕业生，在圆州、幌州两个县用特派员的资格，率领了20000以上的四乡农民和一群青年学生，背着各种农具上城请愿。守城的士兵早就得到了长官的命令，不许请愿的群众进城，于是双方自然发生了冲突。一面是旗帜、木棒、呼喊与愤怒，一面是居高临下，一尊机关枪和十支步枪。街道那么窄，结果就是站在最前线的特派员和40多青年学生与农民全部在城门边牺牲了。其余的农民一看情形不对，就抛下农具四散跑走了。听说那个特派员被示众了3天，然后连同那些牺牲者被士兵们一起抛入屈原所称赞的清流里喂鱼吃了。后来人们也慢慢地把这件事忘记了。桃园的小船到达圆州府，舵手就把客人的行李扛上岸讨点酒钱。回船上之前，那些水手一定会乘兴去南门外的皮匠街走走，那地方跟桃园的后江差不多，居住着不少经营最古老职业的人物，地方也不是商埠，价钱可以公道一些。花5角钱上船的时候还可以得到一包黄油油的上净烟丝，那是10年前的规矩。照目前什么东西都很昂贵的情形来看，一切当然已经不同了，出钱的花费也许得多一些。或者有人在皮匠街蓦然间遇见水手，问水手说：“
4: 弄船的，肥水不落外人田，家里有的你让别人用，用别人的你还得花钱。”
3: 腰间的麂皮抱兜，笑眯眯地回答说：“
4: 大爷，羊毛出在羊身上，这钱不是算在我桃园人的钱

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有变化。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据预报，8月19号到21号，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内江上游干流及支流、干河、长江上游干流、金沙江及三峡区间，珠江流域南渡江、昌化江、万泉河、豫江、北江、韩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黑龙江上游干流欧普至三道卡江段将超警，太湖

干流外骨河至开库康及中游干流福源以下江段，淮河支流沙影河周口河段，新疆塔底木河新徐满河段维持超警。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再来了解以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农产品加工业促进行动，上半年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特别是果蔬和肉类加工业发展较快。全国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5.1%，整体保持在扩张区间。日本关西电力公司和福井县政府方面，当地时间19号发布消息称，关西电力大范核电站3号机组8号发生的发电机和反应堆自动停机，原因是内磁机部件发生损坏，发电机本身没有发现异常。据称，此次事故没有对周边环境造成放射性影响。据韩联社当地时间19号报道，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和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当天表示，韩国政府事前不知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发表有关缩减韩美联合军演的表态。针对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是否会影响到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赵显表示，此次缩减实际上是应美方要求进行的，因此美方不能以此为由推迟移交指挥权。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我国媒体18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报道，过去2周，超过80%的船只穿行霍尔木兹海峡时选择了阿曼航道。报道未提及具体船只数据。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之争也成为伊朗战事焦点。过去几个月，伊朗和美国均声称占据上风。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热带风暴级已于今天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11点钟，其中心位于美国关岛东南方向约116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预计沙特尔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趋向琉球群岛以东洋面。未来5天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好，我是子君。8月14号到20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

0: 与嘉年华天津专场，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观影视觉新体验。
1: 成绩难提高，孩子的性格也会出现更多的问题，所以我们家长首先要觉察，要成长啊。第一个就是觉察自己的情绪模式，很多的时候发火不是因为孩子这件事本身有多糟糕，而是触发了我们自己内在那个焦虑、疲惫和挫败，对不对？孩子写作业拖了，孩子顶嘴，孩子犯错了，瞬间我们的火气就腾的一下上来了。我们要觉察，那我现在生气是孩子这件事真的不可饶恕吗？还是我工作累了，我压力大了，我把这个情绪都发泄这个孩子身上了？很多的家庭冲突是我们家长情绪的一个宣泄，把我们的压力都宣泄在孩子身上了，不是这个对孩子的教育。那成年人尚且很难管理我们的情绪，孩子更是如此啊。我们家长要先看见管理好我们自己的情绪，才有能力去教会我们的孩子处理情绪。现在我们发现了吗？很多的孩子自己有问题了，哎，跟自己生气，跟家长生气，跟同学生气，跟老师生气，就是暴躁易怒，那都解决不了问题。那孩子这个情绪从哪儿来的？孩子这个情绪不就是跟我们家长学的吗？跟那个原件学的吗？那镜子里照出来的是孩子，实际上是原件出现问题了。所以我们家长要觉醒，觉察我们的情绪。那第二个呢，要觉察的就是自己的期待和执念，觉察我们家长自己爱的方式对还是不对。我们很多家长内心有一个理想孩子的模板，就是给我们家孩子已经画好图了啊，你这个孩子你就按照这个方式去发展，按照我家长这个期待你去成长，那你才是对的。家长有这种一个理念，就是成绩得优秀，还得懂事听话，积极上进啊。我们要的是已经画好了图的这样的一个孩子，所以我们要觉察呀，我们这份期待哪些是孩子本身可以做到的，哪些是连我们自己没有完成的，然后呢把我们的遗憾投射在这个孩子身上了。比如说我们有些家长，哎，我就想当警察，哎，是这辈子没当上，然后就把这希望啊寄托在孩子身上了，而这警察梦一定要孩子实现，这个老师的梦想要让孩子来实现，这个律师梦要让孩子来实现啊。那么所有把我们没有完成的这样一种期待投射在孩子身上了，认为孩子就是我们的延续。那么我们要觉察，我们给到孩子的爱是成全孩子，还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满足我们自己啥呀？满足我们自己的虚荣啊，满足我们的自己的期待呀，满足我们自己的面子呀，跟同事也好，朋友也好，亲戚也好，谈起来，哎，我家孩子考的是985，考的是211，毕业了之后然后在哪儿去工作，是不是？然后呢这样呢自己觉得有面子，实际上爱惜的不单单是孩子，而是爱惜自己的面子，爱惜的自己的羽毛，对吧？那么这就是呢是不是真正的是爱自己爱，还是呢真正的为了爱孩子？那还有我们这个爱是无底线的迁就的溺爱，还是一味打压的苛责的爱？那溺爱呀，它也不是真爱，会害了我们的孩子。那严苛的爱呢，说打即骂的这种爱呢，那也不是爱，也会害了我们的孩子。没读好，没考上大学，那就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啊，希望孩子给自己争光。这要分清，这是孩子的人生还是你的人生啊？那么孩子的人生就要由孩子来

成长，来由孩子来说的算，那不能来满足我们自己未来的人生。大家熟悉的这个林森浩，就是呢，这个林森浩事件，也叫林，这个，这个他害死了他的一个同学黄洋吗？也叫黄洋事件。那么他是啊一个非常优秀的啊成绩非常优秀的这样一个孩子，他考上了复旦大学啊研究生，但是呢他却是呢因为嫉妒，因为多疑，所以呢这个给他的同学投了毒。学业虽然收优异呀，那么他却呢为什么害了他自己，也害了他的同学呀？最终他不是判了死刑吗？因为他呀，就是在家庭里面，就是全家都把改变命运的期待压在这个孩子身上了，压在林森浩身上了，只看重分数，忽视了他的人格、情绪和同理心的教育，忽视了他的性格教育。所以这个林森浩他在走上刑场之前呢，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呢，如果我平时能够跟家里人，他家五个孩子啊，他说如果我平时能够跟家里人，能够跟父母谈谈心，也不至于今天到达如此的这样一个境地啊。这是呢啊林森浩。那么还有呢这个药家鑫，药家鑫呢他在大三的时候他开车，然后呢把他的校园的一个女同学叫张妙就给撞倒了，就出了车祸了。但是当时这个张妙还没有死，张妙这个倒了之后呢，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啥呢？是盯着这个药家鑫看，记住了他的面孔，同时记下了药家鑫车牌号，不是药家鑫啊，记住了这个啊，对，是药家鑫的车牌号，这张妙记住的。然后这个药家鑫看到这一幕之后，他非常慌张，为什么？因为平时啊，这个药家鑫出现了问题啊之后呢，更多的是什么？他的家长除了打就是骂。有没有孩子出了问题，出这个非打即骂的？有的，您勇敢的打个有字，老师看有多少家长是这么帮孩子处理问题的，有的您打个有字。那么这个药家鑫呢，他犯了错误之后，他爸爸妈妈非打即骂，还有的时候就把他呢关到那个地窖里啊，关在家里的地窖里。所以这个孩子从小就缺乏安全感，缺乏爱。那父母说了，我给他吃给他穿，那怎么还说缺爱呢？因为没有给他生活的方式方法，没有教他去处理问题。处理问题都是什么？都是极端的暴躁的。那所以他出了问题之后，这个药家鑫他就一下子想到的是，我出了这么大个事儿，那之前我犯的小错误，那都被我爸爸我妈妈给一顿毒打，给关进了地窖，那这件事儿这么严重，后果不堪设想，那不知道要关我要打我到什么境界。他都没想到自己会触犯法律，他想到的是爸爸妈妈如何惩罚他，让他如何不堪。所以这个时候他想到的是什么？一定不能让我爸爸妈妈知道啊。所以他就呢想要灭口，下去之后拿这个刀，没有救这个张妙，也没有报警，而是连刺了八刀，直到这个张妙躺下去没有气息了，他才想这个事儿爸爸妈妈不会知道了，所以他逃，驱车逃逸了，跑了。那最后这个药家鑫被抓到之后，然后被判了死刑，最后呢他想见他爸爸妈妈最后一面的时候，他说他也很忏悔，他说呢他想赎罪，他想把自己的眼角膜捐献出来。你知道药家鑫他爸爸咋说的吗？说你不要延续你的罪恶了，你带着你的所有的罪恶和丑陋
都带走，你把所有的罪恶和丑陋都带走。你看，这个孩子当时回答的一句话是什么？说，好的，我还听你们的话。所以你看，这个药家鑫平时他是一个极其听话的孩子。在我们家长眼里，听话的孩子是不是都是好孩子？我上次在我们一个中学讲课的时候，一个60多岁的奶奶，她说我家孩子啥问题都没有，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听话的好孩子，不仅听爸爸妈妈话，而且听爷爷奶奶话。你说这一个孩子，他自己把自己活没了。他要听爸爸妈妈话，听爷爷奶奶话，听老师话，他要听所有人的话，他自己就没有主见，没有主张。他出现了问题之后，他害怕的是什么？害怕自己不是一个好孩子了，害怕父母的责备和这个毒打，害怕老师的批评。所以这个孩子他不能正确的去解决问题、处理问题，而是逃避。他变得胆小、懦弱、没有责任。不敢担当，所以你看，酿成了这么大的一个惨剧。如果当时他碾压了那个张淼，他报了警，那张淼经过抢救之后，那只是一个简单的车祸。但是正因为他无法面对，他第一个无法面对的是什么？无法面对他爸爸妈妈的责打、责骂和惩罚，包括。出了这么大事儿，一定就不是好孩子了，所以他无法接纳家庭教育本身的那种这个暴力，所以才会出现他下车之后连刺张庙8刀啊！大家都不理解，但是当我们看到了这个孩子在家里经过了这些之后，我们不仅惋惜。这个孩子，同时我们也要反思，我们家庭给孩子们带来了哪些？我们的教育，我们的爱，一定是有的，不可否认。但是我们的教育方式不对，所以给孩子家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出现矛盾的时候，他不会处理问题，不会解决矛盾，只会逃避，不敢担当啊。那我们说，这个。他们是在家长这个高标准的管控下，孩子的内心呢长期的受到的压抑，遇到突出问题、极端这个问题，他就不会解决了，就会有极端的行为。那我们家长啊，期待都是要有的，但是呢，不能有这种执念，就是孩子必须学习好，孩子必须听我们的话。我们要有，如果有了过高的期待，有了错位的爱，一定会为孩子的人生，甚至是我们家庭埋下巨大的隐患呢。那第三个觉察呢，是觉察自己的原生家庭带来的这个旧有的模式，那么对我当下这个家庭和我的孩子有哪些影响？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复制了当年我们父母对待我们的方式，对不对？对的，您打个对啊！很多时候，我们是延续了我们上一代人怎么对待我们，我们就去怎么对待下一代，因为我们也没有学过怎么去当家长，所以我们的经验就是父辈的经验。那小时候被严厉苛责的，遇到孩子犯错误不自觉就呵护的。啊，那么就会有两种这个呵斥的啊，就会有两种行为，一个是呢小时候被打的打怕了，那么他就发誓，等我家有了孩子之后，我当了父母了，那我绝对不能打我家孩子，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哎，那我父母就是这么打我的，我是多年的儿子熬这个熬成了父亲，那我一定也要对我的孩子。进行严厉的管教，甚至是变本加厉。说我爸说了，棍棒底下出孝子啊，所以你看我不就是这么长大的吗？所以他会沿用过去的那种方式，那这种两种方式都是极端的方式，都会给孩子带来不利的影响。那还有呢，小时候这个孩子缺少陪伴，所以呢，那这个家长就想了。
那我要弥补我的孩子。

所以呢，就出现什么溺爱的补偿，要么是忽略了，要么就是溺爱了，走向极端了。所以啊，我们家长要觉察，我们现在对待孩子的方式，是我主动选择的，还是我小延续了我小时候那种旧的习惯、旧的方式？那有些教育方式会在家族当中代代循环，那只有觉察了，才能够打破这种恶性的循环。第四个觉察呀，是自己的言行是否表里一致啊？啊，我们嘴上告诉孩子要好好读书，那我们自己呢？哎，天天在这块自己刷刷刷的刷这个短视频啊，那么刷剧。那我们告诉孩子要诚信，可是啊，自己却贪图小便宜，啊，有没有？那教育孩子要宽容，自己遇到事儿呢，斤斤计较，道理讲了一万遍，不如我们家长自己做一遍，就像我们讲的这个陶家这个前世以及苏家的家风，你比如说这个陶母，这个。陶母就是陶侃的母亲。东晋时期呀，给大家讲个故事啊，就是东晋时期呢，有个陶侃。这个陶侃是谁呢？他是陶渊明，也就陶潜的啊，他的太爷，就曾祖父。那他曾祖父陶侃的母亲就有过这样一个故事啊，真实的故事，叫封坛退闸。这个闸是啥呢？闸就是小闸，就是小咸鱼。陶侃呢，他在外做官，做了一个渔业的大官。他当官之后呢，就想起来说，因为他管了很多的鱼呀、然后他就把这个鱼呢封上坛子之后呢，送给了家乡，给了他的母亲。他母亲就问这个鱼呢多少钱啊，怎么买的？然后这个就告诉他说，这是呢公家的鱼，有的是啊。啊，他儿子现在就管这个渔业的，然后这个陶母就给陶侃写了一封信，说你给我拿那么多的鱼闸，我不但不开心，而且我还很担忧，因为你不要拿公家的东西徇私了。所以陶侃听了之后呢，就很惭愧。同时，这个陶母呢，叫非为啥叫封坛退闸呢？就把那鱼坛子都封上了，封上之后呢，又给退回去了，原样没动，给退回去了，所以叫封坛退闸。那这个陶侃之后遵从母训呢，你看他母亲都做得这么好，然后他在后来当了更大的官儿，但是到了他辞官回家的年老辞官回家的时候。他把公家的东西、公物一样一样的登记好，哎，都留下了，自己两袖清风的回家了。那么到了陶侃的孙子，也就是陶潜、陶渊明的时候，哎，陶渊明被贬的时候，那么他呢，是相当于一个小县令嘛。当时呢，就有一个都邮，都邮是什么？都邮官不大啊，但是呢，他就相当于现在的。纪检委，就是到下边查别人的事情做得怎么样，哎，然后向上汇报，就这样一个，这叫督邮。查到陶渊明这儿了，然后陶渊明呢，就身边的军师啊，师爷，就对陶渊明说，说你要穿好官服，去呢，给他行大礼，同时呢，你在此之前，你要还要给他准备。这个很多的东西，就是去这个，意思是去送礼。那陶渊明一听说呢，我要给迎接他可以以冠礼相待，这是应该的。但是呢，让我这个三拜九叩的，完了还得给他拿东西，就给他送礼，这是不行的。所以陶渊明就说，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那五斗米是啥呀？就是陶渊明的他的俸禄。不是说真是为了那五斗米，这五斗米是当时这个陶渊明的俸禄，就是五斗米。所以他说，我宁可辞官，我也不能同流合污。所以陶渊明就把他这个官帽摘下了，官不当了。所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了嘛，就这么来的。

我们看啊，陶家为什么能够清正廉洁，能够这个出淤泥而不染，没有同流合污，就是因为有陶母嘛，以这个陶家的作风嘛，一代一代的相传，就陶母以身作则，啊，那陶侃更是以身作则，所以传到了陶渊明这里也一样。然后呢，就是讲诚信，啊，清正廉洁，这就是陶家的家风，啊。说刚才说嘛，那个我们这个长辈啊，父辈。以身作则，说一万遍不如做一遍，啊，就是这个道理。靠的是我们长辈一言一行的这个示范。那刚才讲了这个陶家，那还有前世，前世是谁？你比如说这个，钱三强，那么还有呢，钱钟书，然后呢，就是钱家啊，钱学森。啊，出现了很多的科学家、文学巨匠，为什么？就是钱家在五代十国的时候，那个钱镠王，就是呢，他是打下了一片江山，但是他没有给子孙留下更多的钱财，留下的是什么？是千古家训。其中有一句是什么？说利在一己，莫为之。告诫子孙啊，利在一己，不要去做；利在社会啊，利在国家，必为之。啊，就是说你这个事儿对于国家、对于社会、对于更多的人有利益的话，你一定要去做。所以啊，正是靠着这样的这个家训，所以钱氏家族代代不衰，而且出现了那么多。这个举世瞩目的人物啊，对社会、对国家乃至对于整个世界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所以你看啊，这个家风家训有多重要，还有这个苏东坡也一样。苏家大家都知道，唐宋八大家出了什么一苏啊，苏氏三门嘛，啊，一门三苏。一门三苏，谁呀？苏洵、苏轼和苏辙。那么苏家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这个名人呢？就是因为苏家祖上就流传下来了，就是呢，就有余力必学文，就是你首孝悌次谨信嘛。首先你是做好了孝，你行好了尽好了忠。那么你呢？还要啥？还要去学习诗文，懂得做人的道理，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读书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要你明事明理。那么到了苏轼这个时候呢，而且呢，他苏家吧还有一个这个家风是什么呢？是要就是接济穷人。那么就是说呢，要就是为了穷困的人啊，那么要接济啊，接济穷困。不仅说要读书，还要接济贫困，啊，济世，悬壶济世。他虽然不是医家，不是医道世家，但是呢，他却是呢留下了说你要呢接济贫困老百姓。

要摊上那个病疫啊，那死亡率很高的呀。那这个时候呢，苏轼有个朋友，他是呢做中医的，然后几世中医，世代中医，就有这么一个药方啊，圣闪子。然后呢，他就对这个苏轼说，因为跟苏轼是好朋友，苏轼朋友很多啊，然后就给苏轼说，我要把我家这个药方给你们苏家用。

但是呢，只是你一家用，你不能外传。你如果外传了，那我就不能给你了。因为什么？我们是行医的，我们就指这个方子，哎，就指这个传家的祖方，我们生活呢，养家糊口呢，你不能砸我的饭碗呢。然后这个苏轼答应了，说那一定。然后就把这个方子拿回来之后了，苏轼一家饮用了这个药方之后，哎，扛住了这场，就是这个瘟，这种病疫病灾。但是呢，杭州的老百姓啊，那么多的老百姓没有这个方子，没吃这个中药啊，所以那就是病的病，死的死的，很惨。这个时候呢，这个苏东坡就想了，说呀，我是说遵守我这个承诺，遵守我对跟我友人这个承诺呢，我还是说我要悬壶济世啊，我要解救全城的老百姓啊。他这个时候他就矛盾了，他就纠结了。那在座的各位，如果是你的话，你认为怎么办？该不该把这个圣散子药方，哎，给老百姓用？认为该的，您打一个应该；认为不应该的，你打个不应该。因为这个苏东坡啊，他已经承诺给他这个医生朋友了，药方不外传呢。你这个时候外传，你不就不讲信用了吗？但是呢，苏东坡他就舍弃了小义啊，违背了他自己的承诺，把这个圣散子药方公布了，让杭州城所有的老百姓都用上了这个药方，啊，解救了全城的老百姓啊。那之后呢，这个苏东坡苏轼啊，他又建立一个药，这个药局，叫药房，叫安乐坊。这安乐坊是什么？卖药的。然后呢，是这个苏东坡自己出钱啊建造的这样一个药房啊，免费的公益的药房，这是我们国家历史上第一个公益的药房，不是公立啊，叫公益，因为不花钱，因为是苏东坡自己设立的，自己花钱建的，所以我们看啊，就说这。一个家族啊，百年千年兴盛不衰是有原因的，是因为人家从祖上哎就能够做出榜样，就立了家教、家训和家风的。所以啊，你看我们要想让孩子啊做得好啊，就我们长辈一言一行，我们要做好示范，哎，要求我们孩子做到的。我们自己家长首先要做好榜样。那第五个觉察就是呢，觉察孩子，我们和孩子之间这个亲子关系的状态。这个关系呀，要优于教育。俗话说，有了关系，一切都不是问题。社会上是一样，家庭也一样。如果我们跟孩子的关系处理好了，那你说什么，孩子都会愿意去听，愿意按你说的去做，对不对？认为对的，您打个对字。觉察我们和孩子的关系是否畅通。我们和孩子的关系啊，是友好的还是对抗的？是友好的。您打个一，是友好的，您在公屏上打个一。那如果是对抗的，您打个二，我看看有多少是友好的，有多少是对抗的，然后我有针对性的跟各位朋友们来讲一讲。

吧？所以，所有的教育都是无效输出了，一对牛弹琴了。所以我们家长的觉察呀，前面呢，我跟家长们、朋友们讲了有几个方面呢？直播间的家人们还记得吗？五个方面呢，是吧？情绪的觉察、期待的觉察，还有家庭模式的觉察、言行的觉察，还有亲子关系的觉察。我们看见了自己了，觉察自己了，我们才能够读懂我们的孩子。那么第二个部分呢，我想跟家长们讲一下啊，就家庭教育当中，我们家长常见的六大误区，啊，看看我们有哪些误区，掉没掉这个坑里？跟大家讲，我之前就在那坑里了。那第一个误区呢，就是呢，重分数，啊，重分数，重成绩，轻人格。轻人品，甚至轻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啊，只看重分数，分分是命根儿，是不是？认为分重要的，你打个重要啊，你打个一；认为分数重要的，您打个一；认为品格、心理健康重要的啊，身心健康重要的，您打个二。很多家长把成绩当成衡量孩子的唯一标尺啊。啊，您认为是衡量孩子第一标尺的是啊成绩的，您扣个一。那只要成绩好，是不是就认为其他问题都可以忽视了？这分这个只要分数高啊，艺高遮百丑，有没有？说人长得好不好？说一白遮百丑。说这个孩子呀、啊，就是分高遮百丑的。哎，你别看这孩子，人家咋咋地，人家学习好。我们的标准往往是这样的，所以呢，现在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啊。这个孩子高分低能的，还有是什么成才了不成人呢？所说的成才就是高材生，读上了大学、研究生，甚至是博士，但是却做出了违法犯罪的行为，像下面的前面那个药家鑫啊，还有什么马加爵，不都是吗？那都是大学生、研究生啊，对吧？那现在呀，针对这个问题，不仅是我们家长、我们家庭引起了重视，这已经引起了我们国家的整个国家的高度重视啊。所以，2022年出台了什么《家庭教育促进法》？《家庭教育促进法》它明确地告诉我们，家庭教育不仅仅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了。而且它上升到什么国家的程度，上升到法的程度了，从家事上升到国事了，明确的告诉我们，家庭暴力教育包括啥呀？包括家国情怀、品德、法治、文化素养，然后身心健康，还有这个劳动安全担当啊，五大维度。从这五大维度当中。啊，我们看这五大维度当中，是不是没有学习？你家庭教育，教育的是什么？家国情怀、品德啊，身心、劳动安全担当，还有一个文化素养。我为什么要把文化素养强调出来？大家知道吗？文化素养它叫素养，而不是文化知识。大家注意到了吗？这个素养是什么？是。包括什么道德品质在内的啊？你这个文化的一种认知，比如说对我们传统文化的学习啊，对这个红色文化的学习啊，这个等等，这都是一些文化的素养。比如说对这个什么这个非遗文化的研究啊，这都是文化素养啊，它不是指。

文化知识啊，语文、数学和英语啊，家庭教育促进法里更多的强调是家国情怀、品德、身心健康、劳动担当、文化素养。啊，成绩只是孩子成长当中的一小块儿。刚才讲的林森浩，那他是复旦的研究生啊，学业顶尖儿，他已经和这个广州的一所大学啊，不，广州的一所医院已经签约了，他毕业就能够在这广州的三甲医院上班了。但是，正是因为他人格的不健全，他心理的不健康，他缺乏安全感，然后呢，他又多疑，他又狭隘，他又嫉妒，所以他就毒死了他的同宿舍的同学黄洋。那黄洋啊，也是寒门的学子啊，林森浩是寒门的。家里是五个孩子，家里很穷。黄洋也一样啊。黄洋虽然是独生子，但是父母也是底层的老百姓啊。但是黄洋性格比较开朗，所以呢，开玩笑的时候呢，跟这个林森浩开玩笑的时候，林森浩就觉得是刺激，故意刺激我。所以说，你看，我们说性格开朗的孩子，我们家庭教育也要。教育什么？教育孩子，你和众多的人去交往的时候，怎么去建立这个人设？怎么去与人际交往？所以这些学校可能不教，但是我们家长要告诉孩子未雨绸缪啊。所以说呀，成绩呢只是孩子的外壳，人格心理健康才是人生的底蕴。那底盘如果不稳，你学历再高，人生也容易翻车。而且这个大厦越高，那么倒了之后，它的损失越严重，不仅摔坏了自己，也会破坏他人。所以就是说，一个有才的人如果没有德，他的才越大，那么他如果缺德，造成的危害就越大。那第二个误区呢，就是不要把我们的爱走向两个极端，溺爱、纵容或者是严苛打压啊都不对的。你比如说高尔基说啊，爱孩子是连母鸡都会的这种本能，但是怎么爱，这是一种本事啊。有的爱是溺爱，无条件的满足，包办一切。舍不得让孩子吃各种的苦，受各种的委屈，孩子犯错误了也不舍得管教，啊，表面上你这是在心疼你家孩子，实际上是剥夺了孩子抗挫折、抗压力、承担责任的这样的机会，啊，孩子遇到挫折之后啊，他就，哎，沉迷了、消极了、焦虑了、抑郁了，有没有？没有承担。啊，不能担当，孩子就容易变得自私、任性、自我为中心，甚至会出现各种心理问题。那么另一种呢，就是严苛式的爱啊，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高标准、高要求，批评多，肯定少，表扬更没有。啊，认为严厉就是对孩子负责，要加薪，他这个家里的教育不就是严苛打压吗？那孩子长期的活在压力和恐惧之下，嘴上说都是为了你好，却是不断的否定孩子，消耗孩子的内心的这个力量。那溺爱和严苛这两种方式，本质都是咋的？错位的爱，很难养出内心强大的这样的孩子。真正的爱是什么？不是纵容，而是。言而有温度啊，言而有温度。那还有误区三，第三个大坑就是总想改变孩子，哎，很少反思自己。孩子拖拉叛逆、玩手机，全部归孩子不懂事儿啊，出问题都是孩子的毛病，很少反思啊。我们家庭的环境啊，我们自己跟孩子的沟通方式啊，总想着找特效药，找这个。管教这个绝招，哎呀，你告诉我一个招，我拿回去之后我一管，
我一用，哎，就灵了，我家孩子就好了，我家孩子就听话了，我家孩子就能好好学习了，会不会有这样的绝招？我跟大家讲，不会有，你就得听，按照今天赵老师给你讲的这几步，哎，你慢慢去悟，然后你按照老师所说的，哎，你自查，你从自身你去改变、成长、影响咱家孩子，咱家孩子一定会变，不变你来找我。那么不愿意啊改变自己，那你就改变不了孩子啊，教育也很难见成效。那第四个误区是呢，这个要么放任啊，要么呢严控啊，孩子这个学什么交什么朋友几点睡觉全部安排好了，剥夺孩子的自主选择权，就是这个孩子干啥都得在你眼皮底下，这个孩子干啥都得经过你的允许啊，所以呢这个孩子对你言听计从，这个孩子他就没有主见了啊。然后呢你就认为呢是啥呀，我呢就把家里的事儿啊，该做的事儿，家务啊，甚至孩子学习这个准备，我都给他准备好了。学习的事儿是谁的事儿？认为是学校的事儿了。哎，怎么做人的事儿也是学校的事儿了。那学校啊，我们说有这个思想道德课，但是呢，你说那么多的孩子，针对咱们家孩子的特点，会不会出那么一个教材，就针对咱家孩子的？就有那么一个老师就针对咱家孩子的，咱家是六位家长教育一个孩子还教育不好呢，人家一个老师教育60个孩子，你说咱们家孩子是在家庭教育这个方面，在品德教育，在心理成长教育这个方面，是家庭影响会大一些还是学校成长大一些？不是说学校要推卸责任，但是更多的是不是我们家长要付出更多的爱心、耐心、时间？所以说呀，我们呢，这个父母要按照家庭教育法里的那这个明确指出的啊，这个法定的责任来教育我们的孩子。那第五个误区，也就第五个大坑啊，第五个大坑就是把爱变成有条件的爱了。哎，我爱你是有条件的，你优秀了我爱你，你学习成绩好了我爱你，你听话了我爱你，你考不好你不听话对不起我不会爱你，甚至会给孩子进行一个冷处理。说夫妻之间不有一个冷处理吗？哎，冷暴力吗？对孩子也冷暴力。所以说这对孩子的身心成长是很不利的。真正的爱是无条件的接纳啊，进步了可以表扬，犯错了要批评他，同时也要接纳他的错误。哎，他是犯错误了，那改正了不就好吗？别说孩子犯错误，大人也常常犯错误啊，对吧？还有他学习，他这个学习不好，他又不是说做人不好。有人说这个孩子学习不好这一辈子就毁了，不一定。那有的孩子学习成绩一般，甚至学习成绩不好，那人家所学技术将来是这个360行行行出状元。你看有些就淘孩子出好的，有些孩子虽然学习不好但是智商高情商高，人家做生意或者是研究哪些发明也有创造也是有的。那么还有第六个大坑啊，就是呢讲道理多共情少，批评多看见少，孩子委屈难过家长立刻的就讲道理，那这点事算什么呢，哭什么哭啊，急于这个批评，急于说教，不能去接纳孩子的感受啊，孩子情绪不能被我们看见。啊，你不看见孩子的情绪，孩子的情绪积满了，你把它掏出来，你再想装道理啊，孩子满脑瓜情绪都堵满了，你不让他倒出来，你就装道理，讲道理，孩子能不能装进去？满满的这个情绪呀、啊，都要怒发冲冠了，你还有能给他讲道理呢？是不是进不去？对的，这个情绪出不来呀，道理就进不去，
所以呢，我们家长在孩子有情绪的时候，哎，有的家长我们看到孩子有情绪了，腾一下自己火就上来，哎，你咋这么不听话？你咋这么不冷静呢？你咋这么愿意暴怒呢？你咋就这么叛逆呢？对不对？孩子有情绪了，我们要接纳孩子的情绪，然后我们家长要稳定自己的情绪，因为情绪如果你不解决，你就不会解决问题。如果你在气头上，孩子也在坏气头上，那么家长说的话，包括孩子说的话，都会是什么气话，同时呢又是废话啊。我们说的话，只要你有情绪，生气的时候说的话，都带有火药星子味儿，对不对？那如果你带火药星子味儿，你家孩子带火药星子味儿，一个正电，一个负电，都带火药星子，啪啪的，会咋的？那不就是产生雷电了吗？那还有好吗？所以说，一定不会解决问题，只会爆炸。那我们在生气的时候说的，除了废话啊，那就是什么？这个脏话，哎，你骂人的话更不解决问题，然后会让孩子对你记仇、记怨。为什么？因为你不是给孩子解决问题呢，你是发泄情绪呢，所以孩子看得一清二楚。你是拿孩子当出气筒的，你没有给，本来孩子他就满身的这个情绪啊，委屈、愤怒，你要把他这个情绪给他这个接纳过来，然后跟他一起去剖析这个情绪啊，情绪可以有，啊，没有情绪的人是什么人？那不死人了吗？是不是？啊，所以比如说现在有自闭症的人，那孩子没情绪。所以那个妈妈呀，那个爸爸都可着急了，说的这个孩子，如果他是真是有点情绪的话，那我们是多期待呀。说他要是能整出点幺蛾子来，那都是这个孩子经过训练，哎，才达到的目标。所以我们家孩子，咱家的孩子现在喜怒哀乐都会有，所以他是一个正常的孩子，你应该感到庆幸。但是他发脾气的时候，他暴躁的时候也会有，跟谁学的？然后说你谁谁呀？孩子是你生的，然后你到时候你孩子发脾气了，你就这么想：孩子是我生的，我生的，我生的，随我，对不对？那随你，你怎么办？你就自身改变呗。你改变了，复印件不就改变了吗？所以我们不要跳进情绪的大坑里面。那第三部分就是我们怎么操作了啊？这个简单讲，时间快到了，是吧？那第一个就是学会暂停啊，情绪暂停，做情绪的主人。做情绪不是说我们有情绪了不发泄，我们有方法，你可以呢自己就是去冥想啊。明天我教大家怎么去做冥想，然后还可以离开现场引起你暴怒的、引起你情绪的这个场景，然后你可以去什么？去厕所里啊？你去厕所里干啥呀？你照照镜子。然后呢，你平复一下，一边冥想，平复心情，平复呼吸，一边照照镜子，你看你生气的时候多难看啊！本来你挺帅的，你挺美的，那一生气，我跟你说口眼歪斜的，对不对？所以呢，然后平息一下情绪啊，这个时候你静下来之后，你离开现场几分钟，你慢慢的你就冷静了，嗯，然后你就。要觉察是不是孩子是有错，但我是不是比孩子还愤怒啊？那所以说呢，你要平复情绪。第二呢，要自己要放下执念，要找到我的这个爱是溺爱呀，还是严苛的爱呀，还是说这个温和而坚定啊？我们对待孩子要做的是什么？爱要有，但温和而坚定。那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讲怎么温和。而鉴定，这个都给我们讲一天的了。那第三个呢，就是打回原生家庭的轮回。哎，过去啊，我们从小认为的，我们家长给我们实行的是什么？就棍棒，哎，或者是对你的溺爱。你认为那个不要延续过去的那个老路了啊？对的，你可以用。那如果是说错误的，那我们一定要进入新时代了，要用新方法。那第四个呢，就是做到身教先行，知行合一呀。
那刚才不是讲了人家的那个前世家训，还有苏轼家训，还有陶母吗？那我们，哎，要向。

0: 就是一个小苗啊，它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它会不断的东倒西歪，不断的摸索，不断的探索，不断的撞南墙，撞了南墙它才知道回来。哎，所以你要不断的给他试错的这样一个机会啊，在犯错过程当中，他才能够慢慢的成长啊，要有容错率啊。犯错恰恰是教育的最好时机，引导孩子我们要承担他犯错这个后果，要让他反思，要让他改正，而不是一味的打骂和否定啊。我们家长也会做错事儿啊。所以我们做错了怎么办？我们也要真诚的向孩子这个承认错误，甚至有的也需要向孩子道歉啊。道歉不是丧失尊严，而是教会孩子要学会承担责任。其实你错了，孩子知不知道？孩子知道，但是你就硬给自己找借口，孩子以后遇到事情也会找借口啊，就没有承担责任这个勇气，就不敢担当。所以啊，我们很多的家长，这个觉得说，那我们是不是就不能批评孩子了？我们可以批评孩子，可以针对这个行为，而不是不给孩子上升为到品质上。你比如说，这个孩子做错了啊，你可以说，这个事情，做的有点慢了，我们可以加速。你别说你咋这么笨呢？你咋这么这个拖拉呢？对吧？然后呢，你这个孩子可能是他把这个东西多拿一个，你说你要懂得分享，而不是说你咋这么自私呢？哎，你就是个自私的孩子，你啪一下给孩子贴了一个自私，所以我们要记住，不要给孩子贴标签儿，不要给孩子贴，特别是负向的标签儿，不要贴啊，正向的还好，正向的有激励作用、鼓励作用啊。所以说呢，我们批评啊，要针对事情去讲事情，也要尊重孩子。那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讲的是家庭教育当中家长的觉察和成长。那么我们今天呢，讲的呢，我们家长之前我们的一些错误做法有六个大坑，然后呢，同时又给我们各位朋友们分享了一些方法。那么，首先我们要做到的是什么？要明白的是什么？就是呢，不要延续我们的老方法。哎，当今时代，新时代了，要有新方法。然后我们要以身作则，要让孩子做到的，我们家长首先要做到，要做孩子成长过程当中。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全音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有心在一起的人，再大的吵闹也会各自找到台阶，很快的重归于好。离心的人，再小的一次别扭也会趁机找借口溜掉。愿你有一份让你心安的爱情。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好珍惜对你好的人，弄丢了真的就找不回来了。世界这么大，有人对你好是你的骄傲，人心如此小，有心装着你是你的自豪。这世上钱能买得到很多奢侈品，但无法买得到一颗真正惦记你的心。我很平凡，但不是谁都能走进我心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温岚《傻瓜》。其实最好的陪伴不是口头上的承诺，而是一直的不离左右。这世上没有纯粹的傻瓜愿意为你装傻，都是因为真心；也没有真正的笨人能够为你隐忍，都是因为情深。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0: 我所认为最深沉的爱，莫过于分开以后，我将自己活成了你的样子。幸福大概是这样的，你喜欢黏着的那个人，永远都不嫌你烦。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我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1: What is love?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看到这样一句话，我以为别人尊重我是因为我很优秀，慢慢的我明白了，别人尊重我是因为那个人很优秀。优秀的人更懂得尊重别人，对人恭敬其实是在庄严你自己。

一个人的不幸是从羡慕别人开始的。若你总是试图变成想象中的某个人，那么难题就来了。人之所以累，是因为越来越不会做真正的自己。要知道，上天给你这样的一份生活，自有它的道理。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就是幸福唯一的捷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相遇总是猝不及防，而离别多是蓄谋已久，总有一些人会慢慢淡出你的生活，你要学会接受而不是怀念。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蔡卓妍，二缺一。

当你感到有恐惧和疑虑时，就如同面临一条拦路的小河沟，其实你抬腿就可以跳过去，就是那么简单。在许多困难面前，人需要的只是那一抬腿的勇气。其实人生就是这么简单，多点快乐，少点烦恼，累了就睡觉，醒了就微笑，做一个最单纯的人，走一段最幸福的路。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感谢你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三餐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一通满族自治县选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召开，复微视察全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推进工作，县商务局开展开学换新、青春礼遇、金秋专项促消费活动，全县第五届体彩杯3对3篮球精英赛圆满落幕，县公安局永宁派出所开展高层燃气安全排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8月14号，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春飞主持召开一通满族自治县选举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区划分、名额分配和县9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结构比例。赵春飞强调，要切实增强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突出工作重点，精准把握县乡人大换届选举的关键环节，深入基层、深入选区、深入群众，抓实抓细选区划分，加强统筹协调，细化工作举措，确保圆满完成本阶段工作任务。县选举委员会成员参加会议。本台消息，8月14号，县委副书记、县长傅威深入乡镇一线，专题视察县级资金补建项目及在建20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实地督导项目施工进度、工程质量、配套设施建设等工作。傅威先后到河源镇红星村、二道镇中心村、一丹镇大岭村高标准农田建设施工现场，通过实地查看、现场询问、听取汇报等方式，详细了解项目规划设计、施工流程、建设进度、质量管控等情况，对照建设标准细致检查田间道路、灌溉沟渠、排水设施等工程施工细节。傅威强调，高标准农田建设是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筑牢粮食安全底线的重要民生工程、基础保障工程，各相关部门、各乡镇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扛起耕地保护和粮。

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紧盯目标任务，紧盯时间节点，抢抓当前施工黄金期，严把工程质量关口，严格对照项目规划设计方案和建设规范，细化施工流程，强化全过程全环节质量监管，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改，全力打造旱涝保收、高产稳产、节水高效的优质高标准农田，切实筑牢农业生产根基。相关部门、乡镇负责同志参加视察。本台消息，为抢抓开学季消费契机，持续释放县域消费活力，提振商贸市场人气，近期县商务局开展开学换新、青春礼遇、金秋专项促消费活动，以实打实惠民让利政策惠及广大师生及城乡群众。本次活动时间为8月15日至9月6日，活动面向全县居民及外来人员普惠开放，活动共计投放消费券1372张，精准聚焦手机数码、特色餐饮、便民商超三大重点消费领域，贴合学生购置数码设备、生活用品采购、亲友聚餐等开学季消费需求。本次消费券采用线下门店支付宝扫码领取方式，设置多档位满减优惠，支持与门店商家自有优惠叠加使用，让利力度更大，惠民覆盖面更广。活动实行分品类限额领取规则，每名群众每个品类限领一张，券类有限，先到先得，发完即止。此次开学季促消费活动精准对接市场热点，有效激活县域开学经济，进一步拉动零售、餐饮、数码行业消费回暖，切实提升群众消费获得感。下一步，县商务局将持续依托各类节庆节点消费契机，常态化推出惠民促消费举措，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消费环境，持续释放消费潜能，全力推动全县商贸经济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8月13号晚，2026年伊通满族自治县第五届体彩杯3对3篮球精英赛在县民族体育馆前篮球场落下帷幕。赛事自8月3号开赛以来，历时10天，共计51场激烈角逐，为全县群众献上一场精彩纷呈的篮球盛宴。本次赛事由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以推进全民健身、提升县域篮球运动水平为宗旨，吸引了来自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96名篮球爱好者组成24支队伍参赛。赛事设置3对3实战精英赛、3分球争霸赛、1对1斗牛三大竞赛项目，报名不限户籍、性别，凡18至55周岁、身体状况良好者均可参与，充分彰显了群众性、广泛性和包容性。赛场上，运动员们奔跑、跳跃、传切配合、精准投篮，用激情与汗水诠释了对篮球运动的热爱。裁判员秉公执裁，工作人员热情服务，保障赛事安全有序推进。场边观众掌声雷动，喝彩不断，现场氛围热烈浓厚。经过层层较量，6张桌教育队勇夺冠军，思瑞文娱慢点一队斩获亚军，小孤山一队获得季军，一星篮球队取得第4名，就是玩队获得第5名，6张桌沸腾队吴宝红、小孤山一队刘天元、星月队刘兴博分获3分球争霸赛冠亚季军。此次赛事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盛会，更是以球会友、凝聚人心的交流平台，充分展现了伊通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下一步，我县将持续丰富群众体育活动的供给，着力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推动全县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连日来，县公安局永宁派出所联合应急市间消防部门对航宇新城高层小区开展瓶装液化气专项排查，工作人员逐户检查燃气软管、灶具、气瓶存放等情况，严查私改管线、器具老化等隐患，现场督促厉行厉改。
不能及时整改的，下达限期整改。

通知。排查同时向居民宣讲燃气泄漏处置、日常自查等安全知识。本次共排查住户50余户，排查隐患10处，现场整改5处，暂扣过期气瓶2个。下一步，永宁派出所将持续优化多部门联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与安全宣传，筑牢高层住宅安全防线。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史洪波，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日常生活当中，已经发霉的面包、发芽的土豆，甚至是长毛的水果，很多人出于节俭，总觉得扔了可惜，洗一洗、切一切就继续吃。殊不知，有些食物一旦变质，很可能会引发食物中毒。节俭是美德，但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今天的专题节目，我们为您精心梳理了7种看似没坏，实则暗藏安全隐患的食物，帮您逐一辨别哪些能吃，哪些必须果断的扔掉。欢迎收听。有哈喇味甚至发苦的坚果，不少人家里都有坚果，尤其是逢年过节，更是会囤很多。但是坚果热量比较高，每次也吃不了多少，所以很容易就会被剩下。坚果如果储存不当的话，轻则容易氧化产生哈喇味，不仅影响口感和营养，氧化分解的产物会刺激肠道，引起胃肠炎；重则容易受黄曲霉素的污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种毒素是世界卫生组织认证的一种致癌物，毒性是砒霜的68倍，且耐高温，280度以下很难被破坏。如果是苦杏仁，毒就更加立竿见影了。苦杏仁中的有毒物质在体内分解产生青精酸，吃上20到60粒就会中毒。预防建议，不要吃有苦味的坚果。坚果如果吃出了哈喇味、苦味，需立即丢弃并漱口。花生、瓜子、核桃等霉变风险也比较高，建议购买小包装，并且要密封，放置在避光阴凉的地方进行保存。泡时间比较长的木耳，总有人认为木耳泡久了肉质更厚实好吃，但是其实如果泡得太久，很容易出现米酵菌酸中毒。这是因为米酵菌酸是由椰毒伯克氏菌产生的耐热毒素，这种菌喜欢在温暖的环境中繁殖，产毒最佳温度是26摄氏度，所以夏季是中毒高发季。由于无臭无味，所以即使被污染了也看不出来。米酵菌酸主要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不存在安全剂量，摄入1毫克就可能致命，致死率在40%以上。在以往发生中毒的案例当中啊，泡发时间太多，超过1天，如果控制在几小时之内，一般不容易产生米酵菌酸。根据比较试验，散装的木耳更容易携带产生毒素的椰毒伯克氏菌，在25度以上的环境中泡发，米酵菌酸产生的速度更快。预防建议，选择正规的包装木耳，在泡发前清洗干净，泡发时间控制在4小时以内，温度尽量在25摄氏度以内，最好冷藏泡发。在泡发的过程当中，可以换1到2次水，如发现发黏或者是有异味，就要及时的扔掉。如果需要过夜，尽快放到冰箱中密封并冷藏，第二天尽早食用。发芽的土豆，土豆能存放，不少人一买一大兜，但是放久了发芽了又舍不得扔，觉得挖掉芽吃没什么，但实际上发芽的土豆里含有龙葵素。龙葵素是一种天然的毒素，正常情况下土豆中龙葵素的含量很低，含量一般为100克、5毫克到10毫克，但一旦土豆发芽变绿，龙葵素含量就会急剧的上升，在芽眼四周和变绿的部位含量极高，每百克可达500毫克，因此食用是非常危险的。人一旦误食，轻则可能出现咽喉灼热、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胃肠炎症状，重则可能导致呼吸困难、昏迷甚至死亡。如果一次吃进50克，
已变青发芽的马铃薯就可能发生龙葵素中毒。预防建议，在购买土豆时尽量挑选表皮光滑、颜色正常的。在储存土豆的时候，最好将其存放在阴凉、干燥、通风的地方，避免阳光的直射，这样可以延缓土豆发芽的速度。土豆发芽或者是表皮变绿，最好就先别吃了。除了发芽的土豆，没成熟的青番茄也含有龙葵素，也不建议食用。发苦的瓜果，瓜果发苦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会以苦味败火，不舍得扔。但是这些本身不苦的葫芦科瓜类，像丝瓜、西葫芦、黄瓜等变苦，是因为产生了苦味的葫芦素。葫芦素是一种热稳定性较强的毒素，即使高温烹饪也难以分解。这种毒素会攻击神经系统，容易让人感觉头晕、呕吐、腹痛，甚至是器官的衰竭。预防建议，在挑选瓜果的时候，要观察表皮是否有异常的斑点或者是腐烂的痕迹，选择表皮完整无磕碰的。一旦发现不该苦的瓜果发苦了，需要果断丢弃，不要抱侥幸的心理。腐烂发霉的蔬果，腐烂的蔬菜和水果，有人觉得去掉烂的部分就没事了，其实即使去除腐烂部位，健康部分也可能已经被细菌和霉菌污染，产生亚硝酸盐、霉菌毒素等有害的物质。比如腐烂的生姜会产生毒素很强的黄樟素，即使是食用了少量，也可能会引起肝细胞中毒和变性，损害肝脏的功能。除了毒素以外，像腐烂的蔬菜更容易产生亚硝酸盐。有实验发现，发霉的蔬菜中亚硝酸盐含量是未发霉时的两倍。长期吃这种菜，亚硝酸盐会影响血液的氧气运输，出现皮肤、嘴巴变蓝，出现贫血的问题。预防建议，蔬菜应现买现吃，避免长时间的存放。一旦发现蔬菜部分腐烂，最好就整个丢掉，不要抱侥幸心理，吃剩下的部分。红心的甘蔗，红心甘蔗不是含糖量高，而是发生霉变的表现。每年的2到4月，天气逐渐回暖，甘蔗容易被结灵孢霉菌污染，会产生有害物质，出现红心儿。这种毒素是很强的神经毒素，进入人体后会对中枢神经系统造成损伤。中毒潜伏期短，一般数分钟到数小时，初期表现为消化功能的紊乱、恶心、呕吐、腹痛等。预防建议，购买甘蔗时要注意观察切面的颜色，如果发现红心儿或者是有酒糟味等异常，咱就不要买了。如果买了整根回家啃，发现异常要及时的扔掉，其他无红心儿的部位最好也不要吃了，因为毒素可能渗透到其他的部位。死掉的螃蟹，螃蟹虽鲜美，但死了的螃蟹咱就别吃了，风险大于收益。螃蟹尤其是河蟹属于杂食性动物，除了活物也会吃一些腐烂的食物，携带大量的细菌，一旦死亡，其体内的细菌会迅速的繁殖，分解蟹体中的蛋白质，产生大量组胺等生物胺类物质。组胺具有较强的毒性，即使烹饪后也无法完全消除。预防建议，购买螃蟹时挑选鲜活的，不要因为死螃蟹便宜而购买。烹饪前如果发现螃蟹已死了几个小时了，咱就别吃了，否则可能得不偿失。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史洪波，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

0: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5: 奔赴过西北辽阔的旷野，才懂有些路途从不是为抵达终点，沿路掠过的风沙与落日，都藏着没说出口的遗憾。曾以为相伴便能够走过漫长岁月，后来才明白，相遇只是一程同行，烟火散尽后只剩独自回望。那些藏在心底的温柔与执念，终究抵不过时光拉开的距离，再眷恋的过往也只能妥帖安放。往后山河漫漫，只愿各自安稳，把未完成的期许都留给远去的风，不再执着于得不到的相守。来听听允叔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梁静茹《明星》。

心底藏着一份不敢宣之于口的欢喜，每次瞥见对方身影，便忍不住心生悸动，小心翼翼珍藏每一次短暂交集，偷偷描摹相处时细碎温柔，明知只是寻常碰面，却足以让整日心绪轻快明亮。一边克制汹涌心意，一边贪恋这一份隐秘心动，清楚这份情愫难有圆满结局，却仍舍不得收回满腔热诚，只能将满腔雀跃妥帖藏于心底，独自品味这一份只属于自己甜蜜又酸涩的暗恋心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自与那人一别，日夜皆被绵长思念缠绕，闲坐时发呆，入夜难安，世间万般景致都再难入眼，所有风月皆像故人身影，想提笔倾诉满腹牵挂，千言万语到嘴边又尽数咽回，明知牵挂无用，却控制不住反复回想过往相伴点滴，情思纷乱扰乱日常心绪，万般愁绪无处排解，只能任由这份执念日夜纠缠，独守满心怅惘，在无人知晓的时光里一人熬。

0: 翻完我们故事的最后篇章，才恍然所有温热都停在了从前，那些并肩走过的朝夕，许下的期许全部沦为回忆。曾经总以为陪伴会岁岁年年，却没能熬过中途的别离，时常独自翻看留存的细碎过往，反复回味短暂的温柔，纵有万般不舍也无力回头，只能把遗憾藏在心底，任由思念反复拉扯。往后长路孤身前行，再也没有同路人共赏沿途风景。
1: 秋意就像一扇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海走散后，我守着一座无人相伴的城池，四下皆是清冷暮色，昔日谈笑的身影早已消散在长路，纵有满腔心事也寻不到人诉说。晚风反复卷起旧日回忆，每一寸砖瓦都刻满过往温存，明知故人不会归来，

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2: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

0: 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1: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0: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2: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启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0: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3: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0: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4: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0: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5: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0: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6: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 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8: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7: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箭长66.1米，一二子级箭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箭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10: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9: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箭，这次发射的遥二箭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10: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3级变1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9: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11: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啊。
8: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7: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2: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 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

0: 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1: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0: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1: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0: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晨光表示，
1: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36%，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4: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3: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4: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3: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4: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3: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3.0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 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十五五的崭新篇章。
2: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良缘永结。
7: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14对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8: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7: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9: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然后让我们以后都会一干满满。
3: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10: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11: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5: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12: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是它偏复古一点，近两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5: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13: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2: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5: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第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2: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 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15: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6: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1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1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2: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5: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10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1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石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6地局部停电。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5: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

0: 城星河。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今天召开专题会商，分析研判太湖流域汛情发展态势。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8月11号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8月14号水位涨至4.2米，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经过科学精细调度，太湖成功避免发生流域性大洪水。当前太湖水位总体呈波动缓退态势，预报将于8月底降至4.2米左右，9月上旬末退至警戒水位以下。太湖及周边河网长时间高水位运行，叠加风浪影响，堤防出险风险增加，加之后期可能有台风登陆影响，太湖流域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不可掉以轻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专家介绍说，经营者不能简单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回复的内容负责。当地时间8月19号，德国联邦检察院发布声明称，涉嫌参与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的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这是北溪管道爆炸案中的第2名被捕嫌疑人。德国检方称，该男子涉嫌参与2022年在波恩霍尔姆岛附近对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安放爆炸物的潜水行动，并被怀疑共同实施爆炸破坏以及危害宪法秩序的破坏活动。德国方面将申请将其从克罗地亚移交德国。德国调查人员此前已锁定一个涉嫌实施爆炸的团队，并于2025年在意大利抓获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迎来开幕倒计时1个月。亚奥理事会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本届亚运会预计将有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万名运动员和约6000名代表团及国际体育组织官员参加。赛事共设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美国马萨诸塞州一家法院18号初步裁决，由哈佛大学支付5300万美元，就其医学院太平间对捐献的遗体处理不当、器官遭盗卖的集体诉讼案达成和解。这起诉讼源于哈佛大学医学院太平间前负责人塞德里克·洛奇被捕案件。洛奇自2018年起从医学院的获捐遗体中盗取器官及组织，伙同妻子予以贩卖。洛奇于2025年12月因此获刑8年监禁。哈佛大学则遭数十名遗体捐献者家属起诉，被控疏于监管，对洛奇多年不法行为视而不见。此刻提示，海南海口市气象台今天17点

0: 3:07变更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海口市区、长流镇、西秀镇、灵山镇仍将有90到180毫米的降水，其余地区仍将有60到100毫米的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新闻有观点，
4: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也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今年节日的主题是铸魂强肌，德高技精。就在几天前，江苏沭阳县近千名群众自发送别年仅39岁便遗憾离世的儿科医生杨国辉，上千份自发的牵挂与感念成了这个医师节里最沉甸甸也最动人的注脚。这位县城医生留在人们记忆里的全是细碎的温暖。孩子没必要用药，他会明确地告知家长不要用。孩子害怕哭闹，他会拿出棒棒糖来安抚。家长反复地追问，他尽量把问题解释清楚。白天辛苦坐诊结束之后，晚上甚至是凌晨，他还会回复患者家属的信息。对普通患者而言，未必能够精准地评判诊疗技术的高下，但是却总能在最焦虑无助的时刻清晰地感知到自己是否被医生认真地对待。杨国辉没有多少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日复一日的温柔对待活成了患者心中的一束光。现实中，医疗资源紧张，工作强度大，就医焦虑高，医患双方都承受着压力。也正因如此，那些愿意认真倾听、设身处地地为患者着想的医生才显得珍贵。我们致敬医者，从来不止于赞美惊心动魄的生死抢救，更该珍视每一次认真的问诊，每一句耐心的解释，每一回对生命的郑重相待。评价一名医生有着明确的专业标尺，而百姓口耳相传的口碑、真诚的感念、自发的送别，则是最朴素也最走心的民心标尺。医生也需要被尊重、被理解、被善待，珍惜每一份医者的付出，护航每一份医者纯粹的初心，方能够成就医患双向奔赴的温暖，让更多人心医者扎根基层，守护人间烟火吧。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消息一出，多个相关话题冲上了各平台的热搜榜高位，有人激动地喊历史性的时刻，也有人好奇啊，这个火箭进大气层不是会发热吗？怎么舰体看着这么干净？还有一些网友观看了直播，注意到火箭一子级成功着陆之后，那现场有小机器人检查火箭的情况，感叹现在真的是各种技术联动。相比此前，朱雀三号实现了哪些技术升级？重复使用火箭的重要意义又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带您一起寻找答案。
5: 随着点火口令的响起，朱雀三号直冲云霄，火箭起飞2分钟后，舰体一二级顺利分离，完成使命的一子级历经高空。

0: 调姿与点火、超音速载入滑行、山格舵精准控制、发动机急刹车式点火等环节后，打开支腿，稳稳着陆在回收场坪。继续飞行的二子级也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在蓝箭航天嘉兴火箭制造基地，近百名员工也在紧张地关注着前方传回的信号。当看到火箭回收成功的那一刻，现场迸发出一片欢呼声，大家互相拥抱，热烈庆祝。
1: 因为心血也没有白费，也见证了今天这历史性的一刻。
2: 这一发箭实际上就关乎着我们这个型号后面能不能继续很顺利地往下推进。今天呢是得到了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果。
3: 改进跟改制的过程都是在我们火箭制造基地由我们这个年轻的生产团队来完成的。然后应该说这次这个发射以及回收任务的这个成功吧，也是创造了历史。
0: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此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4: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0: 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先后完成返回调姿、动力减速、姿态控制、落点判断和着陆减速等关键动作，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任务对一子级从高速飞行状态返回陆地着陆场的全过程进行了系统验证。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8个月前，蓝箭航天首次挑战火箭回收，朱雀三号遥一箭二级着陆段点火后出现异常，未能实现在回收场坪的软着陆。相比遥一箭，此次发射的遥二箭围绕重复使用的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进一步提升了朱雀三号火箭系统的可靠性、回收能力和工程化水平，为后续火箭持续迭代和商业化应用奠定基础。
4: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3级变1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0: 首先，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对着陆动力方案进行了优化，通过减少着陆点火发动机数量，提升回收阶段飞行可靠性，采用更大扩张比喷管设计，进一步提升了发动机性能和火箭运载能力。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5: 二级的这个真空喷管啊，真空大喷管，我们现在这个面积比是从遥一的50提高到100，这样的话能提高二级发动机的这样一个比冲，让它气流横向的更充分，提高整个火箭的运载能力。
0: 在改进之后，朱雀三号一次性使用状态450公里倾角50度，轨道运载能力可达14吨。此外，在回收系统方面，山格舵高空载入点火系统已在遥一完成飞行验证，唯一没有经过实飞考核的着陆支腿成为遥二重点验证对象。戴正说，
5: 着陆支腿在地面也开展了很多的实验，包括模拟这个舰体着陆质量的这个重量的这个情况下的一个跌落实验啊，包括这个展开实验啊，展开到锁定的这样一个实验，还包括这个我们还做了可靠性的一些实验，保证这个着陆之腿能够在最后的时刻能够完成它的任务。生下来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0: 重复使用火箭的目标是降低成本，同时还可以形成快速响应的发射能力。朱雀三号一子级包含9台主发动机、不锈钢舰体、全套回收机构，占据火箭总成本70%到80%。随着高价值一子级的复用，舰体硬件成本将被迅速摊薄。据了解，朱雀三号从立项之初，它的不锈钢舰体、液氧甲烷发动机技术路线都是朝着重复使用和降低成本这两个核心目标设计的。它的目标是把每公斤的发射费用降低到

0: 2万元人民币以下，大幅降低进入太空的成本。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 这次的成功呢，可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代表着我们中国掌握了多种的回收方式，而且是国家队和我们的民营企业共同努力，那实现了我们整个中国在这个可回收这个运载火箭技术上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突破。
0: 下一步，国家航天局将持续推进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应用，切实提升我国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进入空间能力。
2: 从去年首次挑战回收时未能如愿，到这回稳稳落地，朱雀三号呢用一次漂亮的飞行证明了我们自己的可回收火箭技术已经往前迈了一大步。火箭回收不是秀操作，它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换来的是更高频次更低成本进入太空的能力。以后卫星上天可能就会像现在发快递一样越来越平常，中国航天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把曾经的不可能变成现实。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想过领结婚证也能顺利的顺便的来那么一场旅行吗？今天是七夕，婚外选择回到户籍地匆匆领个证，而是呢把登记日过成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滨海灯塔下的浪漫誓言，湿地湖畔的别样风光，千年古院落的传统婚俗，各地特色颁证点正在成为新人们的微度假目的地。自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消费等婚恋消费链条。从领个证到度个假，跨省旅婚究竟魅力何在？又怎样激活婚恋消费的新空间？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车丽和微通青岛台记者王震一起去看一看。
4: 碧海为媒，灯塔为证，在国内首个灯塔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青岛奥帆中心，一对对新人在百年灯塔下滨海帆影前完成领证，把婚姻登记变成了一场滨海浪漫体验。来自黑龙江的韩雪松提前十几天就预约了这里，打算领证后在青岛继续游玩。
5: 因为我男朋友他是在海边长大的，在那会儿登记比较有纪念意义，想要保留记录下来，还可以美美的出出片。我们也是打算去海边啊、抚慈广场啊、八大关去看一看。
4: 随着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推行，像韩雪松这样跨省旅婚的青年越来越多。青岛市市南区婚姻登记处登记员陆佳佳介绍，青岛情人坝灯塔登记点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滨海风光，吸引了不少外地新人专程前来。面对七夕领证高峰，登记点在高效办理的基础上，还为新人准备了额外的七夕礼遇。
6: 面对七夕领证高峰，我们提前开通线上预约，落实材料预审，优化登记服务。七夕当日在此办理登记的新人可免费领取新娘头纱和我们准备的幸福家庭手册，新人凭结婚证还可以免费参观安娜别墅婚恋打卡点。
4: 如今到青岛领结婚证度蜜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选择。来青岛的外地新人中，约60%会同步开展旅拍，30%多将举办小型婚礼，20%规划蜜月旅行。2025年，青岛婚恋产业带动整体消费规模突破200亿元。青岛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燕表示，正整合婚恋全链条资源，为新人提供一站式服务。
7: 我们将积极大家提供包括酒店、游轮、婚拍、婚纱、珠宝、家装、家居等多样化婚恋业态，推出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满足新人对婚礼的需求，让每对新人都能在青岛书写独一无二的爱情篇章。
4: 独具特色的婚恋服务新场景备受瞩目。河南三门峡天鹅湖婚姻登记处依托本土天鹅文化，把婚姻登记搬进湿地公园，新人在湖光山色中完成领证。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民政局副局长杜冬梅说，此登记点自5月20号启动以来，已累计服务新人1000多对，辐射带动玉进闪周边婚恋文旅先锋上。
8: 把婚姻登记搬进景区，就是让新人在美景中收获更好的幸福体验。

0: 今后我们还会不断丰富服务内容，联动文旅资源，持续深化婚姻登记和文旅发展的深度融合，让婚恋工作更贴心更出彩。
1: 跨省旅婚热的背后是政策利好与产品创新的双向发力。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加上年轻人对旅婚生活方式的需求升级，共同点燃了婚恋消费的新热潮。
2: 近期的跨省婚旅热跟当前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的政策利好与婚旅产品供给创新双向发力密切相关。当前旅游已经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成长方式，当政策利好、供给创新和需求升级相互结合，旅婚必然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这也是当代中国年轻人开放自信的重要体现。
1: 从江河湖海到千年古村，跨省旅婚的场景在不断延伸。在山西晋城高平市喜镇苏庄，24座明清古院落星罗棋布。据史料记载，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曾在此观赏连理树，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千古名句就与此地渊源深厚。来自河南的郭思明正是被这份美好寓意所吸引，七夕专程前来体验。
3: 我们是刚刚办完结婚登记，正在筹备婚礼了。听说喜镇苏庄这里的婚礼文化做得比较好，就趁着七夕节，我和我爱人是特意到这边来参观体验一下。感觉这边的气候特别的舒服，也很凉快，当地的古店也很有特色。
1: 喜镇苏庄景区负责人何鹏飞介绍，七夕当天，这里为50对新人举行集体中式婚礼，让新人们在传统仪式中感受喜文化，同时还为前来登记的新人推出了住宿、妆造、跟拍等一系列优惠，为跨省新人减轻筹备婚礼的负担。
4: 住宿方面，新人入住景区的民宿可以享受7折优惠，穿汉服也可以享受7折优惠。七夕节当天，新人发布短视频还可以获赠文创产品。此外，婚礼堂、婚礼策划等相关服务也推出了大幅度的优惠。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实在的优惠，吸引更多跨省游客前来观光体验，也能让每对新人在筹备人生重要仪式时多一些舒心。
1: 青岛灯塔、天鹅湖畔、喜镇古村三个风格迥异的颁证点，折射出跨省旅婚的蓬勃热度。民政部数据显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跨省登记68.2万件。韩元军认为，各地应做好景区婚姻登记与文旅服务的衔接，开发更多新场景、新体验，让婚恋文旅产业持续做大做强。
2: 一是要做好优质旅婚产品的开发，让游客能够体会更加多元高品质的旅婚产品，开发更多婚姻登记加音乐会、美丽乡村、壮丽山河、传统文化、体育赛事等新场景、新体验。二是啊，要做好旅婚经济的商业配套，通过业态融合、服务创新、数字赋能啊，推动旅婚经济做大做强。
5: 你看，领证呢不再只是盖个章、拍张照，而是呢可以把人生大事融进山海风景里。这届年轻人把仪式感玩出了新花样。政策通了，选择多了，一个登记点就能带火一条婚恋消费链。不过热闹背后更值得期待的是，服务能不能跟上啊？这体验能不能坐实啊？让每一对新人既能够收获浪漫，也能够感受到便利、诚意，跨省旅婚这条路才能够走得开。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新闻观点继续为您直播。看病报销、异地结算、长户险，这些跟咱们每个人都有关的事儿啊，您了解多少呢？到2030年，咱们的医保会变成什么样？全民医疗保障实务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国家医保局明确，15、17呢将会持续织密筑牢全民医保框架，着力减轻群众看病就医负担，医保服务有望更加便民。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7: 14、15、17，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实现制度化、常态化，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

0: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1: 经过“十四五”的发展，全国所有的省份呢，都已经实现了地市级的统筹。全国已经有22个省份开始启动这个省级统筹的改革。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0: 同时，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功能协同、衔接互补、共同发展的综合保障格局，更好发挥大病保险等补充保险保障作用，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主任王宗凡说，规划明确要支持商保公司丰富产品供给，重点要支持的就是基本医保目录外责任普惠程度高的商保产品，从而满足百姓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
2: 核心的目标呢，还是希望通过这个丰富完善多层次的体系，更好地化解老百姓的负担，优化一些制度的机制、制度的体系，往市场化跟社会的力量这方面去拓展，把商业健康保险纳入到进来，更好地在政府的基本保障基础上能更好化解他们的负担。
0: 十五期间，医保服务也有望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国家医保局明确，将建立健全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实现更多高频服务项目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拓展医保经办智能辅助应用场景，力争用3年时间全面实现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医保便民服务触角更广，依托数字化手段让参保群众就医结算少跑腿，更省心，更能在细微处夯实民生保障公平底色。
3: 医保的公共服务这一次突出了叫普惠可及、便捷高效。十五五规划也专门提了一个强基工作，完善各级医保公共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鼓励基层医保服务站点配置终端设备，促进医保便民服务拓展延伸。啊，说白了就是让它能够直接触及到我们每个人。
0: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1: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4: 呵护小的，照顾老的，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将探索提升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服务重点人群都牢保障底线。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0: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长期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经覆盖近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1000亿元。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通过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动态完善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等举措，将为失能人员提供更好保障。
1: 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初期，我们就坚持国家强化顶层的设计，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筹资的要求、统一的待遇保障水平、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经办的规则、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0: 规划提出要完善各类管理服务对象的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失能人员照护体系，推动长期护理服务资源。

0: 合理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通过激活基层，能够更有效地统筹调配照护资源，有望提升长期护理服务的可及性。
1: 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鼓励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基层医疗卫生等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既满足我们广大老百姓的需求，也给我们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啊，给它了新的一个功能。
0: 规划明确，将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餐、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同时，在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方面，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检查的基本服务包，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按照先省内后跨省、先住院后门诊的原则，开展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试点。
2: 从新生儿出生即参保到失能老人有偿护险托底，再到灵活就业人员也能参加生育保险，医保这张网正在越织越密。规划里还提出，要让更多高频服务异地可办、就近能办，并且逐步全面推开刷脸支付、移动支付。对老百姓来说呢，最盼的就是看病少跑腿儿，报销少垫钱，办事更省心。医保改革的方向正是朝着这个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能想象吗？一支由四台人形机器人组成的乐队竟能够默契地奏出完整乐曲，一只智能导盲犬能够帮视障人士识别悬空障碍物安全引路，一个四米高的超人形机器人单指呢就能够举起200公斤的重量，这不是科幻电影，而是今天在北京开幕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的真实场景。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更是达到了150多款。那么现场都有哪些吸引眼球的机器人呢？这些黑科技到底有多能打？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8: 走进北京亦庄的展会现场，仿佛踏进了一个未来世界。跳舞的机器人、打拳击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还有表情丰富、能说会笑的超逼真的人形机器人，令人目不暇接。今年的展览面积比去年增长了36%，但新启用的 C 管净高度达到18米，地面平整度控制在3毫米以内，为各类机器人的顺畅移动提供了充足空间。在机器人消费街上，从煎饼、咖啡到奶茶、调酒、餐饮服务一应俱全，全部由机器人现场制作。您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四位机器人乐队演奏的。在中科汇林的展位，四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吉他手的手指在琴颈上按弦，手臂同时完成扫弦，两套动作配合得天衣无缝。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9: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四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对，然后第三点的协同是人与机器的协同，就是我们在这个表演中会请到我们合作的一个真人主唱来跟机器人乐队合作完成这种舞台。 因为我们也希望的是机器人它不是去代替人去做一件什么事情，而是去配合人或者去跟人协同去共同打造一个音乐的舞台。
8: 这支乐队已经登上过北京春晚的舞台，它也证明了机器人不仅能干活还能搞艺术。在清浊动力的展台，一款夜店混曲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外形酷似擎天柱，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清浊动力创始人总经理杨涛阐述了设计理念。
10: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因为我们人类的肉身，对吧，你受到很多环境的这个约束，但是机器人呢，我们可以飞，可以下海，对吧，可以耐受高温。另外一个呢，超人型还有一种意思是超越人形的限制，比如说飞的机器人，对吧，那可能就要有双翅膀，对吧，下深海呢可能就要有一个尾巴，有一个鳍。
8: 在关注工业与特各种应用的同时，服务民生类的机器人同样温暖人心。中国兵器杭州智源研究院展出的小远智能灵动导盲犬是国内首个面向视障人群的轮足式导盲机器人，它能识别树枝、脚手架等传统导盲杖无法感知的悬空障碍物，室外定位误差不超过30厘米，室内避障成功率不低于99%。中国兵器杭州智源研究院智慧助力助行事业部负责人任静伟介绍了产品的三大设计理念。
11: 一个是在这种开阔空间内能够实现全自主的导航以及辅助这个盲人生活。第二点就是仿生，刚才您提到真的像一条狗了，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你拿一个硬邦邦的机器来给人服务，其实人的这种不适感或者说在很多这种生活中很容易围观，所以说我们整个设计的过程中仿生这个点是我们也是在具体做的，真的走到生活中它就像一个宠物一样来陪伴人，来给人做服务。第三个点就是安全，真的面向这种大众的生活，它能不能安全，简单说盲人带一个真的导盲犬然后入场生活，其实安全也是非常关键的。
8: 目前这款导盲犬已与浙江、内蒙古等多地残联达成合作意向，从能搞艺术的乐队到力大无穷的工业机械臂，再到有温度的导盲犬，本届大会上的机器人正从展台走向现实，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伙伴。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但同时，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下一步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12: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我们在推动机器人技术产业向前发展的同时，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8: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3.0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以用促研，以用代产，机器人产业正加速融入千行百业，服务大众生活。
2: 机器人大会呢，就像是一个集中展示的舞台，诠释了人机共生、产需共融的深刻内涵。这技术再厉害呀，最后还是得落到有用这两个字上。未来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智能机器人将会进一步深耕千行百业，赋能美好生活，让科技进步真正的惠及大众，开启人机协同的全新未来。
7: 新闻有观点。
2: 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原公司因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遭到美国多州的联合诉讼。当地时间18号，案件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家联邦法院开庭审理，原被告双方当天进行开庭陈述。多州指控原公司刻意将旗下的脸书照片墙设计为容易让未成年人成瘾的模式，并刻意隐瞒平台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涉嫌误导公众、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向原公司寻求约2000亿美元的赔偿。此次诉讼为何被美国媒体认为堪称里程碑式的，甚至可能对原公司造成生存危机？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13: 被媒体戏称为作证达人的原公司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又要公开作证了。8年前，2018年，扎克伯格首次在国会作证，留下了酷似机器人的名场面。他当时极度僵硬的表情甚至被做成了表情包。今年这一次即将出现在法庭上的扎克伯格估计更加笑不出来，因为此次诉讼被认为是史无前例的。首先是更高的层级和规模，目前美国已经有29个州加入了联合诉讼，也就是说美国50个州中的一多半都参与了进来。18号，其中4个州的总检察长作为代表进行起诉。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教授文森特·乔拉莱蒙介绍说，
14: 本次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肯塔基、新泽西4个州发起诉讼，如果他们胜诉并拿到巨额赔偿，所有其他没有起诉的州都会跟进。
13: 第二是金额巨大，此案理论上的最高罚金可高达1.4万亿美元，接近原公司当前的总市值。不过在上周的一场听证会上，一名检方律师表示，他们主张的罚金约为2000亿美元。第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此次起诉的策略与以往不同。长期以来，社交平台依靠美国通信规范法案第230条和技术中立说辞，将未成年人沉迷心理问题归咎于家庭和个人自控力，规避自身产品设计责任。2021年9月起，脸书前产品经理弗朗西斯·豪根向《华尔街日报》提供数千页内部文件，文件显示，美国原公司的研究人员曾得出结论，在自述有身体形象困扰的少女用户中，32%表示照片墙令其感觉更差，13.5%的英国少女称该平台加重其自杀念头，17%称其加重了自己的饮食失调。2023年11月，原公司前工程主管阿图罗·贝哈尔再度作证，称该公司高管长期无视安全警告。这些文件此后被各州诉状大量采用，构成原告的核心证据。18号庭审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参与起诉原公司的原告方代表再次指出，原公司的算法机制将导致青少年成瘾，谴责原公司明知风险却欺瞒公众。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表示，
15: 我们今天陈述了我们的立场，核心在于原公司设计并推出了一款带有危险性的产品，他们明知这些功能会导致青少年过度使用和成瘾性使用，并造成心理健康危害，包括焦虑、抑郁、身体意向问题以及成瘾倾向和学习能力下降等，他们完全了解这些，他们明知产品有危险性却向公众撒谎，向国会撒谎。
16: They lied to Congress.
13: 评论认为，此次诉讼扭转了传统追责逻辑，将监管重心从提供不良内容转向平台结构性有害设计，构建了全新的行业追责范式。18号当天，在联邦法院外，部分民众抗议并控诉原公司的算法机制，最终造成了他们子女的死亡。16岁自杀身亡的亚历山德拉·猫头鹰·辛克斯的母亲说：“
17: 猫头鹰不是意外死亡，他是被蓄意谋杀的。原公司的工程师们亲手开发了一套算法，他们完全清楚，向一个正处于困境中的16岁女孩展示什么内容，才能让她不停地滑动屏幕。”也清楚这些内容会对他造成什么影响，他们心知肚明，却依然这么做了。
13: 第四点，如果原公司败诉，也不是交钱走人那么简单。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诺拉·恩格斯特罗姆认为，
18: 本案可能产生巨额赔偿，但可能更重要的是，法院可能下达整改要求，实际上就是法院责令被告必须整改现有行为，这对公司是巨大威胁。有人用关乎生存这个词来形容，我认为这个表述非常准确。
13: 18号当天，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家联邦法院开庭 审理此案过程中，原公司的律师辩称各州的指控歪曲了该公司的社交媒体平台相关政策，并且未能证明该公司的平台造成了任何实质性损害。原公司还援引相关法律条文称，其无需为在线平台上的第三方内容承担责任。原公司同时表示，所有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营公司都难以识别未成年用户，各州需要为其提出的指控提供证据。本次审理预计持续大约一个半月，在这段时间内，包括扎克伯格在内的多名原公司高管将出庭作证。
2: 本月早些时候，原公司刚刚在新墨西哥州一起案件中败诉，其社交媒体产品被认定构成公共危害，原公司被判处对一些服务进行修改，并总计需支付近10亿美元。据悉，如果原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州再次败诉，可能面临更为严厉的处罚，包括可能被迫对关键算法进行根本性修改。但我想无论如何，这次多州联合诉讼的意义不仅在于案件本身，更在于让各界重新审视社交媒体对于青少年的影响，以及关注社交平台在产品设计上的责任。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暑期过半啊，一些特殊的夏令营正在家长圈悄然走红。据相关调查报道，四川、云南、贵州多地出现了主打吃苦主题的研学营地，家长花费5000到上万元把孩子送进偏远山村，在封闭管理下去砍柴、挖土豆、喂牲口，靠工分来换取生活物资。不少家长甚至谎称是乡村研学把自家孩子骗过去，看到镜头里孩子抹泪思乡的画面，反倒成了这些机构的宣传素材啊！声称，哎，短短几十天就能够帮孩子戒掉手机，改掉陋习，懂得感恩。话题一出呢，立刻引发了网友热议。有家长表示认同，认为现在的孩子生活太安逸了，就得吃点苦才能磨他的意志，知道珍惜。但是更多的网友认为，这种没苦硬吃就不算是教育，高压环境下的顺从只是应激反应，回家就会反弹，甚至可能会给孩子留下心理阴影。还有人呢，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门生意啊，本质上就是在贩卖家长的育儿焦虑。那么，刻意制造的苦难究竟是挫折教育，还是变相折腾？高价买来的吃苦体验，真的能兑换成孩子的成长吗？家庭教育当中，我们又该如何科学开展挫折教育？来，对话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
19: 人为去堆砌吃苦的这样的一个夏令营，和真正意义上的挫折教育，它的差异是什么呢？
20: 这个差异就是一个真假的关系。如果是他的生活当中确实是要经历某一个过程，那么他去想办法经历一些艰难，这是一个真实的教育。如果你设置一个本来不需要的经历艰难的过程，或者花很多钱去买一个吃苦的过程，这是一个假的。那么假的本身，它的体验、它的感受、它的收益，以及它所获得的认知、所获得的情感、态度，一切都可能是假的，都可能是伪装的。在经历这个过程以后呢，他不可能获得一个真实的体验，他不可能获得一个认知的改变。这种做法本身呢，就是对教育的认知过于肤浅，对教育的理解过于简单，对人的体验过程完全忽视，对人的成长发展的这个特征呢，完全是不了解，用这种方式交了一种智商税。
19: 智商税啊，您用词很重。我们经常讲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很多家长他是寄希望于通过短期的吃苦，快速去改变孩子的习性、品性，让孩子进入到一个他们理想当中的状态啊。照您这么说，这种期待本身是有问题的。
20: 前面讲的那个前提，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是不是要吃得苦中苦在，才能够获得自己的成长？它不一定。成长本身可以是快乐的，快乐的成长跟吃苦的成长，实际上在一个人的人生当中，它是根据实际他的相遇到什么东西，来决定的，而不是说我们人为设置的。你人为设置的苦不是苦，你人为设置的快乐也不是快乐。现在我们也还有另外一种人为设置快乐哈，这也是在我们的教育当中也是存在的，这个我也不赞同。事实上呢，我们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呢，就要给孩子更多的自主。比方讲，他设定了一个目标，他实现这个目标有难度，这个时候他就遇到困难了。这个困难就是真实的。比方讲，他想在某一方面探索某一个真理，探索某一个问题，但是他要探索这个问题有难度啊，有难度，他遇到的困难这是一个客观真实的困难。所以我建议这个家长啊，不要指望自己设置一些苦或者苦中苦来教育自己孩子，也不要自己设置一个快乐或者自己认为的快乐让孩子去体验，这个呢教育效果都不好。教育效果好的是哪一个？让孩子自己确立一个自己的人生目标，或者是不一定是人生目标，在学习那个生活当中，比方讲我这孩子我喜欢炒菜，我想炒一道美食，但是他并不会第一次就炒得很好吃，第一次炒得可能不好吃，然后经历这个过程以后，慢慢的他可能几次锻炼以后，他就炒得越来越好吃了。这个要不要克服困难？这要克服困难呢，这不需要你花钱买呀，但是又是生活当中可行的，对不对？所以家长要多设置一些这样一些情境。但是我们很多家长讲啊，这炒菜算什么，你好好学习吧，分数考得高一点嘛，往往在意这些而不在意生活当中他的积累，生活当中的他的成长吧。实际上我前一段时间说的一句话，就是技能也是一个天性，你把技能发展出来就是你的天性发展的一个方面。他有没有困难呢？他有困难，遇到这种困难去克服这个困难也是一种很好的教育。
19: 哎，很有意思，技能也是天性啊。可能很多的家长啊，成长环境里面他就生活在一个去宣扬苦难才能够锻炼出美好的情操，去歌颂经历苦难的这件事情。很多人可能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耳濡目染长大了啊，他可能会天然对有一种路径依赖，就觉得让孩子吃苦就能够把孩子很多的能力锻炼出来。这也是很多的一些教育机构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一些短期训练营缺少情感的疏导，只强调形式上吃苦的这种体验大行其道的一个原因啊。如果说陷入到这样的一个迷思的话，会对青少年的真正的心理成长造成哪些潜在的不良影响？
20: 首先可能要支付一些不需要支付的成本，成本很高，但是你成长的收获呢可能不一定很高。你要让孩子成长，首先第一个你要认识到他成长的当下状况，而成长的需求，当下他有什么需求，他成长的目标，不同孩子这几个方面都不一样，都不一样的时候你都采取同一个措施让他去吃苦，那是不是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呢？那很难的。因为我也是从农村从很穷的地方走出来的哈，我自己非常清楚，这个吃苦如果是个人为设置的，它没有任何效果，他可能觉得还很滑稽，别人都掏的钱我根本不在意，通常叫我们叫宰埋爷田心不疼啊。那么你我不是我自己出的钱，我在意这个东西吗？所以这些机构包括这些父母，他用这种方式呢，就是对成长过程、成长的逻辑、成长的规律的无知造成了这样一些行为，这些行为呢事实上不可能获得他们所期望的效果。
19: 苦难本身不值得歌颂，通过设置苦难妄图试图获得成长这件事情本身呢有它的荒谬之处啊。那在日常家庭生活当中，您觉得给点建议，家长该怎么样去依托一个自然的生活场景开展符合孩子成长规律的挫折教育？
20: 简单的一句话是，家长育孩子有难同当，任何家庭都有困难，即便你家庭再有钱，即便你家庭条件再好，都会遇到困难。比方讲，你家里要实现某一个目标不能实现，你跟孩子一起商量啊，孩子也在思考啊，然后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个就是有效的方式。比方讲，我这个家庭可能在某一段时间经济来源有问题，怎么办？跟孩子一起商量，让孩子也能够体验到，家庭在这方面出问题了，我要担一份责任，我能做什么，我能出什么点子，比方讲我自己的开支能够怎么节省一点，这个就是有效的方式，这就是真实生活当中的方式，而不必要有意的去设置一些 根本上不可能出现这个景象。
19: 就您指的就是说和孩子一起面对家庭生活当中的困难，而不是说把所有的道路铺平好了让他去走，然后呢在此之外呢生生的制造一些所谓的苦难和这个吃苦的环境去让他去承受。
20: 是、
19: 这个是和生活不连。

0: 通的，其实并没有
1: 是，
0: 起到好的效果啊。
1: 对，困难呢，它是怎么产生的呢？
0: 嗯。
1: 困难只有你这个目标比你实际能力高，你就会产生困难。实现他的人目标，实现他想包括认知的目标，还有其他目标，遇到的这种困难，这才是一个真实的困难。他遇到这种困难，他就会有想办法去探索、观察、查阅资料、请教别人，这一下就把他的思路打开了。这个时候才会认识到真实体验的困难是一个什么困难。通过这种方式来让孩子在面对自己认知啊、思维呀、还有成长啊、还有各方面的，比方讲他某一方面成长，这个孩子的意志很坚强，那个孩子意志不坚强，他意志坚强的这件事就做完成了，没有意志不坚强的这个他是不是就没有做完成？让他认识到这样一些东西，对他的教育是真实的。四舍这种情景很多哈，不说花钱。如果你这个孩子是一个有追求的、有目标的，他必然会产生这困难。就任何一个孩子，那么日常生活是日常生活的，那么你再多的钱，你也解决不了他这个认知的问题。认知遇到的困难，探索某一个好奇心遇到的障碍，这些呢是用钱解决不了的。但是呢，可能很多家长啊，就忽视了这样一些方面，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对，所以我听您这么一说，我就觉得其实这是家长在逃避困难，就是他把这个教育的难题托付给提供所谓研学服务、提供吃苦夏令营服务的这些机构，然后去解决什么陪伴缺位、亲子沟通不足、生活当中缺少孩子参与家务历练各方面挫折的这种机会，然后呢，一股脑的去交给到这个吃苦夏令营，结果呢，被人家收割流量，就比如说他机构告诉你，来我这吃苦，你孩子可以矫正陋习，哎，脱离沉迷手机。哎，自理
1: 对，
0: 能力薄弱，然后花了不少钱，最后呢，你孩子的这种痛苦的视频被机构再拿去做一个营销的这种话术哈，对，
1: 再做
0: 所
1: 个
0: 以，
1: 获客的这种噱头，这
0: 对，
1: 根本上不解决他实际问题。
0: 对，未来哈，咱们要让这个研学教育回归到育人的本质啊，这个行业监管也好，我们的家庭认知也好，要做出哪些调整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呢？
1: 我还是以我40多年的研究得出的这个概念来讲这个问题了，用的一个概念叫集成人学教育论、集成人学教育观，就把所有人成长发展的这样一些各门学问集整到一起。对于家长，我不讲很多的概念东西，我就讲首先大家要更新自己对教育的概念。过去我们对教育的概念理解为就是孩子考多少分，其实不是这样，教育的概念很宽广。孩子成长的各个方面，陶行知用了一个词叫生活力，生活力的提升、自觉性启发、创造力发展、生活力的提升，这些都是教育。所以，我们首先家长要更新或者提升自己对教育的认知、对教育概念的认知，用一个全称的教育概念来理解你对孩子的教育，它不是孤立的，仅仅是考试分数。这我觉得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更多的让孩子通过自主的成长实现他的目标，而不是说通过外部设置的、父母设置的这样一个目标来去实现一个什么目标，这是很难的。这个实际上在过去100多年，很多教育家一起反复的阐述的很清楚，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家长不是这样，他总是把自己设定的目标当成孩子的目标，这样就经常会出现一些矛盾，出现一些问题，或者是很难实现他的目标，达不到这个效果。那么接着下来呢，就是一定要看到任何一个目标的实现呢，主要不是靠坐在房子里，而是要靠他行动，要让孩子有更多的户外活动、亲近自然的活动、了解社会的活动、参与社会的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他才成长。这就是教育理论上讲的典型的坐中学，包括家务事你也要做，你不做你就不会体验到这些东西。包括日常的生活的小事，他能做的就让他做，不要父母或者家里有这个工人呐、帮着他干在了，然后他什么时候都不干，那样你再怎么去花多少钱去要他怎么成长都没用。所以这个三个要点吧。
0: 花钱送娃吃苦，本质是在为育儿焦虑买单。人为堆砌的磨难换不来真正的成长，高压逼出的顺从也算不上坚韧。教育从来没有一蹴而就的捷径，真正的挫折教育藏在日常点滴的历练当中，长在陪伴和尊重的土壤中。别让孩子的成长沦为贩卖教育。

0: 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打杂王三接着说，骂够了一回啊，老妈子开上酒菜来，摆在当中一张独角圆桌上，福老爷两口子对坐着喝酒，却是有说有笑的。那老头子坐在底下，只管抽抽噎噎的哭。福老爷喝两杯骂两句，福太太只管拿骨头来逗着八狗玩。那老头子哭丧着脸，不知说了一句什么话，福老爷当时大发雷霆起来，把那独角桌子一掀，砰轰一声，桌上的东西翻了个满地，大声喝说：“你便吃去。”那老头子也太不要脸了，认真就趴在地下拾起来吃。福老爷忽地站了起来，提起坐的凳子对准了老头子摔去，幸亏旁边站着的老妈子抢着过来接了一接，虽然接不住，却挡去柿子不少。那凳子虽还摔在老头子头上，却只摔破了一点头发，倘不是那一挡，只怕脑子也磕出来了。我听了这一番话，不觉吓了一身大汗，默默自己打主意。到了吃饭时，我便叫李在兹赶紧去找房子，我们要搬家了。在兹说，大腊月里往来的信正多，为什么忽然要搬家起来？你且不要问这些，赶紧找房子吧，只要找着空房子，合适的自然合适，不合适的也要合适，我是马上就要搬的。那么说，绳匠胡同就有一处房子，比这边还多两间，也是两个院子，北院里住着人，南院子本来住的是我的朋友，前几天才搬走的，现在还空着。那么你吃过饭赶紧去看，马上下定，马上今天就搬。何必这样性急呢？大腊月里天气短，怕来不及。怕来不及，多雇两辆大厂车，一会儿就搬走了。再次答应着，饭后果然便去找房东下定，又赶着回来招呼搬东西。赶东西搬完了，新屋子还没拾掇清楚，那天气已经断黑了，便招呼先吃晚饭。晚饭中间，我问起李在兹，你知道今天王三说的被福弥轩用凳子摔破头的那老头子是弥轩的什么人？虽是两个月同居下来，却还不得底细，一向只知道是他的一个穷亲戚，比亲戚近点呢。难道是自家人？还要近点，到底是什么人啊？是他嫡亲的祖父呢。在兹吐着舌头，这还了得，非但是嫡亲的祖父，并且他老子先死了，他还是一个承重孙呢。你想今天听了王三的话，怕不怕人？ 万一弄

0: 出了密轮重案，照例左右邻居、前后街坊都要波及的。我们好好的做买卖，何苦陪着他见官司？所以赶着搬走了。此刻指望他昨天晚上的伤不是致命的，我们就没事儿。万一因伤致命，只怕还要传旧邻问话呢。当下我说明白了，众人才知道我搬家的意思。一连几日收拾停妥了，又要预备过年。这边北院里同居的也是个京官，姓车，号文琴，是刑部里的一个实缺主事，却忘了他在哪一司了。为人甚是风流倜傥，我搬进来之后便过去拜望他，打听的他宅子里只有一位老太太，还有一个小孩子，已经10岁，断了弦7、8年，还不曾续娶。我过去拜望过他之后，他也来回拜，走了几天又走熟了。光阴迅速，残冬过尽，早又新年。新年这几天，无论官商世庶，都是不办正事的。我也无非是看看朋友，拜个新年，胡乱过了10多天。这天正是元宵佳节，我到伯树处坐了一天，在他那里吃过晚饭，方才回家。因为月色甚好，六街三市甚是热闹，便和伯树一同出来，到各处逛逛，绕着道走回去。回到家时，只见门口围了一大堆人，抬头一看，门口挂了一个大灯，灯上糊了好些纸条，写了好些字，原来是车文琴在那里出灯谜呢。我和伯树都戴上了眼镜来看，只见一个个纸条排列得十分齐整，写的是一，吊者大乐，论语一句；二，斗，药名一；三，四，论语一句；四，子不子，孟子一句；五，硬派老二做老大，孟子一句；六，不可夺志，孟子一句；七，句，书经一句；八，徐志下榻，县名一；九，坟林，字一；十，老太太，字一；十一，杨玉环嫁王约，县名一；十二，地府国丧，辽墓一；十三，霹雳，西游地名一；十四，开门见山，水浒魂一；十五，一角平山，水浒魂一；十六，绝，长语一句；十七，广东地面，孟子一句；十八，公，易经一句；十九，监照，孟子一句；二十，凤鸣岐山，红楼人一。看到这里，伯树说，我已经设着好几条了，请问了主人再看底下吧。说话时，人丛里早有一个人踮着脚伸着脖子望过来，看见伯树和我说话，便说，原来是您老爷来了，自己一家人屋里请坐吧，咱们老爷还在家里做谜呢。原来是车文琴的家人在那里招呼，我便约了伯树回到文琴那边去。才进了大门，只见当中又挂了一个灯，上面写的全是西厢谜。21，一杯闷酒樽前过；22，天兵天将捉嫦娥；23，望梅止渴；24，相片；25，破镜重圆；26，哑巴看戏；27，北岳衡山三句；28，走马灯人物；29，藏尸术；30，迷面太会；31，亏本潜逃；32，新诗成就废推敲白一字；33，强盗宴客；34，打不着的灯谜。我两人正看到这里，忽然车文琴从里面走了出来，一把拉着我的手臂，请教请教。我连说不敢不敢，于是相让入内。当下我和伯树两个跟了文琴进去，只见堂屋当中还有一个灯，文琴却让我们到旁边花厅里去坐。 花厅里先有了十多个客，也有帮着在那里发给彩物的，也有商量配搭赠品的，也有在那里苦思作谜的，彼此略略招呼，都来不及请教贵姓台府。文琴一面招呼坐下，便有一个家人拿了三张条子进来，问猜的是不是。原来文琴这回灯谜比重不同，不必多赘。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是，只见35星，孟子一，论语一；36善，论语一，孟打八折，买50打可以打到75折。我前年买了50打，回济南走了一趟，后来又由济南到河南去，从河南再来京，我贩的50打表一个也没有卖去。沿路上见了当铺，我便拿一个去当，当4两银子一个也有，当5两一个的时候也有，一路当到此地，600个表全当完了。碰巧呢，当票还可以卖几百文，我仔细算了一算，赚的利钱比本钱还重点呢。说笑了一回，又看别人设了几个，夜色已深，各自散去。过了几天，各行生意都开市了，我便到巷有往来的一家钱铺子里去商量一件事。到的那里，说是掌柜的有事儿，且请坐一坐。原来呢，掌柜的姓运，号动仙，我自从入京之后便认得了他，一向极熟的，每来了总是到他办事房里去坐。这一回我来了，钱铺里的人却让我坐到客堂里，说办事房里另外有客，请在这里等一等。我只得就在客堂里坐下，等了一大会儿，才见运动仙笑吟吟地送一个客出来，一直送到大门口，上了车方才回转来，对我拱手说，有劳酒后了，屈驾得很，请屋里坐吧。于是同他到办事房里去，重新让座送茶。兄弟，今年城周中堂委了一个差事，事情忙点，一向都少候，您是大量的，想来也不怪我了。啊，好说好说，得了中堂的差事一定是恭喜的。哎，不过多点穷忙的事儿罢了，但得有事办，就忙点也是值得的。说时手指着桌上，您瞧啊，这就是方才那个客送我们老中堂的致见，特程来樊兄弟代送的，说不得也要给他当差。我看那桌上时摆着两个紫檀木匣子，我走过去揭开盖子一看，一匣子是平排列着50支笔，一匣子是平列着10锭墨，都是包了金的。我暗想，虽是送中堂之品，却未免太讲究了。墨上包金，还有的好说，这笔杆子是竹子做的，怎么都包上金呢？用2天不要都掉下来吗？一面想着，顺手拿起一支笔来看，谁知拿到手里，沉甸甸的，重得了不得，不觉十分惊奇。拔去笔套一看，却又是没有笔头的，更觉奇怪。动仙在旁哈哈大笑，我要说一句放肆的话，这东西啊，您只怕是头一回瞧见呢。这为什么这么重啊？难道是整根金子的吗？可不是，您瞧那墨吗？我伸手取那墨时，谁知用力少点，也拿它不动，想来自然也是金子了，便略微看了一看，仍旧放下。这一份礼很不轻啊，也不很重，那笔是连笔帽4两一支，这墨是20两一锭，统共是400两。这又何必？有1万2银子的礼，不会打了票子送去，又轻便，在受礼的人有了银子，要什么可以置办什么，何必多费工钱做这些假笔墨呢？送进去就是受下他来，也是没用的。哈哈哈！我看天底下就是您最阔，连金子都说没用的。啊，谁说金子没用？我是说拿金子做成假笔墨是没用的罢了。 那么您又傻了。

0: 他用的是金子，并不用假笔墨。我也知道打了票子进去最轻便的，怎奈大人先生不愿意担这个名色，所以才想方做成这东西送去。人家看见送的是笔墨，很雅的东西，就是瘦了也取不伤廉嘛。
1: 这是一份至礼，却送得那么重。
0: 凡是有所为而送的，无所谓轻重，也和咱们做买卖一般，一分行情一分货嘛。你还没知道，去年里头大叔生日，闽浙萧志军送的礼还要别致呢，是三尺来高的一对牡丹花，白玉的花盆，珊瑚碎的泥，且不必说，用了一对白珊瑚做树，配的是玛瑙片穿出来的花，葱绿翡翠做的叶子都不算数，这两颗花统共是12朵，那花心却是用金丝镶了金刚钻做的，有人估过价，这一对花要抵得9万银子。送过这份礼之后，不上半年，那位志军便调了两广总督的缺，最苦的是闽浙，最好的是两广，你想这份礼送得着吧？那这一份笔墨又是哪一省总督的呢？哎，不配不配，早得很呐。然而近来世界，只要肯应酬，从府到爬到督府也用不着几年功夫，您也弄个功名出来干吧。好好好，赶明我也捐一个府道，再来托你送笔墨。说着大家都笑了，我便和他说了正事，办妥了然后回去。回到家时，恰好遇见车文琴从衙门里回来，手里拿了一个大纸包，我便让他到我这边坐，他便同我进来随意谈天。我便说起方才送金笔墨的话，文琴忙问说，经手的是什么人？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我读给你听，我是主持人小红。您可以通过车载收音机、传统收音机调频105.5兆赫来收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
1: 我开局宣言，我国稳外资举措。

0: 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内部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1: 我们将开展2022全省外资贯穿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
2: 根本上取决于夫妻对待分歧、冲突和人生的态度。有句话说，不管你跟谁结婚，结婚以后，你总会发现，你娶的不是原来的人，换了另外一个。在人际交往中，有个心理学现象是光环效应。一个人给你留下良好的初印象后，你就会爱屋及乌地认为对方各方面都很优秀。婚姻中也是如此。当我们爱上一个人时，往往只

0: 能看见它身上的闪光点。步入平淡生活后，光环效应逐渐失效，双方的缺点就会一一涌现。因此，大多数夫妻都会觉得对方变了，感情淡了。其实，那些好与坏一直都存在，只是被你忽视或放大了。在平淡的婚姻中，学会阶段性复习对方的优点，只有不断的复习，才会记得最初的心动，一次又一次地爱上对方。婚姻中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取决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智慧。大事睁眼，考虑对方的感受，清醒理智地做选择；小事闭眼，不计较鸡毛蒜皮，稀里糊涂地过生活。这正是杨绛和钱钟书的经营婚姻之道。做重大决定前，他们总是第一时间跟对方沟通。而面对无伤大雅的小事时，他们往往会一笑置之。用尊重建立起信任，用包容培养出和睦，让他们的婚姻抹上了温暖的底色。婚姻的基础是爱情，是依恋，是尊重。那些关乎命运的重大决策，不该由着自己的性子一意孤行，做到大事报备，有商有量，才能让伴侣感受到爱和尊重。那些无关痛痒的生活琐事，则不必非要跟对方斤斤计较，必要的时候偶尔装傻，才能让夫妻的关系更加亲密。婚姻里有一个基本定律，能保持自我平衡的人，更容易拥有幸福的婚姻。拥有美满幸福婚姻的男女，人生本已经经营得很好。人生若是一个大圆，婚姻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圆。只有人生的大圆完整而饱满，婚姻的小圆才会被一直的保护。理清这个因果关系，婚姻的难题就会迎刃而解。婚姻并不仅仅是快乐，是节日，是两情相悦，是生死与共，它还是考验，是煎熬，是一种对熟悉生活的破坏和一种崭新模式的建立，是包含了智慧、勇气、人格、意志的双方重新组合。高质量婚姻的背后，无一不是双方都具有掌控自己人生，并把人生运营向好的超强能力。与其为维系婚姻绞尽脑汁，不如开阔自己的格局，把眼界放在更辽远的个人成长上。人生圆满了，婚姻也不会太差。听过这样一句话，婚姻就是爱情、责任、精神成长的综合体，三者缺一不可。坚持复习对方的优点，爱意就不会因岁月的流逝而消失。面对大事，沉着冷静，关系就不会因生活的繁琐而变淡。放大人生的格局和眼界，婚姻就能因彼此的成熟而稳固。于千万人中，千次比对，是世间难求的缘分。而想要携手一生，就得担起必要的责任，修炼相处的智慧，滋养彼此的生命。愿你付真心，善经营，拥抱漫漫岁月中的宝贵温情。
1: 各位系统的整个智慧包围优化版本是

0: 一步的发展方向。
1: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制能等。
2: 人不贫，不知谁浓谁淡。人性的变幻莫测，感情的真真假假，都需要时间的检视才能看得真切。经历越多，懂得越多，心态越好，随之而来的是日子也越过越好。人生百年，不过在历练中成长，在成长中经历。经一事，长一智，遇一人，懂一人。有一位方丈曾在其寺庙的公告栏上写下一句标语：没有失败的人生才最失败。不上高山，不知平地，不经大海，不懂宽阔的含义。人生需要很多试错的机会，各种滋味需要亲自尝过后才知酸甜苦辣。人有了经历才会长阅历，有了阅历才会逐渐成熟自如。稻盛和夫曾说，在富裕的现代生活中，我们很难让孩子历经艰辛。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应该告诉他们，塑造人格最重要的是经历辛苦，而且我们必须让这种想法根植于理性之中。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你来时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哪怕是走了歪路，绕了远路，那些经过的风景，偶然发现的新方向，浪费的时间，都会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回馈于你。这些或欢喜或痛苦的经历，都将成为生命中不可复制的财富，助你奔向更美好的未来。当暴风雨过去，你不会记得自己是如何度过的，你甚至不确定暴风雨是否真正结束了。当你已不再是当初走进暴风雨里的那个人了，这就是暴风雨的意义。一个人经历过挫折，才会更好的成长，经历这些，才能珍惜所拥有的。佛说，无论你遇见谁，他都是对的人；无论发生什么事，那都是唯一会发生的事。有些人的出现，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大结局，而是为了给生活增加一段插曲，只是为了经由那个人，让你更了解自己。所以，遇到谁，有过怎样的故事，都是人生的宝贵财富。比起抽刀断水的决绝，人更怕的是自我感动。明明负错心，等错人，却还说着可以为爱一无所有。明知道走错了路回头就行，明知道爱错了人放手就好，但对于付出过真心的东西，总不舍得立刻叫停，总觉得再坚持一下，也许就会找到出路。结局却往往是拖泥又带水，蹉跎一日复一日。成长是一个人的朝圣路，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助另一个人成长。再多的左突右突和痛苦，我们都要像蝉一样蜕一层皮，然后把内心的痛苦和恐惧不安统统丢掉。人之相遇已是不易，若能相知相伴，更是少之又少。并不是每一段爱都会开花结果，但可以肯定的是，每一份爱都曾化为成长的力量，在无数黑暗的夜里默默温暖着我们。茫茫人海中的相遇已经胜过了所有的悲欢，或是痛苦，或是美好，都是一种经历。经历过就是收获，又不要害怕去爱，不要害怕被爱。希望你明白， 爱错了人也不可怕，因为凡事经历皆为成长。常言道，不经一事不懂一人。一个人值不值得交往，在关键时候才能看清。落叶才知秋，落难才知友。做人真正

正的成功，不是看你认识哪些人，而是看你落魄时，还有哪些人愿意认识你。身处低谷之时，才知谁真谁假；经历重重的苦难，才真正看透了人心。相信时间，相信它最终会告诉你，谁是虚伪的脸，谁是真心的伴。把心情留给懂你的人，把感情留给爱你的人。别交交不透的人，别付不值得付的心。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通人民广播电台阅读栏目，我读给你听，我是主持人小红。您可以通过车载收音机、传统收音机调频105.5兆赫来收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我们阅读继续。功夫熊猫里有一段台词，昨天已是历史，明天依旧成谜，但今天是一个礼物，这就是为什么要把它叫做现在。很多人活了一辈子，却真正拥有过完整的一天。他们不是在怀念过去，就是在幻想未来，从未活在当下。在生活中，我们能够真正掌握的，其实就是每一个当下，就是此时此刻。很多人总是习惯幻想未来的美好，却不愿意为未来做出脚踏实地的努力，不懂得未来的美好都是由每个当下的努力去创造的。叔本华说，只有当下，它是唯一富有现实性的时刻。正是这绝无仅有的时刻，我们的生存才是真实的。曾经有人问马祖禅师如何修行，马祖禅师回答道，饥来吃饭，困来眠。问的人感到很奇怪，说其他的人也是这样做的呀，难道他们和你不一样吗？马祖禅师回答道，很多人吃饭的时候想着睡觉，睡觉的时候想着吃饭，我吃饭就是吃饭，睡觉就是睡觉，所以不一样。今天的事情今天做，明天的事情等明天再说，不负当下，才能活出最充实的人生。我们当下拥有的，往往是最珍贵的，却也是我们最容易忽略的。活在当下，其实就是活在最真实的人生里。只要我们认真生活，专注于每一个当下，时间自会给出最好的答案。

就别回头望、啊。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今天朱雀三号零二运动火箭发射成功，伊子级成功着陆预定位置，我国首次实现火箭落地回收。相比此前朱雀三号有哪些技术升级，重复使用火箭有何重大意义？据国家技术中心监测，超强厄尔尼诺正在形成，可能是史上最强。到底什么是厄尔尼诺，和我国今夏频繁降雨是否相关？以及疾控部门的蚊虫密度监测显示，每年八九月正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明天是世界蚊子日，俗话说秋后蚊

0: 该去封号姚二六座古剑，在
1: 大师让你狼狈不堪。说一说张幼仪的故事。她15岁时嫁给了大才子徐志摩。徐志摩并不爱她，总是对她不屑一顾，冷言冷语。最后在明知她已怀孕的情况下，抛弃了她，找了新欢。对那个时代的女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张幼仪没有被不幸的婚姻打垮，她凭着自己的顽强坚毅，一边辛苦抚养孩子，一边努力学习外语，学习如何做生意，还去念了大学，读了教育学和心理学。回国后的张幼仪走过
2: 在南疆航空加西首都制造基地，近百名员工还在紧张地关注着前方传回的信号。当看到火箭回收成功的那一刻，现场迸发出一片欢呼声，大家互相拥抱，热烈庆祝。
3: 这个心血也没有白费，也见证了今天这历史性的一刻。
1: 但不同的是，有的人淋雨后开始打造自己的伞，而有的人只是庆幸自己躲过了一场雨。生活风云变幻，有伞的人不怕下雨，为自己撑伞才是我们面对风雨最正确的姿势。自己不淋雨，才有能力为身边的人遮风挡雨。愿你手中有伞，伞下有晴空。
2: 回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人箱在上、养箱在下的总体布局。

0: 使降低成本，同时还
1: 程里写道，见面是有瘾的，约着见一面就能使见面前后的几天都沾着光，变成好日子。见面大概是这世上最浪漫的双向奔赴了，见一面就可以缓解积攒已久的思念，见一面就可以宣泄溢满心房的爱恋。在去见面的途中，一路上水波温柔，阳光明媚，微风和煦，就连嘴角都不自觉地跟着上扬。人间的饭吃一顿少一顿，人间的面见一次少一次。与其等再也见不到之后追悔莫及，不如趁现在抓紧时间见一面吧。你如约而至，他带着笑脸挥手寒暄，你说说生活的近况，他聊聊工作的好坏，就算什么都不说，就靠近彼此坐着放松一下也是很美好的。四季轮转，世事变换，见面的感觉真好。对一个人最深沉的浪漫，不是我爱你，而是想见你。隔着手机屏幕说万千句情话，比不过现实中的一个拥抱。说万千句我想你，都不如他真的出现在你身边，深情款款地来见你。所以趁着有时间，去见一见心心念念的人吧，无论是父母、爱人还是朋友，想见谁就去谁的身边，告诉对方你的牵挂和眷念，让对方看到你的在乎和真心。我们总是太过含蓄，很多人也都以为爱到深处是无言，其实不然，爱到深处是行动。况且人生聚散无常，当好好珍惜。想念的人，一见面。

六四摄氏度。那么从7月第2伏开始，那么3.47的海位指数呢，就

0: 蚊子活动的高峰期主要是温湿度刚刚好，因为蚊子活动和繁殖的理想温度范围是25到30度，相对湿度是60%至80%之间，8-10月份的气温正好都集中在这个区间范围内，加上降水丰富，这就为蚊子的大量繁殖创造了绝佳的条件。因为这个气候条件的话，是避开了盛夏的高温克星的。因为蚊虫的
1: 最亲密的人就会一无所有，甚至为此自甘堕落，放弃一切。但不管被伤得多深，哪怕再心灰意冷，也不能自暴自弃，因为一个不自爱的人，没有人能帮得了。你的委屈，你的难过，只有你自己懂，所有的路都要你自己走，不要用别人的不爱来惩罚自己，更不要为不值得的人和事去伤害自己。越是没有人尊重，越要尊重自己，越是没有人珍惜，越要珍惜自己。生命里第一个爱恋的对象应该是自己，写诗给自己，与自己对话，在一个空间里安静。

聆听自己的心跳与呼吸。人这一辈子，最应该学会的就是爱自己，接纳每一个状态下的自己。感情里，如果累了，就放手；如果委屈了，就离开。人生没有趟不过的泥泞，感情也没有过不去的曾经。哪怕现在还没有等到那个真正懂你、陪你的人，只要用心经营自己，努力提高自己，慢慢你会发现最棒的自己。你若盛开，蝴蝶自来。如果说爱情是一场劫，愿你早日渡劫重生，学会真正爱自己。无论何时何地，我们不只为别人而绽放，还要为自己而美丽。

0: 对的轮胎，闲置的瓶瓶罐罐、泡沫箱、塑料袋这些也会积水。在室外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角落。
1: 晚安，我们下期再见。
0: 对，主体成为我们文字的产房。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是到处翻箱倒柜的清除积水了，这样才能够毁掉文字的这个老巢。我建议呢，就在下雨以后清空，并且

0: 数量，更要看病毒在自然环境中的活跃程度。
1: 是，这蚊子啊，还真是挺难防的啊，数量下降了，但是呢，带来的风险却一点都不小。我们刚才说到西尼罗河病毒，那我们就要说说蚊子传播疾病的问题了啊。明天是世界蚊子日，这也是要提升公众对于疟疾等蚊子传播疾病的防控意识，而不是说我们去纪念蚊子本身哈。那我们看到最近呢，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2026年8月广东省健康风险提示啊，就提醒广大群众，当前各类传染病风险上升，需要重点关注鼻孔啃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很想知道今年啊，我们国家面临的蚊媒传播疾病的现状是怎样的呢？
0: 今年我国在蚊媒传播疾病的

0: 环境上面临着不小的压力，整体形势可以概括为境外输入的风险持续加大，由输入病例引发的本地传播的风险显著的增高了。具体的几种主要的疾病情况是这样的，首先是登革热病例激增，波及面广。登革热是当前防控的重中之重，截至今年5月31日，全国报告登革热的病例数量较2025年同期激增了88.5%。仅仅2026年6月，全国就报道了255例登革热病例，比5月份上升了14.86%。另外，波及范围很广，今年前5个月，全国已经有28个省份报告了登革热的病例。这些病例主要集中在南方省份，其中广东、浙江、四川、河南、江苏四省的病例占到了整个病例的54.6%，也就是说占全国总量的1%以上。另外呢，鼻孔啃咬热的风险也升级，被纳入了乙类管理。鼻孔啃咬热呢是另外一个需要重点关注的新风险。自2026年4月1号起，我国已经正式将鼻孔啃咬热纳入了乙类传染病进行管理，以提升防控等级。2026年6月，全国报告鼻孔啃咬热41例，截至5月底，全国累计报告51例，其中本地病例36例，全部集中在广东的广州、肇庆、佛山等珠三角地区的城市。广东一地的报告的鼻孔啃咬热本地病例就是36例，甚至超过了其他报告的那个登革热的病例了。因为登革热的病例本地病例才15例，鼻孔啃咬热就更多了。还有其他的蚊媒传染病风险也是并存的，疟疾在我国已经基本上被消除了，但境外输入疟疾的风险仍然存在。2026年6月，全国报告了53例疟疾的病例，境外输入是当前我国疟疾防控面临的主要挑战。风险病评估报告还指出，寨卡病毒疫情输入我国的风险也是很高的。今年由于蚊媒传染疾病的风险的升高，是这些多种因素都叠加起来了。首先是全球性的疫情输入，全球性的登革热、鼻孔啃咬热等疫情持续高发，随着跨境的人员流动，我国面临的境外输入压力持续加大。另外呢，就是气候条件失宜了，今年夏季高温多雨，湿度高，为伊蚊传播登革热、鼻孔啃咬热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1: 对。
0: 另外呢，我国的人流密度也是在暑期增加了的，暑期旅游、探亲等跨区域的大范围的人流流动都增加了，加速了这些疾病的跨省跨境传播。还有就是部分地区监测到白蚊、伊蚊对杀虫剂产生了高水平的抗性，这也增加了我们化学灭蚊的难度。针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呢，目前我们国家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首先是依法防控，将鼻孔啃咬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然后是多病同防，推行登革热和鼻孔啃咬热两热同监测同防控的机制，还有就是联防联控了。加强与海关移民部门的合作，强化了口岸的检疫。另外呢，我们国家也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核心就是清除蚊虫滋生的积水，进行环境治理。总的来说呢，今年我国的蚊媒传染病的防控形势严峻，尤其是登革热和鼻孔啃咬热输入本地和本地传播的风险都很高。对于我们个人而言呢，重点就是要防蚊灭蚊，及时的清除家里边和周围的积水。
1: 是，您刚才提到的这几种蚊媒传染病哈，像有的它就有很高的境外输入的风险哈，像疟疾呢，中国就已经消除了，为什么它不同的蚊媒传染病的情况还不太一样？感觉有的就相对来讲啊，比较容易防，或者说我们之前已经把它彻底给解决掉了，那不同的蚊子的传播疾病的方式也不一样吗？
0: 不同蚊子传播疾病的方式确实是有一定区别的。这个根本原因呢，就是蚊子的种类不同，它们的那个传播的方式也就不同。我们可以把三种主要的蚊子看作传播不同疾病的专业性质。其中伊蚊呢是城市里

0: 的日间快递员。他传播的疾病包括登革热、基洪肯亚热、寨卡病毒和黄热病。这种蚊子啊，身体是黑白相间的，所以说是俗称的花蚊子。它是白天活动吸血，偏爱呢小型干净的积水，像我们的花盆托盘啊、废弃的轮胎啊、树洞啊，甚至一个小瓶盖都能够让它们繁殖。而暗蚊呢，是乡村和郊野的夜间性食，它们传播的疾病呢，主要就是疟疾了，就是俗称打摆子的病。暗蚊呢，特征就是停落时身体平面呈45度角，这个姿势很独特。它主要是夜间活动，一般栖息在深处的那个饲养棚之类的户外场所。它喜欢呢干净大型的净水，比如说水塘、稻田、沼泽等等，它不喜欢小的净水。还有就是酷蚊，它是一个城乡结合的夜间性食，可以传播流行性的乙型脑炎。它的特征呢，就是停落时身体平行于停落面，主要是夜间活动，适应性也很强，主要在污染富营养化的积水中繁殖，比如说下水道、污水沟等等。所以说三种疾病流行差异具有地图密码，不同疾病在我国流行的状况也差异很大的，主要因为传播这种疾病的性质、活动的范围和效率不同。登革热和基洪肯亚热都靠伊蚊来传播，伊蚊在我国南方广泛分布，决定了疾病风险主要流行在我国南方的各个省份。其中埃及伊蚊比白文伊蚊传播效率更高，但是它的分布局限主要只在海南岛、广东的雷州半岛等地有，所以这些地方呢风险比较高。目前呢，我国登革热和基洪肯亚热的病例呢主要以境外输入为主，但是一旦输入，在本地的伊蚊也会为它传播提供助力。而疟疾呢是靠暗蚊传播的。得益于我国长期有效的防控呢，我们本土已经基本消除了疟疾，但中华暗蚊在我国的分布非常广，除了少数省份以外几乎都有分布，因此境外输入的疟疾病例一旦进入我国境内，仍然有可能引发潜在的传播风险，需要我们保持警惕。总的来说呢，蚊媒传染病的流行版图是由其传播病毒蚊子的特定种类的地理分布、生态习性共同绘制的。这些性质的特质呢，决定了哪些地方在什么时间面临什么样的疾病的威胁会更大。
1: 是，所以说这个蚊子的分布范围啊，是我们需要格外的去关注它啊，周围到底有哪些种类的蚊子啊，直接影响到它会传播什么样的疾病。那像今年呢，多地降水偏多，气温也偏高，气候变化会不会让蚊子的栖息地啊、活跃时间也跟着变？像我们比较关注的白蚊伊蚊，它真的大范围北上了吗？
0: 气候变化确实在深刻地改变着蚊子的作息和版图，而白蚊伊蚊大范围北上呢，已经是一个事实了。我们可以来看看气候变化是如何重塑蚊子的生活的。气候变化对蚊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像是一个无形的推手，让蚊子的生活发生了三大改变。首先是活跃期提前并且延长，因为蚊子是变温动物，对温度极为敏感，气温升高为蚊子的苏醒提供了更早的条件。例如在2026年呢，北方地区3月份就发现活跃的蚊子了，比往年提早了1-2个月。同时呢，温暖的秋天也让它们的收工更晚，今年的活动周期肯定是会被拉长了。另外它们的繁殖能力也有所增强，暖冬呢大幅度的提升了越冬的雌蚊子和蚊卵的存活率。2025和2026年冬季呢，全国的平均气温预计偏高1.5摄氏度，创下了历史记录，这就直接导致了未来一年蚊子的数量就是有可能翻倍了。更长的温暖期让蚊子一年能够繁殖的代数有所增加。随着温度带的北移呢，原本较冷的北方也变成了适合蚊子生存的地方了，这就直接导致了白蚊、伊蚊等蚊种在原栖息地的范围内不停的扩展，向北扩张。可以说是大范围北上了，这已经是被大量监测和研究证实了的。这种俗称花蚊子的蚊种正凭借它很强的适应能力，将它的势力范围大幅度的向北推移。目前白蚊伊蚊的分布北线已经从传统的南方地区推进到了吉林省。有的研究对比发现，在2015至2019年之间，

0: 白文一文在暖温带半湿润地区，就是咱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的分布的面积已经从20.2%增加到30.2%了。这种扩张速度是非常惊人的。比如说在甘肃省，这种蚊子在2010年才在陇南市被发现，但是到了2017年已经向北推进了150公里，抵达了天水市。而在北京呢，白文一文也成了当地主要的蚊种之一，在居民区、公园等地的种群显著的上升了。根据模型预测，如果气候持续变暖，到2030年，白文一文的适宜生活区将扩展到山东、河南等大片区域。到2050年，风险区域可能覆盖国内几乎所有人口稠密的地区。所以说，白文一文北上不仅仅是一个生态现象，它直接关系到公共健康。它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寨卡病毒等多种烈性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它们的北上意味着这些曾经被认为主要在南方流行的热带病，其潜在的传播风险正在向北方的广大地区蔓延。总而言之，气候变化正在为蚊媒传染病的防控带来全新的长期的挑战，我们不得掉以轻心。
1: 是的，那我们下一小节哈，就来了解一下有哪些比较有效的防蚊灭蚊的手段，那些高科技灭蚊的装备到底表现得怎么样。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俗话说，秋后蚊子猛于虎。疾控部门的蚊虫密度监测显示，每年8、9月正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立秋后，多地雨水频繁，给蚊子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繁衍环境。那么，秋后的蚊子有什么活动规律？穿浅色长袖衣裤能在多大程度上减少蚊子的叮咬？AI 消杀机器人等高科技产品的灭蚊效率怎么样呢？出国旅行如何防蚊？我们继续有请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立。赵馆长您好。
0: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其实不同蚊种的活动时间啊也是不太一样的。不过总体来看呢，蚊子的活跃期还是应该说避开了中午时段哈，早晚甚至说后半夜有些蚊子会更活跃。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律？进入到秋季之后，它们的活跃时间也会变化吗？
0: 这个规律的核心其实就是蚊子的生存与繁殖之间做出了一个最优的选择了。进入秋季呢，它们的作息表确实会发生明显的变化。首先呢，就是蚊子普遍呢避开中午，因为蚊子喜欢选择早晚或者夜间活动的主要驱使因素呢是温度和湿度，因为温度和湿度是蚊子的生死线了。咱们前面都说过的，蚊子是变温动物，体质很脆弱，30度以上的气温就会让它活动能力下降，超过35度呢就极易脱水死亡。同时呢，它们怕光怕干，中午的强光直射和低湿度，比如说低于50%的湿度，对它们来说就是致命的。而傍晚和夜间呢，气温回落到25到30度的适宜区域，湿度呢也相对提升，可以达到70-80%左右，这就是它们活动的黄金时间段了。还有呢，就是蚊子的视觉系统呢对强光很敏感，它们天生呢具备趋暗性，喜欢在弱光环境下活动以躲避天敌。所以说那个不同的蚊子在轮班时呢都避开中午，但是呢它们在各自的高峰时段呢还是有不同表现的。比如说白文一文花蚊子偏好日出前后5到7点和日落前后17到20点的晨昏型活动区，而酷蚊暗蚊呢偏好夜间活动，从日落后到凌晨，甚至是在后半夜0点至4点才是他们真正活动的高峰期。进入秋季以后呢，气温下降呢的主要因素呢导致蚊子的作息迎来了180度的大转弯。如果秋天晴暖，中午和午后也就11点到15点也同样可能成为蚊子最活跃的时段，因为此时呢气温回升到了一天中的最高点，这个温度呢通常也不是太高，也就是

0: 20到25度，恰好就是蚊子适合的温度。它们也会抓紧这么短暂的温暖时间，疯狂的吸血，为越冬储备能量的。而秋夜呢，由于温度降得太多，比如说降到15度以下，蚊子的活动能力呢就会显著下降，所以它们夜间的叮咬反而减少。另外呢，气温一降，蚊子就会寻找温暖的庇护所，大量飞入居民的家中、楼道、地下室等温度较高的室内。所以说，秋天我们待在室内，被叮咬的风险反而比在室外增加了。总而言之呢，夏季的炎热把蚊子赶到了凉爽的早晚，而秋季的凉爽呢，又把蚊子请回了温暖的中午和室内。这也提醒我们，秋天的中午在户外活动时，防蚊也同样不能放松。
1: 是，说到一些具体的防控措施哈，我们自己能够选择的啊，比如说广东疾控建议，公众外出的时候尽量穿着浅色长袖衣裤。哎，我还看到有些说法说蚊子喜欢出汗多的人，那这些因素是怎么影响到蚊子行为的？真的有所谓的招蚊体质吗？
0: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确实存在招蚊的体质。广东疾控建议穿浅色长袖以及蚊子喜欢叮咬汗多的人的说法，背后有着严谨的科学依据，分别对应蚊子寻人的三大核心器官：视觉、嗅觉和热感应。我们可以还原一下蚊子寻找目标的完整侦查过程，就可以理解了。首先，蚊子寻找目标是远距离侦查，大概就是10到50米，靠气味锁定大方向。这是蚊子寻人的第一步，靠的是二氧化碳。我们呼出的二氧化碳会在空气里形成雨流，新陈代谢快、肺活量大的人，比如说体型比较大的人、孕妇、刚刚运动完的人，呼出的二氧化碳就更多。这就是蚊子的导航灯塔了。所以出汗多的第一层含义就是运动或者出汗时呼吸加深加快，二氧化碳排放剧增，会率先把远方的蚊子吸引到你附近，然后蚊子呢就会进行中距离的锁定了，这就是5到15米。这个时候呢，蚊子靠视觉识别目标，当蚊子靠近你以后呢，它的视觉开始发挥作用了，这个时候就需要穿浅色的长袖能够防它了。因为蚊子是在弱光环境下活动的，深色比如说黑色、深蓝色、红色，在早晨和夜晚的背景下对比更明显，吸热也更厉害，而浅色、白色、浅黄、浅绿呢，能反射更多的光线，不易被蚊子视觉捕捉到，相当于对蚊子穿了一件隐身衣。另外呢，长袖是最直接的物理屏障，减少了皮肤暴露面积，让蚊子无从下口。当蚊子来到我们身边时呢，短距离内它就要着陆了，比如说离我们只有1到3米之间，它就是靠热感和体味来进行精准降落。出汗多的第二层核心就是新鲜的汗液本身虽然不招蚊子，但是皮肤表面的细菌分解汗液后会释放出乳酸、氨、药酸和辛烯醇等挥发性化学物质，这就是蚊子最喜欢的开胃菜了。体温高或者是刚刚运动或者是本身就很怕热的人，蚊子头顶的热感应器就能够首先锁定这类人群。温度越高，刺激蚊子的叮咬欲望就会越强。所以说招蚊体质有四大科学标准，我们对蚊子偏爱通常就会符合其中的一项或者多项特征。第一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大，比如说体型偏胖者、孕妇，这些人呼出的二氧化碳会比常人多大约21%左右。然后就是体表温度和湿度高的人，比如说刚刚运动完的年轻人、穿深色衣服吸热的人，这一期人也是受蚊子青睐的。还有就是皮肤分泌的特定化学物质多也吸引蚊子，比如说皮肤表面硬脂酸，这是一种皮脂的成分，这种成分含量高的人，以及特定皮肤菌群，比如说葡萄球菌群丰富的人，也会散发出更强的诱惑信号。还有一个说法就是 O 型血，这一个呢有很多争议，但是也受到了广泛的研究。有研究表明，在特定的条件下，O 型血吸引白蚊、伊蚊的概率比 A 型血高一倍。不过呢，血型的影响呢远小于二氧化碳和体味。所以说防蚊不仅是为了防蚊子叮咬，更要防病。 所以说建议大家呢，外出时尽量穿浅色的长袖衣裤，防止被蚊子看见以及被蚊子叮咬。运动以后呢，尽量冲凉，去掉皮肤表面的汗液和乳酸代谢物，消除气味信号。在居家时呢，做好物理隔离，把纱窗蚊帐都关好。毕竟体质难以改变，但是行为和环境我们是可以调整的。
1: 嗯，是。那我们看到现在也有一些高科技的灭蚊装备出现哈，比如说深圳的 AI 消杀机器人，不仅能够278度水平旋转，45度仰俯调节，还有4轮驱动爬坡过坎，能够连轴转6小时啊，夜间自带 LED 探灯作业，还可以喷出微米级的物力啊，对成蚊实现速通式的清场。那还有长沙的智慧蚊控产品，通过模拟人体体温啊、皮肤的气味，释放出的这个二氧化碳等多种生物的生理的信号，来精准的吸引蚊虫入瓮。想知道这些设备他们在投入实战的时候，它的真实的效果到底怎么样，灭蚊能力强不强呢？
0: 这些高科技的灭蚊装备并不是花架子，他们在特定场景下确实能够展现强大的实力。不过呢，他们的定位更偏向于公共卫生防控的专业工具，与我们日常家用的驱蚊产品的逻辑是不一样的。从目前的数据和实际应用来看呢，他们的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机器人清场，能够快速压制局部的成蚊密度。以深圳的 AI 消杀机器人为代表，这类设备的特点就是主动出击，快速降低特定区域内蚊子的数量。它具有速效性，能够通过喷洒微米级的物力，对蚊子实现速通式的清场。在深圳福田区的应用中，结合整套的智能防控体系，能够96%的比例识别蚊子，让蚊子的密度下降90%以上。从全市范围来看，截至2026年7月，深圳的成蚊密度，同比下降了19.5%。但是呢，这种除蚊方式呢，虽然是效果类似于强力消杀，能够快速压制的蚊子，但是难以根除。因为机器人主要是针对成蚊，对于水中的蚊子卵和幼虫是无效的。
1: 对。
0: 但是呢，智慧陷阱呢，能够长期的监控与精准的捕捉。以长沙的卡斯朗智慧控蚊产品和成都的铁蜻蜓为代表，这类设备呢更像是一个聪明的陷阱，擅长引诱和捕捉。它们能够通过模拟人体体温，释放二氧化碳和气味，精准的吸引蚊子。长沙的卡斯朗设备一天最多能够捕捉20000只蚊子，而东莞大沥村部署的设备呢，灭蚊效率也超过了80%。类似的 AI 算法能够精准的识别98%的蚊虫种类，并且及时的上传数据，生成蚊虫热力的分布图，这为疾控部门提供了预警，能够实现监控、预警、防控的一体化。但是呢，这些呢也有一定局限性，因为这些属于诱杀策略，效果取决于设备的密度和覆盖的范围。例如一台铁蜻蜓覆盖半径25米，单台的设备呢作用是有一定限度的，需要规模化的部署才能够起到作用。总的来说呢，这对设备可以这样理解， AI 消杀机器人像突击队，负责在蚊虫密度爆表时进行强力快速的压制。
1: 您调整一下手机方位啊，信号刚才有点不太清楚。
0: 好，现在如何？
1: 没问题，您继续。
0: AI 消杀的机器人呢，就像突击队，负责在蚊虫密度爆表时进行强力快速的压制。而智慧控蚊产品呢，就像哨兵与猎手的结合体，负责长期预警并且持续的诱杀，实现区域内的长效控制。这些设备呢是城镇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补充，但对于我们个人而言呢，最有效的防蚊手段依然是清理积水，使用防蚊的纱窗以及涂抹驱蚊药剂。这些黑科技呢是负责宏观层面的控制蚊子种群的，而我们自己呢则要学好做好微观层面的个人防护，这样才能够保护我们不会被蚊子侵扰。
1: 对，说到我们自身的防护啊，我们。

0: 们节目的尾声部分，想请您给我们简单说说哈，我们暑期哈、还在旅游，可能如果大家要是出国的话，还会遇到一些蚊子的情况哈。那我们身体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回国前需要格外留意一下，入境的时候需要报备呢？
1: 确实就是，我们在出国旅行时，防蚊是首次健康的最关键的一环。不同国家或者不同地区，蚊类传播的疾病是不同的，提前做好功课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应对。防蚊的核心呢，在于减少皮肤暴露，使用有效的驱蚊剂。出行前呢，我们应该知己知彼，做好装备，了解目的地是否具有鼻孔啃亚热或者疟疾登革热的疫情。然后我们就要准备好防护用品了，衣服准备浅色的长袖长裤，驱蚊剂准备那个避蚊胺、赛瑞卡丁或者驱蚊脂等成分的驱蚊产品。住宿上呢，尽量入住具备蚊帐的旅馆。另外呢，我们要准备一些常备药，可以携带解热镇痛的药，比如说是乙酰胺替芬，以备不时之需。在旅行中呢，我们要全方位的防护，不留死角。户外活动时穿浅色的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使用驱蚊剂时，对所有的裸露在外的皮肤都要涂抹驱蚊剂。如果同时使用防晒霜的话，可以先涂防晒霜再涂驱蚊剂。还有就是避开蚊子活动的高峰，蚁蚊在日出后的两小时和日落前的两小时最活跃，这个时候我们就尽量减少外出。住宿的时候刚才已经说了，优先选择安装了纱窗的有空调的房间，睡觉时使用蚊帐。如果发现我们住的地方周围有积水，比如说花盆托盘、瓶瓶罐罐呢，也可以顺手把它倒掉。
0: 对，
1: 这些情况呢能够防止被叮咬的可能性。但是旅行中一旦发热急诊或者关节痛的情况呢，我们要马上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你在哪儿旅行过，以及蚊虫的叮咬史。在回国前后呢，我们要警惕这些危险的信号。很多蚊媒传播疾病都有潜伏期的，症状可能在回国后才出现。
0: 好的，感谢赵立馆长的精彩分享，谢谢您。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指控伊朗向其发射两枚弹道导弹后，阿联酋于19号凌晨宣布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

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于19号凌晨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智利外长佩雷斯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今年是中智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双方要保持各层级交往，巩固高水平互信，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双方要共同倡导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佩雷斯表示，中国是智利传统重要伙伴，发展对华关系已成为智利国策。智利新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密切高层交往，拉紧人文纽带，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总台记者了解到，国家实施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今年以来支持各地新建40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50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200个农业产业强镇，推动特色产业研练、补练、强练，发展了一批小而精、特而美的特色产品，产业韧性持续增强。总台记者从四川省宜宾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获悉，根据上游水雨情信息，岷江、长江宜宾段今天迎来新一轮洪峰，各站点洪峰预测水位均低于警戒水位。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9号从巴勒斯坦方面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城警察总部发动空袭，已造成9人死亡、15人受伤，以军对此暂无回应。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四川中部、海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中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
4: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you

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体坛焦点话题。2026赛季的亚冠精英联赛抽签结果揭晓，上海港和北京国安。在第一阶段呢，八个对手是完全相同的，但是主客场的赛程恰好相反，稍后我们共同讨论一下。2026年的女排亚锦赛本周将在天津拉开战幕，那亚排联呢是公布了中国女

0: 出战本次比赛的14人名单。年轻的二传呢，张子萱是落选了。稍后我们会连线孔宁，共同来分析。首先来关注一下刚刚出炉的本赛季亚冠联赛的分组和赛程。上海海港、北京国安，我们刚刚说到了是抽到了完全的对手，但主客场赛程完全相反。今天我们连线的是体验周报的记者王小瑞，和小瑞共同探讨一下。小瑞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直播间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支球队分别的赛程啊。上海海港队呢会在主场迎战的是泰国的五里南联、韩国的大田韩亚市民、泰国的泰港和越南的河内公安。那么客场呢，他们会挑战的是韩国的全北现代、澳大利亚的纽卡斯尔喷气机、韩国的浦项铁人和泰国的拉查五里。那么北京国安呢是主场，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对手完全倒过来。所以呢，先想和小瑞探讨一下，很多人觉得听了之后发现，哎，我们这两支中超球队啊，一个在一档，一个在三档，但是呢，最终我们分的对手是没有这联赛的球队。正因为如此呢，好多人觉得是个上签，你怎么看？
1: 我觉得这个说法没什么争议啊，这绝对是一个上签，而且甚至说是一个上上签。因为从小组出线啊，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小组出线进入到亚冠16强，也就是东亚区8强这个目标的话，其实现在的这个赛制实际上是等于把16支球队排一个大的积分榜，然后取前8名进入到淘汰赛。那如果大家回想起过去两个赛季，就是亚冠改制之后啊，这种瑞士制的玩法，这个东亚区的这个联赛的大积分榜的这个结果，可能大家就会注意到，日本球队是全部出线啊，不仅是上个赛季，上上个赛季也是全部出线。上个赛季，三支日本球队不仅是全部出线，甚至是包揽了东亚区前3名，而且过去两个赛季亚冠精英联赛的决赛啊，都是沙特的这个吉达阿赫利夺得冠军。那么跟吉达阿赫利在决赛当中碰面的也都是日本球队，而且呢，像去年的这个亚冠精英联赛的决赛，冰天泽维亚和这个吉达阿赫利的这个最后的决赛，是在加时赛冰天泽维亚一球惜败。所以实际上日本球队随着这几年这个这联赛整体水平的提升，包括亚洲足球格局的这种变化，在俱乐部的这个层面，它其实跟国家队是比较相似的啊，它也是一个独一档的水准啊，我指的是在东亚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它是一个独一档的水准。所以呢，以往的过去这两个赛季，我们和日本球队的交手，基本上都是输多胜少，甚至很难有胜的可能啊，能打平就算是已经完成任务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我们是通过这种积分的比对啊，积分的比拼去争取淘汰赛资格的话，我们不和日本球队比赛，然后我们的主要的竞争对手啊，像浦项制铁、全北现代、五里南联，他们是要跟5个日本球队进行5场比赛的，那这个取分难度，包括这个最终积分榜的拿这个分数的比较，中超球队啊，这两支球队是无疑占据很大的优势，这个优势是非常大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这绝对是一个上签，而且，我觉得海港也好，国安也罢，也是要把握好这次机会，最起码还得要小组出线。
0: 再来具体分析一下海港和国安的对手吧。虽然我们说整体是没有这个碰到这联赛的球队，就是日本联赛的球队，但是每个这个主场还是不太相同的，对吧？
2: 对，我感觉好像看起来，国安的这4主4客好像签运更好，因为相对而言，大家比较熟悉的像全北啊，包括像浦项铁人啊，这些我们认为印象当中比较强的，无论是澳超的球队还是K 联赛的球队，好像都是我们国安是先打主场，但是好像
0: 打泰国的和越南的客场多一些。
2: 对，是不是好像国安的这个赛程更有利？
0: 这个，
1: 我本人其实是持有相反的态度。
0: 我也是，我觉得是把弱的放到自己主场往死锤，然后客场去拼一分更好一点啊。小瑞，你说啊？
1: 因为是这样，首先啊，就是这个亚冠经典赛的玩法和以前这个老的亚冠它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实际上过去两个赛季，大家会注意到最后中超球队去争取这个小组出线权的时候， 其实你的对手是谁，不见得是很重要的，是因为真正重要的是你能拿到多少分。
2: 对，
1: 比如说过去两个赛季的这个东亚区的最终前八名的积分，二十到二十赛季是8分就可以出线，二五到二十六赛季呢，这个分数是9分，当然呢，因为现在这个东亚区的球队从12个扩增到16个了。特别是强弱分明的比赛可能会更多了，你比如说像日本球队打泰国球队，这个强弱这个拿分的比赛会就是差距的比赛会更多了，可能啊像过去两个赛季9分左右就能出现，会有一些浮动。但是呢如果站在中超球队这个从出线的角度来讲啊，我去制定一个拿分的战略来讲，其实我也要有一定的标准，比如说我要奔着10分拿，或者我奔着12分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像亨迪刚才所讲到的，我能够比如说像海港对吧，我在主场面对这个三支东南亚球队和一支韩国球队，那可能我相对主场比赛取胜的场次的机会会更多一些，数量也会更多一些。换句话说，也许我这3场和东南亚球队的比赛我全取9分，基本上剩下的比赛我拿这个2到3分我就出线了，这是有着很大的可能性的。那么相对而言的国安队呢，为什么我是不太看好呢？可能大家从概念上来讲觉得，哎，我主场打全北和主场打浦项肯定是比客场好打一些。
2: 嗯，
1: 从这个直观感受上来讲确实是这样，但是呢我没有必须认识到一个情况，就是过去韩日球队来到中国踢比赛，为什么和他们主场和中国球队比赛的这个状态表现会有一定的反差，其实是因为他们在阵容实力上会有一定的保留啊，特别是像浦项智杰啊，这浦项智杰主教练朴泰夏以前在延边执教过，大家也是老球迷对他来讲是老熟人了。朴泰夏前两年在浦项，我记得是到上海比赛的时候，他有一套主力阵容都没有带，他是带着替补阵容来的，所以就会造成这种主客场韩日球队和中超球队比赛的这种状态上的反差，这在以前是肯定存在的，但是在本赛季我个人认为可能反而不是一个相反的状态。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在看海港国安赛程的时候，其实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看全北现在浦项智杰的赛程。
2: 嗯，
1: 我们会发现全北现在浦项智杰的赛程，8个对手当中5个是日本的这联赛球队，其中你像神户商旅船、鹿岛鹿角这种实力非常强的日本球队，它都是客场比赛，这对于他来讲，他们想要拿分都很困难。那么刨开这5个和日本球队的交手，剩下3场比赛，主场踢马来西亚柔佛啊，大家也知道柔佛之前就上赛季是亚冠的8强。
3: 对。
1: 那接下来的2个就是海港跟国安了。所以从全北现在，从这个浦项智杰他的角度来讲，他这8个对手当中，他想要出线，他对中超球队，他得说白了，他得全力出击。
2: 嗯。
1: 他得奔着6分去拿，因为他想要出现去争取积分的话，中超球队是他拿分最好的机会，是他争取积分最好的这个途径。所以我的感觉就是，其实他在主场客场踢你国安海港对他来讲是一样的，他都要全力以赴，他都要全取3分。相对而言，从实力上来讲，他踢日本球队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优势。就像这一次资格赛江南 C 打大本钢巴的时候，大本钢巴队主教练也是新换的教练，上任还不到2周，最终还是钢巴队在资格赛淘汰了江源，进入到这个英联赛的决赛。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并不认为国安队主场打这2支韩国球队会有多大的这种优势，相反可能只有主场打拉沙乌里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可以说更有机会取胜的比赛，剩下7场比赛场场都是赢的。
2: 嗯，其实确实有一个感觉，就是上个赛季我们3支中超球队第一阶段，也就是现在我们马上说的这个联赛阶段的比赛，就排在东亚大区的倒数3位，应该是创了2002年亚冠联赛创办以来我们中超球队历史的最差战绩。而且亚足联的下属协会它有一个技术排名嘛，这个积分我们现在是在逐年下降，中超现在在整个的亚洲范围内已经跌出前10了，最新的排名是第11。你觉得这个中超在亚洲所有的联赛里面排第11位，是不是还是低于目前我们这个联赛实际上的亚洲的水平？
0: 是不是给排低了哈？
2: 嗯，
1: 我觉得相对而言啊，这个排名不能客观地反映出目前中超在亚洲足坛的这个地位。首先他现在这个亚足联会员协会技术积分榜的排名啊，他其实是过去很多年这个成绩的累积，这其中呢2021赛季和2022赛季的亚冠联赛，当时由于客观一些因素的影响，中超球队基本上都是派的青年队预备队去参赛，也基本上都是有的是小组赛这个一场没赢就回家了啊，有的是资格赛就被淘汰了，所以呢现在这样一个积分上的落后啊，排名上的落后，其实有那两年客观因素的影响啊。如果说等到再过几年啊，等到从2023赛季亚冠联赛的积分啊，再开始计算这个技术积分排名的话，我觉得这个影响就当被排除之后，可能更客观地反映中超联赛在目前亚洲队这个水准。我觉得这一点呢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呢，就说上赛季的这亚冠经联赛，三支中超球队全部垫底啊，就是包揽倒数三名啊。有很多因素是决定的啊，比方说这个我们在赛程的这种安排上啊，其实和韩日联赛相比，在这个联赛赛程的安排上的这种调整赛程啊，当时是没有什么余地的，也没有做这样的方案啊，包括在这个外援名额的这个放开上啊，我们也有一定的欠缺啊。当然这种外援名额的差距主要是和像武里南联呀、马来西亚柔佛这些东南亚豪门所进行对比的啊，所以这方面呢也是多少有些客观因素导致了上赛季三支中超球队包揽这个倒数三名的情况。但是这个赛季情况是有着很大的变化啊。首先大家都知道中足协啊，在7月份的时候是设置的这个亚冠专属外援名额。
2: 对
1: 啊，尽管像国安海港引进的这个亚冠专属外援啊，你说从实力上来讲能有多强啊，还要打上一个问号。但至少啊，在阵容的调配上、阵容的轮换上，会给予莫斯卡特啊，包括这个蒙哥马利更大的空间。啊，它不一定质量会有多高，但至少它的数量摆在那里，对吧？我可以在比赛当中啊去做调整，会有更大的这种余地。我觉得这一点会是一个助力。那另外一个可能大家比较忽略的因素，就是今年中超联赛的赛程的安排上，其实也给亚冠联赛让步。你比方说第一轮的亚冠经联赛，这个是9月15号、16号进行比赛，但是呢，在9月6号中超联赛踢完第26轮之后，这个联赛就进入一个间歇期了，也就是说对于国安跟海港准备第一场亚冠经联赛，他们就有10天的时间啊，因为前一周的周末是没有联赛安排的。那这一点呢，其实无形当中对于国安、对于海港肯定会是一个很大的优势。那么不仅仅是第一轮的比赛有这样的一个赛程上的这个打开绿灯，我看一下啊，是在联赛的第29轮和第30轮之间啊，因为中超第29轮是10月25号踢完，然后第30轮是11月8号，中间有2周的时间是没有联赛的。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中间有2个周中是都有亚冠联赛，那么在连周进行亚冠联赛的这样的一个安排上，中间的这个周末中超中足联当时制定赛历的时候就没有联赛的安排。所以在这一方面呢，其实是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2: 对，
1: 包括昨天上海港跟北京国安队这个赛程出来之后，我也是第一时间查阅了一下这个赛程的安排。就刚才所提到的，就是说在11月1号，就10月31号、11月1号这个周末没有联赛安排的时候，其实海港队的下一个亚冠比赛，也就是说11月3号，他是要去澳大利亚去挑战纽卡斯尔喷气机。但是现在我们在他前一周的这个联赛当中是没有安排的，所以呢，海港队去澳大利亚这个行程就不会那么紧张。
2: 对，以往其实就是去澳大利亚的行程是最艰苦的。
1: 这是一个对于海港队来讲，这是一个非常便利的一个事情，就等于说我29轮到30轮之间，我中间那周没有联赛安排，结果呢，我11月3号去澳大利亚踢比赛的时候，其实我是有很好的一种便利的条件。 但是呢，国安队相对而言呢，赛程就不是太好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国安队联赛第27轮，他要是要在客场挑战青岛海牛，是10月10号的比赛，但是他10月13号那天，他要去客场挑战武理南联。
0: 武理南联，
1: 也就是说，他是一个连轴的连轴转的两个客场比赛，而且是要去青岛，再要从青岛去泰国。
0: 泰国，
1: 对，所以为什么刚才主持人问我，从签位的这个整体的情况来讲，国安我认为是不要逊于海港的，不仅仅是对手这个主客场的安排，包括整个赛程的安排，海港都是要比国安更加吃香一点。
0: 我看了一下这个排序哈，其实最苦的是全北现代，全北现代要打5个日本对手，然后要打柔佛，然后再打2个中超球队，全北把5个这个日本队全打一下。
2: 这签是怎么抽的？小瑞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其实呢，这个抽签呢，主要是基于日本联赛有5支球队进入到正赛，那这5支球队其实在抽签的过程当中，他们之间是不会进行相互对阵的。那么，至于另外的和这5支球队处在一个序列里的另外3支队伍当中，理论上来讲，也有可能是把韩国3支球队抽过来，就是。这相当于韩国3支球队扮演了中超球队这样的一个角色，也和日本球队不交手。但是如果是那样的话呢，你像中超球队他的小组赛，那比如说日韩分带的一个序列里这8支球队，那中超联赛这小组赛这8场比赛就全踢日韩了啊，不仅是中超球队啊，东南亚球队也会是如此。所以当时在制定这个抽签原则的时候呢，亚足联就制定了一个回避，不仅是同国球队之间小组赛回避，同时这个怎么形容呢，就是像日韩啊排在东亚第一跟第二的这两个
0: 也要回避
1: 国家的球队，他不是回避，他是不回避
0: 啊，不回避，
1: 他们是不回避，他们是要交手。
0: 日韩不回避，就
1: 如果他们再回避了，就是
0: 排不出来了。
1: 对，跟日本球队又回避了，
0: 排不出来，
1: 韩国球队回避了。那对于中超球队、对东南亚球队而言，那就是太难打了这个比赛，对吧？有可能日韩这8支球队就直接包揽前8名的这个出线资格了。所以当时不仅仅是东亚区下区的第一跟第二也有这样的一个不规避的条款，所以这也是目前亚冠改制之后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玄机啊，在抽签的过程当中。
0: 所以我这在这，因为我们今天把这个图完全的放到我们的这个大屏幕上了，
2: 是，
0: 所以看了一下啊，这么倒腾完之后呢，日本队的确是彼此之间不打了，但全北现在要打5个日本的球队。
1: 对，包括浦项制铁也要打，浦项制铁和这个大田市民、武力南联这几支球队都要打。
0: 对，全北是就是如果说这个抽签儿倒来倒去，有这么多的规则需要躲来躲去的话，全北说我是第一受害者。
2: 所以刚才我们最初给国安、给海港这个抽签去定位的时候，就说到那确实是一个上上签
0: 儿，
2: 对。但是说实话，这亚冠联赛也和我们的所谓的一些传统的既定的印象不太一样的，其原因就是有一个 X 因素，就是不限制外援出场。
0: 这就是特别明显的马来西亚这个柔佛，
2: 对，
0: 去年基本上我看每场比赛全外援。
2: 所以想问一问小瑞，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对于东南亚联赛的了解还是比较有限的，就是我们在联赛阶段这几个像东南亚这些对手，他的外援数量和成色是怎么样的呢？
1: 其实总体来讲，当然还是武理南联跟柔佛的外援的整体质量水平更高，而且他的数量也更多。你像上个赛季的亚冠经联赛当中，这两支球队有很多场比赛的这个场次，都是8外援、9外援的这样的一个配置，而且呢，它的整体的投入啊，伴随着这两支球队都进入到亚冠的8强，也体现得非常明显，就是外援的质量水平也有了很大的这种提升。你像武理南联不仅仅是引进了一些过去在中超联赛效力的这种顶尖选手的外援，像在澳大利亚啊，甚至澳大利亚国家队的球员啊，当然是边缘国脚，也是被武理南联招入过其中。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确实东南亚球队在外援层面的数量跟层次， 实际上对于他们的这种助力是有了很明显的提升。其实不光这是这两，不光这两支球队，大家如果很有印象的话，国安队去年在2020年在遇到的那支越南河内公安，大家有印象吧？国安队是主场2-2，客场1-2，一平一负。那支球队当时有外援，有规划，然后有越南国家队的这个几个主力，实际上整体实力是非常强的。所以这次国安队跟河内公安再次交手。我看了国内国安队资格赛和阿达莱德联的比赛，他的外援又换了一茬，而且这些外援的水准，据我目测啊，要比上赛季他的整体水准还要高。所以呢，咱别说国安跟海港啊，这个特别是国安啊，因为跟河内国安踢过这个亚冠的比赛，别说踢越南球队那么容易，其实也不容易，也很困难啊。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刚才我所介绍的嘛，你像这个海港主场提供啊，跟国安客场提供啊，肯定海港还是会占一些便宜啊，因为确实东南亚球队在外援层面这种实力的提升是比较明显的。
0: 这个扎查乌里现在比埃拉应该是在那儿踢球呢，所以说到时候回工体的话，比埃拉回家。
2: 回家谈不上，至少是
0: 回来看看，
2: 回来看看，对，回来看看。
0: 然后这个其他的队，像小瑞介绍的，就韩国球队嘛，像比如全北现代啊，人家加冠经验丰富，对吧？传统豪门踢5个日本队没问题啊，不像铁人就是能跑嘛。大田市民应该是这几年在韩国 K 联赛当中刚刚崛起来的这个一个。共鹏体系比较成熟一个队儿，再看我们刚说的那个外援比较多的啊，来，我们再来说说申花，申花也抽完签了。
2: 对，他是在亚冠的二级联赛，他被分入到了 G 组同组的，包括听天泽维亚这组里面有，然后还包括一支柬埔寨的球队，一支新加坡的球队，尤其是两个东南亚的对手，说实话很多球迷不是非常熟悉，能不能介绍一下他们的情况？
0: 这柬埔寨的队应该够不了太大威胁啊。
1: 其实我个人在出现第一时间的直觉，这是一个两强两弱的小组啊，因为但彬彬流浪者虽然很多年以前就踢过亚冠，但是和狮城水手相比，看似实力是有些偏弱。
2: 对。
1: 但是今天呢，我也研究了一下这支队伍的人员构成，其实日本球员数量还是比较多的，而且这支俱乐部的体育总监啊，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他其实是前日本国家队的球员李忠诚，啊，就是2011年日本队拿到亚洲杯冠军，在决赛打入支撑进球的那名球员，其实。这支球队啊，有一点是走一个日本化的路线，所以呢，会有大量的这种日本球员的加入。但是呢，总体上来讲，我觉得啊，既然申花队参加这项赛事，如果说连这个但彬彬流浪者都有所惧怕的话，那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去谈争取小组出线了。因为这个抽签已经是非常好的，和上赛季国安队所遇到的啊，刚才提到的这个越南河内公安。包括这个浙江队那一年遇到的印尼万隆，这个新加坡这支球队整体实力还是要相对较弱一些。当然啊，这支队伍要比柬埔寨的柴真还是要更强。所以呢，从这个小组的情况来讲啊，不说是不是绝对的两强两弱，但是申花队很可能是要跟这个但彬彬流浪者啊去竞争小组第二的这样的一个顺位，因为毕竟丁天泽维亚今年在转会市场上还在招兵买马。目前他们是日本这联赛排第一，前两轮进了9个球。
2: 对
1: 啊，这个夺冠势头非常强劲。而且最近这一周他们又在谈两个球员，一个是在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啊，如果大家有印象，日本队首场比赛当时是替补出场的中锋小川航基啊，现在跟丁天就在谈转会。另外一个就是韩国国家队的中锋，也踢了世界杯的邹辉征，啊，所以他的这个投入，我觉得一直是源源不断的，啊，包括他本身的班底就是上赛季亚冠经联赛亚军的班底，所以我觉得申花跟丁田的比赛其实是很难拿分的，主要是拼这两个东南亚的球队，但是呢，有一点是需要值得注意的，就是申花队第一个主场对阵的对手就是这个新加坡但彬彬流浪者，那么这场比赛对于申花队来讲是出现非常关键的比赛啊，是要全力争胜的比赛，但是这场比赛 他的时间安排在了9月17号第一轮，申花队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困难啊，这是外界现在忽略的，就是这场比赛进行的时候，申花队当中的两大主力后防核心朱晨杰和中场核心吴曦都不能参加，因为届时这两名球员已经是在名古屋踢名古屋亚运会的比赛了，所以他俩是没有办法踢第一场这个小组赛，可能说是主场最关键的比赛，而且现在不仅是他俩会缺阵，目前在申花队当中锋线上最关键的外援拉唐，因为在上赛季亚冠青年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吃到了红牌，那么根据目前亚冠青年赛的规则，这个红牌是要带到下赛季的俱乐部赛事的，所以拉唐啊是基本上啊很有可能会在这场比赛要停赛的，所以首场这个亚冠二级联赛的比赛，申花队就有三员大将不能出场，我觉得这对于新教练米耶洛维奇啊，特别是昨天晚上0-3输给国安之后啊，我觉得也不会特别好打，也得需要重视一下这场比赛。
0: 嗯，
1: 啊，当然刚才提到的这个亚运会的影响不仅仅是申花，国安队的张玉宁首场对阵北洋队他也踢不了，海港客场对阵拉查乌里，也是第一轮的比赛，届时杨曦、乌米吉、江怀吉文也踢不了。李新祥呢，目前是没有进入到亚运会23人名单，但是他在5人的候补名单当中。所以现在他的情况还没有完全确定，但海港至少有3个人踢不了。总体来讲，我觉得这个亚运会对于亚冠首轮啊中超三支球队的影响，主要还是申花跟海港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国安队虽然张玉宁不能踢，但他毕竟还有发表呢。所以呢，我觉得两支上海球队这个首场比赛还得更加认真一些，重视一些。
0: 刚才我一好奇，我想起了比如这个但斌泥流浪，那我就想新加坡那地儿它有多少个联赛球队，你知道吗？我就赶紧搜一下，8支啊，这8支，后港、牙龙、卡沙、幼师、丹绒，这加上狮城水手，狮城水手应该是
2: 这是我们最熟悉的一支球队，
0: 打一级联赛，就像它就是各个范围内都有一个自己的球队啊。
2: 小瑞，其实我有一个挺明显的感觉，就是这两年大家对于亚冠不像前段时间那么关注了，包括俱乐部对于亚冠联赛的投入也在降低，你觉得？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或者是说，我们中超球队在亚冠联赛当中持续的去保持这种进取心，它的意义是什么？
1: 首先说原因吧，我觉得这个原因呢，很多人都说现在参加这项赛事可能不像10年前啊，我们有争冠啊，我们有这个争夺锦标的这样的机会，可能无形当中这个期待值啊或者投入度会有下降，但我觉得这方面原因呢只能说是一个方面啊，因为如果说青年时代啊中超球队参加亚冠联赛的表现，其实也只有广东恒大啊2次夺冠，包括上海港2017年进入4强能够拿得出手。你像北京国安队，其实我一直在说，你国安队没有理由去轻视亚冠，因为你在这项赛事当中，你最好成绩也只不过是8强，对吧？你只不过只进入8强，甚至你青年时代国安队进亚冠小组路线也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重视程度的下降，只是一个说法。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赛制的这种变化。这个赛制的变化倒不是说从以前的这个小组赛变成现在这个瑞士制，主要还是一个跨年，就是在目前跨年赛制的这个情况下，中超球队啊，它这个联赛和足协杯都进入到尾声，进入到冲刺阶段，而亚冠联赛又是刚刚开始，我怎样去调整自己的这种站位选择啊，包括这种轮换选择，这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啊，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呢，其实大家都在说，为什么山东泰山在2023年的那次亚冠比赛当中能够进入到前8？其实也是得益于他在当年的联赛，就是2023年底的时候，其实，在联赛过程当中，他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目标，他的重心已经侧重到亚冠。但是你像，这像去，特别是去年海港申花联赛争冠已经是这个你死我活啊，非常激烈，他对亚冠的这种侧重肯定会有所减少。我觉得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那么第二点就是说，中超球队在亚冠联赛保持进取心的意义是什么？ 其实从俱乐部的角度而言，首先是锦标成绩啊，其次是奖金啊，特别是现在亚冠精英联赛的这个奖金的数额要比以前有大幅的增加。你像对于北京国安这种民营球队而言啊，这个一场比赛的胜利啊，或者说进入到下一阶段的结果，这个奖金的数字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2: 嗯
1: 啊，当然对于国企球队而言呢，可能会稍微差一些，但是我觉得这方面肯定会比之前会有所增强的。但是除了俱乐部自身在成绩奖金上的这种需求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说的可能直白一点，就是为国养士。
2: 嗯
1: 啊，因为大家回想起来，我们十年前国家队2015年亚洲杯小组赛3连胜进入八强，2018年世预赛战胜韩国队，逼平伊朗队啊，只差一分进入到附加赛，这是最近20年中国队在世界杯赛的最佳成绩，其实就是得益于在那个时候，哎，恒大几次亚冠的这个冠军的成绩，它其实无形当中这些国脚是在练级的。啊，包括海港的像吴磊啊、王申超、严俊凌啊，这些球员其实也都是通过那几年的亚冠一点一点练级练出来的。啊，所以呢，这对于国家队的整体水平的提升，它一定是会形成一个相辅相成的这种效应。
0: 嗯。
1: 特别是现在国家队的这个长期集训的机会不是很多，我们也看到了国际足联今年对国际比赛日又做了一个大幅的调整，可能未来几年因为内诺还要再调整，所以国家队的比赛是其实是在减少的，很球员他真正的更多的比赛是回归到俱乐部，还原到这个联赛上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如果说在亚冠联赛我们能得到练级，我们能得到强化的话，对于国家队整体实力的提升，它自然而然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种变化。
0: 2015年的时候，恒大基本相当于国家队长期一起集训，加上这个埃克森、孔卡、穆里奇，那就是一支保利尼奥，那就是一支国家队带着4个外援在踢。那个2018年现在想的话，如果在那个节点我们能够提早规划的话，但保利尼奥除外哈，那那时候有可能就是出现了。你想2013年赢的首尔 FC， 2015年赢的阿尔阿赫利，对吧？那个阶段其实人员还是很强壮的，但那时候没有开这个窍，没有这个规划这个窍。
1: 一个是那个时候我们在规划层面可能
0: 没开这个口子，
1: 还没有进入到这个节奏。
0: 对。
1: 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时候亚洲的出线名额还是太少了点，才4.5个名额，这个竞争还是太激烈了。如果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比如说2018年我们就是8个名额的话，那按照当年的成绩，基本上
2: 也就
1: 能赶上这个末班车。
0: 那还是有帮助这个比赛的哈。好，今天就这个，我们说亚冠的抽签啊，我们也是忆起了一些过往啊，也是讨论了一下当下。我们呢也是希望这3支球队啊，在未来这个亚冠的2级联赛当中能够取得好的成绩。今天非常感谢小瑞给我们做的解析，谢小瑞，再见。
1: 再见。
3: 选板材要环保，
4: 3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3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3棵树
3: 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野火！
8: 怒放结果，接续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 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来，10:41，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关注一组体育新闻。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呢，是今天进行了各单项的第二轮比赛，中国选手呢表现比较稳健。男单李诗峰、女单王芷怡、混双冯艳哲、黄东萍、蒋正邦、魏雅欣、郭新娃、陈芳慧、程星、张驰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16强。网球 WTA 1000辛辛那提站女单比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选手王昕宇因对手退赛晋级16强。王昕宇呢是0-2不敌世界排名第一的萨巴伦卡。2026苏州网球公开赛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办，这届赛事呢为 WTA 125级别的国际女子网球赛事，将于10月5号到11号在苏州进行。赛事呢设女子单打、双打两项，汇聚全球近80名职业女子网球选手同台竞技。九十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我是郝迪，
2: 我是张文。
0: 那我们今天呢，下面的话题是聊一聊2026年的女排亚锦赛哈，这个比赛呢本周将在天津举办。我们连线的是老朋友排球评论员孔林老师，孔老师晚上好。
7: 哎，晚上好，主持人晚上好，广大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2: 嗯，孔老师，这个亚锦赛其实对于中国女排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拿了冠军，我们就直接进入到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亚排联公布了一个女排出战这次比赛的14个人的名单，这14个人里头呢，龚翔宇队长以及庄宇珊、吴梦洁、李晨轩、王媛媛、王傲谦、陈厚宇、郭
0: 忠
2: 南啊，像唐鑫、杨淑明、谢胜玉，包括像刁琳宇、王梦洁、倪非凡，这14个人的名单我们都给大家介绍了。
0: 这里面缺了主攻的董宇涵、二传的张子萱、副攻的金家宝，还有这个接应周叶彤，还有这个自由人朱星辰，这又是要干什么？
2: 其实呢，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名单之后，感觉稍显意外的应该就是
0: 张子
2: 萱没有在这个名单当中。
0: 练了半天不用了啊！
2: 这个小二传我们已经带他练了1年多了，而且参加了很多世界大赛。好多人就觉得这最重要的决定奥运会名额的亚锦赛不带，您分析原因是为什么呢？
7: 我说实话，就是这个名单出来之后，我最广大朋友们，跟你一样，就是觉得张子萱这是最没有想到的。我最没想到的，我最没想到的是主攻线，一会儿说啊。其实呢，这个张子萱呢，因为我是长期在排球一线啊，一直原来就是对他太了解了。就是当主教练决定一个特别重要的比赛的时候，他前面的比赛有几场打土耳其，打后来打就是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啊，这个比赛的时候
2: 就没
7: 在
2: 上。
7: 对，名单都没去，就都没报名。实际上从那个时候，我觉得张子萱已经零号了，就被淘汰了。我觉得就没有张子萱了，因为一个只要刁琳宇能够打，就是能够打的话，西方能够保证一点，控制一点的话，刁琳宇是必打的，而且他是有可能是主二传。而谢胜玉呢，灵活一些，完了呢身高呢又高一些，经验呢比张子萱有多一些，年龄又大一些。有可能就是刁琳宇和这个谢胜玉2名2传就够了，因为他终归不是奥运会啊，这种你也可以带3名2传，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必要，那你只能跑去张子萱。那么之所以大家反应比较大，是因为这么将近两年来你一直在培养和锻炼张子萱，对吧？就是这个大家都看得出来嘛，张子萱呢也体现出来了他的潜质，不是说因为这次没在。就是说他什么都不是，不是，他并非一无是处。但他也包括那个去年呀、前呢、这个世界的级别大赛，包括这个输的赢的，都是打的还是不错的。只不过呢，他确实年龄太小了。那么他整个的大赛经验确实不足，还有呢技术环节确实有缺陷。就是他这个技术环节啊，是可以通过这个比赛和训练可以弥补的，慢慢成长的。只不过压力大了之后呢。他主要是传这个 这个四号位相对的比较稳定啊，比较多，显得呢比较单一，就成为一点工嘛啊。所以说在一个强队的时候呢，我觉得他失去了教练团队的信任，我觉得是这么一个情况。从而呢在这么大幕啊，这个亚运在以前也这几年也没那么重视过，这个因为跟洛杉矶奥运会相关，所以大幕即将揭开的时候，教练团队心里打鼓，我觉得比较做的也比较决绝啊，这个但是你像广大球迷也说的，就说其实两年来一直用的张子萱，大家伙呢就是队员里都比较了解了。
2: 对，大家都练熟了，因为这二传其实还是一个体演一样的存在，就是大家需要不停的去磨合和配合才能熟悉。
7: 对，
2: 对吧？
7: 其实呢，这个二传呢，其实也是一个雷了，就是说，原来年大家还记得那个殷小兰吧，还是谁？就是也是练习二传，当时跟张子萱一进来的还有小二传，也并没还连谢正玉都没有，连谢正玉都没有。那么谢正玉其实这几场比赛就之前也是刚打的时间多一点，他都刚打时间多一点，而这个谁呢，张宇呢也刚回来啊，刚从上班族刚回来啊，上班族刚回来，这个情况确实是，哎呀，就是大赛的压力啊，综合的这个压力来了。那么他现在通过前两比赛确实对张子萱有点失望啊，我觉得客观说呢，你张子萱不在，对这个孩子呢，我觉得心里肯定很难受啊，就是对他肯定是个打击，也希望尽快能跳出来。而且还有呢，俗话说嘛，一个年轻二传带着老攻手打，是肯定不如一个老二传带着年轻攻手打好啊。对吧？这是规律，你不能有的时候你不能违背规律啊，他的信任度啊，他自然就不会那么高啊。你这如果是魏秋月在场上，那说我要是一球员的话，我对他的信任度都会很高，哪怕魏秋月传失了、传错了，我觉得他传的都对，就是那种信任度，这就是战斗力。那么拼到最后的时候，拼的是整个凝聚力，就这种内涵的东西。所以有点也，而且呢，你从另外角度说呢，主教练赵勇吧，咱就说火车头啊，赵勇知道等于及时纠错，啊。及时纠错，但同时也说明，从另外角度也说明，这两年来对二传的这个调配培养，不是很成功。起码如果成功，你肯定会带张子萱去，哪怕有丁俊晖呢，对吧？这也事实也说明这一点了。
0: 这就是这某种程度证明呢，就是主教练实在是不能够再把这个事情再拖下去了，就他其实是非常就是自己就是下了很大决心才这么做的，因为这毕竟像刚张文说的，练一年多了。这相当于把自己之前做的很多事情都推翻了，相当于。
2: 而且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二传这个是说，哎，你好长时间没打了，你上去之后，大家感觉变一变节奏，包括对手可能也不那么适应，所以你会觉得哎效果非常好。但如果他场场都打，是不是效果还非常好？我觉得这也打问号，孔军老师。
0: 就是能不能留在队里面再继续发光发热，就这个想法啊。
7: 因为他现在是这样，就是我个人觉得哈，如果能控制好伤。我觉得如果控制好伤，第二能自己给自己打点这个就是引号的啊，就是打打鸡血，就是体能你要尽量能坚持四局啊，就是刁凌宇，我觉得他的经验和能力还是强，就战斗力是最强的啊，他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呢，他因为这个都是连着的哈，一环套一环，因为你攻守都变了，你比如说。刁凌宇上班去了之前，对吧？那
0: 你老强调这个上什么班去，您知道吗？
7: 啊，这大学当老师嘛，
2: 大
0: 学
2: 当老师了，
7: 当老师嘛，已经上班了。完之后，你知道这一歇，你知道这是什么状态啊？完之后，你这个阵容实际上原来没有吴梦洁啊，你现在吴梦洁又来了，本来就是有一段时间没有配过了，你现在只是从训练中。你们在北京训练中，你们进行了，包括在天津训练，你们匹配。这个说实话，以前像赵文蕊啊，受伤又复出，这个训练的配呀、和强度、压力大的比赛的这种打呀， 是辆嘛事儿，就是说这个，就我不说了吗？埋了很多雷，就是这个打好了，打好了行，就我说希望一个伤一个体能啊，你老队员啊，跟打鸡血一样，没了啊，那行啊，就是你得保证啊，这方面你就才可以，而且。不要崩盘啊！
0: 对，咱们是咱们对，咱二传就聊到这儿吧，就还要给这个
2: 主攻
0: 和副攻再留点时间。
7: 对，就主攻的

0: 这么长时间，就带的有点少了，对不对？
1: 就我觉得主攻的变数还是少了，而且我觉得，变化我觉得还应该在接应和主攻上做文章。
0: 嗯，
1: 现在排球啊，你打的高快结合也好，主攻边攻是其实是很重要的，是解决问题的。那么其实你边攻多的话，你的变化就会多。那现在排球的潮流，你现在学主攻，你如果万一受伤，那有可能啊。你发力，而且呢，他是带着护具上去的。
0: 嗯。
1: 还有呢，就是还有一句话，就是说，有人说呢，就是让吴孟杰先藏起来，小组赛不打。
2: 嗯。
1: 藏起来，某个地儿等那个后面淘汰赛，这种方式不可取，因为你既然要把他剩一个脚，他必须得在小组赛中，我觉得有可能就首发了，就让他逐渐适应这个场面，节奏和状态了。但可能。一上来打淘汰赛，可能淘汰赛对手不是很强，但他自己上的这个压力很大，有可能受伤吗？有可能。还一个，即便不受伤，我客观说，目前吴孟杰的他的竞技状态和弹跳的高度，也就是七八成吧，就是他的那个巅峰。
0: 他自己说大概是七八成，
1: 对吧？他，大家不要忘了，他是动了两个手术啊，我记得。不是，他是动了两个手术的，他不是。不是说就一个就是啊，我那哪腿不行，我就这个动力不是，刚好练了两个，就这个实际上，而且他现在还做牵引啊，那个训练，这样就上去，反正就是吴孟杰要立得住那行，那边无所谓，无所谓庄宇臻更好，庄宇臻还有李晨轩，行吧，打得啊，如果有遇到困难，他唐鑫上一下，打一下那个借用一下借主攻，对我他觉得。就可以过关了，这是理想美好的情况啊，就是理想的情况是确实是这样啊，确实是就能过关了啊，就我把前提条件都是说清楚啊。
0: 嗯，对，其实上次我们在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时候，其实一开始唐鑫打得很好，也还是因为我们在边攻线上面的变化太少，一旦被针对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变化不足了，是吧，孔老师？当时几乎把所有人都换上去尝试打，但是都没有非常好的效果，这个就是我们客观面对的一个现实。
2: 嗯，两个月前做的是一个左膝三个微小的切口的一个内侧副韧带的损伤的一个修复，这个伤我个人觉得80多天想康复难度其实挺大的，实打实说。
1: 是的，
2: 这种伤按道理讲对运动员来说呢，半年起步恢复是比较正常的。
0: 所以呢
1: 你看啊，这个都是一环套一环，我在猜心啊，我也在猜这个教练团队和范晓东怎么想啊。正因为他对吴孟杰他也有一个好，他远看人有位后手，所以他在副攻线上带了4名副攻，好多呀。他就想可一旦发生问题呢，就是我因为亚锦赛啊，小组赛对手比较弱，你知道吗？个儿也比较矮，就我就配你呗，我就
2: 大个砸了，相当于就是、
1: 我就不那个3号位就快攻，我就配你就完了，我就几乎都不用主攻，我就用快攻啊，刁民就传的也快，速度排球，我用副攻线就把你压死，这是理想的状态啊。他的副攻带的，那么他怕副攻，万一副攻有受伤怎么办呢？以及那个主攻那边有要吴孟杰盯不上呢，这副攻就做些文章啊。王源源对吧？这个王傲天，郭龙南和这个
0: 陈浩宇
1: ，其实呢，我觉得从目前竞技状态来讲，王源源肯定是第一位的啊副攻，然后我觉得第二位应该王傲天，就这2名副攻是不错的，可替换的我觉得郭龙南还是不错的。不是说陈浩宇不行，因为陈浩宇现在还是年轻，他还没完全成熟。虽然王傲天也没成熟，但王傲天起的比他快，起的比他速度要快，所以我觉得带3个副攻其实够了。这样呢，给我们其他的位置，留出这个选择。因为以前的大赛也是14人啊，我记得，郎导的时候吧，就是14人，就他有大赛居然带了3名2传。带了3名2传嘛，就是他在想，而且3名2传呢，他我记得郎导带着3名2传的情况下，他都保证主攻线有4名主攻，就是真正的正牌
0: 主攻，
1: 起码有4名主攻，而且甚至在打的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我忘了是世界杯啊，世界杯还不是里约奥运会，是世界杯，就是能居然让刘晓彤去打接应，就是。就是换的

0: 换的对手就是朗朗书嘛，我在训练的时候都没这么打过，但是那个我即便那个快死亡了，我也得挣扎一下，挣呗一下吧，对吧？那我就变呗，变了之后把我这塞尔维亚的就是塞尔维亚的就晕了。
1: 嗯、
0: 后来是就是丢了一局之后就逆转了，最后又换回来。你看他这个，因为解决真正问题的，我觉得还是主攻和这个，就是接应和主攻。当然了，你的副攻如果特别强，其实也很好。你比如说塔伊萨，巴西队塔伊萨啊，包括意大利的达内西啊，这个还有这个法尔，还有。中国女排的赵蕊蕊，就是或者袁心玥，就是你得，啊，不说严这样的，而现在往咱仔细看啊，王媛媛确实不错，但是王媛媛其实我跟我说的那几名副攻，跟中国女排的曾经的副攻比还差着呢，就是跟徐云丽还差着呢，就是南昌城，就是她其实已经是目前最好的了，那其实是差着的，那么这种情况下等于。一老在一新，等于那个副攻是非常年轻，你不能指他去打。
1: 对，
0: 其实是还这个呢，副攻线也藏雷了，等于是也埋雷了。
1: 是，好，孔老师，今天时间关系，咱聊这么多哈。现在这个伊朗女排、韩国、泰国都相继到了天津了啊，这比赛是快开始了。大家反正不管怎样，还是共同陪伴中国女排的姑娘们，一起来面对这个比赛。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球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一起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地时间19号在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多地开展军事行动，逮捕至少31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耶路撒冷事务部长阿什拉夫·阿瓦尔。阿瓦尔曾于今年1月被以色列当局禁止进入约旦河西岸。巴民族权力机构当局发表声明说，逮捕阿瓦尔是以色列当局对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官员实施一系列限制措施的最新行动，以军尚未对此发表声明。当地时间8月19号，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法国不排除针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者采取进一步制裁。

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100亿元。当地时间8月19号，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布消息称，近日中菲两国执法部门合作抓获并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犯罪的逃犯陈某。陈某所属跨境赌博犯罪集团在菲律宾设立网络赌博平台，涉案金额超过29.2亿元人民币。近日有媒体爆出，日本乐天集团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后者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对此，日本一家企业当地时间18号对日本乐天集团这一做法表示反对，并取消入驻日本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相关消息随即在日本社交媒体引发对乐天集团的批评，有日本网民担忧日企介入武器装备领域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北地区大部、东北地区大部、华东地区西南部、华南地区中北部、西北地区大部及内蒙古中西部、新疆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在这个暑假，八仙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 IP 因为影视剧的热播再度火了起来。传说中他们过海的地方正是山东的蓬莱，千百年来八仙故事的流传让蓬莱成为了一座颇具神话气息的城市。其实在中国，像蓬莱这样因为一段神话而名扬数千年的神话之城还有很多。一座城市往往会因为一段神话、一个传说而被赋予独特的文化气质。蓬莱有八仙过海的仙气飘渺，祁县有封神榜上的朝歌风云，天水藏着华夏文明的人文初祖，商丘则留存火祖燧人开创的文明星火。那么当一座城遇上神话，会发生怎样奇妙的化学反应呢？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这几座神话之城，一起聆听千古神话穿越时空的当代回响。

虽然今天提到蓬莱，首先想到的或许还是八仙过海的传说，可是如果我们向更久远的历史追溯，会发现蓬莱作为一座神话之城的时间远比八仙故事要早得多。

蓬莱位于山东半岛伸向大海的最北端，在古人的视野里，这里是陆地的尽头，外面是茫茫沧海，是未知的地方，这就成了人间与仙境的想象边界。早在先秦时期，这里就成为了人们心中仙境的代表。2000多年前，汉武帝东巡来到山东的海边，眺望远方海天相接之处，亲自为这里定下了蓬莱的名字。这个名称之后从未改变。在汉武帝之后，一代又一代的寻梦者都曾在此驻足，希望能一睹神仙的真容，祈求俗世间的愿望都能得到满足。到了明代之后，随着一部《东游记》的流传，八仙携带法宝渡海的故事更是深入人心。可以说，神话为蓬莱披上了仙气，蓬莱也为神话提供了真实的舞台。那么，为什么是蓬莱获此殊荣？在这座城市充满神话气息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深层原因？就让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脉春秋》栏目，去蓬莱找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0: 心的蓬莱。每逢佳节盛会，各显神通的八位神仙便穿梭于街巷之间，与游人乡邻一同欢聚。在古戏台之上，他们更是整座古城里的专属景致。
1: 各位小友，知道我是谁吗？
2: 钱文宇。啊，
3: 这里真的有神仙吗？
1: 来来来，
0: 蓬莱真有神仙。明代小说《东游记》记载，铁拐李、何仙姑、吕洞宾等八位仙人各携法宝，赶赴海中蓬莱仙山，留下一段神奇典故。为何八仙过海的神话会与蓬莱结下不解之缘？皆因那一场场一眼千年的海上幻境，海市蜃楼。为什么海市蜃楼会发生在这片海域？这跟蓬莱的地理位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蓬莱位于山东半岛最北端，南倚爱山山脉，东西两侧为低山丘陵，北临渤海、黄海，是我国少数北面面海的城市。半封闭的海岸抵挡了大部分风浪，空气密度分层整齐，上下层空气温差为光线折射与全反射提供了稳定条件。光线进入人眼时，视觉会以为物体沿直线反向延长线传来，于是半空中便出现远处景物的虚像。
4: 海市蜃楼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从1980年到现在，蓬莱一笔这片海域已经记录下了40多次海市蜃楼。
0: 古代人们因无法解释蓬莱海域频现空中楼阁，便构想出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蓬莱山在海中。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三次东巡抵达蓬莱一带海域，临沧海远眺大洋，希冀寻访海上仙山。汉武帝也曾多次东巡海上，平崖望海，亲自定名蓬莱，在这里筑城立邑。2100多年来，这个名字沿用至今，从未更改。而蓬莱城的千年格局历经2次关键跃升。唐神龙3年，登州治所迁入蓬莱，蓬莱由城邑逐步升格为县，跻身区域行政要地。明代洪武9年，蓬莱城池大规模拓筑扩建，完善海防建制，自此稳固为山东沿海地区的核心重镇。这温润的河水便是蓬莱的母亲河化河，它发源于城西南的黑石山。化河以东地势低洼，南部山区水源在此汇聚成地下泉眼，地下水水温较高，即便冬季气温降至0摄氏度以下，河水温度仍高于外界气温。
5: 原来这个化河呢，其实是一条城外的护城河。化河的西边，它其实是唐代的老城，明代随城池东扩变为城中河，两岸商铺林立，是蓬莱城的经济与文化中心。现在化河全长约6.5公里，是一条穿城而过并北向流入大海的活水河流。我们在的呢，就是蓬莱的鼓楼，在唐代的时候，它是一个东城门楼，府署、府学、城隍庙都集中在鼓楼附近。城中木鼓嘛，那么钟楼呢，其实是在更东面，现属督察院在钟楼附近。钟楼和老南北城门、镇海门、朝天门形成一个陆地轴线，同时化河变成一个水的一个轴线。
0: 水路与陆路两条轴线向外延伸，衍生出众多丁字路口，最终构成了一个独具蓬莱特色、水陆双轴并行的非字形路网。这种水陆并行、结合相依的街巷格局， 既便于日常取水、快速排涝，又实现陆路车马与水路货运的有序分流。

登州旅剧团的成员们相聚于化河边排练直播，两不耽误。公园里旅剧票友吟唱的这段故事，原型就藏在蓬莱天后宫。中国大多沿海航运与渔耕生息之地，都浸润着妈祖民俗的印记，蓬莱亦不例外。随着福建沿海船民北上渡海，落脚谋生，妈祖文化传入蓬莱。而这座古殿所处的位置，正是承载蓬莱山海文脉的丹崖山。丹崖山与山东半岛最北端的田横山相邻，是蓬莱的制高点，占据渤海海峡南岸要冲。因山体岩石呈红褐色，峭壁如削，而得丹崖之美名。自唐代起，古人便顺着丹崖山的山势，从山路到山巅，由南至北依次营建弥陀寺、三清殿等殿宇。及至北宋，时任登州郡守朱楚约选址丹崖山北端临海绝壁之上，召见蓬莱主阁。朱楚约在《蓬莱阁记》中写道：恍不知神仙之蓬莱也，乃人世之蓬莱也。提出仙境在人间，不在。

蓬莱的仙山琼阁八仙过海的传奇故事，听起来像是古人的浪漫想象，可事实上所有的神话从来都不是凭空而来的，在这一段段神话背后藏着一座城市真实的人文基因。那么在中华大地上还有哪些神话之城？它们又会与我们文明中的哪些神话故事紧密相关？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全世界的雨》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肉粮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

0: 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和八仙的故事类似，在中国的神话谱系里，还有一个大 IP 同样是家喻户晓、人尽皆知。由他衍生而来的诸多故事构建起来的神谱体系，甚至撑起了中国神话的半边天。这个大 IP 就是《封神演义》。今天，河南鹤壁的淇县就是这样一座和封神故事有着不解之缘的城市。淇县古称朝歌，既是中国历史上商王朝晚期的国都，更是封神故事的重要舞台。在这部神话里，这里既是姜子牙、哪吒、杨戬等各路神仙斗法的战场，也是决定天下兴替的封神之地。今天古老的朝歌城虽已难觅踪影，但那些神话故事却从未走远。越来越多的人循着封神的传说来到这里，在这里的山水之间找寻神话的印记。那么这座传承了3000多年的朝歌故地，如今还留存着哪些神话的痕迹？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消费主张栏目，一起去那里了解一下吧。
1: 河南省鹤壁市是一座承载着古老记忆的城市，其境内淇县古称朝歌，明代小说《封神演义》当中的众多神话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2: 来到了鹤壁，来到了朝歌，你会发现这里处处和封神有关。那些在神话传说当中发生故事的地点呢，其实在真实的历史当中是存在过的。那么如今还能不能找到他们的遗迹呢？我们一起跟随当地的文史专家去看一看。
1: 为了更好地探寻女娲文化和殷商文化，文史专家首先带记者来到了古陵山。这里有一座女娲峰巍峨耸立，而山上的女娲宫则承载着古老的传说。古陵山独特的山水画卷，如今也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观光与探险。
3: 这就是古陵山女娲娘娘的女娲宫。
2: 为什么在古陵山上会有一个女娲宫呢？
3: 我们都知道，这个女娲娘娘炼石补天，传土造人，我们都是女娲娘娘摔出来的泥点子。
2: 对，我们都是女娲娘娘造出来的。
3: 是啊，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她传土造人，炼石补天，就是在古陵山呢。
1: 朝歌的老百姓为了表达对这位炼石补天、团土造人的女娲娘娘的敬仰，在古陵山上建造了宏伟的女娲宫。明代《封神演义》小说的开篇就是在这座女娲宫。
3: 朝歌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市，纣王帝辛呢，每年带着文武百官都要到这里来朝拜，让女娲娘娘呢保佑我们的大商江山。所以这个地方呢来的人非常的多，形成了一种祈福文化。后人有两句来描述，说朝歌夜喧50里，800诸侯朝灵山，就是这个地儿。
1: 传说后来女娲认为纣王已经背离了天道和人道，需要被惩罚，于是帮助商朝臣民反抗纣王的统治。古陵山景区

0: 区内分布着众多景点，比如女娲峰、太公湖等，这些地方承载着丰富的神话传说，让游客漫步其中时，感受一场别具一格的文化体验之旅。 从古灵山的云雾缭绕中缓步而下，后来到一个隐藏在山脚下的古老村落赵庄村。相传这里是赵公明的故里，这位在封神传说中赫赫有名的截教大仙之一，曾是商朝的护国大神。赵公明被姜子牙封为玄坛真君，是主管财源的神明。 村支书赵成海告诉记者，近年来他们赵庄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现在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在这里，能入住极具特色的封神主题房间，仿佛瞬间穿越回神话时代，还能品尝到热气腾腾、鲜香扑鼻的地道农家菜，每一味都藏着乡野间的质朴与热情。
1: 朝歌曾为殷商末四代帝都和春秋时期魏国国都，有3000多年的文明史，是华夏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朝歌名字由来有多种说法，其中一种是说纣王为了庆祝胜利，取喜迎朝歌高奏凯歌之意而命名。时至今日，祁县的朝歌老街依然承载着人们对这段历史的记忆。 朝歌老街上夜幕降临之后，一场场奇幻的景象不断上演，让人一时间分不清古今，仿佛穿越到了古老的商朝。除了表演，朝歌老街还有特色夜市，炸串、布袋馍、手工卷凉皮、奶油酥芙蕾，各种美味让您不虚此行。 吃完这碗热气腾腾的瓦罐面，唇齿间还回味着浓郁的醇香，心思却又被这古街古巷的韵味带走。沿着古城脉络，继续寻找朝歌的传说吧。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鹿台阁。这座高台建筑的设计理念呢，据说就是来源于商代的鹿台遗址和《封神演义》小说。 而且呢，在这座场馆里面呢，现在还专门打造了一场高科技和真人表演相结合的大型互动式沉浸演出，究竟体验感如何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这场神游朝歌的大型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以《封神榜》小说为核心设计元素，打造了12个经典封神故事空间。游客可以沿着光影长廊行进，感受妲己、申公豹、姜子牙、哪吒等人物故事，并与演员互动，仿佛置身于神话世界。

0: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古老文明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创世神话，这些神话不等同于历史，但却是人类为自己书写的生命前传。对于中华文明而言，我们的祖先也曾用瑰丽的想象去解释着天地的由来和万物的起源，诸如盘古开天辟地、女娲团土造人这样的故事，早已融入我们民族的血脉。而在中原大地上，还有一座低调的古城，留存着上古传说，它就是河南商丘。这座被神话传说包围的城市，与中国文明史上两件至关重要的大事紧密相连。第一件是火的使用，传说中燧人氏就是在这里钻木取火，让人类告别了茹毛饮血的生活。第二件则是星辰的指引，鄂伯在这片平原上日复一日仰望星空，在星云变幻中破译了四季轮回的规律，教会先民按农时耕作。火让人类生存下来，星辰让农耕文明得以繁荣。那么一座平原上的古城为何会成为创世神话的诞生之地？这与当地的自然环境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就让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栏目，一起去商丘找寻问题的答案。
1: 相传在遥远的上古时期，有一个古老的王国叫燧明国，那里没有阳光，人们终年生活在黑暗中。境内有一棵巨大的火树，名叫燧木。一日，一位圣人漫游至此，坐在树下休息时，注意到许多鸟在用嘴啄木，每啄一下就有灿然的火光发出。圣人受到启发，就试着用小树枝来钻木，果然钻出火来。从此开创了人类使用火的历史。传说里的燧明国就位于今天的河南商丘一带，而这个圣人便是燧人氏。人工取火的发明结束了人类茹毛饮血的历史，文明的种子开始在商丘萌芽。此后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商丘几乎被神话传说所包围，它是公认的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之一。那么究竟是怎样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商丘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如此重要的地位？华夏文明的火种为何会在这里诞生与延续呢？商丘市位于河南省的东部，距离省会郑州约190千米。早在远古时期，商丘所在地目之所及是一望无垠的大平原，平坦的地形和肥沃的土壤孕育了人类文明的第一种文明形态——农耕文明。这就是今天人们所称的豫东平原，它西起太行山和伏牛山山脉东缘，南北长约500千米，东西宽约100至260千米，占河南省总面积45%左右，是华北平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河南省境内面积最大的平原。而商丘就位于豫东平原的东部。专家告诉我们，豫东平原地处中纬度暖温带，寒暑季节变化分明，是原始农业起源的理想地。但这样的地区一年中真正适合播种和收获的时间也非常有限， 有时甚至只有短短几天。如何了解并掌握农时，成为先民们必须解决的难题。于是他们逐渐将目光从大地投向了浩渺的星空，观象授时，也就是通过观测天象来确定时间。仰望苍穹，众星云集，古人是如何通过星象来掌握四季变天的奥秘的呢？跟随专家，考察队到达商丘市睢阳区档案局，试图在古籍里寻找古人观星的线索。专家告诉我们，几千年前有一个人在日复一日的仰望星空后，终于率先领悟了星辰的秘密，指导人民判断四季的时节，进行农业生产。他就是商族部落的始祖鄂国。据《左传》记载，陶唐氏之火正鄂国，居商丘，自大火，而火既食焉，向土应之，故商主大火。在浩瀚星空中，鄂国发现了一颗格外耀眼的星星，它的运行规律与四季变化有着一定的对应关系。

这就是二十八星宿中新宿的第二颗星，大火星。而它观星的地方就是今天的鄂博台。鄂博台建于4500多年前，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观星台。台地高约35米，周长约270米。如今台地四周生长着高大的植被，而在鄂博生活的年代，这里视野开阔，没有任何遮挡。相传鄂博当初便是站在这高台上夜观大火星，推断时节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在24节气制定前，农业生产的整个过程基本上都是依赖于大火星在空中的移动方位。当大火星在黄昏时东升，黎明时西没，这时它处在与太阳冲的相对位置上。太阳在东边升起时，它正从西边落下，对应的正是农历的三月末，表示烧荒垦种的时间到了。当大火星黄昏时出现在正南方并向西坠行的时候，就到了农历七月，这代表到了秋季，要准备收获了。在夜晚的天空见不到大火星时，是因为它位于和太阳重合的位置，这时就到了农历九月，要准备冬衣御寒了。鄂博通过对大火星的观察，最终掌握了一年四季的变化规律，指导人们进行农业生产。人类聚落就在这片大平原上慢慢壮大。

0: 如果说商丘是华夏文明的星火之源，那天水或许可以称作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原乡。在这里世代流传着一位人文始祖的传说，他教人们结网捕鱼、圈养牲畜、耕田种植，他制定了婚姻制度，带领先民走出蒙昧，走向文明。他仰观天象，俯察地貌，创化出八卦，开启了中国人最早的哲学思考。他就是伏羲。时至今日，天水每年都会举办盛大的伏羲祭祀大典，以纪念这位中国历史上的三皇之首、百王之先。那么除此之外，在今天的天水，这位人文始祖究竟还留下多少看得见、摸得着的印记？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栏目，一起去天水感受一下吧。
1: 天水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公元前688年，秦国在此境内设立归县，距今已有2700多年的历史。天水现今不仅遗存有数量最多的纪念伏羲的古遗址和古建筑，天水民间关于伏羲的传说、民俗和地名也非常多。这些传说和故事在一代代天水人的记忆中扎根，并深深地融入到他们的生活中。
2: 看看这个伏羲像，他有一种气宇轩昂啊，双目炯炯有神，透露着一种非常凝练的这种智慧。但是呢，他又给我们一种，不管是从他的这个身上穿的这个披的树叶，还是他整个面部安详的状态，都能够感受到他人的这种亲切感。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呢，也看到了他与其他神堂神像的一个迥然不同。
1: 和中国许多地方的伏羲圣像有所不同，天水伏羲庙里的这座明代彩塑伏羲塑像，并没有着朝服正装，而是身穿桑叶兽皮，俨然一副史前人类的装扮。史料记载中，伏羲不仅制定了婚姻制度，还教会了人们结网捕鱼、圈养牲畜、耕田种植。

0: 建造乌炉，带领人们走进了文明时代。这与大地湾文化时期的先民率先将野生植物培育成人工作物，将野生动物驯化为家养动物，并且过上定居的聚落生活状态十分相似。
1: 我们认为就是伏羲他是一个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很伟大的人。如果是把神话传说的那个时代和这个大地湾历史的时代相对应的来看问题，这个应该是说伏羲就是属于这个距今6000到7000年这么之间的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一个科学家。
0: 提到伏羲，天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说起他的功绩，天水人显露出来更多的是一种自豪。
2: 知道伏羲吗？
3: 知道，
4: 知道，
5: 知道，
6: 知道，
7: 知道。
8: 我咋不知道呀？
9: 咱们天水当天然了，咋不知道了？
10: 天水人老伏羲吗？
2: 他是干什么的？
11: 他是一个什么？
10: 圣人的人吗？
11: 创造人的。
12: 他是人文始祖，
13: 中国文化的创始人吗？是我们的祖先。
10: 原来就是摸人的时候穿的那个睡衣。
14: 他是一个伟大的，他创造了我们中华民族，
15: 创造了八卦。
16: 他身上的开天辟地，一花开天天地，活动于分开也阳了，知道吗？
2: 您觉得他是什么样的人呢？
16: 他是人类的最崇高、最受人崇拜的人文始祖。
0: 每天，杨婷姐几乎都要来伏羲庙祭拜伏羲。作为一个普通的天水人，伏羲已经深深扎根在这位老人的心里。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水人的这种信仰也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同。从1988年开始，每年的6月22日，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都要云集天水，参加恭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而天水这片古老的土地，也正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圣地。

0: 今天行程的最后一站，我们将会前往山西长治。长治古称上党，这里完全可以称作是中国神话之乡。众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比如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神农尝百草等等，全都发生在这片土地上。正因为这里的神话传说众多，上党也被称为中国神话之乡，而神话的密集必然带来信仰的汇聚。在今天的上党，人们能够找寻到供奉各种民间信仰的庙观，特别是这里有一座建于山岭之上的所谓天下都城隍。众所周知，城隍本是民间信仰中守护城池的神，各地都有自己的城隍。那么为什么上党的城隍被称作是总管天下各地城隍的所谓都城隍呢？为什么在上党，神话得以和民间信仰紧密交织？让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慕名而来》节目去上党找寻答案吧。
1: 这里是天下都城隍，天下都城隍，为什么是天下？
2: 我们所知道的城隍庙呢，一般都建在居民聚集的居所城内。这种建于山上的城隍庙就显得非常非常的特殊。如果说从建筑的形制来说，周围的几个村是一个交汇点，在这个岭上建庙呢，它有一样这样的地势，有这么开阔的这个活动环境，
1: 因为城四方，
2: 对对对，城隍庙的这个庙会呢，一般都是作为民间百姓在农闲呀或者以及祈福的活动中非常大的一种聚会的形式。这个地点的选择也是我们刚才说的因地制宜的一个选择。我们再说的故事一点的话呢，它跟这个民间的传说又有关系。庙里存着一块残碑，光绪十年的重修都城隍碑记，里边记载了东汉的光武帝刘秀曾经为躲王莽之乱走到了这个城隍岭这儿。当时其实他进的那个庙宇，他求助的那个神呢，是一个小小的山神，并非城隍神。当时这个故事传说，他进到这个洞里以后，因为洞里有蛛网嘛，但是人一进蛛网就要破啊。
1: 是，
2: 周斌过来不就看见了吗？他就祈愿，如果你神灵护佑我的话哈，然后我将来如果有所成就，然后会对神灵有所回报。谁知道那个蛛网就自动闭合，就形成新的蛛网。所以追兵来了以后，哎，一看这个蛛网完整，
1: 无人来过，
2: 肯定无人来过。所以等到他称帝以后呢，传说里他就赐封出为天下都城隍。
1: 有这么段渊源。
2: 对对对，接下来咱们就看看修建于清代的108街的上天梯。这个台阶呢，我们还是有讲究的哦。
1: 我们要
2: 一路走上去，不回头，把所有的烦恼撂背后。
1: 啊，可以，是一种勇往无前的精神。
2: 对，其实是民俗的一种体现。
1: 我们也抛诸脑后。
2: 对对对对对，我们也借一下这个吉祥寓意。
1: 好，
3: 那咱在门口先拍个照。
1: 我就想说，那中间就不能停了，就得是我
3: 一鼓作气就上去了。
1: 去哪儿拍？
3: 就在口上面，正好一个对称。
1: 来，
3: 走。

0: 的这个城隍庙呢，我们除了被它的整个古建的屋顶、柱子这些大构件吸引以外呢，我还要带大家看一个集建筑美学，而且非常实用的一个小的构件，正对的这个县亭前边，雕刻的非常华美的，上面好像有各种正在唱戏的戏曲人物。这也太细节了，这个小构件的名字呢叫阙替，在早期建筑里边呢它叫做村坊。刚开始的时候这个阙替呢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木构件，而到了清代以后呢给它做了极尽华丽的装饰，而且我们看这个两侧它有瑞兽，中间呢它有戏曲的表演，甚至有一些神话故事，在一个建筑的额上形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连环画卷。但是这个阙替呢，它真正的使用是为了什么？加固梁和这个柱的夹角，起到了一个加固的作用。
1: 从它建筑的角度，力学上它很给力。
0: 对，
1: 那从美学的角度上，我觉得它已经不只是美这个概念了，它其实真的就是把我们和传承千年的信仰拉得更近了，更紧密了。
0: 每一个庙院里都有很多这样石刻的碑，那么这个碑呢大多的都是记录这个庙院的修建呀修缮的一些历史记忆，但是今天呢我想给你讲一讲这个碑上侧面一个非常有趣的也非常利于民众的一个小小的碑刻。那么我们看到侧面有一些小文字吗？
1: 有，
0: 你们看这个文字记录的是啥？是我们中药的药方。
1: 我天哪，
0: 中医的药方
1: 洋河汤。
0: 对，洋河汤呢其实它是对治疗这个肺炎的一个方子，上面呢是霍乱转经方，其实通俗的说就是我们现在的肠胃上一些肠胃炎呀痢疾呀，它属于用这个方来解，而且
1: 泻。
0: 对，而且下边呢我们看到的这个方子呢还有一个解信实毒方。那么信实呢现在我们就俗语说的就是我们的药名里边砒霜。对，其实这个药方呢放在这个碑上刻呢，来的民众都可以看的，可以抄回去，对吧？
1: 像个公告板。
0: 对，而且它这个非常实用，都是非常很常用的一些药方。对，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个刻在这个石碑上让民众抄录呢？是因为呢我们整个的这个上党地区呢其实是一个中药材生长很密集的区域，我们现在发现的有300多种中药材，其中我想有一味中药材你们一定听过。

0: 过，而且甚至吃过。党参。
1: 一听这名儿，
2: 哎呀，明白了，明白了。
0: 党就是上党。
1: 哦，
0: 在整个这个上党地区呢，更听过我们的神话传说，炎帝尝百草，
2: 嗯，
0: 与白骨山、羊头山
2: 都对上了，
0: 对。我们今天进入的是城隍庙，可以说我们城隍老爷什么都管，尤其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生老病死，对吧？身心健康你都可以来这儿求。说实话，尤其作为我们的普通百姓来说，在当时来说他的经济也是有限的，
2: 是。
0: 那么在城隍庙里边呢，刻上这些药方呢，而且这些药方呢经过验证它是食用方，所以呢就可以在这儿自取，是不是就可以省下一笔看病的银子？对，其实这个更是普惠百姓的一种功德。
2: 其实咱这一路城隍庙108阶台阶爬上来，
0: 对，
2: 在一路逛进来，您跟我们讲这些点点滴滴，无论是刻画的戏剧角色《西游记》啊、八仙过海啊，还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药方，我觉得我真的能够明白为什么这儿能是天下独城
0: 隍。对，
2: 它地位之所以能高，
0: 其实它根深在民心中。
2: 对，
0: 它更考虑的是
2: 就是它的地基。
0: 对，
2: 千百代来传下来，我们传下来的好像是说讨一个彩头，求一方福印，但其实就是我们心中的这份希冀在这里真的得到了回应，所以我们相信它，我们依赖它，我们愿意把这份幸福、这份希望传递到一代又一代的手中。
0: 对，咱们再逛一逛，我觉得好好的安静感受一下这一方水土养育这一方人的共同营造出来的这种气氛
2: 和谐的生活。哎，

0: 从蓬莱的海市蜃楼到朝歌的风神遗址，从商丘的燧人星火到天水的伏羲庙堂，再到上党的神话之乡，今天我们走过了五座城市，也穿越了数千年。通过这一路的旅程，我们或许会注意到，神话从来不是古人闲来无事的想象，而是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解释自身文明的起源与来处。神话就如同是古人写给世界的第一封情书，它或许不够科学，却足够真诚，它或许不够严谨，却足够动人。而当这些神话与一座座真实的城市相遇，便会沉淀为那里独特的文化气质。其实在今天，神话距离我们也并不遥远，它们往往就留存在古建筑的飞檐斗拱之间，安住在乡民的祭祀烟火之中，也藏在每一个普通人仰望星空时的好奇与敬畏里。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北宋词人王观的词《卜算子·送鲍浩然之浙东》，由姚科为您朗诵。
2: 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哪边，眉眼盈盈处。才是送春归，又送君归去，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利，中央主力红军陷入国民党重兵包围，为保存革命火种，被迫从中央苏区撤出，开启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这场人类战争史上的伟大远征，留下震撼史册的足迹。中央红军转战14省，历经大小战斗380余场，攻克700多座县城，翻越18座崇山，跨过24条江河，走完25000里漫漫征途。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率先抵达陕北。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三大主力的会师，标志着万里长征的胜利结束。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从本期开始，档案揭秘推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专题，重走长征路，回溯烽火往事，带我们重回一处处关键历史现场。系列开篇第一站。

进攻战略和保守主义的防御战略，致使红军屡战失利，苏区日渐缩小。1934年4月，中央红军在江西省广昌与国民党军进行决战，损失严重，形势危殆。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红军第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挺进，建立新的苏区，命令红军第六军团从湘赣苏区突围西征，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中革军委派出两个军团分别北上西征，意在调动国民党围剿军，以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但北上和西征都未能达到原有目的。随着广昌失守，中共中央判断第五次反围剿已很难取胜，国民党军队此时已经兵临瑞金城下，红军陷入了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多重困境。在政治上，反罗明路线使得包括毛泽东、罗明、邓小平、萧劲光在内的90多名各级干部被迫离开岗位。经济上，左倾土地政策在茶田运动中被推广开来，同时不切实际的8小时工作制等政策导致中央苏区工商业凋敝，失败的经济政策又迫使苏区滥发纸币达800万元，整个苏区的经济信用体系面临崩溃。在军事上，博古、李德不切实际的以堡垒对堡垒战术，使得红军被迫与优势敌人苦战一年，红军精锐被消耗殆尽。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被迫决定撤离中央苏区，开始战略转移。我们可以认为，从这时起，长征的决策和组织准备已经逐渐在瑞金和整个中央苏区铺开了。既然是战略转移，就必须首先集中中央苏区现有的兵力和物资。由于反围剿的失败，此时中央苏区只剩下瑞金、石城、兴国、宁都、余都、长汀、会昌和几块零星地方，却要对付50万来势汹汹的敌人，形势非常严峻。而且当时在中央苏区，除了战斗部队以外，还有大批机关和工厂，这些单位编制中包括大批非战斗人员和物资设备。1934年，中央苏区已经建立起了一大批国有工厂，包括拥有100多台织布机的中央织布厂，有上百台缝纫机的中央被服厂，每天能铸造10000多个银元的中央造币厂，可以自制碘酒、龙胆钉等药品和手术器械的中央卫生材料厂，以及从官田集中到瑞金港面的中央兵工厂。如果将这批工矿企业留在中央苏区，就会让敌人捡个大便宜。因此到1934年9月，中央决定将苏区的部队、机关及工矿企业全部集中起来，进行彻底全面的战略转移。我们再来看一看中央苏区的兵员和物资情况。1934年5月到6月，中革军委提出扩军50000，实际完成了62000多人。至9月为止，中央苏区共扩军80000，并征调5000民工作为运输队和担架队。而在6、7两个月，中央苏区政府征集了大批粮食、麻袋、棉花、被褥、草鞋等物资，以及150万元军费。原保存在赣州东北部石城的一批金银细软也被取出，分配给野战部队，准备在紧急时作为军费使用。剩余的部分用驼子和挑子装起来，由中央纵队的运输员挑夫全部运走。那么既然要进行战略转移，转移的集结地定在哪里呢？决定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机动方式。虽然当时中央苏区的基础设施水平还比较差，但是对于吃苦耐劳的红军指战员而言，翻山越岭并不是难事。不过对于工矿企业而言，携带沉重的机器设备进行转移，实在是一件苦差事。中央纵队代号为红章纵队，B代号为红星纵队的军委纵队

要庞杂得多。除包括中央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外，还有一个庞大的运输队，负责运输档案、图书和印刷厂的设备、印钞票的机器、材料、纸张以及各种设备等。中央和红军总部针对这种情况，要求各部首先向瑞金以北约60公里处的于都集结，经过休整后再开始转移。于都得名于辖区北侧的于山，转移的集结地之所以选择于都，是因为这里的群众基础较好，便于部队休整和隐蔽。但是红军长征路上的第一个难题来了，流经于都的贡江，也就是当地老百姓口中的于都河，是红军战略转移之路上的第一条大河。如何在保证隐蔽的前提下，将数万红军指战员和后方非战斗人员送过河去呢？其实对于当时在基层战斗部队扛枪打仗的红军战士而言，如何突破于都河这类的问题根本不在话下。大家心中几乎都有一个更大的问号，我们向何处去？据当时在红军医务所担任卫生班长的老红军钟明回忆，他所在的部队在于都集结后就地转入休整，但是大家并不安心，因为没有任何人知道要去什么地方。多年后，钟明老人在接受采访中坦言，更不知道一去就是25000里的长征。正因为没有人确定战略转移的走向和距离，所以中央和红军并没有进行全面清装，部队的重武器并没有丢掉，相反安排了专人运输。据长征时期在红三军团炮兵营担任排长的张彤回忆，他曾在前往集中地点的路上巧遇红军总部机关的队伍，发现总部机关携带了印刷机等机器。总部机关的队伍把许多坛坛罐罐都带上了，真像是来了个大搬家。那些笨重的机器由几十个人抬着，艰难地向前移动，行军速度非常慢，搞得大家都很疲劳。张彤还记得当时运送克虏伯山炮的情景，一个营200-300人就负责2门山炮的运输，每次前进都需要几十个人协同进行。一门炮拆卸开来，分为炮架、摇架、护盾、炮轮和炮身5大件，每一件都要用粗木条扎成井字形的架子，由4-5个人抬着。同时炮兵部队还将库存的几十发炮弹全部带上。为了保证携带又大批辎重的红军能顺利渡过于都河，中央和红军总部决定到于都集结的部队就地休整，养精蓄锐，同时组织军民在于都河各渡口架设浮桥。从目前能看到的史料看，红军在1934年9月底已经开始进行架桥准备，勘探图设厂并组织人员砍伐竹木，制作竹排。据张闻天的夫人、时任中央队秘书长刘英后来回忆，1934年9月，他曾在于都遇到前来执行特别任务的毛泽东。当时毛泽东的任务就是查看地形，选择突围路线。在历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渡河架桥经验。由于我党有效发动群众，中央红军在当地政府及河道船工的帮助下，得以充分了解沿江的水文情况，并迅速征集到了所需的船只。10月的于都河正值枯水季节，河面最窄处宽不过100米。红军工兵部队经过计算，认为架桥工作从开始到完成最多不会超过5天。考虑到架桥工作很难避过国民党军队的空中侦察，红军决定在开始渡河前临时架桥，以最大程度保证隐蔽和安全。从技术上讲，在于都河上架桥不算一个困难的工程。首先，红军得到了河上船民的全力支持，能够方便地在两岸运送绳索和少量架桥工程人员，同时船民也能够向红军指出各段河道的水流和滩涂情况。不过，如何在短时间内准备足够的造桥材料，成为困扰红军的一大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完全依靠于都当地百姓的努力。时任红军工兵营长的王耀南将军在回忆录《坎坷的路》

说，根据地的老表非常热情，只要说红军要用，不管他的材料是干什么用的，马上给我们送来。有个姓赵的老表听说红军要木料，就要拆瓜棚。当时南瓜还没有完全成熟，材料征集组的同志劝阻老表，瓜还没熟，瓜棚不能拆。老表一听，啪的一下就把瓜藤扯断了，并主动把搭瓜棚的木料扛到了河边，还特地给我们煮了一担南瓜汤。当时在于都还流传着一个曾大爷捐寿材的感人故事。在于都县城东门有一户姓曾的人家，儿子主动参加了红军，新媳妇刚生完孩子，在家照顾曾大爷。听说红军要搭浮桥，曾大爷首先将家中的门板甚至床板都捐给了红军，自己枕稻草睡草席。当老人得知搭浮桥的材料仍然不足时，心急如焚，思来想去，竟然将主意打到了为自己百年后预备的棺材板上。儿媳想不通，曾大爷耐心地开导他，自己几代赤贫，红军来了才分房分地，儿子娶媳妇全都依靠苏区的好政策，现在红军有了困难，我们怎么能不帮忙呢？最终老人带着儿媳搬着拆散的棺材板来到架桥工地。正因为红军得到了于都百姓的全面拥护，整个修整和渡河工作才得以井然有序地展开。10月10日，中央正式发出集结命令，为了让分批到达于都的红军指战员得到最好的休息，于都百姓腾出自己的住房给红军居住，并且将各种土特产肩挑背扛送到红军各部手中。10月13日，红军开始征集架桥物资，于都百姓很快集中了800多条渔船，并将成千上万的门板和其他木料贡献出来。10月14日夜，红军开始在夜色掩护下于山峰坝、东门、南门、西门、孟口、鲤鱼、石尾、渔翁部8处主要渡口同时架桥，数千名于都百姓也投入到架桥工程中来。据当时陪同毛泽东过河的中革军委第5局特派员朱开全回忆，浮桥是把船在河里排成一排，然后铺上木板架成的。毛泽东曾对赶制浮桥的质量不太放心，17日晚上7、8点钟专门到河边查看，朱开全在上面来回走了几次，木板扎得很结实，而毛泽东一句话也没有说，默默地过了桥。据时任中央直属队政治指导员的康克清回忆，浮桥被两岸无数的灯笼火把照得通明，浮桥上每只船的两头都悬挂着一盏马灯，远远看去，倒映在闪光的河水里，像是一座闪光的金桥。当时在于都河石尾渡口这段河道上打鱼的渔民李生仁，就是响应红军号召的上千名百姓之一。10月16日这天，红军将士向李生仁和其他渔民说明了渡河计划。红军大批队伍要在晚上渡河去对岸打国民党反动派。这一天，中央已经正式向各部发出渡河命令，但是仍有多座浮桥尚未完工，因此红军希望请李生仁等人协助，用渔船将部队运过河去。下午5点，李生仁全家出动，连同其他乡亲，将10几条渔船秘密撑到石尾渡口北岸的芦苇荡中隐蔽起来。晚上6点整，红军官兵开始有序地登上渔船。为了保证安全，李生仁与妻子一人在船头，一人站船尾。当时石尾渡口这段河面宽600米，最深处水深超过20米。夜晚的劲风在河面上掀起汹涌的波浪，李生仁夫妇全神贯注地操纵渔船，穿行在波涛之间。到凌晨4点，总算将北岸的红军官兵全部送过河去。此后连续几天，李生仁和家人每晚连续驾船10个小时，等到红军完成渡河时，每个人都已经熬得筋疲力尽。多年后，李生仁才得知，当时他运送的是由开国上将陈伯钧率领的红五军团红13师，这支部队日后在长征中多次担任后卫。

立下了汗马功劳。应该说，曾大爷李生仁代表了当时于都千千万万老百姓对红军的感情。从十月十日中央苏区各部队和机关工厂向于都集结，到十月二十二日集结部队全部渡过于都河，有近十万百姓参与到渡河行动的保障工作中来。大批于都青年活线参军，当时共有1.6万名于都及红军战士渡河踏上长征路，仅湘江战役中就有1126名于都青年血洒疆场，前后共有10000余名于都及红军战士牺牲在长征路上。1955年解放军授衔时，有超过500位开国将帅曾经在1934年十月中旬趁着夜色渡过波涛汹涌的于都河，而于都一个县就出了16位开国少将。这也难怪陆定一的长征歌第一首就是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五杯新田打胜仗。而著名的长征组歌中唱道，路迢迢秋风凉，敌重重军情忙，红军夜渡于都河，跨过五岭抢湘江。1934年十月18日，因病躺在担架上的毛泽东向赶来送别的于都百姓解释战略转移的意义之后，含着泪水告别老去的乡亲们。周恩来则专门向苏区百姓鞠躬拜谢，然后才踏上于都东门渡口架设的浮桥。在他们身后，86000名红军指战员克服困难，全部渡过于都河，一举突破敌人构筑的第一道封锁线。由于于都当地百姓保守秘密，红军在于都集结近2周，国民党反动派竟毫无察觉，直至1个月后才发现红军已经转移。为此，于都遭到了敌人的疯狂血洗，大批曾经帮助过红军的于都百姓背井离乡，甚至惨遭杀害。即便如此，伟大的于都人民仍然掩护了在当地休养的6000多名红军伤病员，并且将数万好儿女送上了战场。从于都开始，红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在他们身后是依依不舍的苏区百姓，在他们前方有千难万险，也有伟大的未来和胜利的希望。而渡过于都河，还只是万里长征的

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原作者白梦辰，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

1937年10月，出生于朝鲜半岛的作曲家郑玉成来到延安，成为陕北公学第一期学员。呈现在郑玉成眼前的延安，让他感到既新鲜又兴奋。夕阳、塔影、月色、流萤，操场上战士们紧张训练，一批又一批青年从全国各地。

0: 郑玉成的女儿郑小提说，这朝气蓬勃又富有战斗气息的景象感动了父亲。
1: 他那种环境他就非常兴奋，可能就老在那琢磨琢磨琢磨，嗯，写什么东西，可能首先出来的就是那啊呀。
0: 1938年4月下旬的一个傍晚，刚参加完会议回来的郑玉成与作家莫耶走在一个山坡上，宝塔山、沿河水和战士学员们蓝色的军服在夕阳的映照下汇集成一幅浪漫又壮美的画面，打动了郑玉成与莫耶。莫耶迅速完成了歌词创作，起名为《歌唱延安》，交给郑玉成谱曲。
1: 我这词呢看了以后，我父亲可能跟他心中想的那是融，那个结合到一块儿，所以他也就很快就谱出来了。
0: 几天后，延安大礼堂举行音乐会，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都前来参加。歌唱延安作为第一个节目登场，首次演出就引发了热烈反响。随后，歌唱延安定名为延安颂，很快在延安和全国各地传唱开来。原中央歌舞团副团长孟余说，当年有无数青年人都是唱着这首歌奔赴延安的。
2: 当走到路上时，有人喊：“哎呀，我们看见宝塔山了！”哎呀，高兴得不得了。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热血在你胸中奔腾。那就开始唱，那就高高兴兴蹦在那跳。当时我就记得有一个华侨，他拿长着手绢在地下抓了一把土，他放在这儿抓吧。我说你带土干什么？他这是我到解放区来的第一把土，我要纪念他。
0: 新中国成立后，延安颂作为插曲出现在电影《南岛风云》《峥嵘岁月》《椰林曲》《永不消逝的电波》等众多影视作品里，在不同的故事中抒发着民族危亡关头一代代青年人的壮志豪情与气质。

0: 1988年，年近不惑的孟庆云作为特殊人才从南京军区调入空军政治部文工团任创作员。在北京，他接到的第一个创作任务是与词作者石顺义共同完成舞曲《沿着黄河》。从青海、宁夏、陕西到山西、河南、山东的一路上，石顺义说，歌曲《黄河源头》已成为舞曲中最广为人知的作品。
1: 他从一个小角度写着一个大的主题，就说黄河的源头在哪里，在牧马汉子的酒壶里。黄河的源头在哪里，在感沾姑娘的歌喉里。
2: 一个是让大家从细微的这种感受你这种精神，另外就给作曲家提供了一个音乐的一种灵感。我觉得庆云曲子没花多长时间，可能就是在20-30分钟之间就出来了。
0: 黄河的源头在哪里，浑格嘟嘟的流呀流，民歌常见的设问题和充满西北风味的衬词，让这首主旋律歌曲家国交融深入人心。

0: 但对母亲河的眷恋也化作孟庆云笔下复杂而厚重的旋律。黄河源头中融合粗犷自由的呐喊，信天游的音调和磅礴的节奏，仿佛黄河穿越时空奔腾而来。孟庆云说，谱曲《泥马可待》是因为他内心的声音一触即发。
1: 那个年月哈，反正有点年龄的人都有体会，都有感受。
2: 嗯，
1: 国家太穷了，这个黄河边解放若干年了，也有要饭的。这个我一拿到这个歌词，孙云这首词以后，我就想呐喊，我就想表达，黄河是母亲河，不能老这样生活下去。我从内心就感觉到，就呼唤祖国的未来。
0: 1989年，《黄河源头》经航天奇演唱后一炮打响，随后荣获上海、巴黎世界歌唱比赛第一名。领奖的孟庆云因为这份突如其来的荣誉，一时回不过神来。转眼几十年，山河巨变，歌曲中那些情感热烈却难掩情景的景象早已远去。但要问黄河的源头在哪里，这份厚重的情感不曾褪色，

0: 声，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爱妃，是你吗？别走，别离开朕。我知道你还在怨朕，你应该怨我，应该怨我。
2: 太上皇，来人呐！太上皇。

广播剧《大唐绝恋》，策划王处、李龙、胡静雅，编剧齐桂平，音乐编辑焦勇，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艺术总监殷满仓，导演王宝琴。请听第一集，公元762年5月3日，唐玄宗李隆基在凄凉落寞中走完了78年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这位毁誉参半的君王因为开创开元盛世被永载史册，但他却因为一个女人让自己创造的繁华盛世由此走向衰败。

0: 走了，王爷。哦，走了就好。王爷，他就是一个奴才，圣上高兴，封了他一个大将军，他还要当真了，竟然，他竟然……
1: 哎，这奴才也好，大将军也罢，可我毕竟是个堂堂兽王，

0: 我是皇上亲子，又有哪个敢在寿王府里发号施令？那他背后是皇上，是皇上。若不是父皇的授意，给那高力士十个脑袋，他又怎敢说出那样的话来？王妃，我的王妃，王妃在哪儿？
1: 王爷，王妃在廊下看雨呢。
2: 晨曦，哎，你看，雨滴在屋檐上跳舞呢。是啊，刚才是莲花舞，哎呀，现在是彩带舞。我倒要看看还有什么新花样。王妃，天都黑了，咱们还是回屋吧，小心着凉了。我不回去。哎呀，小姐，行，听你的，咱们回去。哎哎，小姐，伞，哎呀，您别淋着了，等等我呀，等等我。
0: 玉华，
2: 参见寿王。
0: 快起来。
2: 嗯。
0: 哎呀，看看，这身上都淋湿了。春熙，
2: 哎，
0: 为何不给王妃撑伞？你是怎么伺候的？
2: 王爷恕罪，寿王，不怨春熙，是我不想撑伞的。
0: 哎，咋还像个孩子？行了，你们都下去吧。
2: 是。
0: 哎，玉华，自从母后婚事，咱们夫妻二人如惊弓之鸟，闭门不出，几乎与世隔绝，生怕无端招惹。

0: 可是这一切换来的什么？不是平安度日，而是大祸临头。
1: 大祸临头？哎呀，寿王，你在朝堂上出什么事了吗？

0: 刚才高力士到府上来了，他说，
1: 他说什么？
0: 他说要让你出家，当女道士。
1: 哎呀，我并不曾修炼习道，为什么要去当女道士啊？
0: 哎，那只是个借口。真正的原因是父皇。
1: 啊，皇上？
0: 是啊，母后仙逝之后，后宫3000佳丽，无一人得父皇青睐，而你父皇怕是早就留意了。
1: 什么？我可是他的儿媳呀、啊！
0: 那又如何？胡人这自由开放的婚恋之风传入中原久矣，早已是深入人心而不为耻了。如今我已无母亲庇佑，太子也早改立三皇兄了。我不仅再无承袭大统的可能，更易成为众矢之的，唯恐哪一日就如三位皇兄那般白白送了性命。如今你我皆为这砧板上的鱼肉啊，
1: 都怪这披风。那日皇上单独叫我去关西，把这火狐披风赏赐我御寒，我还好生感激，没想到今日竟然……哎呀，我还是把这热火的披风给毁了去。
0: 哎，慢着慢着，玉环万万不可呀。
1: 有何不可？
0: 这是御赐之物，你若是毁了，是要大祸临头的。
1: 大祸临头？
0: 哎，
1: 大祸临头。

0: 受苦。
1: 对于杨玉环，这种深彻的含义并不只是对于未来的担忧，更是对朝夕相处了五年的寿王深深的失望。唐开元29年的大年初二，唐玄宗下旨，杨玉环出家为女道士，法号太真。
2: 太真，该用膳了。
3: 用膳？不是刚用完吗？
2: 回太真，这是午膳。每日里就只记得用膳了，如何吃得下去？撤下去吧。
3: 是。
2: 拜见王妃，不，拜见太真。
3: 春熙，快起来。
2: 哎呦，你怎么来了？是皇上派人送我来的。
3: 皇上？
2: 嗯。

0: 过来陪我说说话，我都快要得疯病了。
1: 小姐，这些日子在道观中过得不好吗？
0: 春熙，咱俩从小一起长大，还是你这一声小姐叫得我舒心。唉，这些日子在道观中，除了寂寞无聊，日日观雨赏花，顿顿山珍海味，又怎能说不好呢？
1: 小姐，不要再烦闷了。刚才高公公送我过来的时候说，这些天边疆不太平，圣上忙于政务。可等过几日，圣上要去华清宫泡温泉，要带太真同去呢。
0: 华清宫
1: 啊，
0: 唉，
1: 小姐，你不欢喜？
0: 欢喜自然是欢喜的，只是这华清宫虽好，可以物是人非，我已不复当年了。
1: 太真，慢点。
0: 嗯。这华清宫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没有变。
1: 是啊，草木岁岁枯荣，唯有太真红颜永驻。不管它是开得多娇艳的花，一看到小姐呀，都羞愧得抬不起头来了。
0: 你这个小春熙呀，就知道逗我开心。
1: 奴婢说的可都是实话。来，小姐，这边，慢点走。
0: 嗯。
2: 奴婢参见太真。
0: 这是哪里？这汤池竟如此奢华。春熙，哎，春熙呢？
2: 回太真，春熙姑姑在外间伺候，让奴婢们伺候太真宽衣入浴吧。
0: 好。
3: 陛下。
4: 啊，好了，你们都下去吧。
3: 是。
5: 玉环，玉环。
0: 啊！皇上，哎呀，你怎么在这里？
4: 啊！玉环，因为这里是朕的九龙汤啊，除了朕，你是这世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能进九龙汤之人。玉环，你记住，从今天起，这个世上再也没有什么父皇了，你的身边就只有三郎。
0: 皇上，我
4: 来吧来吧，朕的美人儿。这有什么可害羞的？来，
0: 皇上，皇上，我三郎。
6: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0: 三郎，这新庆宫真是太美了。
4: 是啊。
0: 哎呀，快看那边。
4: 嗯。
0: 那株桃花。
4: 哪个？
0: 哎呀，那儿，就那儿。
4: 奇。
1: 假山旁边，看到了吗？
4: 嗯。哦，嘿，看到了，看到了。啊，这株桃花是有点与众不同啊。李氏，
7: 哎，
4: 你说呢？
7: 皇上，娘子好眼力呀、啊！这是从西域引过来的种，叫做千瓣桃花啊。
1: 西域的？
7: 嗯，正是。奴才听小的们说呀，这千瓣桃花到了咱们大唐，可是一点儿都不娇气，开的呀比故乡还要娇艳呢。
4: 好啊，好啊，真是好花儿。哎，像朕的玉环一样，国色天香，善解人意呀、啊，不是吗？啊，
1: 高将军，这么多花挤在一起，那该结多少桃子呀？
7: 娘子，这桃树并不结果。
1: 不结果？
7: 嗯，是啊。
1: 那也好，要是真结果子的话，肯定会压折了桃树，还会把整个御花园都撑破了。
4: 哎呀，朕的御花园真是太顽皮了啊，太顽皮了。哎，啊，别动，朕给你带上这只桃花。
7: 哦，桃花是颜色，娘子更娇美。
4: 哎呀，说得好，好花就得配美人嘛。朕看这千瓣桃花以后就叫做祝娇花。
7: 嗯，祝娇花。哎呀，这个名字圣上起的可是太妙了。
4: 对对，律师，快命人准备，我要和玉环在这祝娇花下赏花饮酒。
7: 是。
1: 皇上，我还想叫梨园来助兴。
4: 嗯，好啊好啊。朕的玉环就是要让嫦娥来献舞，朕一宣之。高爱卿，
7: 在。
4: 快宣梨园来兴庆宫沉香亭助兴。
7: 遵旨。
1: 三郎，
4: 嗯，
1: 你看那，
4: 好啊，一会儿让你看看好的曲目。帝师，
7: 在，
4: 可以起舞了。
7: 起。
8: 陛下，娘娘，阿蛮先丑了。
4: 好。

0: 阿蛮小姑娘柔弱无骨，竟然能将身子缩进那么小的坛子里去，还能站在这么高的竹竿子上跳舞，真是太惊艳了。<笑>
1: 是啊，是啊，这个阿蛮本是异族，父母带他到我大唐来谋生，却双双去世。
0: 我呢是在郊外把他捡回来的，<笑>没想到这小阿蛮是这么的多才多艺。<笑>哎，阿蛮，
2: 哎，
0: 你过来，让太真看一看。
2: 是，见个陛下，见个娘子。<笑>
0: 多机灵的小姑娘啊，一双大眼睛。 就像是两颗黑葡萄。<笑>
1: 是啊，<笑>
0: 只是小小年纪就没有爹娘疼了，与我幼时的境遇一样。
1: 哦，
0: 给，这个赏你了。嗯。
1: 啊？哎，玉环，这只金步摇，不是玉环你最为心爱之物吗？
0: 对，既然要赏，自然是要赏最好的。
3: 玉环洒脱，颇有男子气概。嘿嘿，
1: 阿蛮，快快过来领赏。
3: 哎，谢陛下，谢娘子。<笑>嗯，
1: 哎，林贵年，
3: 在你那里有没有什么新的曲子啊？
1: 回陛下，暂时没有新词。
3: 啊？没有新词？
1: 我大唐人才济济，怎么会缺了新词？<笑>
3: 帝师，
1: 老奴在。哎，我突然想起前几日，贺知章说翰林学士李太白诗才超逸，卓然不群。那么你速去把李翰林给我换来。是。<笑>嗯，玉环。 咱们一边饮酒一边等等这个李太白，如何啊？好。三郎，玉环敬你一杯。嗯，好的，好的，来。玉环，真想做一首曲子，把我们的快乐时光都记录下来。 流传后世。曲子。嗯。三郎，你要亲自作曲，为了我们。对。对呀。朕要为我们的快乐，为朕拥有了你，做一支曲子。
0: 好啊，三郎，那快做吧，做好了我来演奏。嗯。嘿嘿嘿嘿，
1: 哎呀，傻丫头。 这个可快不了啊！你看，有玉环在朕的怀中，朕怎么能静下心来呢？嗯，
0: 那好，我走。
1: 你动。<笑>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唐绝恋》，编辑黄旭、赵婉婷，统筹李林、竹君、严青，副导演李成哲，出品人祝宇，监制张密、江兴超，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胡小丽、常宁国、葛伟、赵立强，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康、李成哲、傅禅、杨凯、石兴义、王刚、王华、陈继安、扎燕、贾莹、李兆龙、刘露耶等。本剧由四川峨眉电影频道管理有限公司、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出品，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孩子，一定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刚刚开始，欢迎大家的收听。
1: 提示您，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新闻新鲜说，我们一起赴一场看海的约定。这场约定的发起人呢，是一位名叫胡新瑶的罕见病患者。
1: 8月1号，胡新瑶在社交平台晒出了一张99999元的捐赠证书。作为长期与罕见病抗争的患者，他比任何人都懂得病房里的漫长与煎熬。这笔捐款，他要用来筹备一场病友之家奔海之旅，让那些和他一样长期被困在医院的病友们，能够走出病房，获得一次喘息的机会，完成看海的人生心愿。
0: 在社会爱心人士、志愿者和旅行博主的共同帮助之下呢，这场约定已经从梦想走进了现实。胡新瑶和他的病友们在青岛完成了看海之行。在海边呢，他们的世界从病房的白色变成了大海与天空的蓝色，鼻尖萦绕的也不再是消毒水的味道，而是咸咸的海风的温柔气息。
1: 沙滩上，他们沐浴阳光，采浪花，吹海风，玩沙土，在身体允许的范围内肆意欢笑。病痛或许还在，但那一刻他们的心是轻松的、愉悦的、自由的。
0: 这场看海之旅呢，还包含了一场特别的仪式，就是海边婚礼。胡新瑶说呢，许多深陷重病困境的家庭常年奔波求医生活，被疾病裹挟，不少姐姐呢一辈子都没有穿过婚纱，所以这场婚礼呢是为了圆他们穿上婚纱的心愿，帮助他们留住一份属于自己的闪闪发光的回忆。
1: 新瑶说，

0: 好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首先，半个小时晚高峰即将关注的是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将会提供哪些服务？老住户们会买账吗？
1: 还会为您带来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前后矛盾答非所问， AI 客服成为售后投诉的主要问题之一，人工智能客服服务相关国家标准将实施，能否破解 AI 客服痛点呢？

0: 天书。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呢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呢已经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了物业覆盖，今年还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物业服务。
2: 当老旧小区有了物业管理，那社区环境会得到怎样的改变？要让居民心甘情愿地掏腰包认可花钱买物业服务，要从哪些方面把工作做扎实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欣、高雪的报道。
3: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共有19栋楼，小区部分楼栋产权单位原为国有企业。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大变了样。
4: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停车管理，
3: 陈女士说，该小区在2021年完成了老旧小区改造，小区基础设施得到了全面提升，小区物业服务又在去年底进行了全新升级，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
4: 去年12月份，物业不就顺利通过业主表决吗？正式进入了市场化，不像以前了，现在首房物业环境啊、停车管理啊都提上日程了，看得见、规范了。
3: 10万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记者，目前社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已经有8个多月，多数社区居民满意物业服务。
5: 老旧小区改造完了之后呢，老的这种物业吧没有进行市场化，只能说让干什么干什么。现在呢，市场化之后是物业去主动的去干，这个是最大的变化。小区的卫生环境这块有了极大的这种改善，因为我们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校正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3: 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5: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了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慢慢给他们转变这些思想。
3: 10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2年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对中国之声介绍说，
6: 对，我们计划是在2年之内就把这个无物业的小区实现一个全覆盖，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呢，我们现在在推有物业的小区要逐步的进行市场化，通过让居民参与投票来选取市场化的物业，提升整体的物业服务水平。
3: 记者采访了解到，此前不少老旧小区不交物业费或者只交很少的物业费，引入市场化以后，居民要交的物业费势必要

0: 料有所上涨。李明阳说，选定物业公司公开透明，物业收费公道合理，居民意见物业响应及时，才能逐步让社区居民形成花钱买服务的共识。
1: 先让居民能够看到这个新的市场化物业进来之后，能够切实的带来相应的利好，让居民有这个引进市场化物业花钱买服务的意识。近两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0: 近两年，北京某物业公司已经连续接管了5个老旧小区。公司经理朱文恒说，接管的这些老旧小区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2: 一个是居民呢，几十年习惯了没有正规物业的生活，对标准化物业呢没有太大的概念。第二个应该说呢，管理方面呢底子薄，历史遗留问题多，欠账呢不是一天两天，卫生死角都很多。还有一些这个空中飞线、楼门楼道的废弃的这些电话线、网线，在老旧小区啊都非常多。还有楼道的堆污堆尿，这些都是重大的安全隐患。还有电动车充电桩管理不规范。
0: 在周文恒看来，市场化的物业服务接管老旧小区以后，
2: 如果一上来就谈收费的话呀，老百姓肯定不接受。那我们的逻辑就是呢，先办事儿。进驻接管之后，楼道开始变得干干净净，垃圾清理的又快，安全隐患全都得到解决。我们把这些极难小事先做实了，然后再谈收费。
0: 北京市自2025年起正式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
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4: 今年上半年呢，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消费者投诉当中呢， AI 客服成了新的投诉热点。在投诉中比较集中的反映有像这个转人工比登天还难， AI 说过的话不算数，信息不准误导消费决策等等。部分平台呢，通过循环应答、多层票转等方式延缓或阻碍消费者进入人工服务的流程。那对于退货、退款、责任认定等等这些复杂的问题呢， AI 客服也无法及时处理，这也大大增加了消费者的维权成本。
5: 是为了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的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了。那么它将解决哪些 AI 客服的难题， AI 客服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马静宇的报道。
6: 李先生在二手交易平台出售二手声卡，平台告知 AI 托管将提高成交率。李先生同意 AI 托管后，平台的 AI 客服却把售价1000元的商品降到了400元出售。已有买家拍下声卡，李先生才发现成交价格的异样，最终关闭了订单。
7: 就是他平台上不是出了一个 AI 客服吗？别人一砍价他就同意，我都还没同意，他自己就把价格砍下去了。
6: 近期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中提到，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26.79%，其中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虚假承诺和人工接入困难问题尤为突出。上海市消保委投诉咨询部工作人员江杰介绍，去年到今年 AI 服务相关投诉确实显著增加。
8: 从2025年上海消保委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情况来看，涉及人工智能客服相关的投诉有1087件，投诉呢主要集中在电商、出行等领域。消费者主要反映人工客服接入难，无法准确识别问题，流程反复循环，处置效率较低等。比如说有消费者反映，其租赁某品牌充电宝时，系统显示租赁成功，但充电宝并未弹出，联系客服处理发现只有 AI 客服回应，无法识别相关问题，也无法转接人工，导致消费者账户被持续扣费。2026年上半年，我们一共受理了 AI 服务相关投诉370。

0: 17件，同比增长了35.6%。
1: 随着人工智能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家选择接入智能客服，以较低成本完成售前和售后对接。一家电商 AI 服务商告诉记者，一名人工客服每月的成本在3000元以上，而他们的 AI 客服年费套餐售价10000元，可以节省70%以上的成本。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告诉中国之声， AI 客服除了能降低成本，还可以变相提高用户撤诉率。部分企业有意让 AI 客服围绕用户投诉兜圈，消耗用户的精力和耐心。
2: 企业把 AI 客服过度当成了成本工具， AI 客服本来是提高效率的，但有些企业把它设计成了一道拦截门，消费者想找人工客服却要在菜单里面反复绕，明明是紧急故障、资金争议，仍然由 AI 反复答非所问。这样一来， AI 不是在服务消费者，而是在消耗消费者。
1: 如何让用户跳出重复对话的人机困局？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财博智慧治理研究院院长吴延松参与了起草工作，他介绍该标准对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服务范围提出了明确分配。用户需要人工介入时，要能顺利找到人工客服。
3: 那第一呢，是从入口上我们要清晰，要转人工通道，不能层层隐藏，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的APP 啊，或者很多的这个企业啊，确实找人工很费劲啊，所以要支持多种转接的方式。二是要科学的分工，简单的标准化的问题交给 AI， 复杂的要求要人工的，我们要及时的扭转到人工啊。三是要做好人机的切换啊，包括我们的绘画的数据要完整的同步，又不能让消费者来反复去复述问题，达到那个条件的系统要自动的扭转到人工。
1: 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尽管是推荐型国家标准，并不等同于法律上的处罚依据，但它将作为行业重要的判断标准，推动企业提升客户服务，让用户有标准可依。吴延松表示，
3: 那我们这份国标的出台实际上是为整个行业提供了统一的一个评判的一个标准， AI 只是一个提示的工具，但是不能够成为回避责任的一个挡箭牌。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的话，那可以记住我们的国标的编号啊，把它作为一个维权的说理的一个依据，明确要求转人工被拒绝的或者遇到的一些资金安全或者紧急的情况，可以直接向平台提出，因为国标要求是应当要转接人工的，转人工以后呢，被要求重复全部的这个问题，也可以引用标准关于服务连续性的一些条款提出异议，协商无效以后呢，这个消费者要保存证据，可以向12315啊、12345去投诉，把国标的编号写入诉求，作为调解的重要的一些参考依据。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好，我们接下来来聚焦国务院台办的例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6: 台陆委会近日称，统战是中共夺取中国大陆政权的三大法宝之一，陆委会的工作从来不是搞统战，而是抵御中共统战。发言人朱凤莲表示，统一战线简称统战，其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是交朋友促团结，是求同存异共谋发展。
7: 台湾同胞是我们的亲人家人，密切交流，加强团结，为他们谋利造福，天经地义，光明正大。民进党当局一再的歪曲抹黑统战工作，鼓噪所谓的抵御统战，完全站在了台湾民众的对立面。他们企图加深两岸隔阂对立，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为其台独分裂服务，行为卑劣，用心险恶。民进党当局违背历史大势，违逆民心民意，必将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6: 国务院关于出

0: 进入境管理的规定将于9月15号施行。陆委会对此称，这类规定可能影响在大陆投资或工作的科技业及半导体业台商、台籍干部以及相关从业者，应做好风险评估。有少数台湾民众受其误导，朱凤莲表示，台湾民众来大陆完全不需要担心有什么风险。
1: 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真实合法，规范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等。该规定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为台湾同胞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
0: 对于民进党当局要求台湾公务员赴大陆探亲，需向所属单位递交申请表，并附上大陆亲友名单与在大陆联络电话，岛内舆论批评这是把公务员当匪谍。陆委会却称相关规定已执行多年。对此，朱凤莲表示，
1: 民进党当局呢，此前呢是阻挠公职人员来大陆探亲奔丧，现在又肆意的侵犯台胞的个人隐私。为的是阻挠台胞前来大陆，怕的是他们靠谎话欺骗煽动反中抗中谋取政治私利的真实面目被更多的台胞看穿。岛内的批评声音已经表明了广大台湾民众的强烈不满。
0: 近期英国经济学人周刊罕见直接点名批评赖清德固执，不愿与国民党温和派协商，并以挟持台湾民主形容台湾政局。朱凤莲表示，赖清德假民主真独裁早已恶名远扬。
1: 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傲慢专横，滥权乱政，为实现台独专政无视岛内的民意民生，不断挑起政治恶斗，肆意打压异己，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加剧台湾社会的内耗撕裂。
0: 许多台湾观众对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充满期待，希望能早日在岛内上映。朱凤莲表示，台湾同胞对大陆影片的喜爱，充分说明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历史记忆和深厚的情感共鸣。
1: 我们一贯的支持两岸影视、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希望相关的影片呢能够尽快在台湾上映。我们呢也欢迎更多的台湾同胞来大陆的时候呢，能够走进电影院去看看电影，或者呢去打卡电影的取景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关注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规划当中明确呢，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着力减轻群众看病就医的负担。那么规划出炉之后，医保服务如何更加便民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15期间，医保服务有望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国家医保局明确，将建立健全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实现更多高频服务项目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拓展医保经办智能辅助应用场景，力争用3年时间全面实现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医保便民服务触角更广，依托数字化手段让参保群众就医结算少跑腿，更省心，更能在细微处夯实民生保障公平底色。
5: 医保的公共服务这一次突出了叫普惠可及、便捷高效。15规划也专门提了一个强基工作，完善各级医保公共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鼓励基层医保服务站点配置终端设备，促进医保便民服务拓展延伸。说白了就是让它能够直接触及到我们每个人。
4: 同时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功能协同衔接互补共同发展的综合保障格局，更好发挥大病保险等补充保险保障作用，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主任王宗凡说，规划明确要支持商保公司丰富产品供给，重点要支持的就是基本医保目录外责任普惠程度高的商保产品，从而满足百姓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
6: 核心的目标呢，还是希望通过这个丰富完善多层次的体系，更好地化解老百姓的负担，优化一些制度的机制、制度的体系，往市场化跟社会的力量这方面去拓展。 把十二亿健康保险纳入到进来，更好的在政府的基本保障基础上能更好化解他们的负担。
7: 嗯，对于医保呢，大家可能更为关心的是一老一小的问题。规划明确，十五期间将探索提升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服务重点人群，都老保障底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长期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春光表示，通过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动态完善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等举措，将为失能人员提供更好保障。
8: 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初期，我们就坚持国家强化顶层的设计，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筹资的要求、统一的待遇保障水平、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经办的规则、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4: 规划提出，要完善各类管理服务对象的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失能人员照护体系，推动长期护理服务资源合理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通过激活基层，能够更有效地统筹调配照护资源，有望提升长期护理服务的可及性。
5: 条件的养老服务，基层医疗卫生等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既满足我们广大老百姓的需求，也给我们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啊，给他了新的一个功能。
4: 规划明确，将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餐、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同时，在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方面，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检查的基本服务包，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按照先省内后跨省、先住院后门诊的原则，开展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试点。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最近呢，广东省首个磁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了，将 AI 企业真实的业务调用流量纳入了授信标尺，这也打破了传统信贷过度依赖不动产抵押的固有模式，为大批轻资产高成长的算力科创企业开辟出了一条全新的融资路径。
7: 嗯，这场始于广东的金融创新正在重估 AI 企业的信用坐标。那么 token 消耗量能否真正成为科技型企业新的信用身份证呢？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韩萌、何伟奇的报道。
9: 在广州光和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办公室里，电脑屏幕上是一帧帧正在生成的 AI 短句画面，后台数据里大模型调用的 token 消耗量在不断更新。这家主攻海外 AI 短句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光和动力首席营销官梁健说，算力和 token 调用是他们最大的一块经营支出。
10: 我们在做 AI 短句的过程里边发现哈，token 是个硬成本，整个磁源 token 消耗当中，它目前 AIGC 的影视的应用是占到大概是55%，要高于用其他的一些大模型搜索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应用的 APP 啊，磁源消耗是排名第一。
9: 消耗大意味着算力采购支出高，但钱却没那么快回来。海外短句项目回款往往要等上8个月左右，算力采购款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缺钱却没什么厂房物业可抵押，这是很多 AI 内容公司的共同困境。但最近光和动力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 token 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11: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那么这种呢，其实是大幅的制约了我们从银行获取贷款的啊。

0: 我们是一个做内容层次的机构，我们没有这么多抵押物。我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那么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第一就是我的更快更多拿到一些贷款。第二就是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1: 这家 AI 短剧公司的融资破冰呢，也正是广东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落地的真实写照。那么算力 token 贷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产品？银行为什么要推出它呢？我们继续来听。
2: 八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 token 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 token 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三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3: 算力 token 贷其实它核心其实还是以算力的资源的消耗量为核心的锚点，面向整个 AI 算力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中小微企业去提供一个综合的金融解决方案。目前的整个算力 token 的消耗，其实它就跟我们可能日常的理解的水电差不多，就是用水用电用算力的量啊，就是参照这种。那我们其实更多的是在打造能够与计量确权，然后包括数据，然后作为一个资产去进行一个增信，然后实现我们的整个场景的闭环。
2: 那么银行为什么要专门为 AI 企业设计这样一款产品？传统信贷看营收、看抵押物、看流水，但 AI 算力企业恰恰是轻资产、弱报表、少流水，没有厂房可抵押，营收规模可能不大，回款周期又长。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正是要打破这个死结。
3: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算力的服务的合约的价值还有算力业务产生的一个应收账款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那这个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依据。
2: 算力 token 贷推出了三个子产品，包括算力 token 供给贷、算力 token 应用贷、算力 token 服务贷，全面覆盖算力领域大中小微各类企业。至于 token 消耗量等具体怎么折算成授信额度，李柳兰大概介绍了三类子产品的不同算法。
3: 算力的供给贷呢，主要还是针对已签订算力服务合约的供给的这个部分企业，我们可能主要还是会根据它算力服务合约的金额的70%左右，如果是已经形成了应收账款，我们就会按照应收账款的80%左右去提供授信的总量。那如果是算力的这个应用贷因为这个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数字营销呀或者数字文娱的一些终端的企业，我们可能会结合它上年营收的这个50%或者下游客户订单的70%或者我们 token 年总消耗成本的50%左右，30%孰高的原则，然后去确定它的最高的一个总量那如果是算力的服务贷那这部分我们更多的是它算力服务合同金额的70%吧或者我们是按算力平台返佣的30%左右，然后按孰高的原则，然后去确定它的这么一个总量。
4: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也欢迎各位持续的收听。
0: 接下来来关注七夕，滨海颁证点、古建颁证点等成为了新地标，领证日过成了微度假，跨省领证如何催热婚恋消费的新风口。
1: 恋爱时约定我赚钱你存钱，分手的时候这钱该不该返还呢？法院又如何判决？

0: 锋，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七夕，我们首先来关注婚姻登记的新潮流。越来越多的新人啊，不再选择回户籍地匆匆领证，而是把登记日呢过成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像滨海灯塔下的浪漫誓言，湿地湖畔的别样风光，还有千年古院落的传统婚俗，各地特色的颁证点成为新人们的微度假目的地。
1: 自从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以来呢，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等等婚恋消费的链条。从领个证到度个假，跨省旅婚究竟魅力何在，又怎样激活婚恋消费的新空间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贺威通、青岛台记者王震的报道。
2: 碧海为媒，灯塔为证，在国内首个灯塔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青岛奥帆中心，一对对新人在百年灯塔下滨海帆影前完成领证，把婚姻登记变成了一场滨海浪漫体验。来自黑龙江的韩雪松提前十几天就预约了这里，打算领证后在青岛继续游玩。
3: 因为我男朋友他是在海边长大的，在那会儿登记比较有纪念意义，想要保留记录下来，还可以美美的出出片。我们也是打算去海边啊、五四广场啊、八大关去看一看。
2: 如今到青岛领结婚证、度蜜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选择。来青岛的外地新人中，约六成会同步开展旅拍，三成多将举办小型婚礼，两成规划蜜月旅行。2025年，青岛婚恋产业带动整体消费规模突破200亿元。青岛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燕表示，正整合婚恋全链条资源，为新人提供一站式服务。
4: 我们将积极大家提供包括酒店、游轮、婚拍、婚纱、珠宝、家装、家居等多样化婚恋业态，推出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满足新人对婚礼的需求，让每对新人都能在青岛书写独一无二的爱情篇章。
2: 独具特色的婚恋服务新场景备受瞩目。河南三门峡天鹅湖婚姻登记处依托本土天鹅文化，把婚姻登记搬进湿地公园，新人在湖光山色中完成领证。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民政局副局长杜冬梅说，此登记点自5月20号启动以来，已累计服务新人1000多对，辐射带动玉进陕周边婚恋文旅先锋上。
5: 把婚姻登记搬进景区，就是让新人在美景中收获更好的幸福体验。今后我们还会不断丰富服务内容，联动文旅资源，持续深化婚姻登记和文旅发展的深度融合，让婚恋工作更贴心、更出彩。
2: 从江河湖海到千年古村，跨省旅婚的场景在不断延伸。在山西晋城高平市喜镇苏庄，24座明清古院落星罗棋布。据史料记载，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曾在此观赏连理树，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千古名句就与此地渊源深厚。来自河南的郭思明正是被这份美好寓意所吸引，七夕专程前来体验。
6: 我们是刚刚办完结婚登记，正在筹备婚礼了。听说喜镇苏庄这里的婚礼文化做得比较好，就趁着七夕节，我和我爱人是特意到这边来参观体验一下。感觉这边的气候特别的舒服，也很凉快，当地的古店也很有特色。
2: 喜镇苏庄景区负责人何鹏飞介绍，七夕当天，这里为50对新人举行集体中式婚礼，让新人们在传统仪式中感受喜文化，同时还为前来登记的新人推出了住宿、妆造、跟拍等一系列优惠，为跨省新人减轻筹备婚礼的负担。
7: 住宿方面，新人入住景区的民宿可以享受7折优惠，穿汉服也可以享受7折优惠。七夕节当天，新人发布短视频还可以获赠文创产品。此外，婚礼堂、婚礼策划等相关服务也推出了大幅度的优惠。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实在的优惠，吸引更多跨省游客前来观光体验，也能让每对新人在筹备人生重要仪式时多一些舒心。
2: 青岛灯塔、天鹅湖畔、喜镇古村， 三个风格迥异的颁证点折射出跨省旅婚的蓬勃热度。民政部数据显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跨省登记68.2万件。韩元军认为，各地应做好景区婚姻登记与文旅服务的衔接，开发更多新场景新体验，让婚恋文旅产业持续做大做强。
8: 一是要做好优质旅婚产品的开发，让游客能够体会更加多元高品质的旅婚产品，开发更多婚姻登记加音乐会、美丽乡村、壮丽山河、传统文化、体育赛事等新场景新体验。二是要做好旅婚经济的商业配套，通过业态融合、服务创新、数字赋能推动旅婚经济做大做强。
9: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爱先生，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热恋的时候说一句我赚钱你存钱，是一些情侣眼中的浪漫承诺。不过呢，一旦感情破裂，当初托付给对方保管的大额积蓄却极易引发财产的纠纷。当昔日满怀信任的托付最终呢演变为法庭的对峙，那些备注了存的转账究竟该不该返还呢？
1: 最近呢，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保管合同纠纷案。一对相伴2年多的情侣因为10多万元备注了存的代管钱款诉至了法院。那么如何厘清恋爱期间资金往来的法律边界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0: 2022年6月，刘女士与王先生确立恋爱关系并同居，两人共同经营一家网店。交往期间，刘女士出于对男友的信任，曾明确表示我赚钱你存钱。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助理严寒介绍，
11: 刘女士除了明确表示我赚钱你存钱之外，还多次将她的个人资金转给王先生，其中备注存的款项合计得有10万多元。而对于房租、网店货款、员工工资这种经营生活开支，刘女士都会另行转账，备注转、垫付、报销等此类内容。
10: 2024年9月，两人感情破裂分手，刘女士多次要求王先生对账并返还代为保管的积蓄，均遭到拒绝，于是就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王先生返还10万多元保管款。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助理赵晶晶告诉记者，
12: 王先生不同意返还，认为刘女士备注存的钱是双方共同支配的资金，事实上这些钱也已经全部用于二人共同生活开销与店铺经营，没有任何结余。即使认定为代管存款，自己向刘女士转回的钱款金额也已经超过了对方存入的金额，应当全额抵扣。
10: 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刘女士与王先生是否存在保管合同关系及保管款项的金额。我赚钱你存钱，情侣之间这样浪漫的口头约定能否成立保管合同？不少人认为，恋爱期间财产约定仅为情感承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是这样吗？主审此案的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何婉如说，
13: 事实上恋爱关系属于人身情感范畴，并不排斥独立的民事财产法律关系，只要双方就钱款代管达成明确的合意，而且款项已经实际交付，保管合同即依法成立，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10: 根据我国民法典规定，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承诺返还该物的合同，保管合同自保管物交付时成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13: 对于保管合同而言，法律并未强制要求订立书面合同。本案中双方我赚钱你存钱的约定并非单纯的情感表达，结合双方长期转账备注习惯、多次微信确认代管事宜的聊天记录，足以证实二人达成了资金代管的合意。刘女士备注存资金，法律性质明确为代管财产，所有权始终归刘女士所有，王先生作为保管人依法负有妥善保管、不得擅自挪用处分，以及应刘女士要

0: 要求足额返还的法定义务。
1: 对于王先生主张其已经将刘女士的存款予以返还的意见，法院认为双方通常以转账备注区分资金性质，认定款项性质应当遵循这样的交易习惯。何婉如说，
0: 根据双方聊天内容，王先生会将部分刘女士寄存的款项存在自己名下的银行卡中，因此对于王先生转账给刘女士的款项中备注为银行卡类型的款项，可以认定为对保管款项的返还，而对于其他未标明用途的款项，基于双方特殊的身份关系，无法确认款项的性质，无法认定为返还款项。
1: 扣除王先生已返还部分，法院判决王先生向刘女士返还保管款60000多元。一审判决作出后，王先生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恋爱转账、赠、借、存到底如何区分？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曹月分析，
2: 情侣财产纠纷的核心争议多为往来款项的性质认定，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不会仅以转账流水总额笼统抵扣，而是结合转账备注、金额大小、资金用途、交易习惯、聊天记录等来判定款项性质到底是属于赠与、借款还是保管。
1: 不知从何时起，520、1314这样的数字组合被加上了爱的寓意，情侣间更是以此表达心意。严寒分析，
3: 赠与的核心特征实际上是无偿转移财产所有权，像日常的共同消费支出、特殊节日的偿呢，就被认定为是表达情谊的一般性赠与。款项交付结婚姻为目的的大额赠与，比如说彩礼呀、购房呀、购车出资等，属于附条件的赠与。如果双方最终没有能够办理婚姻登记，那么赠与条件就没有成就，赠与方可依法主张返还。
1: 婚恋纠纷中对于赠与的反驳就是借款，没有书面借条，如何认定是不是借款？赵晶晶分析，
4: 借款的核心是双方存在到期返还的合意，如果转账备注标注了借还款，或者是聊天记录中有借款还款的明确约定，那么即便是没有书面的借条，也可以认定双方成立借款关系，出借方有权要求借款人全额返还款项。
1: 曹月说，这个案件中刘女士的转账标注习惯是她胜诉的关键。
2: 刘女士这个习惯值得大家借鉴，保管的核心是资金所有权不发生转移，收款方仅承担临时存放、妥善保管义务，无权自主处分款项。本案中存字的转账备注就是对款项保管性质的明确标识，既排除了赠与的意思表示，也与转、垫付、报销等经营性往来款项做出明确的区分。
1: 生活中不少情侣认为热恋期间谈钱伤感情，宁愿让账目模糊，也不愿把钱说清楚。但法官强调，爱情无法用金钱衡量，但财产权益需要法律守护。
2: 大量婚恋纠纷显示，感情好时一切好商量，一旦关系破裂，当初的糊涂账往往成为双方最难跨越的坎。我们建议情侣之间发生资金往来，应养成三要习惯：一要留存凭证，转账时备注款项用途，避免事后各执一词；二要明确合意，涉及大额资金时通过微信聊天或书面方式确认款项性质是赠与、借款还是贷款，说清楚再转；三要定期对账，如果资金往来较为频繁，定期核对账目，既能减少误解，也能维系彼此的信任。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一部新剧刚刚上线便遭遇了大量集中负面评价，事后影视公司、艺人经纪团队会被要求支付高额费用以换取所谓的安宁。这并非简单的网络争论，而是一起精心策划的敲诈勒索案。近日在净网2026专项行动当中，浙江杭州公安就成功侦破了全国首起以沪剧为名实施网络舆情敲诈勒索案件。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欣、于晨的报道。
7: 今年5月初，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网安大队民警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了异常线索，在多部热门影视剧上线宣发时，会有大量影视类自媒体账号集中发布负面内容。浙江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网安大队民警陈正南介绍，
8: 这个剧集在今天要首映了，或者说今天定档了，那在这个宣传过程当中，他这个话题会上这个平台的热搜或者是热榜，

0: 在这个时候，这些博主他们就会抓住这些机会，发一些这些热点艺人或热点聚集的负面信息。
1: 除了发布节点和内容的共性，民警经过大量比对后发现，这些账号在删帖时间上也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杭州临安公安网安大队随即成立专案组，开展专案经营。通过对数据流和资金流的深入研判分析，民警逐步锁定了以李某、廖某为首的犯罪团伙。该团伙专门瞄准新剧开播、综艺宣发的关键时段，捏造散布不实负面信息，通过多账号联动炒作话题，煽动粉丝对立，制造舆论压力，直至影视公司、艺人所属的公关公司主动沟通，花钱消灾，才会平息风波。浙江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网安大队网络技术支持中队副中队长李克介绍，
2: 根据我们调查，李某、廖某为首的犯罪团伙控制了50余个自媒体账号，这些自媒体账号的粉丝总量达到了2200余万个。这些账号分布在全国各地，他们还雇佣了专门人员对账号进行日常的维护、养号。另一方面，也发布负面消息，吸引公安公司上门。如果不支付费用，这些账号会持续发布负面帖文，给公关公司施压。
1: 在彻底摸清团伙人员分工、组织架构与资金流向后，今年6月，杭州公安组建10个抓捕小组，奔赴浙江嘉兴、安徽合肥、江苏太仓、广东深圳等8省10市，同步开展收网行动，现场抓获10名涉案人员，查获手机、电脑、平板等大量作案设备。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集中负面帖文出现后，涉事剧目的影视公司或艺人所属公关公司往往会主动联系以李某、廖某为首的团伙，寻求删帖或平息舆论。然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有偿删帖行为通常会以非法经营罪进行打击处理。为了规避法律风险，该团伙刻意回避删帖这一敏感表述，而是以提供宣传服务、开展舆情优化合作的名义进行谈判，将删除负面内容包装成护具类商业宣传行为，再开口索要高额费用。浙江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网安大队大队长吕善祥介绍，
3: 他们基本上是处置的话是以1000到2000这个价格一条啊。那么他们开展的所谓的护具，也就是帮助这些艺人或者公关公司啊去发送这个正面帖文，一般都是以5条这个起步，那么相当于就是10000左右这么一个价格来开展这个护具。如果说公关公司认为他们价格要的太高了啊，一时没有谈拢的情况之下，李某也好、廖某也好，他们所关联一些账号就会持续的去发送相关的话题，继续炒作，给到公安公司以压力，迫使他们再度上门寻求合作。
1: 民警调查发现，一些公关公司不堪其扰，索性向该犯罪团伙购买包年服务，以此来换取长期的安宁。浙江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网安大队大队长吕善祥介绍，
3: 我们发现有些艺人他就是进行一个长期的一个包年活动，所谓的这些账号啊，就是包年包掉之后，就是不会再发这个艺人的相关负面信息。当然，这个价格比这个正常的护具价格要高很多，有时候可能一年的包年费用就达10多万。
1: 案件发生后，杭州市区2级检察机关依法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开展侦查。目前，该团伙的10名涉案人员中，已有4名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中2名主犯经杭州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浙江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黄挺介绍，该案是全国首例明确将娱乐圈护具等灰色运作行为依法以敲诈勒索罪立案侦办、从严打击的典型案件，对今后办理同类案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4: 我觉得这个案子的侦办打击的话，可能就是在警示从事类似行为的一些微博主以及相关方，要正视自己行为的违法性，要正视对这个网络领域这个行为的自身的约束和规制。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我们来关注一项重大突破，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地完成了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7: 此次任务呢，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了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的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相比此前，朱雀三号实现了哪些技术升级？重复使用火箭的重要意义又是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6: 随着点火口令的响起，朱雀三号直冲云霄，火箭起飞两分钟后，舰体一二级顺利分离，完成使命的一子级历经高空调姿与点火、超音速载入滑行、山格舵精准控制、发动机急刹车式点火等环节后，打开支腿，稳稳着陆在回收场坪。继续飞行的二子级也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在蓝箭航天嘉兴火箭制造基地，近百名员工也在紧张地关注着前方传回的信号。当看到火箭回收成功的那一刻，现场迸发出一片欢呼声，大家互相拥抱，热烈庆祝。
8: 因为心血也没有白费，也见证了今天这历史性的一刻。
9: 这一发箭实际上就关乎着我们这个型号后面，能不能继续很顺利地往下推进。今天呢，是得到了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果。
10: 改进跟改制的过程都是在我们火箭制造基地由我们这个年轻的生产团队来完成的。然后应该说这次这个发射以及回收任务的这个成功吧，也是创造了历史。
6: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11: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6: 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先后完成返回调姿、动力减速、姿态控制、落点判断和着陆减速等关键动作，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任务对一子级从高速飞行状态返回陆地着陆场的全过程进行了系统验证。8个月前，蓝箭航天首次挑战火箭回收，朱雀三号遥一箭二级着陆段点火后出现异常，未能实现在回收场坪的软着陆。相比遥一箭，此次发射的遥二箭围绕重复使用的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首先，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对着陆动力方案进行了优化，通过减少着陆点火发动机数量，提升回收阶段飞行可靠性，采用更大扩张比喷管设计，进一步提升了发动机性能和火箭运载能力。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12: 二级的这个真空喷管啊，真空大喷管，我们现在这个面积比是从遥一的50提高到100，这样的话能提高二级发动机的这样一个比冲，让它气流膨胀的更充分，提高整个火箭的运载能力。
6: 此外，在回收系统方面，山格舵高空载入点火系统已在遥一完成飞行验证，唯一没有经过实飞考核的着陆支腿成为遥二重点验证对象。戴正说，
13: 着陆支腿在地面也开展了很多的实验，包括模拟这个舰体着陆质量的这个重量的这个情况下的一个跌落实验啊，包括这个展开实验啊，展开到锁定的这样一个实验，还包括这个我们还做了可靠性的一些实验，保证这个着陆支腿能够在最后的时刻能够完成它的任务。收回来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6: 重复使用火箭的目标是降低成本，同时还可以形成快速响应的发射能力。朱雀三号一子级包含9台主发动机、不锈钢舰体、全套回收机构，占据火箭总成本70%到80%。随着高价值一子级的复用，舰体硬件成本将被迅速摊薄。 他的目标是把每公斤的发射费用降低到2万元人民币以下，大幅降低进入太空的成本。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4: 这次的成功呢，可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代表着我们中国掌握了多种的回收方式，而且是国家队和我们的民营企业共同努力，那实现了我们整个中国在这个可回收这个运载火箭技术上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突破。
7: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郭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一子级成功着陆预定位置，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相比此前，朱雀三号有了哪些技术升级？重复使用火箭有何重要意义？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超强厄尔尼诺正在形成，可能是史上最强。到底什么是厄尔尼诺？和我国今夏频繁降雨是否相关？以及疾控部门的蚊虫密度监测显示，每年八九月正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俗话说，秋后蚊子猛于虎，秋后为何更适合蚊子繁殖？如何科学防蚊，有效灭蚊？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相比此前，朱雀三号实现了哪些技术升级？重复使用火箭的重要意义又是什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 随着点火口令的响起，朱雀三号直冲云霄。火箭起飞两分钟后，舰体一二级顺利分离。完成使命的一子级历经高空调姿与点火、超音速载入滑行、山格舵精准控制、发动机急刹车式点火等环节后，打开支腿，稳稳着陆在回收场坪。继续飞行的二子级也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在蓝箭航天嘉兴火箭制造基地，近百名员工也在紧张地关注着前方传回的信号。当看到火箭回收成功的那一刻，现场迸发出一片欢呼声，大家互相拥抱，热烈庆祝。
2: 这个心血也没有白费，也见证了今天这历史性的一刻。
3: 这一发箭实际上就关乎着我们这个型号后面，能不能继续很顺利地往下推进。今天呢，是得到了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果。
4: 改进跟改制的过程都是在我们火箭制造基地由我们这个年轻的生产团队来完成的。然后应该说，这次这个发射以及回收任务的这个成功吧，也是创造了历史。
1: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

0: 任务对一子级从高速飞行状态返回陆地着陆场的全过程进行了系统验证。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八个月前，蓝箭航天首次挑战火箭回收，朱雀三号遥一箭二级着陆段点火后出现异常，未能实现在回收场平的软着陆。相比遥一箭，此次发射的遥二箭围绕重复使用的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进一步提升了朱雀三号火箭系统的可靠性、回收能力和工程化水平，为后续火箭持续迭代和商业化应用奠定基础。
1: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级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0: 首先，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对着陆动力方案进行了优化，通过减少着陆点火发动机数量，提升回收阶段飞行可靠性，采用更大扩张比喷管设计，进一步提升了发动机性能和火箭运载能力。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2: 二级的这个真空喷管啊，真空大喷管，我们现在这个面积比是从遥一的50提高到100，这样的话能提高二级发动机的这样一个比冲，让它气流膨胀的更充分，提高整个火箭的运载能力。
0: 在改进之后，朱雀三号一次性使用状态450公里倾角50度，轨道运载能力可达14吨。此外，在回收系统方面，山格舵高空载入点火系统已在遥一完成飞行验证，唯一没有经过实飞考核的着陆支腿成为遥二重点验证对象。戴正说，
2: 着陆支腿在地面我们开展了很多的实验，包括模拟这个箭体着陆质量的这个重量的这个情况下的一个跌落实验啊，包括这个展开实验啊，展开到锁定的这样一个实验，还包括这个我们还做了可靠性的一些实验，保证这个着陆支腿啊能够在最后的时刻能够完成它的任务。生下来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0: 重复使用火箭的目标是降低成本，同时还可以形成快速响应的发射能力。朱雀三号一子级包含9台主发动机、不锈钢舰体、全套回收机构，占据火箭总成本70%到80%。随着高价值一子级的复用，舰体硬件成本将被迅速摊薄。据了解，朱雀三号从立项之初，它的不锈钢舰体、液氧甲烷发动机技术路线都是朝着重复使用和降低成本这两个核心目标设计的。它的目标是把每公斤的发射费用降低到20,000元人民币以下，大幅降低进入太空的成本。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3: 这次的成功呢，可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代表着我们中国掌握了多种的回收方式，而且是国家队和我们的民营企业共同努力，那实现了我们整个中国在这个可回收这个运载火箭技术上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突破。
0: 下一步，国家航天局将持续推进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应用，切实提升我国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进入空间能力。
4: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5: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厄尔尼诺正在快速发展，预计将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有可能形成一次历史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本次事件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我国气候影响十分显著。作为能够影响全球气候的重要海气耦合现象，厄尔尼诺的演变和我国汛期天气变化密切相关。到底什么是厄尔尼诺？怎么判断它的形成？它存在的滞后性会带来哪些气候影响？我们又该如何提前做好防范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6: 正常情况下，赤道西太平洋是大片暖水区，东太平洋则以冷水为主。厄尔尼诺就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气候现象，它有着明确的监测判定指标。按照国家标准，关键海区海温指数3个月滑动平均大于等于0.5摄氏度，且持续

0: 至少5个月即可判定厄尔尼诺事件形成。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于今年5月达到厄尔尼诺状态的标准，且6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7月开始已经进入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监测行列，发生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
1: 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介绍，监测显示，2026年6至7月份，厄尔尼诺状态在持续加强。6月份，尼诺3.4区的海温指数呢为1.64摄氏度，较5月份升高了0.64摄氏度。那么从7月第二周开始，尼诺3.4区的海温指数呢就稳定的高于2摄氏度。 那么我们目前呢是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未来的海温还会持续升高，而且这个发生超强事件的概率是在增加的。秋冬季呢达到峰值，2027年的春夏季逐步的衰减结束。本次事件呢是发展快、强度强，需要高度的重视。
0: 受厄尔尼诺快速发展影响。
1: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季风槽位置偏北，势力增强，叠加北方高空冷涡频繁活动，国内形成南北两条多雨中心。贾小龙表示，伴随夏季风增强，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数量增多，强度增大，使得华南、长江下游雨水偏多。同时，被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台风远距离输送的水汽，已让华北、东北频繁遭遇大风和强降雨。
2: 一般情况下，就是强到超强厄尔尼诺的背景下，8月份呢，我国暴雨高温、台风的将是偏多。东部地区涝重于旱、松辽、海河、珠江流域汛情较重，全国高温日数也偏多。
0: 西北地区呢有持续干旱的风险，秋季我国东部和西南地区降水总体偏多，北方和华南气温将偏高明显。厄尔尼诺具有显著的滞后效应，海洋增暖、峰值和气候影响并不同步，即便海温在秋冬季到达高点，它对我国天气的作用会提前显现，并且在海温回落之后仍将持续。 按照气候规律，厄尔尼诺发展年的秋季，华中中南部、华中中南部、华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降水容易偏多，华中北部、西北地区东部降水偏少。全国大部气温偏高，对此贾小龙提醒，在多重气象风险叠加之下，各地需要因地制宜落实防灾减灾各项准备工作。
1: 根据目前这次厄尔尼诺状态的实际监测和未来的这个预测，建议要持续关注厄尔尼诺的发展态势，来不断的提升极端气象灾害的防御能力，分区域来应对南北方的多雨带和台风风险。北方要加强松辽、海河流域的防汛，南方要防范长江上游、珠江流域。
3: 重复的受灾及次生灾害，沿海地区需要持续做好台风的防范措施，高度关注高温干旱负荷的风险，提前应对。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6: 会不会明天就发生？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7: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8: 停！
9: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8: 这个不能等，
10: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1: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
1: 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2: 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 内容贴近生活。
3: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 话题紧跟热点，
4: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5: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6: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7: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8: 入秋之后，天气转凉，恼人的蚊子却更活跃了。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正饱受蚊子的困扰。俗话说，秋后蚊子猛于虎。疾控部门的蚊虫密度监测显示，每年八九月正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立秋后，多地雨水频繁，给蚊子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繁衍环境。蚊子咬人的后果不只是叮一个包这么简单，还需要留意蚊媒传染病的传播风险。不久前，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2026年8月广东省健康风险提示，提醒广大群众，当前各类传染病风险上升，需要重点关注鼻孔痕哑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世界蚊子日，这并非纪念蚊子本身，而是旨在提升公众对疟疾等蚊子传播疾病的防控意识。那么，如何有效的防蚊灭蚊？秋后的蚊子到底有多活跃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立。赵馆长您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8: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那先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吧，每年八九月这个时间段为什么有利于蚊虫活动呢？相比于盛夏时节，蚊子能够多出来多少呢？
9: 之所以八九月份是蚊子活动的高峰期，主要是温湿度刚刚好。因为蚊子活动和繁殖的理想温度范围是25到30度，相对湿度是60%至80%之间，八九月份的气温正好都集中在这个区间范围内，加上降水丰富，这就为蚊子的大量繁殖创造了绝佳的条件。因为这个气候条件的话，是避开了盛夏的高温克星的。因为蚊虫的密布分布曲线实际上是呈驼峰状的，剩下的七八月份，尤其是气温超过35摄氏度时，蚊虫的活动反而会大大减少，甚至会因为高温而死亡。到了八月末九月初的时候，气温回落，被高温压制的蚊子便会卷土重来。另外呢，在八九月份的时候呢，蚊子会为了越冬而疯狂地储存能源，因为秋季是蚊子一年中最后的繁殖高峰，为了产卵和储存过冬的营养，雌蚊子会抓住最后的时机疯狂的吸血，因此秋天的蚊子攻击性会更强，给人一种猛于虎的感觉。还有就是雨后的积水助长了蚊子的繁殖，八九月雨水频繁，雨后的积水会为蚊子提供大量的滋生场所。一般来说，雨后10天左右往往就是蚊虫叮咬的高峰期了。相比盛夏来说呢，八九月份的蚊子活跃也存在一些地区性的差异。总的来说呢，部分南方地区蚊子的活动呢呈 M 型的双峰状，也就是说七月和九月是密度高峰，八月份呢因高温会有所下降。比如说杭州地区高温就在七月和九月，八月份因为高温蚊虫密度下降。而在北京地区呢，高温期是6、7、8三个月，九月份蚊子的密度呢会比八月份的略降低30%至40%左右。天津地区呢，高峰期是7月和8月，昆明地区呢7、8、9月都是蚊子活动的高峰期。值得注意的是呢，就是蚊子密度下降并不等于减少它的叮咬。天气转凉以后，蚊子为了寻找温暖的环境会更频繁地进入室内， 增加了人们在家中被蚊子叮咬的机会。总的来说，八九月成为蚊虫活动的高峰期，是湿度、温度、繁殖策略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即便是进入秋天，防蚊工作仍然不能松懈。
8: 对，大家也不妨来对照一下自己所生活的区域啊，像刚才我们赵馆长说了哈，不同的

0: 地区啊，蚊子的活跃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总的来讲呢，九月份之前啊，大家都别放松这个相关的防蚊的这种意识啊。那前面您也提到了，这个时候立秋之后，这个蚊子啊攻击性更强。那他们这么疯狂的吸血，是为了过冬储备能量吗？另外那些不吸的啊雄蚊，他们是靠什么去熬过冬天呢？
1: 这个观察确实很敏锐。立秋以后的蚊子攻击性变强，确实和它们为过冬储备能量有关。不过这个重任呢，主要落在了雌蚊子身上。对于不吸血的雄蚊呢，它们的生存策略呢，则完全不同。首先我们来看雌蚊子，它的最后冲刺就是为了吸血和越冬储蚊。在那个立秋以后，随着气温的下降，蚊子开始为过冬做准备了。这个时期活跃的主要是那些为了越冬储备能量的雌蚊子，他们会疯狂吸血储备能量，为了在冬天存活下来，并且在来年产卵，雌蚊子会抓住最后的机会疯狂吸血。他们将血液中的营养成分转化成脂肪，在体内形成了一个脂肪垫，作为过冬的口粮和能量的来源。因为只有身强力壮、吸血量多的雌蚊子才能够挨过冬天。由于生存本能呢，他们这个时候的攻击性就加强了。这种为了生存和繁衍而进行的最后冲刺，使得雌蚊子的攻击性大大加强。这也就是我们说的秋蚊猛于虎的说法的由来。而对于雄蚊子来说呢，它的一生短暂，它不吸血，它也不越冬。与雌蚊子不同，雄蚊子的一生与越冬这件事基本无缘。因为雄蚊子是不吸血的素食主义者，它的口气往往已经退化了，没办法刺穿我们的皮肤。它们终身以花蜜、植物的汁液或者露水为食。它的寿命也非常短，通常只有一两周，在夏秋季完成交配以后就会死亡。所以说雄蚊子是没办法越过冬天的。所以你感受到秋天蚊子的凶狠，都是雌蚊子为了生存繁衍所做的最后拼搏。而雄蚊子呢，因为它短暂的生命周期和不同的食性，它是不参与这场越冬准备的。它们通常在秋天来临前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死亡了。
0: 明白了哈，不同的一个生存的策略。最近呢多地这个降水啊也是比较多哈，这积水呢应该说算是让蚊虫繁殖是一个有利的条件吧哈。那我看专家也提醒了，说雨后十天呢往往是蚊虫叮咬风险的一个高峰期。那我们知道蚊子是需要静水繁殖的，经常下雨会不会打乱它们的水坑啊？它们喜欢躲在哪些不易察觉的小容器里面呢？
1: 下雨非但不会打乱蚊子的繁殖，反而是在给他们送大礼，为他们创造了大量的育儿场所。因为蚊子的一生它是由卵、幼虫、蛹、成虫几个阶段的，其中前三个阶段都必须在水里边完成。虽然一场大雨确实可能冲走部分原来蚊子的幼虫，但是以后新的积水就会为蚊子带来更大的回报。因为降水会在各种容器坑洼处形成积水，这些新出现的静止的小水体正是蚊子尤其是蚁蚊最爱的产卵地。雨后气温回升，潮湿闷热为蚊子的卵孵化成幼虫提供了最佳的温湿度。一个简单的换算就是，今天的一滩静水一周后就会变成一群嗡嗡叫的蚊子了。而且蚊子偏爱那些不易被察觉的小容器。蚊子特别是传播登革热的白蚊伊蚊，也就是我们常见的花蚊子，偏爱干净的小型静水积水中产卵。它们不挑江河湖海，专门盯住我们身边那些不起眼的角落。这些定时炸弹主要分为这几类，首先是家庭常见的容器，比如说花盆的托盘，水培植物的花盆，浇菜浇花的水桶，以及我们空调的接水盘等等。另外我们的废弃与闲置物品，比如说废旧的轮胎，闲置的瓶瓶罐罐、泡沫箱、塑料袋，这些也会积水。在室外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角落，比如说树洞、竹筒、楼顶和地面的小小的坑洼，以及被堵塞的下水道、排水沟等，甚至一枚硬币或者一个瓶盖大小的积水都足以成为蚊子的产房。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是到处翻箱倒柜的清除积水了，这样才能够毁掉蚊子繁殖的老巢。我建议呢，就在

0: 下雨以后清空，并且倒扣家中的所有闲置的容器，这样呢就避免水积起来。另外呢，水培植物尽量争取3到5天彻底换一次水，并且冲洗植物的根部，把蚊子的幼虫或者卵冲掉。另外还要及时的疏通排水沟，检查清理树洞、竹筒等容易积水的地方。总的来说呢，雨后10天左右往往就是蚊子密度的高峰期，因此雨停以后，我们应该马上行动，清除积水，是保护好我们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方法。
1: 对，防蚊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啊，它需要我们做的这种系统性的小事还是挺多的哈，所以我们一定要不能放松警惕。那前面我们说了，降水多哈有利于蚊子繁殖，但是不是说干旱就意味着蚊子数量下降了，相关的影响也会变少呢？还也不一定啊。比如说今年美国中西部地区就因为干旱，蚊子数量同比下降了50%，哎，看着不错哈，但是呢，西尼罗河病毒的病例却创下22年新高，这是为什么呢？
0: 这个呢是一个典型的数量和质量的问题。蚊子的总数虽然少了，但携带病毒的有效叮咬却大大增加了。因为原因很直接，蚊子繁殖高度依赖进水，而持续的干旱呢，会让水坑、池塘等自然繁殖地大幅度缩减，导致蚊子的种群数量暴跌。但是这背后有一个违反直觉但是被科学证明的一个原因，就是说病毒传播的风险反而飙升了。这首先是水洼的聚集效应，干旱让水源变得极其稀缺，蚊子和携带西尼罗河病毒的鸟类都被迫挤在仅存的少数的水洼池塘边。这种高密度的聚集让病毒在蚊子和鸟之间疯狂的传播。当一只蚊子叮咬了带病毒的鸟以后，病毒就在蚊子体内繁殖，高密度的聚集让这个过程被无限的放大，当这些毒蚊子再去叮人的时候，人类感染的风险就剧增了。所以蚊子总数下降，但是携带病毒的毒蚊子比例和与人接触的机会反而会更高了。这个现象的核心逻辑就是干旱并没有消灭病毒，而是把病毒、带病毒的鸟和蚊子都赶在了一起，创造了一个高效的传播病毒的网络。这提醒我们判断蚊媒传播疾病的风险，不能只看蚊子的数量，更要看病毒在自然环境中的活跃程度。
1: 是，这蚊子啊还真是挺难防的啊，数量下降了，但是呢带来的风险却一点都不小。我们刚才说到西尼罗河病毒，那我们就要说说蚊子传播疾病的问题了啊。世界蚊子日，这也是要提升公众对于疟疾等蚊子传播疾病的防控意识，而不是说我们去纪念蚊子本身哈。那我们看到最近呢，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2026年8月广东省健康风险提示啊，就提醒广大群众，当前各类传染病风险上升，需要重点关注鼻孔啃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很想知道今年啊，我们国家面临的蚊媒传播疾病的现状是怎样的呢？
0: 今年我国在蚊媒传播疾病的防控上面临着不小的压力。整体形势可以概括为境外输入的风险持续加大，由输入病例引发的本地传播的风险显著的增高了。具体的几种主要的疾病情况是这样的，首先是登革热病例急增，波及面广。登革热是当前防控的重中之重，截至今年5月31日，全国报告登革热的病例数量较2025年同期激增了88.5%。仅仅2026年6月，全国就报道了255例登革热病例，比5月份上升了14.86%。另外波及范围很广，今年前5个月全国已经有28个省份报告了登革热的病例，这些病例主要集中在南方省份，其中广东、浙江、四川、河南、江苏四省的病例占到了整个病例的54.6%，也就是说占全国总量的1%以上。另外呢，鼻孔啃亚热的风险也升级，被纳入了乙类管理。鼻孔啃亚热呢是另外一个需要重点关注的新风险。自2026年4月1号起，我国已经正式将鼻孔啃亚热纳入了乙类传染病进行管理，以提升防控等级。2026年6月，全国报告鼻孔啃亚热41例，截至5月底， 全国累计报告51例，其中本地病例36例，全部集中在广东的广州、肇庆、佛山等珠三角地区的城市。广东一地的报告的基孔肯雅热本地病例就是36例，甚至超过了其报告的其他报告的那个登革热的病例了。因为登革热的病例本地病例才15例，基孔肯雅热就更多了。还有其他的蚊媒传染病风险也是并存的。疟疾在我国已经基本上被消除了，但境外输入疟疾的风险仍然存在。2026年6月，全国报告了53例疟疾的病例。境外输入是当前我国疟疾防控面临的主要挑战。风险病评估报告还指出，寨卡病毒疫情输入我国的风险也是很高的。今年由于蚊媒传染疾病的风险的升高，是这些多种因素都叠加起来了。首先是全球性的疫情输入，全球性的登革热、基孔肯雅热等疫情持续高发，随着跨境的人员流动，我国面临的境外输入压力持续加大。另外呢，就是气候条件失宜了，今年夏季高温多雨，湿度高，为伊蚊传播登革热、基孔肯雅热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1: 对。
0: 另外呢，我国的人流密度也是在暑期增加了的，暑期旅游、探亲等跨区域的大范围的人流流动都增加了，加速了这些疾病的跨省跨境传播。还有就是部分地区监测到白蚊、伊蚊对杀虫剂产生了高水平的抗性，这也增加了我们化学灭蚊的难度。针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呢，目前我们国家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首先是依法防控，将基孔肯雅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然后是多病同防，推行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两热同监测同防控的机制，还有就是联防联控了。加强与海关移民部门的合作，强化了口岸的检疫。另外呢，我们国家也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核心就是清除蚊虫滋生的积水，进行环境治理。总的来说呢，今年我国的蚊媒传染病的防控形势严峻，尤其是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输入本地和本地传播的风险都很高。对于我们个人而言呢，重点就是要防蚊灭蚊，及时的清除家里边和周围的积水。
1: 是，您刚才提到的这几种蚊媒传染病哈，像有的它就有很高的境外输入的风险哈，像疟疾呢，中国就已经消除了，为什么它不同的蚊媒传染病的情况还不太一样？感觉有的就相对来讲啊，比较容易防，或者说我们之前已经把它彻底给解决掉了，那不同的蚊子的传播疾病的方式也不一样吗？
0: 不同蚊子传播疾病的方式确实是有一定区别的。这个根本原因呢，就是蚊子的种类不同，它们的那个传播的方式也就不同。我们可以把三种主要的蚊子看作传播不同疾病的专业性质。其中伊蚊呢是城市里的日间快递员，它传播的疾病包括登革热、基孔肯雅热、寨卡病毒和黄热病。这种蚊子呢，身体是黑白相间的，所以说是俗称的花蚊子。它是白天活动吸血，偏爱呢小型干净的积水，像我们的花盆、托盘啊、废弃的轮胎啊、树洞啊，甚至一个小瓶盖都能够让它们繁殖。而暗蚊呢，是乡村和郊野的夜间性食，它们传播的疾病呢，主要就是疟疾了，就是俗称打摆子的病。暗蚊呢，特征就是停落时身体平面呈45度角，这个姿势很独特。它主要是夜间活动，一般栖息在深处的那个饲养棚之类的户外场所。它喜欢呢干净大型的进水，比如说水塘、稻田、沼泽等等，它不喜欢小的进水。还有就是酷蚊，它是一个城乡结合的夜间性食，可以传播流行性的乙型脑炎。它的特征呢，就是停落时身体平行于停落面，主要是夜间活动，适应性也很强，主要在污染富营养化的积水中繁殖，比如说下水道、污水沟等等。所以说三种疾病流行差异 具有地图密码，不同疾病在我国流行的状况也差异很大的，主要因为传播这种疾病的性质、活动的范围和效率不同。登革热和低孔尘雅热都靠伊蚊来传播，伊蚊在我国南方广泛分布，决定了疾病风险主要流行在我国南方的各个省份。其中埃及伊蚊比白文伊蚊传播效率更高，但它的分布局限主要只在海南岛、广东的雷州半岛等地有，所以这些地方呢风险比较高。目前呢，我国登革热和低孔尘雅热的病例呢主要以境外输入为主，但是一旦输入，在本地的伊蚊也会为它传播提供助力。而疟疾呢是靠暗蚊传播的。得益于我国长期有效的防控呢，我们本土已经基本消除了疟疾，但中华暗蚊在我国的分布非常广，除了少数省份以外几乎都有分布，因此境外输入的疟疾病例一旦进入我国境内，仍然有可能引发潜在的传播风险，需要我们保持警惕。总的来说呢，蚊媒传染病的流行版图是由其传播病毒蚊子的特定种类的地理分布、生态习性共同绘制的。这些性质的特质呢，决定了哪些地方在什么时间面临什么样的疾病的威胁会更大。
1: 是，所以说这个蚊子的分布范围啊，是我们需要格外的去关注它啊，周围到底有哪些种类的蚊子啊，直接影响到它会传播什么样的疾病。那像今年呢，多地降水偏多，气温也偏高，气候变化会不会让蚊子的栖息地啊、活跃时间也跟着变？像我们比较关注的白文伊蚊，它真的大范围北上了吗？
0: 气候变化确实在深刻地改变着蚊子的作息和版图，而白文伊蚊大范围北上呢，已经是一个事实了。我们可以来看看气候变化是如何重塑蚊子的生活的。气候变化对蚊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像是一个无形的推手，让蚊子的生活发生了三大改变。首先是活跃期提前并且延长，因为蚊子是变温动物，对温度极为敏感，气温升高为蚊子的苏醒提供了更早的条件。例如在2026年呢，北方地区3月份就发现活跃的蚊子了，比往年提早了1-2个月。同时呢，温暖的秋天也让它们的收工更晚，今年的活动周期肯定是会被拉长了。另外它们的繁殖能力也有所增强，暖冬呢大幅度的提升了越冬的雌蚊子和蚊卵的存活率。2025和2026年冬季呢，全国的平均气温预计偏高1.5摄氏度，创下了历史记录，这就直接导致了未来一年蚊子的数量就有可能翻倍了。更长的温暖期让蚊子一年能够繁殖的代数有所增加。随着温度带的北移呢，原本较冷的北方也变成了适合蚊子生存的地方了，这就直接导致了白文伊蚊等蚊种在原栖息地的范围内不停地扩展，向北扩张。可以说是大范围北上了，这已经是被大量监测和研究证实了的。这种俗称花蚊子的蚊种正凭借它很强的适应能力，将它的势力范围大幅度地向北推移。目前白文伊蚊的分布北渐，已经从传统的南方地区推进到了吉林省。有的研究对比发现，在2015至2019年之间，白文伊蚊在暖温带半湿润地区，就是咱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的分布的面积，已经从20.2%增加到30.2%了。这种扩张速度是非常惊人的。比如说在甘肃省，这种蚊子在2010年才在陇南市被发现，但是到了2017年已经向北推进了150公里，抵达了天水市。而在北京呢，白文伊蚊也成了当地主要的蚊种之一，在居民区、公园等地的种群显著的上升了。根据模型预测，如果气候持续变暖，到2030年，白文伊蚊的适宜生活区将扩展到山东、河南等大片区域，到2050年，风险区域可能覆盖国内几乎所有人口稠密的地区。所以说白文伊蚊北上不仅仅是一个生态现象，它直接关系到公共健康。它是登革热、低孔尘雅热、寨卡病毒等多种烈性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它们的北上意味着这些曾经被认为主要在南方流行的热带病，其潜在的传播风险正在向北方的广大地区蔓延。 总而言之，气候变化正在为蚊媒传染病的防控带来全新的长期的挑战，我们不得掉以轻心。
1: 是的，那我们下一小节哈、就来了解一下有哪些比较有效的防蚊灭蚊的手段，那些高科技灭蚊的装备到底表现得怎么样。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俗话说，秋后蚊子猛于虎，疾控部门的蚊虫密度监测显示，每年8、9月正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立秋后多地雨水频繁，给蚊子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繁衍环境。那么秋后的蚊子有什么活动规律？穿浅色长袖衣裤能在多大程度上减少蚊子的叮咬？ AI 消杀机器人等高科技产品的灭蚊效率怎么样呢？出国旅行如何防蚊？我们继续有请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立。赵馆长您好。
0: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其实不同蚊种的活动时间啊也是不太一样的，不过总体来看呢，蚊子的活跃期还是应该说避开了中午时段啊，早晚甚至说后半夜有些蚊子会更活跃。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律？进入到秋季之后，它们的活跃时间也会变化吗？
0: 这个规律的核心其实就是蚊子的生存与繁殖之间做出了一个最优的选择了。进入秋季呢，它们的作息表确实会发生明显的变化。首先呢，就是蚊子普遍呢避开中午，因为蚊子喜欢选择早晚或者夜间活动的主要驱使因素呢是温度和湿度，因为温度和湿度是蚊子的生死线了。咱们前面都说过的，蚊子是变温动物，体质很脆弱，30度以上的气温就会让它活动能力下降，超过35度呢就极易脱水死亡。同时呢，它们怕光怕干，中午的强光直射和低湿度，比如说低于50%的湿度，对它们来说就是致命的。而傍晚和夜间呢，气温回落到25到30度的适宜区域，湿度呢也相对提升，可以达到70-80%左右，这就是它们活动的黄金时间段了。还有呢，就是蚊子的视觉系统呢对强光很敏感，它们天生呢具备趋暗性，喜欢在弱光环境下活动以躲避天敌。所以说那个不同的蚊子在轮班时呢都避开中午，但是呢它们在各自的高峰时段呢还是有不同表现的。比如说白蚊、幽蚊、花蚊子偏好日出前后5到7点和日落前后17到20点的晨昏型活动区，而酷蚊、暗蚊呢偏好夜间活动，从日落后到凌晨，甚至是在后半夜0点至4点才是他们真正活动的高峰期。进入秋季以后呢，气温下降呢的主要因素呢导致蚊子的作息迎来了180度的大转弯。如果秋天晴暖，中午和午后，也就是说11点到15点，也同样可能成为蚊子最活跃的时段，因为此时呢气温回升到了一天中的最高点，这个温度呢通常也不是太高，也就是20到25度，恰好就是蚊子适合的温度，它们也会抓紧这么短暂的温暖时间疯狂的吸血，为越冬储备能量的。而秋夜呢，由于温度降得太多，比如说降到15度以下，蚊子的活动能力呢就会显著下降，所以它们夜间的叮咬反而减少。另外呢，气温一降，蚊子就会寻找温暖的庇护所，大量飞入居民的家中、楼道、地下室等温度较高的室内。所以说秋天我们待在室内，被叮咬的风险反而比在室外增加了。总而言之呢，夏季的炎热把蚊子赶到了凉爽的早晚，而秋季的凉爽呢又把蚊子请回了温暖的中午和室内， 这也提醒我们，秋天的中午在户外活动时，防蚊也同样不能放松。
1: 是，说到一些具体的防控措施哈、啊，我们自己能够选择的哈、啊，比如说广东疾控建议，公众外出的时候尽量穿着浅色长袖衣裤。哎，我还看到有一些说法说蚊子喜欢出汗多的人，那这些因素是怎么影响到蚊子行为的？真的有所谓的招蚊体质吗？
0: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确实存在招蚊的体质。广东疾控建议穿浅色长袖以及蚊子喜欢叮咬汗多的人的说法，背后有着严谨的科学依据，分别对应蚊子寻人的三大核心器官，视觉、嗅觉和热感应。我们可以还原一下蚊子寻找目标的完整侦查过程就可以理解了。首先，蚊子寻找目标是远距离侦查，大概就是10到50米，靠气味锁定大方向。这是蚊子寻人的第一步，靠的是二氧化碳。我们呼出的二氧化碳会在空气里形成雨流，新陈代谢快、肺活量大的人，比如说体型比较大的人、孕妇、刚刚运动完的人，呼出的二氧化碳就更多。这就是蚊子的导航灯塔了。所以出汗多的第一层含义就是运动或者出汗时呼吸加深加快，二氧化碳排放剧增，会率先把远方的蚊子吸引到你附近，然后蚊子呢就会进行中距离的锁定了，这就是5到15米。这个时候呢，蚊子靠视觉识别目标，当蚊子靠近你以后呢，它的视觉开始发挥作用了，这个时候就需要穿浅色的长袖能够防它了。因为蚊子是在弱光环境下活动的，深色比如说黑色、深蓝色、红色，在早晨和夜晚的背景下对比更明显，吸热也更厉害，而浅色、白色、浅黄、浅绿呢，能反射更多的光线，不易被蚊子视觉捕捉到，相当于对蚊子穿了一件隐身衣。另外呢，长袖是最直接的物理屏障，减少了皮肤暴露面积，让蚊子无从下口。当蚊子来到我们身边时呢，短距离内它就要着陆了，比如说离我们只有1到3米之间，它就是靠热感和体味来进行精准降落。出汗多的第二层核心就是新鲜的汗液本身虽然不招蚊子，但是皮肤表面的细菌分解汗液后会释放出乳酸、氨、药酸和辛烯醇等挥发性化学物质，这就是蚊子最喜欢的开胃菜了。体温高或者是刚刚运动或者是本身就很怕热的人，蚊子头顶的热感应器就能够首先锁定这类人群。温度越高，刺激蚊子的叮咬欲望就会越强。所以说招蚊体质有四大科学标准，我们被蚊子偏爱通常就会符合其中的一项或者多项特征。第一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大，比如说体型偏胖者、孕妇，这些人呼出的二氧化碳会比常人多大约21%左右。然后就是体表温度和湿度高的人，比如说刚刚运动完的年轻人、穿深色衣服吸热的人，这一期人也是受蚊子青睐的。还有就是皮肤分泌的特定化学物质多也吸引蚊子，比如说皮肤表面硬脂酸，这是一种皮质的成分，这种成分含量高的人，以及特定皮肤菌群，比如说葡萄球菌群丰富的人，也会散发出更强的诱惑信号。还有一个说法就是 O 型血，这一个呢有很多争议，但是也受到了广泛的研究。有研究表明，在特定的条件下，O 型血吸引白蚊、伊蚊的概率比 A 型血高一倍。不过呢，血型的影响呢远小于二氧化碳和体味。所以说防蚊不仅是为了防蚊子叮咬，更要防病。所以说建议大家呢外出时尽量穿浅色的长袖衣裤，防止被蚊子看见以及被蚊子叮咬。运动以后呢尽量冲凉，去掉皮肤表面的汗液和乳酸代谢物，消除气味信号。 在居家时呢，做好物理隔离，把沙尘蚊帐都关好。毕竟体质难以改变，但是行为和环境我们是可以调整的。
1: 嗯，是。那我们看到现在也有一些高科技的灭蚊装备出现哈，比如说深圳的 AI 消杀机器人，不仅能够278度水平旋转，45度仰俯调节，还有4轮驱动爬坡过坎，能够连轴转6小时啊，夜间自带 LED 探灯作业，还可以喷出微米级的雾粒啊，对城门实现速通式的清场。那还有长沙的智慧蚊控产品，通过模拟人体体温啊、皮肤的气味，释放出的这个二氧化碳等多种生物的生理的信号，来精准的吸引蚊虫入瓮。想知道这些设备他们在投入实战的时候，它的真实的效果到底怎么样，灭蚊能力强不强呢？
0: 这些高科技的灭蚊装备并不是花架子，他们在特定场景下确实能够展现强大的实力。不过呢，他们的定位更偏向于公共卫生防控的专业工具，与我们日常家用的驱蚊产品的逻辑是不一样的。从目前的数据和实际应用来看呢，他们的效果主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机器人清场，能够快速压制局部的尘蚊密度。以深圳的 AI 消杀机器人为代表，这类设备的特点就是主动出击，快速降低特定区域内蚊子的数量。它具有速效性，能够通过喷洒微米级的雾粒，对蚊子实现速通式的清场。在深圳福田区的应用中，结合整套的智能防控体系，能够96%的比例，90%以上，从全市范围来看，截至2026年7月，深圳的尘蚊密度，同比下降了19.5%。但是呢，这种除蚊方式呢，虽然是效果类似于强力消杀，能够快速压制的蚊子，但是难以根除。因为机器人主要是针对尘蚊，对于水中的蚊子卵和幼虫是无效的。
1: 对。
0: 但是呢，智慧陷阱呢，能够长期的监控与精准的捕捉。以长沙的卡斯朗智慧控蚊产品和成都的铁蜻蜓为代表，这类设备呢，更像是一个聪明的陷阱，擅长引诱和捕捉。它们能够通过模拟人体体温，释放二氧化碳和气味，精准的吸引蚊子。长沙的卡斯朗设备一天最多能够捕捉20000只蚊子，而东莞大沥村部署的设备呢，灭蚊效率也超过了80%。这一次的 AI 算法能够精准的识别98%的蚊虫种类，并且及时的上传数据，生成蚊虫热力的分布图，这为疾控部门提供了预警，能够实现监控、预警、防控的一体化。但是呢，这些呢也有一定局限性，因为这些属于诱杀策略，效果取决于设备的密度和覆盖的范围。例如一台铁蜻蜓覆盖半径25米，单台的设备呢作用是有一定限度的，需要规模化的部署才能够起到作用。AI 消杀的机器人呢，就像突击队，负责在蚊虫密度爆表时进行强力快速的压制。而智慧控蚊产品呢，就像哨兵与猎手的结合体，负责长期预警并且持续的诱杀，实现区域内的长效控制。这些设备呢是城镇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补充，但对于我们个人而言呢，最有效的防蚊手段依然是清理积水，使用防蚊的纱窗以及涂抹驱蚊药剂。这些黑科技呢，是负责宏观层面的控制蚊子种群的，而我们自己呢，则要学好，做好微观层面的个人防护，这样才能够保护我们不会被蚊子侵扰。
1: 对，说到我们自身的防护哈，我们节目的尾声部分想请您给我们简单说说哈，我们暑期哈还在旅游，可能如果大家要是出国的话，还会遇到一些蚊子的情况哈。那我们身体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回国前需要格外留意一下，入境的时候需要报备呢？
0: 确实就是，我们在出国旅行时，防蚊是守护健康的最关键的一环。不同国家或者不同地区，蚊雷传播的疾病是不同的，提前做好功课，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应对。防蚊的核心呢，在于减少皮肤暴露， 使用有效的驱蚊剂，出行前呢，我们应该知己知彼，做好装备，了解目的地是否具有七孔啃亚热或者疟疾登革热的疫情。然后我们就要准备好防护用品了，衣服准备浅色的长袖长裤，驱蚊剂准备那个避蚊胺、艾瑞卡丁或者驱蚊汁等成分的驱蚊产品。住宿上呢，尽量入住具备蚊帐的旅馆。另外呢，我们要准备一些常备药，可以携带解热镇痛的药，比如说是乙酰胺七分，以备不时之需。在旅行中呢，我们要全方位的防护，不留死角。户外活动时穿浅色的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使用驱蚊剂时

0: 对所有的裸露在外的皮肤都要涂抹驱蚊剂。如果同时使用防晒霜的话，可以先涂防晒霜，再涂驱蚊剂。还有就是避开蚊子活动的高峰，伊蚊在日出后的2小时和日落前的2小时最活跃，这个时候我们就尽量减少外出。住宿的时候，刚才已经说了，优先选择安装了纱窗的、有空调的房间，睡觉时使用蚊帐。如果发现我们住的地方周围有积水，比如说花盆、托盘、瓶瓶罐罐呢，也可以顺手把它倒掉。这些情况呢，能够防止被叮咬的可能性。但是旅行中一旦发热、急诊或者关节痛的情况呢，我们要马上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你在哪儿旅行过，以及蚊虫的叮咬史。在归国前后呢，我们要警惕这些危险的信号。很多蚊媒传播疾病都有潜伏期的，症状可能在回国后才出现。
1: 好的，感谢赵丽馆长的精彩分享，谢谢您。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姬、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2026年8月19号，也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今年节日的主题是铸魂强肌，德高技精。就在几天前，江苏沭阳县近千名群众自发送别年仅39岁便遗憾离世的儿科医生杨国辉。上千份自发的牵挂与感念，成了这个医师节里最沉甸甸也最动人的注脚。这位县城医生留在人们记忆里的全是细碎的温暖。孩子没必要用药，他会明确地告知家长不要用。孩子害怕哭闹，他会拿出棒棒糖来安抚。家长反复地追问，他尽量把问题解释清楚。白天辛苦坐诊结束之后，晚上甚至是凌晨，他还会回复患者家属的信息。对普通患者而言，未必能够精准地评判诊疗技术的高下，但是却总能在最焦虑无助的时刻，清晰地感知到自己是否被医生认真地对待。杨国辉没有多少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日复一日的温柔对待活成了患者心中的一束光。现实中，医疗资源紧张，工作强度大，就医焦虑高，医患双方都承受着压力。也正因如此，那些愿意认真倾听、设身处地地为患者着想的医生才显得珍贵。我们致敬医者，从来不止于赞美惊心动魄的生死抢救，更该珍视每一次认真的问诊，每一句耐心的解释，每一回对生命的郑重相待。评价一名医生有着明确的专业标尺，而百姓口耳相传的口碑、真诚的感念、自发的送别，则是最朴素也最走心的民心标尺。医生也需要被尊重、被理解、被善待，珍惜每一份医者的付出，护航每一份医者纯粹的初心，方能够成就医患双向奔赴的温暖，让更多人心医者扎根基层，守护人间烟火吧。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消息一出，多个相关话题冲上了各平台的热搜榜高位，有人激动地喊历史性的时刻，也有人好奇啊，这个火箭进大气层不是会发热吗？怎么舰体看着这么干净？还有一些网友观看了直播，注意到火箭一子级成功着陆之后呢，现场有小机器人检查火箭的情况，感叹现在真的是各种技术联动。相比此前，朱雀三号实现了哪些技术升级？重复使用火箭的重要意义又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带您一起寻找答案。
2: 随着点火口令的响起，朱雀三号直冲云霄，火箭起飞2分钟后，舰体一二级顺利分离，完成使命的一子级历经高空调姿与点火、超音速载入滑行、山格舵精准控制、发动机急刹车式点火等环节后，打开支腿，稳稳着陆在回收场坪。继续飞行的二子级也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在蓝箭航天嘉兴火箭制造基地，

0: 二次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 蓝箭航天朱雀3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阙12A
1: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0: 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先后完成返回调姿、动力减速、姿态控制、落点判断和着陆减速等关键动作，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任务对一子级从高速飞行状态返回陆地着陆场的全过程进行了系统验证。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 8个月前，蓝箭航天首次挑战火箭回收，朱雀3号遥一舰二级着陆段点火后出现异常，未能实现在回收场坪的软着陆。相比遥一舰，此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的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进一步提升了朱雀3号火箭系统的可靠性、回收能力和工程化水平，为后续火箭持续迭代和商业化应用奠定基础。
1: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3T变1T，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0: 首先，朱雀3号遥二火箭对着陆动力方案进行了优化，通过减少着陆点火发动机数量，提升回收阶段飞行可靠性，采用更大扩张比喷管设计，进一步提升了发动机性能和火箭运载能力。朱雀3号总指挥戴正说。
2: 二级的这个真空喷管，真空大喷管，我们现在这个面积比是从遥一的50提高到100，这样的话能提高二级发动机的这样一个比冲，让它气流横栈的更充分。
0: 提高整个火箭的运载能力。在改进之后，朱雀3号一次性使用状态450公里倾角50度，轨道运载能力可达14吨。此外，在回收系统方面，山格舵高空载入点火系统已在遥一完成飞行验证，唯一没有经过实飞考核的着陆支腿成为遥二重点验证对象。戴正说：“
2: 着陆支腿在地面我们开展了很多的实验。” 包括模拟这个舰体着陆质量的这个重量的这个情况下的一个跌落实验，包括这个展开实验，展开到锁定的这样一个实验，还包括这个我们还做了可靠性的一些实验，保证这个着陆支腿能够在最后的时刻能够完成它的任务。生下来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 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重复使用火箭的目标是降低成本，同时还可以形成快速响应的发射能力。
0: 朱雀3号一子级包含9台主发动机、不锈钢舰体、全套回收机构，占据火箭总成本70%到80%。随着高价值一子级的复用，舰体硬件成本将被迅速摊薄。 据了解，朱雀3号从立项之初，它的不锈钢舰体、液氧甲烷发动机技术路线都是朝着重复使用和降低成本这两个核心目标设计的。它的目标是把每公斤的发射费用降低到2万元人民币以下，大幅降低进入太空的成本。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3: 这次的成功呢，可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代表着我们中国掌握了多种的回收方式，而且是国家队和我们的民营企业共同努力。”
4: 那实现了我们整个中国在这个可回收这个运载火箭技术上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突破。
0: 下一步，国家航天局将持续推进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应用，切实提升我国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进入空间能力。从去年首次挑战回收时未能如愿，到这回稳稳落地，朱雀3号呢用一次漂亮的飞行证明了我们自己的可回收火箭技术已经往前迈了一大步。 火箭回收不是秀操作，它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换来的是更高频次、更低成本进入太空的能力。以后卫星上天可能就会像现在发快递一样越来越平常。中国航天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把曾经的不可能变成现实。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8月19

0: 至七夕，您想过领结婚证也能顺利的、顺便的来那么一场旅行吗？婚姻登记迎来新潮流，越来越多的新人呢，他不再选择回到户籍地匆匆领个证，而是呢把登记日过成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滨海灯塔下的浪漫誓言，湿地湖畔的别样风光，千年古院落的传统婚俗，各地特色颁证点，正在成为新人们的微度假目的地。自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消费等婚恋消费链条。从领个证到度个假，跨省旅婚究竟魅力何在？又怎样激活婚恋消费的新空间？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车丽和微通青岛台记者王震一起去看一看。
1: 碧海为媒，灯塔为证，在国内首个灯塔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青岛奥帆中心，一对对新人在百年灯塔下滨海帆影前完成领证，把婚姻登记变成了一场滨海浪漫体验。来自黑龙江的韩雪松提前十几天就预约了这里，打算领证后在青岛继续游玩。
2: 因为我男朋友他是在海边长大的，在那会儿登记比较有纪念意义，想要保留记录下来，还可以美美的出出片。我们也是打算去海边啊、五四广场啊、八大关去看一看。
1: 随着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推行，像韩雪松这样跨省旅婚的青年越来越多。青岛市市南区婚姻登记处登记员陆佳佳介绍，青岛情人坝灯塔登记点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滨海风光，吸引了不少外地新人专程前来。面对七夕领证高峰，登记点在高效办理的基础上，还为新人准备了额外的七夕礼遇。
3: 面对七夕领证高峰，我们提前开通线上预约，落实材料预审，优化登记服务。七夕当日在此办理登记的新人可免费领取新娘头纱和我们准备的幸福家庭手册，新人凭结婚证还可以免费参观安娜别墅婚恋打卡点。
1: 如今到青岛领结婚证度蜜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选择。来青岛的外地新人中，约六成会同步开展旅拍，三成多将举办小型婚礼，两成规划蜜月旅行。2025年，青岛婚恋产业带动整体消费规模突破200亿元。青岛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燕表示，正整合婚恋全链条资源，为新人提供一站式服务。
4: 我们将积极大家提供包括酒店、游轮、婚拍、婚纱、珠宝、家装、家居等多样化婚恋业态，推出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满足新人对婚礼的需求，让每对新人都能在青岛书写独一无二的爱情篇章。
1: 独具特色的婚恋服务新场景备受瞩目。河南三门峡天鹅湖婚姻登记处依托本土天鹅文化，把婚姻登记搬进湿地公园，新人在湖光山色中完成领证。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民政局副局长杜冬梅说，此登记点自5月20号启动以来，已累计服务新人1000多对，辐射带动玉进闪周边婚恋文旅先锋上。
5: 把婚姻登记搬进景区，就是让新人在美景中收获更好的幸福体验。今后我们还会不断丰富服务内容，联动文旅资源，持续深化婚姻登记和文旅发展的深度融合，让婚恋工作更贴心、更出彩。
1: 跨省旅婚热的背后是政策利好与产品创新的双向发力。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加上年轻人对旅婚生活方式的需求升级，共同点燃了婚恋消费的新热潮。
6: 近期的跨省婚旅热跟当前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的政策利好与婚旅产品供给创新双向发力密切相关。当前旅游已经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成长方式，当政策利好、供给创新和需求升级相互结合，旅婚必然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这也是当代中国年轻人

0: 新古院路星罗棋布。据史料记载，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曾在此观赏连理树，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千古名句就与此地渊源深厚。来自河南的郭思明正是被这份美好寓意所吸引，七夕专程前来体验。
1: 我们是刚刚办完结婚登记，正在筹备婚礼了。听说喜镇苏庄这里的婚礼文化做得比较好，就趁着七夕节，我和我爱人是特意到这边来参观体验一下。感觉这边的气候特别的舒服，也很凉快，当地的古店也很有特色。
0: 喜镇苏庄景区负责人何鹏飞介绍，七夕当天，这里为50对新人举行集体中式婚礼，让新人们在传统仪式中感受喜文化，同时还为前来登记的新人推出了住宿、妆造、跟拍等一系列优惠，为跨省新人减轻筹备婚礼的负担。
2: 住宿方面，新人入住景区的民宿可以享受7折优惠，穿汉服也可以享受7折优惠。七夕节当天，新人发布短视频还可以获赠文创产品。此外，婚礼堂、婚礼策划等相关服务也推出了大幅度的优惠。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实在的优惠，吸引更多跨省游客前来观光体验，也能让每对新人在筹备人生重要仪式时多一些舒心。
0: 青岛灯塔、天鹅湖畔、喜镇古村三个风格迥异的颁证点，折射出跨省旅婚的蓬勃热度。民政部数据显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跨省登记68.2万件。韩元军认为，各地应做好景区婚姻登记与文旅服务的衔接，开发更多新场景、新体验，让婚恋文旅产业持续做大做强。
3: 一是要做好优质旅婚产品的开发，让游客能够体会更加多元高品质的旅婚产品，开发更多婚姻登记加音乐会、美丽乡村、壮丽山河、传统文化、体育赛事等新场景、新体验。二是要做好旅婚经济的商业配套，通过业态融合、服务创新、数字赋能推动旅婚经济做大做强。
4: 你看，领证呢不再只是盖个章、拍张照，而是呢可以把人生大事融进山海风景里。这届年轻人把仪式感玩出了新花样。政策通了，选择多了，一个登记点就能带火一条婚恋消费链。不过热闹背后更值得期待的是，服务能不能跟上啊？这体验能不能坐实啊？让每一对新人既能够收获浪漫，也能够感受到便利、诚意，跨省旅婚这条路才能够走得开。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看病报销、异地结算、长户险，这些跟咱们每个人都有关的事儿啊，您了解多少呢？到2030年，咱们的医保会变成什么样？全民医疗保障15规划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国家医保局明确，15、17呢将会持续织密筑牢全民医保框架，着力减轻群众看病就医负担，医保服务有望更加便民。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6: 14、15、17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实现制度化、常态化。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15、15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7: 经过14、15的发展，全国所有的省份呢都已经实现了地市级的统筹，全国已经有22个省份开始启动这个省级统筹的改革。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6: 同时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构建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功能协同、衔接互补、共同发展的综合保障格局，更好发挥。

0: 为大病保险等补充保险保障作用，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主任王宗凡说，规划明确就是基本医保目录外责任普惠程度高的商保产品，从而满足百姓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
1: 核心的目标呢，还是希望通过这个丰富完善多层次的体系，更好地化解老百姓的负担，优化一些制度的机制、制度的体系，往市场化跟社会的力量这方面去拓展，把商业健康保险纳入到进来，更好的在政府的基本保障基础上能更好化解他们的负担。
0: 十五期间，医保服务也有望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国家医保局明确，将建立健全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实现更多高频服务项目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拓展医保经办智能辅助应用场景。力争用三年时间全面实现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医保便民服务触角更广，依托数字化手段让参保群众就医结算少跑腿，更省心，更能在细微处夯实民生保障公平底色。
2: 医保的公共服务这一次突出了叫普惠可及、便捷高效。中午规划也专门提了一个强基工作，完善各级医保公共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鼓励基层医保服务站点配置终端设备，促进医保便民服务拓展延伸。啊，说白了就是让它能够直接触及到我们每个人。
0: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3: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4: 呵护小的，照顾老的，规划明确，十五期间将探索提升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服务重点人群都牢保障底线。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0: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长期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经覆盖近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1000亿元。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通过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动态完善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等举措，将为失能人员提供更好保障。
3: 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初期，我们就坚持国家强化顶层的设计，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筹资的要求、统一的待遇保障水平、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经办的规则、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0: 规划提出，要完善各类管理服务对象的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失能人员照护体系，推动长期护理服务资源合理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通过激活基层，能够更有效地统筹调配照护资源，有望提升长期护理服务的可及性。
2: 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鼓励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基层医疗卫生等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既满足我们广大老百姓的需求，也给我们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啊，给它了新的一个功能。
0: 规划明确，将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餐、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同时，在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方面，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检查的基本服务包，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按照先省内后跨省、先住院后门诊的原则，开展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试点。
4: 从新生儿出生即

0: 参保到失能老人有偿户险托底，再到灵活就业人员也能参加生育保险，医保这张网正在越织越密。规划里还提出要让更多高频服务异地可办、就近能办，并且逐步全面推开刷脸支付、移动支付。对老百姓来说呢，最盼的就是看病少跑腿儿，报销少垫钱，办事更省心。医保改革的方向正是朝着这个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能想象吗？一支由四台人形机器人组成的乐队竟能够默契地奏出完整乐曲，一只智能导盲犬能够帮视障人士识别悬空障碍物安全引路，一个4米高的超人形机器人单指呢就能够举起200公斤的重量，这不是科幻电影，而是在北京开幕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的真实场景。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更是达到了150多款。那么现场都有哪些吸引眼球的机器人呢？这些黑科技到底有多能打？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7: 走进北京亦庄的展会现场，仿佛踏进了一个未来世界。跳舞的机器人、打拳击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还有表情丰富、能说会笑的超逼真的人形机器人，令人目不暇接。今年的展览面积比去年增长了36%，但新启用的 C 馆净高度达到18米，地面平整度控制在3毫米以内，为各类机器人的顺畅移动提供了充足空间。在机器人消费街上，从煎饼、咖啡到奶茶、调酒、餐饮服务一应俱全，全部由机器人现场制作。您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4位机器人乐队演奏的。在中科汇林的展位，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吉他手的手指在琴颈上按弦，手臂同时完成扫弦，两套动作配合得天衣无缝。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8: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对，然后第三点的协同是人与机器的协同，就是我们在这个表演中会请到跟我们合作的一个真人主唱来跟机器人乐队合作完成这种舞台。因为我们也希望的是机器人它不是去代替人去做一件什么事情，而是去配合人或者去跟人协同去共同打造一个音乐的舞台。
7: 这支乐队已经登上过北京春晚的舞台，它也证明了机器人不仅能干活还能搞艺术。在清浊动力的展台，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外形酷似擎天柱，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零下40度到零上300度的宽温域。 清浊动力创始人、总经理杨涛阐述了设计理念。
9: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因为我们人类的肉身，对吧？你受到很多环境的这个约束，但是机器人呢，我们可以飞，可以下海，对吧？可以耐受高温。另外一个呢，超人型还有一种意思是超越人形的限制。比如说飞的机器人，对吧？那可能就要有双翅膀，对吧？下深海呢，可能就要有一。

0: 个尾巴有一个鳍。
1: 在关注工业与特种应用的同时，服务民生类的机器人同样温暖人心。中国兵器杭州致远研究院展出的小远智能灵动导盲犬是国内首个面向视障人群的轮足式导盲机器人，它能识别树枝、脚手架等传统导盲杖无法感知的悬空障碍物，室外定位误差不超过30厘米，室内避障成功率不低于99%。中国兵器杭州致远研究院智慧助力助行事业部负责人任静伟介绍了产品的三大设计理念。
2: 一个是智能，就是它真正的在这种开阔空间内能够实现全自主的导航以及辅助这个盲人生活。第二点就是仿生，刚才您提到真的像一条狗了，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你拿一个硬邦邦的机器来给人服务，其实人的这种不适感或者说在很多这种生活中很容易围观，所以说我们整个设计的过程中仿生这个点是我们也是在具体做的，真的走到生活中它就像一个宠物一样来陪伴人来给人做服务。第三个点就是安全，真的面向这种大众的生活它能不能安全，简单说盲人带一个真的导盲犬然后入场生活，其实安全也是非常关键的。
1: 目前这款导盲犬已与浙江、内蒙古等多地残联达成合作意向，从能搞艺术的乐队到力大无穷的工业机械臂，再到有温度的导盲犬，本届大会上的机器人正从展台走向现实，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伙伴。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但同时，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下一步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3: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我们在推动机器人技术产业向前发展的同时，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1: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3.0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以用促研，以用代产，机器人产业正加速融入千行百业，服务大众生活。
4: 机器人大会呢，就像是一个集中展示的舞台，诠释了人机共生、产需共融的深刻内涵。这技术再厉害呀，最后还是得落到有用这两个字上。未来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智能机器人将会进一步深耕千行百业，赋能美好生活，让科技进步真正的惠及大众，开启人机协同的全新未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原公司因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遭到美国多州的联合诉讼。当地时间18号，案件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家联邦法院开庭审理，原被告双方当天进行开庭陈述。多州指控原公司刻意将旗下的脸书照片墙设计为容易让未成年人成瘾的模式，并刻意隐瞒平台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涉嫌误导公众、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向原公司寻求约2000亿美元的赔偿。此次诉讼为何被美国媒体认为堪称里程碑式的，甚至可能对原公司造成生存危机？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5: 被媒体戏称为作证达人的原公司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又要公开作证了。8年前，2018年，扎克伯格首次在国会作证，留下了酷似机器人的名场面。他当时极度僵硬的表情甚至被做成了表情包。今年这一次即将出现在法庭上的扎克伯格估计

0: 更加笑不出来，因为此次诉讼被认为是史无前例的。首先是更高的层级和规模，目前美国已经有29个州加入了联合诉讼，也就是说美国50个州中的一多半都参与了进来。18号，其中4个州的总检察长作为代表进行起诉。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教授文森特·乔拉莱蒙介绍说，
1: 本次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肯塔基、新泽西4个州发起诉讼，如果他们胜诉并拿到巨额赔偿，所有其他没有起诉的州都会跟进。
0: 第二是金额巨大，此案理论上的最高罚金可高达1.4万亿美元，接近原公司当前的总市值。不过在上周的一场听证会上，一名检方律师表示，他们主张的罚金约为2000亿美元。第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此次起诉的策略与以往不同。长期以来，社交平台依靠美国通信规范法案第230条和技术中立说辞，将未成年人沉迷心理问题归咎于家庭和个人自控力，规避自身产品设计责任。2021年9月起，脸书前产品经理弗朗西斯·豪根向《华尔街日报》提供数千页内部文件，文件显示美国原公司的研究人员曾得出结论，在自述有身体形象困扰的少女用户中，32%表示照片墙令其感觉更差，13.5%的英国少女称该平台加重其自杀念头，17%称其加重了自己的饮食失调。2023年11月，原公司前工程主管阿图罗·贝哈尔再度作证，称该公司高管长期无视安全警告。这些文件此后被各州诉状大量采用，构成原告的核心证据。18号庭审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参与起诉原公司的原告方代表再次指出，原公司的算法机制将导致青少年成瘾，谴责原公司明知风险却欺瞒公众。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表示，
2: 我们今天陈述了我们的立场，核心在于原公司设计并推出了一款带有危险性的产品，他们明知这些功能会导致青少年过度使用和成瘾性使用，并造成心理健康危害，包括焦虑、抑郁、身体意向问题以及成瘾倾向和学习能力下降等，他们完全了解这些，他们明知产品有危险性却向公众撒谎，向国会撒谎。
0: 评论认为，此次诉讼扭转了传统追责逻辑，将监管重心从提供不良内容转向平台结构性有害设计，构建了全新的行业追责范式。18号当天，在联邦法院外，部分民众抗议并控诉原公司的算法机制，最终造成了他们子女的死亡。16岁自杀身亡的亚历山德拉·猫头鹰·辛克斯的母亲说：“
3: 猫头鹰不是意外死亡，他是被蓄意谋杀的。原公司的工程师们亲手开发了一套算法，他们完全清楚，向一个正处于困境中的16岁女孩展示什么内容，才能让她不停地滑动屏幕，也清楚这些内容会对她造成什么影响，他们心知肚明，却依然这么做了。”
0: 第四点，如果原公司败诉，也不是交钱走人那么简单。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诺拉·恩格斯特罗姆认为，
4: 本案可能产生巨额赔偿，但可能更重要的是，法院可能下达整改要求，实际上就是法院责令被告必须整改现有行为，这对公司是巨大威胁。有人用关乎生存这个词来形容，我认为这个表述非常准确。
0: 18号当天，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家联邦法院开庭审理此案过程中，原公司的律师辩称，各州的指控歪曲了该公司的社交媒体平台相关政策，并且未能证明该公司的平台造成了任何实质性损害。原公司还援引相关法律条文称，其无需为在线平台上的第三方内容承担责任。原公司同时表示，所有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营公司都难以识别未成年用户，各州需要为其提出的指控提供证据。本次审理预计持续大约1个半月，在这段时间内，包括扎克伯格在内的多名原公司高管将出庭作证。
5: 本月早些时候，原公司刚刚在新墨西哥州一起案件中败诉，其社交媒体产品被认定构成公共危害，原公司被判处对一些服务进行修改，并总计需支付近10亿美元。据悉，如果原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州再次败诉，可能面临更为严厉的处罚，包括可能被迫对关键算法进行根本性修改。 但我想无论如何，这次多州联合诉讼的意义不仅在于案件本身，更在于让各界重新审视社交媒体对于青少年的影响，以及关注社交平台在产品设计上的责任。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暑期过半啊，一些特殊的夏令营正在家长圈悄然走红。据相关调查报道，四川、云南、贵州多地出现了主打吃苦主题的研学营地，家长花费5000到上万元把孩子送进偏远山村，在封闭管理下去砍柴、挖土豆、喂牲口，靠工分来换取生活物资。不少家长甚至谎称是乡村研学把自家孩子骗过去，看到镜头里孩子抹泪思乡的画面，反倒成了这些机构的宣传素材啊！声称，哎，短短几十天就能够帮孩子戒掉手机，改掉陋习，懂得感恩。话题一出呢，立刻引发了网友热议。有家长表示认同，认为现在的孩子生活太安逸了，就得吃点苦才能磨他的意志，知道珍惜。但是更多的网友认为，这种没苦硬吃就不算是教育，高压环境下的顺从只是应激反应，回家就会反弹，甚至可能会给孩子留下心理阴影。还有人呢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门生意啊，本质上就是在贩卖家长的育儿焦虑。那么刻意制造的苦难究竟是挫折教育还是变相折腾？高价买来的吃苦体验真的能兑换成孩子的成长吗？家庭教育当中我们又该如何科学开展挫折教育？来对话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
6: 昨日新闻重现，
7: 人为去堆砌吃苦的这样的一个夏令营和真正意义上的挫折教育，它的差异是什么呢？
8: 这个差异就是一个真假的关系。如果是他在生活当中确实是要经历某一个过程，那么他去想办法经历一些艰难，这是一个真实的教育。如果你设置一个本来不需要的经历艰难的过程，或者花很多钱去买一个吃苦的过程，这是一个假的。那么假的本身，它的体验、它的感受、它的收益，以及它所获得的认知、所获得的情感、态度，一切都可能是假的，都可能是伪装的。在经历这个过程以后呢，他不可能获得一个真实的体验，他不可能获得一个认知的改变。这种做法本身呢，就是对教育的认知过于肤浅，对教育的理解过于简单，对人的体验过程完全忽视，对人的成长发展的这个特征呢，完全是不了解，用这种方式交了一种智商税。
7: 智商税啊，您用词很重。我们经常讲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很多家长他是寄希望于通过短期的吃苦，快速去改变孩子的习性、品性，让孩子进入到一个他们理想当中的状态啊。照您这么说，这种期待本身是有问题的。
8: 前面讲的那个前提，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是不是要吃得苦中苦在，才能够获得自己的成长？它不一定，成长本身可以是快乐的。快乐的成长跟吃苦的成长，实际上在一个人的人生当中，他是根据实际他的相遇到什么东西来决定的，而不是说我们人为实质的。你人为实质的苦不是苦，你人为实质的快乐也不是快乐。现在我们也还有另外一种人为实质快乐哈，这也是在我们的教育当中也是存在的，这个我也不赞同。事实上呢，我们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呢，就是要给孩子更多的自主。比方讲，他设定了一个目标，他实现这个目标有难度，这个时候他就遇到困难了。这个困难就是真实的。比方讲，他想在某一方面探索某一个真理，探索某一个问题，但是他要探索这个问题有难度啊，有难度，他遇到的困难，这是一个客观真实的困难。所以我建议这个家长啊，不要指望自己设置一些苦或者苦中苦来教育自己孩子，也不要自己设置一个快乐或者自己认为的快乐让孩子去体验，这个呢教育效果都不好。教育效果好的是哪一个？让孩子自己确立一个自己的人生目标，或者是不一定是人生目标，在学习那个生活当中，比方讲我这孩子我喜欢炒菜， 我想炒一道美食，但是他并不会第一次就炒得很好吃，第一次炒得可能不好吃，然后经历这个过程以后，慢慢的他可能几次锻炼以后，他就炒得越来越好吃了。这个要不要克服困难？这要克服困难呢，这不是要你花钱买呀，但是又是生活当中可行的，对不对？所以家长要多设置一些这样一些情境。但是我们很多家长讲啊，这炒菜算什么，你好好学习吧，分数考得高一点嘛，往往在意这些，而不在意生活当中他的积累，生活当中的他的成长吧。实际上我前一段时间说的一句话，就是技能也是一个天性，你把技能发展出来就是你的天性发展的一个方面。他有没有困难呢？他有困难，遇到这种困难去克服这个困难也是一种很好的教育。
7: 哎，很有意思，技能也是天性啊。可能很多的家长啊，成长环境里面他就生活在一个去宣扬苦难才能够锻炼出美好的情操，去歌颂经历苦难的这件事情。很多人可能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耳濡目染长大了啊，他可能会天然对有一种路径依赖，就觉得让孩子吃苦就能够把孩子很多的能力锻炼出来。这也是很多的一些教育机构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一些短期训练营缺少情感的疏导，只强调形式上吃苦的这种体验，大行其道的一个原因啊。如果说陷入到这样的一个迷思的话，会对青少年的真正的心理成长造成哪些潜在的不良影响？
8: 首先可能要支付一些不需要支付的成本，成本很高，但是你成长的收获呢，可能不一定很高。你要让孩子成长，首先第一个你要认识到他成长的当下状况，成长的需求，当下他有什么需求，他成长的目标，不同孩子这几个方面都不一样，都不一样的时候，你都采取同一个措施让他去吃苦，那是不是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呢？那很难的。因为我也是从农村，从很穷的地方走出来的哈，我自己非常清楚，这个吃苦如果是个人为设置的，他没有任何效果，他可能觉得还很滑稽，别人都掏的钱我根本不在意，通常叫我们叫宰埋爷田心不疼啊，因为你我不是我自己出的钱，我在意这个东西吗？所以这些机构包括这些父母，他用这种方式呢，就是对成长过程、成长的逻辑、成长的规律的无知造成了这样一些行为，这些行为呢，事实上不可能获得他们所期望的效果。
7: 苦难本身不值得歌颂，通过设置苦难妄图试图获得成长这件事情本身呢，有它的荒谬之处啊。那在日常家庭生活当中，您觉得哈、啊，给点建议，家长该怎么样去依托一个自然的生活场景，开展符合孩子成长规律的挫折教育？
8: 简单的一句话是，育孩子，家长育孩子有难同当。任何家庭都有困难，即便你家庭再有钱，你即便你家庭条件再好，都会遇到困难。比方讲，你家里要实现某一个目标不能实现，你跟孩子一起商量啊，孩子也在思考啊，然后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个就是有效的方式。比方讲，我这个家庭可能在某一段时间经济来源有问题，怎么办？跟孩子一起商量，让孩子也能够体验到，哦，家庭在这方面出问题了，我要担一份责任，我能做什么，我能出出什么点子，比方讲我自己的开支能够怎么节省一点，这个就是有效的方式，这就是真实生活当中的方式，而不必要有意的去设置一些根本上不可能出现这个景象。
7: 就您指的就是说和孩子一起面对家庭生活当中的困难，而不是说把所有的道路铺平好了让他去走，然后呢在此之外呢生生的制造一些所谓的苦难和这个吃苦的环境去让他去承受。这个是和生活不连通的，其实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啊。
8: 对，困难呢它是怎么产生的呢？困难只有你这个目标比你实际能力高，你就会产生困难。实现他的目标，实现他想包括认知的目标还有其他目标，遇到的这种困难，这才是一个真实的困难。他遇到这种困难，他就会想办法去探索、观察、查阅资料、请教别人，这一下就把他的思路打开了。这个时候才会认识到真实体验的困难是一个什么困难，通过这种方式来让孩子在面对自己认知啊、 思维啊，还有成长啊，还有各方面的。比方讲他某一方面成长，这个孩子的意志很坚强，那个孩子意志不坚强，他意志坚强的这些事情做完成了，没有意志不坚强的这个他这个事情没有做完成，让他认识到这样一些东西，对他的教育是真实的。四舍这种情景很多哈，不说要花钱，如果你这个孩子是一个有追求的有目标的，他必然会产生这个困难。就任何一个孩子，那么日常生活是日常生活的，那么你再多的钱也解决不了他这个认知的问题，认知遇到的困难，探索某一个好奇心遇到的障碍，这些呢是用钱解决不了的。但是呢可能很多家长啊就忽视了这样一些方面。
7: 对对对，
8: 对吧？
7: 对，所以我听您这么一说，我就觉得其实这是家长在逃避困难，就是他把这个教育的难题托付给提供所谓研学服务、提供吃苦夏令营服务的这些机构，然后让他去解决什么陪伴缺位、亲子沟通不足、生活当中缺少孩子参与家务历练、各方面挫折的这种机会，然后呢一股脑的去交给到这个吃苦夏令营，结果呢被人家收割流量。就比如说他机构告诉你，来我这吃苦，你孩子可以矫正陋习，脱离沉迷手机，自理能力薄弱，然后花了不少钱，最后呢你孩子的这种痛苦的视频被机构再拿去做一个营销的这种话术哈，
8: 对，做一个获客的这种噱头，
7: 对，
8: 根本上不解决他实际问题。
7: 对，未来哈，咱们要让这个研学教育回归到育人的本质啊，这个行业监管也好，我们的家庭认知也好，要做出哪些调整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呢？
8: 我还是以我40多年的研究得出的这个概念来讲这个问题了，用的一个概念叫集成人学教育论、集成人学教育观，就把所有人成长发展的这样一些各门学问集成到一起。对于家长，我不讲很多的概念东西，我就觉得首先大家要更新自己对教育的概念。过去我们对教育的概念理解为就是孩子考多少分，其实不是这样，教育的概念很宽广，孩子成长的各个方面，陶行知用了一个词叫生活力，生活力的提升、自觉性启发、创造力发展、生活力的提升，这些都是教育。所以我们首先家长要更新或者提升自己对教育的认知、对教育概念的认知，用一个全称的教育概念来理解你对孩子的教育，它不是孤立的仅仅是考试分数，这我觉得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更多的让孩子通过自主的成长实现他的目标，而不是说通过外部设置的、父母设置的这样一个目标来去实现一个什么目标，这是很难的。这个实际上在过去100多年很多教育家一起反复的阐述的很清楚，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家长不是这样，他总是把自己设定的目标当成孩子的目标，这样就经常会出现一些矛盾、出现一些问题，或者是很难实现他的目标，达不到这个效果。那么接着下来呢，就是一定要看到任何一个目标的实现呢，主要不是靠坐在房子里，而是要靠他行动，要让孩子有更多的户外活动、亲近自然的活动、了解社会的活动、参与社会的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他在成长。这就是教育理论上讲的典型的做中学，包括家务事你也要做，你不做你就不会体验到这个东西，包括日常的生活的小事，他能做的就让他做，不要父母或者家里有这个工人呐、帮着他干在了，然后他什么时候都不干，那样你再怎么去花多少钱去要他怎么成长都没用。所以这个三个要点吧。
5: 花钱送娃吃苦，本质是在为育儿焦虑买单。人为堆砌的磨难换不来真正的成长，高压逼出的顺从也算不上坚韧。教育从来没有一蹴而就的捷径，真正的挫折教育藏在日常点滴的历练当中，长在陪伴和尊重的土壤中。别让孩子的成长沦为贩卖焦虑的生意筹码。昨日新闻重现，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者，深圳长空。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聚了。在这个暑假，八仙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 IP 因为影视剧的热播再度火了起来。传说中他们过海的地方正是山东的蓬莱，千百年来八仙故事的流传让蓬莱成为了一座颇具神话气息的城市。其实在中国，像蓬莱这样因为一段神话而名扬数千年的神话之城还有很多。一座城市往往会因为一段神话、一个传说而被赋予独特的文化气质。蓬莱有八仙过海的仙气飘渺，祁县有封神榜上的朝歌风云，天水藏着华夏文明的人文初祖，商丘则留存火祖燧人开创的文明星火。那么当一座城遇上神话，会发生怎样奇妙的化学反应呢？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这几座神话之城，一起聆听千古神话穿越时空的当代回响。

虽然今天提到蓬莱，首先想到的或许还是八仙过海的传说，可是如果我们向更久远的历史追溯，会发现蓬莱作为一座神话之城的时间远比八仙故事要早得多。蓬莱位于山东半岛伸向大海的最北端，在古人的视野里，这里是陆地的尽头，外面是茫茫沧海，是未知的地方，这就成了人间与仙境的想象边界。早在先秦时期，这里就成为了人们心中仙境的代表。2000多年前，汉武帝东巡来到山东的海边，眺望远方海天相接之处，亲自为这里定下了蓬莱的名字，这个名称之后从未改变。在汉武帝之后，一代又一代的寻梦者都曾在此驻足，希望能一睹神仙的真容，祈求俗世间的愿望都能得到满足。到了明代之后，随着一部《东游记》的流传，八仙携带法宝渡海的故事更是深入人心。可以说，神话为蓬莱披上了仙气，蓬莱也为神话提供了真实的舞台。那么，为什么是蓬莱获此殊荣？在这座城市充满神话气息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深层原因？就让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脉春秋》栏目，去蓬莱找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如今的蓬莱，每逢佳节盛会，各显神通的八位神仙便穿梭于街巷之间，与游人乡邻一同欢聚。

0: 在古戏台之上，它们更是整座古城里的专属景致。
1: 各位小友，知道我是谁吗？
2: 钱花爷。
1: 啊，
2: 这里真的有神仙吗？
1: 来来来，
0: 蓬莱真有神仙。明代小说《东游记》记载，铁拐李、何仙姑、吕洞宾等八位仙人各携法宝，赶赴海中蓬莱仙山，留下一段神奇典故。为何八仙过海的神话会与蓬莱结下不解之缘？皆因那一场场一眼。

0: 九八零年到现在，蓬莱一笔这片海域已经记录下了40多次，还是什么？
1: 古代人们因无法解释蓬莱海域频现空中楼阁，便构想出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蓬莱山在海中。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三次东巡抵达蓬莱一带海域，临沧海远眺大洋，希冀寻访海上仙山。汉武帝也曾多次东巡海上，平崖望海，亲自定名蓬莱，在这里筑城立邑。2100多年来，这个名字沿用至今，从未更改。而蓬莱城的千年格局历经2次关键跃升。唐神龙3年，登州治所迁入蓬莱，蓬莱由城邑逐步升格为县，跻身区域行政要地。明代洪武9年，蓬莱城池大规模拓筑扩建，完善海防建制，自此稳固为山东沿海地区的核心重镇。这温润的河水便是蓬莱的母亲河化河，它发源于城西南的黑石山。化河以东地势低洼，南部山区水源在此汇聚成地下泉眼，地下水水温较高，即便冬季气温降至0摄氏度以下，河水温度仍高于外界气温。
2: 原来这个化河呢，其实是一条城外的护城河。化河的西边，它其实是唐代的老城，明代随城池东扩变为城中河，两岸商铺林立，是蓬莱城的经济与文化中心。现在化河全长约6.5公里，是一条穿城而过并北向流入大海的活水河流。我们在的呢，就是蓬莱的鼓楼，在唐代的时候，它是一个东城门楼，府署、府学、城隍庙都集中在鼓楼附近。城中木鼓嘛，那么钟楼呢，其实是在更东面，现属督察院在钟楼附近。钟楼和老南北城门、镇海门、朝天门形成一个陆地轴线，同时化河变成一个水的一个轴线。
1: 水路与陆路两条轴线向外延伸，衍生出众多丁字路口，最终构成了一个独具蓬莱特色、水陆双轴并行的非字形路网。这种水陆并行、结合相依的街巷格局，既便于日常取水、快速排涝，又实现陆路车马与水陆货运的有序分流。

登州旅剧团的成员们相聚于化河边排练直播，两不耽误。公园里旅剧票友吟唱的这段故事，原型就藏在蓬莱天后宫。中国大多沿海航运与渔耕生息之地，都浸润着妈祖民俗的印记，蓬莱亦不例外。随着福建沿海船民北上渡海，落脚谋生，妈祖文化传入蓬莱。而这座古殿所处的位置，正是承载蓬莱山海文脉的丹崖山。丹崖山与山东半岛最北端的田横山相邻，是蓬莱的制高点，占据渤海海峡南岸要冲。因山体岩石呈红褐色，峭壁如削，而得丹崖之美名。自唐代起，古人便顺着丹崖山的山势，从山路到山巅，由南至北依次营建弥陀寺、三清殿等殿宇。及至北宋，时任登州郡守朱楚约选址丹崖山北端临海绝壁之上，召见蓬莱主阁。朱楚约在蓬莱

记中写道：恍惚之神仙之蓬莱也，乃人世之蓬莱也。提出仙境在人间，不再虚无的哲思。

蓬莱的仙山琼阁八仙过海的传奇故事，听起来像是古人的浪漫想象，可事实上所有的神话从来都不是凭空而来的，在这一段段神话背后藏着一座城市真实的人文基因。那么在中华大地上还有哪些神话之城？它们又会与我们文明中的哪些神话故事紧密相关？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全世界的雨》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肉轮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和八仙的故事类似，在中国的神话谱系里，还有一个大 IP 同样是家喻户晓、人尽皆知。由他衍生而来的诸多故事构建起来的神谱体系，甚至撑起了中国神话的半边天。这个大 IP 就是《封神演义》。今天，河南鹤壁的淇县就是这样一座和封神故事有着不解之缘的城市。淇县古称朝歌，既是中国历史上商王朝晚期的国都，更是封神故事的重要舞台。在这部神话里，这里既是姜子牙、哪吒、杨戬等各路神仙斗法的战场，也是决定天下兴替的封神之地。今天古老的朝歌城虽已难觅踪影，但那些神话故事却从未走远。越来越多的人循着封神的传说来到这里，在这里的山水之间找寻神话的印记。那么这座传承了3000多年的朝歌故地，如今还留存着哪些神话的痕迹？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消费主张栏目，一起去那里了解一下吧。
1: 河南省鹤壁市是一座承载着古老记忆的城市，其境内淇县古称朝歌，明代小说《封神演义》当中的众多神话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2: 来到了鹤壁，来到了朝歌，你会发现这里处处和封神有关。那些在神话传说当中发生故事的地点呢，其实在真实的历史当中是存在过的。那么如今还能不能找到他们的遗迹呢？我们一起跟随当地的文史专家去看一看。
1: 为了更好地探寻女娲文化和殷商文化，文史专家首先带记者来到了古陵山。这里有一座女娲峰巍峨耸立，而山上的女娲宫则承载着古老的传说。古陵山独特的山水画卷如今也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观光与探险。
3: 这就是古陵山女娲娘娘的女娲宫。
2: 为什么在古陵山上会有一个女娲宫呢？
3: 我们都知道这个女娲娘娘炼石补田，团土造人，我们都是女娲娘娘摔出来的泥点子、啊、
2: 对，我们都是女娲娘娘造出来的。
3: 是啊，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她团土造人，炼石补田，就是在古陵山呢。
1: 朝歌的老百姓为了表达对这位炼石补天、团土造人的女娲娘娘的敬仰，在古陵山上建造了宏伟的女娲宫。明代《封神演义》小说的开篇就是在这座女娲宫。
3: 朝歌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市，纣王帝辛呢，每年带着文武百官都要到这里来朝拜，让女娲娘娘呢保佑我们的大商江山。所以这个地方呢来的人非常的多，形成了一种祈福文化。后人有两句来描述，说朝歌夜选50里，800诸侯朝灵山，就是这个地儿。
1: 传说后来女娲认为纣王已经背离了天道和人道，需要被惩罚，于是帮助商朝臣民反抗纣王的统治。古陵山景区内分布着众多景点，比如女娲峰、太公湖等，这些地方承载着丰富的神话传说，让游客漫步其中时感受一场别具一格的文化体验之旅。从古陵山的云雾缭绕中缓步而下，后来到一个隐藏在山脚下的古老村落赵庄村。相传这里是赵公明的故里，这位在封神传说中赫赫有名的截教大仙之一，曾是商朝的护国大神。赵公明被姜子牙封为玄坛真君，是主管财源的神明。村支书赵长海告诉记者，近年来他们赵庄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现在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在这里能入住极具特色的封神主题房间，仿佛瞬间穿越回神话时代，还能品尝到热气腾腾、鲜香扑鼻的地道农家菜，每一位都藏着乡野家的质朴与热情。朝 歌曾为殷商末四代帝都和春秋时期魏国国都，有3000多年的文明史，是华夏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朝歌名字由来有多种说法，其中一种是说纣王为了庆祝胜利，取喜迎朝歌、高奏凯歌之意而命名。时至今日，祁县的朝歌老街依然承载着人们对这段历史的记忆。朝歌老街上，夜幕降临之后，一场场奇幻的景象不断上演，让人一时间分不清古今，仿佛穿越到了古老的商朝。除了表演，朝歌老街还有特色夜市，炸串、布袋馍、手工卷凉皮、奶油舒芙蕾，各种美味让您不虚此行。吃完这碗热气腾腾的瓦罐面，唇齿间还回味着浓郁的醇香，心思却又被这古街古巷的韵味带走，沿着古城脉络继续寻找朝歌的传说吧。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露台阁。这座高台建筑的设计理念呢，据说就是来源于商代的露台遗址和《封神演义》小说。而且呢，在这座场馆里面呢，现在还专门打造了一场高科技和真人表演相结合的大型互动式沉浸演出。究竟体验感如何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这场神游朝歌的大型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以《封神榜》小说为核心设计元素，打造了12个经典封神故事空间。游客可以沿着光影长廊行进，感受妲己、申公豹、姜子牙、哪吒等人物故事，并与演员互动，仿佛置身于神话世界。

0: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古老文明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创世神话，这些神话不等同于历史，但却是人类为自己书写的生命前传。对于中华文明而言，我们的祖先也曾用瑰丽的想象去解释着天地的由来和万物的起源，诸如盘古开天辟地、女娲团土造人这样的故事，早已融入我们民族的血脉。而在中原大地上，还有一座低调的古城，留存着上古传说，它就是河南商丘。这座被神话传说包围的城市，与中国文明史上两件至关重要的大事紧密相连。第一件是火的使用，传说中燧人氏就是在这里钻木取火，让人类告别了茹毛饮血的生活。第二件则是星辰的指引，鄂伯在这片平原上日复一日仰望星空，在星云变幻中破译了四季轮回的规律，教会先民按农时耕作。火让人类生存下来，星辰让农耕文明得以繁荣。那么一座平原上的古城为何会成为创世神话的诞生之地？这与当地的自然环境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就让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栏目，一起去商丘找寻问题的答案。
1: 相传在遥远的上古时期，有一个古老的王国叫睢明国，那里没有阳光，人们终年生活在黑暗中。境内有一棵巨大的火树，名叫睢木。一日，一位圣人漫游至此，坐在树下休息时，注意到许多鸟在用嘴啄木，每啄一下就有灿然的火光发出。圣人受到启发，就试着用小树枝来钻木，果然钻出火来。从此开创了人类使用火的历史。传说里的睢明国就位于今天的河南商丘一带，而这个圣人便是睢人氏。人工取火的发明结束了人类茹毛饮血的历史，文明的种子开始在商丘萌芽。此后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商丘几乎被神话传说所包围，它是公认的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之一。那么究竟是怎样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商丘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如此重要的地位？华夏文明的火种为何会在这里诞生与延续呢？商丘市位于河南省东部，距离省会郑州约190千米。早在远古时期，商丘所在地目之所及是一望无垠的大平原，平坦的地形和肥沃的土壤孕育了人类文明的第一种文明形态——农耕文明。这就是今天人们所称的豫东平原，它西起太行山和伏牛山山脉东缘，南北长约500千米，东西宽约100至260千米，占河南省总面积45%左右，是华北平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河南省境内面积最大的平原。而商丘就位于豫东平原的东部。专家告诉我们，豫东平原地处中纬度暖温带，寒暑季节变化分明，是原始农业起源的理想地。但这样的地区一年中真正适合播种和收获的时间也非常有限， 有时甚至只有短短几天。如何了解并掌握农时，成为先民们必须解决的难题。于是他们逐渐将目光从大地投向了浩渺的星空，观象授时，也就是通过观测天象来确定时间。仰望苍穹，众星云集，古人是如何通过星象来掌握四季变天的奥秘的呢？跟随专家，考察队到达商丘市睢阳区档案局，试图在古籍里寻找古人观星的线索。专家告诉我们，几千年前有一个人在日复一日的仰望星空后，终于率先领悟了星辰的秘密，指导人民判断四季的时节，进行农业生产。他就是商族部落的始祖鄂国。据《左传》记载，陶唐氏之火正鄂国，居商丘，自大火，而火既食焉，向土应之，故商主大火。在浩瀚星空中，鄂伯发现了一颗格外耀眼的星星，它的运行规律与四季变化有着一定的对应关系。这就是28星宿中新宿的第二颗星，大火星。而他观星的地方就是今天的鄂伯台。鄂伯台建于4500多年前，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观星台。台地高约35米，周长约270米。如今台地四周生长着高大的植被，而在鄂伯生活的年代，这里视野开阔，没有任何遮挡。相传鄂伯当初便是站在这高台上夜观大火星，推断时节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在24节气制定前，农业生产的整个过程基本上都是依赖于大火星在空中的移动方位。当大火星在黄昏时东升，黎明时西没，这时它处在与太阳冲的相对位置上。太阳在东边升起时，它正从西边落下，对应的正是农历的三月末，表示烧荒垦种的时间到了。当大火星黄昏时出现在正南方并向西坠行的时候，就到了农历七月，这代表到了秋季，要准备收获了。在夜晚的天空见不到大火星时，是因为它位于和太阳重合的位置，这时就到了农历九月，要准备冬衣御寒了。鄂伯通过对大火星的观察，最终掌握了一年四季的变化规律，指导人们进行农业生产，人类聚落就在这片大平原上慢慢壮大。

0: 如果说商丘是华夏文明的星火之源，那天水或许可以称作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原乡。在这里世代流传着一位人文始祖的传说，他教人们结网捕鱼、圈养牲畜、耕田种植，他制定了婚姻制度，带领先民走出蒙昧，走向文明。他仰观天象，俯察地貌，创化出八卦，开启了中国人最早的哲学思考。他就是伏羲。时至今日，天水每年都会举办盛大的伏羲祭祀大典，以纪念这位中国历史上的三皇之首、百王之先。那么除此之外，在今天的天水，这位人文始祖究竟还留下多少看得见、摸得着的印记？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栏目，一起去天水感受一下吧。
1: 天水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公元前688年，秦国在此境内设立归县，距今已有2700多年的历史。天水现今不仅遗存有数量最多的纪念伏羲的古遗址和古建筑，天水民间关于伏羲的传说、民俗和地名也非常多。这些传说和故事在一代代天水人的记忆中扎根，并深深地融入到他们的生活中。
2: 看看这个伏羲像，他有一种气宇轩昂啊，双目炯炯有神，透露着一种非常凝练的这种智慧。但是呢，他又给我们一种，不管是从他的这个身上穿的这个披的树叶，还是他整个面部安详的状态，都能够感受到他人的这种亲切感。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呢，也看到了他与其他神堂神像的一个迥然不同。
1: 和中国许多地方的伏羲圣像有所不同，天水伏羲庙里的这座明代彩塑伏羲塑像，并没有着朝服正装，而是身穿桑叶兽皮，俨然一副史前人类的装扮。史料记载中，伏羲不仅制定了婚姻制度，还教会了人们结网捕鱼、圈养牲畜、耕田种植、建造屋庐，带领人们走进了文明时代。这与大地湾文化时期的先民率先将野生植物培育成人工作物，将野生动物驯化为家养动物，并且过上定居的聚落生活状态十分相似。
3: 我们认为就是伏羲他是一个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很伟大的人。如果是把神话传说的那个时代和这个大地湾历史的时代相对应的来看问题，这个应该是说伏羲就是属于这个距今6000到7000年这么之间的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一个科学家。
1: 提到伏羲，天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说起他的功绩，天水人显露出来更多的是一种自豪。
4: 你知道伏羲吗？
5: 知道，
6: 知道，
7: 知道，
8: 知道，
9: 知道啊！我咋不知道呀？
10: 咱们天水长这样了，咋不知道了？
11: 天水的老伏羲嘛。
2: 他是干什么的？
11: 他是一个什么？生人的人吗？
12: 创造人的。
13: 他是人文始祖，
14: 中国文化的创始人嘛。是我们的祖先，
11: 原来就是摸人的时候穿的那个树叶。
13: 他是一个伟大的，他创造了我们中华民族，
5: 创造了八卦。
10: 他给我们开天辟地，一花开天天地，好多人分开也阳了，知道吗？
2: 您觉得他是什么样的人呢？
10: 他是啊，他是人类的最崇高、最受人崇拜的人文始祖。
1: 每天杨婷姐几乎都要来伏羲庙祭拜伏羲。作为一个普通的天水人，伏羲已经深深扎根在这位老人的心里，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水人的这种信仰也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同。从1988年开始，每年的6月22日，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都要云集天水，参加恭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而天水这片古老的土地也正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圣地。

0: 今天行程的最后一站，我们将会前往山西长治。长治古称上党，这里完全可以称作是中国神话之乡。众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比如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神农尝百草等等，全都发生在这片土地上。正因为这里的神话传说众多，上党也被称为中国神话之乡，而神话的密集必然带来信仰的汇聚。在今天的上党，人们能够找寻到供奉各种民间信仰的庙观，特别是这里有一座建于山岭之上的所谓天下都城隍。众所周知，城隍本是民间信仰中守护城池的神，各地都有自己的城隍。那么为什么上党的城隍被称作是总管天下各地城隍的所谓都城隍呢？为什么在上党，神话得以和民间信仰紧密交织？让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慕名而来》节目去上党找寻答案吧。
1: 这里是天下都城隍，天下都城隍，为什么是天下？
2: 我们所知道的城隍庙呢，一般都建在居民聚集的居所城内。这种建于山上的城隍庙就显得非常非常的特殊。如果说从建筑的形制来说，周围的几个村，是一个交汇点。在这个岭上建庙呢，它有一样这样的地势，有这么开阔的这个活动环境，
1: 因为四方，
2: 对对对，城隍庙的这个庙会呢，一般都是作为民间百姓在农闲呀或者以及祈福的活动中非常大的一种聚会的形式。这个地点的选择也是我们刚才说的因地制宜的一个选择。我们再说的故事一点的话呢，它跟这个民间的传说又有关系。庙里存着一块残碑，光绪十年的重修都城隍碑记，里边记载了东汉的光武帝刘秀曾经为躲王莽之乱走到了这个城隍岭这儿。当时其实他进的那个庙宇，他求助的那个神呢，是一个小小的山神，并非城隍神。当时这个故事传说，他进到这个洞里以后，因为洞里有蛛网嘛，但是人一进蛛网就要破啊。
1: 是。
2: 周斌过来不就看见了吗？他就祈愿，如果神灵护佑我的话哈，然后我将来如果有所成就，然后会对神灵有所回报。谁知道那个蛛网就自动闭合，就形成新的蛛网。所以追兵来了以后，哎，一看这个蛛网完整，
1: 无人来过，
2: 肯定无人来过。所以等到他称帝以后呢，传说里他就赐封出为天下都城隍。
1: 有这么段渊源。
2: 对对对，接下来咱们就看看修建于清代的108街的上天梯。这个台阶呢，我们还是有讲究的哦。我们要一路走上去，不回头，把所有的烦恼撂背后。
1: 啊，可以，是一种勇往无前的精神。
2: 对，其实是民俗的一种体现。
1: 啊、我们也抛诸脑后。
2: 对对对对对，我们也借一点这个吉祥寓意。
1: 好，
3: 那咱们门口先拍个照。
1: 我就想说，那中间就不能停了，就得是我
3: 一鼓作气就上去了。
1: 我去哪儿拍？
3: 就在口上面，正好一个对称。
1: 来，
3: 走。

0: 的这个城隍庙呢，我们除了被它的整个古建的屋顶、柱子这些大构件吸引以外呢，我还要带大家看一个集建筑美学，而且非常实用的一个小的构件，正对的这个县亭前边，雕刻的非常华美的，上面好像有各种正在唱戏的戏曲人物。这也太细节了。这个小构件的名字呢叫阙梯，在早期建筑里边呢它叫做村房。刚开始的时候这个阙梯呢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木构件，而到了清代以后呢给它做了极尽华丽的装饰。而且我们看这个两侧它有瑞兽，中间呢它有戏曲的表演，甚至有一些神话故事，在一个建筑的额上形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连环画卷。但是这个阙梯呢，它真正的使用是为了什么？加固梁和这个柱的夹角，起到了一个加固的作用。
1: 从它建筑的角度，力学上它很给力。
0: 对，
1: 那从美学的角度上，我觉得它已经不只是美这个概念了，它其实真的就是把我们和传承千年的信仰拉得更近了，更紧密了。
0: 每一个庙院里都有很多这样石刻的碑，那么这个碑呢大多的都是记录这个庙院的修建呀修缮的一些历史记忆。但是今天呢我想给你讲一讲这个碑上侧面一个非常有趣的也非常利于民众的一个小小的碑刻。那么我们看到侧面有一些小文字吗？
1: 有。
0: 你们看这个文字记录的是啥？
2: 是我们中药的药方。
1: 我天哪，
0: 中医的药方。
1: 洋河汤。
0: 对，洋河汤呢其实它是对治疗这个肺炎的一个方子。上面呢是霍乱转经方，其实通俗的说就是我们现在的肠胃上一些肠胃炎呀痢疾呀，它属于用这个方来解。而且
1: 是
0: 对、而且下边呢我们看到的这个方子呢还有一个解性食毒方。那么性食呢现在我们就俗语说的就是我们的药名里边砒霜。对，其实这个药方呢放在这个碑上刻呢，来的民众都可以看到，可以抄回去，对吧？
1: 像个公告板。
0: 对，而且它这个非常实用，都是非常很常用的一些药方。对，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个刻在这个石碑上让民众抄录呢？是因为呢我们整个的这个上党地区呢其实是一个中药材生长很密集的区域，我们现在发现的有300多种中药材，其中我想有一味中药材你们一定听过而且甚至吃过，党参。
3: 一听这名儿，
1: 哎呀，明白了，明白了。
0: 党就是上党。
3: 哦，
0: 在整个这个上党地区呢，更听过我们的神话传说，炎帝尝百草，与白骨山、羊头山
1: 都对上了。
0: 对。我们今天进入的是城隍庙，可以说我们城隍老爷什么都管，尤其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生老病死啊，对吧？身心健康你都可以来这儿求。说实话，尤其作为我们的普通百姓来说，在当时来说它的经济也是有限的。那么在城隍庙里边呢刻上这些药方呢，而且这些药方呢经过验证它是使用方，所以呢就可以在这儿自取，是不是就可以省下一笔看病的银子？对，其实这个更是普惠百姓的一种功德。
1: 其实咱这一路城隍庙108阶台阶爬上来，
0: 对，
1: 在一路逛进来，您跟我们讲这些点点滴滴，无论是刻画的戏剧角色《西游记》啊、八仙过海啊，还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药方，我觉得我真的能够明白为什么这儿能是天下独城
0: 隍。对，
1: 它地位之所以能高，
0: 其实它根深在民心中。
1: 对，
0: 它更考虑的是
1: 就是它的地基。
0: 对，
1: 千百代来传下来，我们传下来的好像是说讨一个彩头求一方福印，但其实就是我们心中的这份希冀在这里真的得到了回应，所以我们相信它，我们依赖它，我们愿意把这份幸福这份希望传递到一代又一代的手中。
4: 对，咱们再逛一逛，我觉得好好的安静感受一下这一方水土养育这一方人的共同营造出来的这种气氛
0: 和谐的生活。

从蓬莱的海市蜃楼到朝歌的风神遗址，从商丘的燧人星火到天水的伏羲庙堂，再到上党的神话之乡，今天我们走过了五座城市，也穿越了数千

的想象，而是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解释自身文明的起源与来处。神话就如同是古人写给世界的第一封情书，它或许不够科学，却足够真诚；它或许不够严谨，却足够动人。而当这些神话与一座座真实的城市相遇，便会沉淀为那里独特的文化气质。其实在今天，神话距离我们也并不遥远，它们往往就留存在古建筑的飞檐斗拱之间，安住在乡民的祭祀烟火之中，也藏在每一个普通人仰望星空时的好奇与敬畏里。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北宋词人王观的词《卜算子·送鲍浩然之浙东》，由姚科为您朗诵。
2: 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哪边，眉眼盈盈处。才使送春归，又送君归去。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

0: 切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刘天笑在任记路上车时，叶启年也离开了华茂饭店。他已换了一件灰色棉袍，戴了围巾、皮帽、手笼，从面向外滩的大门出来，向黄浦江边走去。今夜连黄浦江也很安静，岸边的栈桥空空荡荡，平时江中如鲫鱼般的木船拖船全都不见了，江面上突突不歇的轮机声也全都消失。这会儿船上人家大概都准备吃年夜饭了。岸边停着几排汽车，黑暗中有人从车窗探出身来，叫了他一声叶主任。叶启年并没有停下脚步，继续向江边走去。那人赶紧下车，小跑几步奔了上来。这个人是崔文泰。叶启年头也不回地说：
4: 你来早了。
3: 马路旁几个水手喝得半醉，一边踉跄一边嘴里嘟囔着：
4: 不早了，不早了。
3: 崔文泰吃不准自己该不该再上前一步，他不知道叶启年喜不喜欢有人并肩而行。他一边躲闪行人，一边耳听吩咐，忽左忽右跟在后面。
4: 你平时开车也这么左右乱窜？
5: 叶启年停下脚步，转身打量了一下崔文泰，又说了一句：
4: 你这一身不冷吗？
6: 不冷不冷，车里坐着不冷。
4: 把车开过来。
5: 叶启年吩咐道。上了崔文泰的道奇汽车，叶启年又说：
4: 去东家渡。
5: 崔文泰回身看了看后座的叶启年：
4: 有个瘸子在那边开了家汤面摊，很好吃，这么些年不知道在不在了。
5: 崔文泰边发动引擎边说：
4: 瘸子汤面，我知道那个地方。
3: 晚上七点不到，同府里弄口已经被燃放的鞭炮炸得烟雾腾腾。陈千元和董慧文提着一盒五仁年糕拐进了弄堂，家家户户都在准备年夜饭，诊所里面也放了圆桌。秦传安从马路斜对面的小德兴馆叫了菜，在整桌酒席的菜单上摘掉了几样大菜，但想到同志们刚在看守所吃了苦头，又往回添了油爆虾和糟锅斗。圆桌放在楼下的课堂间，秦川安把平时进出的前门关上，虚掩着面对弄堂的后门。这会儿人陆陆续续的到齐了，易君年和凌问坐着黄包车，还带来一坛绍酒。到了七点，外面爆竹声雷鸣一般，弄堂里的人家都开吃了。秦川安看看只剩下崔文泰未到，猜想他多半是正在开车送客，脱不开身，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便叫大家上桌。
5: 易君年端着酒杯有些感慨，压低着声音说：
4: 我们有些人一个月前还不认识，现在却成了难友。你说的对，是战友，跟组织上失去了联系，又忽然接上了头，这段时间真可以说是惊心动魄。来吧同志们，大家干一杯，希望组织上

0: 尽快完成内部调查，我们可以早日恢复工作。
1: 除了身上有枪伤的林石，大家都举起了酒杯。梁世超依然固执地说，
0: 我现在只想回苏区，回到队伍里打仗去，真刀真枪，爽爽快快。
1: 田飞问易君年，
2: 上级到底跟你怎么说的？
0: 耐心等待。
2: 有什么好等的？那间我们早就查到了。
1: 田飞瞪着林石，
0: 大过年的你少添乱。
1: 易君年也瞪了他一眼，他曾是田飞的老上级，后来田飞调到另一个系统工作，通常他们就算在路上遇见也会装作不认识。林问给林石和田飞两个人各加了一块鲍鱼，对着田飞说，关于这件事

0: 确实。
1: 魏达夫边吃边点头。
0: 再说，菜场开会的这些人，你全看清楚了？
1: 还有一个，既没有被捕，后来也没有与我们联络。林问插了一句，问题也可能出在其他地方。每个人都必须接受组织审查，包括老方。
0: 老方失踪那么多天了。
1: 秦传安示意大家安静下来。
0: 他不会出了什么事情了吧？老方同志牺牲了。
1: 易君言低声说道。
0: 房间里的空气凝固了，好几个人多年来与老方单线联系，早就习惯了老方给他们带来上级的指示，习惯了他温和坚忍的态度。这些年虽然他们一直听不到上级的声音，但是直到听到老方牺牲的消息，他们似乎才真正从心底产生了一种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孤独感。你是从哪里得来的消息？魏达夫急切地问道。易君年沉默了一会儿。组织上有内线，这消息可靠吗？魏达夫先前刚尝了一碗腌笃鲜，可这会儿他连最喜欢的咸肉也咽不下去了。他不愿意相信老方牺牲的消息，最近发生的事情真是匪夷所思。还有那位特派员做事也有点神神秘秘，就像石头里蹦出来一样，突然出现在你面前。这位同志也确实……易君年想了想，参加革命以来从没像最近这样感到形势严峻。秘密会议地点被敌人发现，释放以后不见了老方，接着特派员突然来了，他似乎知道所有的联系方式、接头暗号，一个一个找我们见面，却不说上级有什么指示。我们不能随便怀疑一个同志，但也不能麻痹大意。
1: 一阵凉风，崔文泰推门进来，他拦住正要起身的秦传安。
0: 我把后门关了，吃年夜饭要关着门。
1: 他似乎没有察觉到气氛沉重，一坐下就看见桌上那盆糟波斗，伸手端了过来，一边说我最喜欢吃猪下水了，一边拿汤勺舀了一大勺到面前的小碗，往嘴里塞了一大口。
0: 真饿了，送了个客人到董家渡，等了半天又冷又饿，吃了一大碗汤面也顶不住。怎么了？
1: 他见大家不作声，便问：
0: 老方牺牲了？
1: 田飞眼圈红了，崔文泰的表情有点僵，调羹叮当一声掉进碗里，筷子却还抓在手上。他想在脸上挤出一点悲伤的表情。
0: 出了什么事？
1: 他的嗓音有点干涩，没有人回答他。
0: 出了什么事？
1: 他又问了一次，嗓音变得嘶哑。田飞忍了半天，终于还是掉下了眼泪，哽咽着对崔文泰说：
0: 你是他的交通员，你和老方最亲近了。是呀。
1: 崔文泰也想哭两声，但他嘴里咕哝着，有点哭不出来。易君年注视着他。
0: 你最近见过老方吗？
1: 崔文泰没有回答，却转头望着田飞。
0: 到底出了什么事？
1: 田飞摇摇头，看着易君年。很难说崔文泰心中没有一丝悔恨，尤其在他不得不表演一番之后。老方不仅是个上级领导，更如同一个兄长。他没想到老方会被枪杀，他还以为等事情结束后，自己也许可以劝劝他，让他也从泥坑里跳出来。那些天他一直在想对老方说什么可以让他回心转意，说说革命已经没有前途，他猜想可能没什么用。老方对他说过，地下工作就像黑暗中的一道光，为了向那道光亮奔过去，他敢往深渊里跳。

0: 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就在红十军团的官兵围着安徽南部那座美丽的山峰寻求生路的时候，1934年11月26日下午，在中国河南省的中部，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副军长徐海东带领着223团从阻击阵地上撤了下来。主力已经转移，223团在雨雪交加中开始急行。在估计快要追上主力的时候，前面骤然响起剧烈的枪声。徐海东立即带领部队向前奔，狂风卷着雨雪打在脸上，使他双眼迷蒙。在前面出现的混乱人影中，他看见军政委吴焕先提着一把大刀对他喊道：“情况不好，224团垮下来了。”这里是位于河南方城县东南方向名叫独树镇的地方，一条南阳通往许昌的公路自西南向东北横穿于此。拂晓出发的时候，一直尾随的敌人再次发起攻击，红25军留下一支阻击部队后，主力还是按时出发了。雨雪交加，气候寒冷，道路泥泞，衣衫单薄的红军官兵脚下的草鞋早已磨烂，大多数人赤脚走在冰冷的泥水中。前几天行军时就有红军战士被冻死，这个早晨依旧有人在夜晚的短暂宿营后再也没有醒来。走在主力最前边的是224团，他们将从独树镇附近的七里岗通过公路。在忍受着饥饿、寒冷和疲惫的行军中，红军官

的心中仍旧充满希望。经过了许多天的战斗和转移，他们知道只要能通过公路就会相对安全。这条公路的对面就是一片大山，大山的名字叫伏牛山。雨雪之中，天地一片混沌，阿尔斯团已经可以隐约分辨出公路了。然而密集的子弹突然间向他们倾泻而来，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阿尔斯团官兵匆忙举枪射击，但是已经冻僵的手根本拉不开枪栓。就在阿尔斯团拥挤在一起向后撤去的时候，正面的敌人发起冲击，并从两翼开始了包抄。国民党军的第四十军第115、第116旅和一个骑兵团早在两个小时前到达这里，并且布置了伏击阵地。从国民党军作战记录上可以看出，对于活动在河南中部的这支不足3000人的红军武装的行踪，他们一直了如指掌。当时国民党驻河南省特派绥靖主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每天都向部队报告红25军详细的行动路线和宿营地点。桐柏县县长文新在报告红军的行踪方面更是十分尽力，他派出侦察红军动向的人化妆成普通农民，直接与红军官兵接触，因此他提供的情报甚至包括红军今天是否吃了饭。根据情报，国民党军第四十军几乎每天都在调整追击部署，军部发出的战斗指令详尽到连一级，上万兵力始终围绕在移动中的红25军的四周，何为谨慎而严密地实施着，他们等待着最后决战的契机。11月25日，独树镇战斗发生的前一天，根据红25军的移动速度，第四十军命令其第115旅和骑兵团连夜赶往独树镇，命令骑兵第五师对红25军加紧尾追。第四十军军部要求第115旅到达独树镇的时间是傍晚10点，但是由于狂暴的雨雪和寒冷的天气，第115旅整整走了一个晚上，26日上午11时才到达独树镇。即使如此，他们到达独树镇的时间还是比红25军早了2个小时。这是一场事先预谋好的伏击战。26日，红25军向独树镇走来，尽管指挥员们知道敌人正在追击和合围，但是对正前方那个叫独树镇的地方竟然有敌人整整一个旅已经张开的火网，他们却毫不知情。此时的红25军与四周合围而来的国民党军力量对比极其悬殊，即使与在前面布防伏击的敌第115旅相比，红25军无论在兵力上还是武器装备上也不占优势。敌第115旅出发时给军部报告的人数和武器清单是2466人、305匹马、1819支轻武器、22挺重机枪、30多万发子弹、6门迫击炮。而红25军不足3000人，其中还有很多伤员。官兵由于冻饿，身体十分虚弱，弹药也已十分缺乏。更重要的是，迄今为止，有关这支红军武装生存经历的叙述，几乎都没有认真地涉及他们的平均年龄。与面前的国民党军相比，这支红军部队几乎全部是由娃娃组成的。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专门来谈谈庄子这本书。请注意，我特意区分了两个概念，一个是作为历史人物的庄子本人，另一个是今天我们读到的这本名为庄子的书。这两者不能够完全的划等号，理解了这一点，是我们真正读懂庄子并领悟其磅礴哲学体系的关键一步。首先，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基本的认知，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庄子这本书并非全部由庄子一个人亲手写成的，它更像是一个学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的思想结晶，是一部由庄子领衔，由他的后学追随者共同参与创作的一部哲学交响曲。根据汉代的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的记载，庄子这本书原本有52篇，今天我们看到的通行本的庄子是魏晋时代的天才学者向秀和郭象整理注释后的版本，共33篇，分别是内篇7、外篇15、杂篇11。学术界有一个比较主流的看法是，内篇7篇分别是《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英帝王》，这7篇思想连贯，文风雄奇飘逸，体系最为严整，应该是出自于庄子本人之手，是全书的核心与精华。外篇和杂篇则可能既有庄子本人所写的内容，也有庄子的门人后学所著，他们的阐释发挥甚至在某个方面拓展了庄子的思想，也是非常可贵的。其中有一些篇章的文风和思想深度与内篇存在的明显差异，所以当我们说庄子认为的时候，一个比较严谨的说法往往需要指明，就是这是内篇的思想还是外篇杂篇的观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外篇和杂篇就不重要，恰恰相反，正是这种和而不同构成了庄子这本书丰富复杂而又充满张力的思想景观。他们围绕着一个核心的精神主轴，有着共同的气质，但又各有其独特的风貌。想象一下，你手中捧着的不是一卷竹简，而是一座神秘的游乐园。在这座游乐园里，有能够上飞90000米高空的大鹏鸟，也有在小小的一个漩涡里游泳的鱼，有活了800年的仙人，也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绰子的仙人，还有不食五谷、西风引路、乘云气、御飞龙、游于四海之外的孤舍山神人。 庄子这本书不像《论语》那样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也不像《道德经》那样充满了一个又一个玄妙的格言，它是用一个个我们今天觉得非常奇妙的匪夷所思的故事为我们建构起一座游乐园。那我们在读庄子的时候，首先就要聚焦于最核心的那七篇。这七篇文章可以说构建了庄子哲学最辉煌的殿堂。逍遥游是全书的总序，也是庄子精神的宣言。它的开篇就以北冥之鲲化身为鹏的一个惊天的意象告诉我们，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从现实的有限的束缚中超脱出来，实现精神的一种无拘无束的飞翔。它定义了什么是真正的自由，那就是逍遥。齐物论可以说是庄子一书的方法论，是庄子哲学的基石。它告诉我们，世间一切的矛盾、对立、纷争、痛苦，都源自于我们那颗充满诚心的执着于分别的意识。它教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解放自我呢？那就是无丧我，打破自我中心，从道的高度齐物我一生死，从而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唯一的境界。如果没有齐物论的方法论，那么就谈不上逍遥游的超脱。养生主呢，则是把庄子这种高妙的哲学思想拉回到具体的生命实践，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庖丁解牛的寓言。他告诉我们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世间游刃有余。人间事则更进一步，直面最艰难的人际关系与政治处境，如何与一个暴君相处，如何处理出使他国的危机。他提出了心斋的修养功夫，让我们内心空明，才能够应对外界的纷扰。德充福则极具颠覆性的重新定义了什么是真正的魅力与德行。在这篇文章之中，庄子创造了一群他们形体啊残缺丑陋，但内在充盈，德充也就是德行充实的奇人，比如说埃代陀、申屠家，他们都丑的简直啊我们无法想象，可是却魅力无穷，连孔子都自愧不如。庄子借此来宣告什么呢？是真正的力量来自于内在精神的饱满，而不是外在的形貌与规范。大宗师译文探讨了谁才是我们人生真正的学习对象，不是孔子，不是任何权威，而是道，是那生生不息化生万物的自然本身。英帝王译文则是用混沌之死的悲剧预言，警告一切有为的试图呢按照自我的一己标准的

这种想法，想要改造世界的这种痴心妄想，都是对于自然生命的戕害。最好的做法就是顺物自然而无容思言，也就是无为而治。庄子的那七篇，从精神宣言到哲学方法，再到生命实践、人际相处、内在修养、终极施法，最后到政治理想，应该说是构成了一个层层递进、圆满自足的宏大哲学体系。文风汪洋自肆，想象奇绝，堪称中国哲学史与文学史上的高峰。外篇和杂篇则像众星拱月一般，围绕着那七篇的核心思想进行了多角度的阐释和发挥。与庄子有关的一些著名的故事，其实都是出自于外篇和杂篇。比如说骨盆耳歌出自于至乐篇，夜尾于途中的乌龟则是出自于秋水篇，降时运金出自于徐无鬼篇，人公子钓大鱼出自于外物篇。这些篇章同样充满了天才的想象和深刻的智慧。所以当我们阅读庄子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和一个单一的静止的庄子对话，而是在与一个生机勃勃、充满创造力的哲学学派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思想对话。内篇给我们以核心的智慧与方向的指引，外篇和杂篇则让我们看到这种思想在现实中的多种应用、不同侧面乃至其自身的演变。在庄子这座游乐园里，有太多太多离奇的故事，这些故事看似离奇，却都在诉说着一个主题，那就是心灵的解放与自由。它告诉我们，在一个充满各种规则和压力的世界里，如何守护好自己内心的那片自由的天地，如何像大鹏鸟一样有着高远的志向，如何像庖丁一样掌握做事的规律，如何像庄周梦蝶一样对生命保持着始终的热情与想象，又如何像河伯一样懂得天外有天，永葆谦逊。庄子这本书，它不是教我们如何逃离世界，而是教我们以一种更智慧、更从容、更快乐的方式生活在这个世界中。读庄子吧，它不一定能给你答案，但是它会给你一种全新的眼光，让你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找到一方属于自己的宁静而广阔的精神天地。希望我今天所讲的能够成为您打开庄子这座精神游乐园的一把钥匙。一起读庄子吧，谢谢大家。

0: 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小小生姜功效大，散寒祛湿又暖胃。作为厨房中的经典食材，生姜不仅可以去腥调味，还可以制作成各种特色美食，将养生智慧融入一日三餐的烟火气中。接下来一起来看看生姜还有哪些隐藏的养生妙招。
3: 生姜啊，它作为一个去腥的香料，它和花椒和茱萸在古代把它叫做三大新香料，就是经常我们来用作调料去使用的。生姜作为调料，它是辛辣的，因为它里边主要含有辣椒素，同时它含有挥发油，所以在辣椒素和挥发油的作用下，我们入到菜当中可以去腥除膻，可以提味增香，因此我们把它叫做去腥的香料。讲到这里啊，我得讲个故事。苏轼啊，他曾经写了这么一首诗，他说：“牙将紫醋置饮鱼，雪碗青来两池鱼。上有桃花春气在，此中风味胜醇炉。”这个后边这个醇炉，
4: 醇炉之思，
3: 对，炉就是讲的鲈鱼嘛，所以这个姜汁和鲈鱼配到一块儿，那是一道美味。你看我们今天在做鱼的时候，常常要把鱼片下来以后，把生姜丝儿或者生姜片儿把它放到里边一块儿去蒸啊，或者一块儿去炖，所以它是蒸鱼常常用的一味佐料。
4: 咱们千家万户可以说都有姜啊，那么如何来运用这个姜来料理姜呢？我们先来看看小小美食家程程是怎么来做的。
5: 我们这个姜丝可乐是把这个姜切成丝，而且我爸爸说啊，这个不能要姜皮，因为这个姜皮里边有寒气
4: 哦，
5: 而那个姜丝可乐要做的是去寒，不是要那个生寒。所以说就要把群里边的果肉，
4: 就是不要皮，皮是寒的，是凉皮，就要去掉，是吧？
6: 我拿的这个是一个代茶饮，这里面是各种中药材。其实我们家用姜最多的时候是在吃药的时候，比如说啊，我们
4: 吃药的时候，
6: 对，经常用的一个方子，比如说感冒发烧，但凡有点发热，就是小朋友这种头面部咳嗽啊、鼻涕啊，然后明显是那种热性的，我们就会用小柴胡、银翘解毒丸加百蓝根加三片姜煮在一起，然后身上的痛啊，这种酸痛的感觉就一下子就解决了，好像姜就像那个使者，就把这个里面的这些药都带到
4: 关节，哎，
6: 打通关节就带到你的各个关节去了。所以我们家用姜来煮药是特别多的。
4: 除了大家说可以熬成这种姜汤，大家平时还怎么样来用姜呢？
5: 姜汁撞奶，这多好吃啊！
6: 我妈原来在家有做过类似，但是她不是撞的奶，她是撞的醋。它是拿一个保鲜盒，里面拿醋，然后泡的姜，然后一
4: 醋泡姜
6: 一片，
4: 醋泡姜是可以的。我们对于姜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对它的运用是非常丰富的。张老师，您觉得怎么样？
3: 是的，我们几位大小学童今天带过来的，可以说各有千秋，但是已经完全把生姜的功效完全融入到里边去了。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他是这样讲的。他说生姜这个东西啊，可蔬可和，可果可药，它既是蔬菜还是水果，
4: 它还是水果，
3: 对，紫姜
6: 啊，
3: 新鲜的姜，对吧，你淡淡的嚼两片，它还是个药物。所以这个生姜 它具有着解表散寒、温中止呕、花痰止咳的作用。所以你看姜汁可乐也好，包括孝叔刚才说吃那个感冒药的时候再吃点生姜，可以说你是活学活用。所以大家就使用它们干嘛呢？最常用的生姜解表散寒，它还治疗脾胃虚寒。所以小朋友有时候吃点凉东西，哎，动不动就伤了脾胃的阳气了，脾胃虚寒，小朋友也可以去推拿，蘸点姜汁也是可以的。它还可以治疗胃寒呕吐，因为生姜我们把它叫做呕家的圣药。
4: 呕吐，
3: 对，不论你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呕吐，生姜都可以和其他的药物配合到一块儿去治疗。
4: 那运车的时候可以含一片生姜吗？
3: 是呀，可以啊。
4: 哦，
3: 所以把它叫呕家圣药。它还可以治疗寒痰咳嗽，不是咳嗽呢，就是这个痰稀稀的白白的，所以它治疗寒痰咳嗽效果也非常好。
4: 嗯，
3: 还可以解鱼蟹斗。
4: 嗯，
3: 啊，所以在蒸螃蟹的时候呢，经常去用点生姜。所以生姜在这个地方就起到了解鱼蟹毒的作用。
4: 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姜啊，可以是菜，也可以是果。
3: 对
4: 啊，那也可以用药。
3: 是的，
4: 在我们的这个经方当中啊，姜如何来运用呢？
3: 如果谈到生姜入药，
4: 嗯，
3: 我们必须说张仲景，因为张仲景是医方之祖，好多现在用的方子呢都是在他的方子的基础上给化材来的。所以张仲景用生姜，那用的是淋漓尽致，游刃有余呀。比如说，在他的大青龙汤当中，在他的当归生姜羊肉汤当中，在桂枝附子汤当中，都有着生姜的出现。
4: 刚才连续说那个姜皮儿是寒性的，这个话有道理吗？
3: 有好多人都说这个姜皮啊是寒性的，是有这么一种说法。啊，但是姜皮你看在中药当中它也入药了，如果把姜皮用在药物当中，它是去利水的。中药有个五皮汤，就是五种饮片的皮儿，
7: 嗯，
3: 来治疗一种水肿病。
4: 嗯，
3: 这其实也是一个取香比类的方法。哪儿肿了？皮下肿了，所以以皮儿来治皮儿，它发挥了这么一个作用。
4: 哦，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要拓展我们的这个生姜了，要考考我们的小学童们了啊！我们要给大家带来几种不一样的姜，我们请大家来变一变。现在给大家带来的这些药材，大家能认识吗？来猜猜看啊！程程看看有什么区别？
5: 嗯，这个是姜粉，
4: 姜粉，
5: 然后这个就应该是整个的那种，给它把姜给弄干了那种的。嗯，干姜，然后这个白的这个就应该是姜切完的那个片，然后给它弄干，这就是姜片。
7: 我问你这个是什么呀？
5: 这个就是，
4: 这个是什么呀？
8: 姜姥姥。
7: 一蹭还掉渣儿啊？
8: 姜菜。
7: 哦，
4: 对，就还可以画眉。
8: 哎，你看，
6: 还说不定还可以写字。
4: 哎呦，你那小手怎么了？都黑了，我看看。哎呦。
8: 一摸，看见。
5: 反正那姜本身，
6: 姜本姜。
8: 本姜，
4: 哟，辣不辣呀？
8: 辣，
6: 辣，
4: 这个还是很辣的。
8: 我也能掰开。
4: 那个颜色，这是什么呀？
5: 这就是姜片干。
4: 哦，这个辣不辣？
8: 也辣。
4: 哎呀，也辣，这么辣呀？这是什么呀？这是
7: 姜粉。
4: 这个不辣吧？
8: 这辣，这辣，这有点辣。
5: 有点辣。
4: 怎么了？这感觉有一种已经醉了的感觉。
6: 你要喷火了是吗？
5: 反正这四个完全跟这辣，咱就跟这姜的形状不沾边吧。但是这个辣肯定是比姜要更辣。
7: 你们肯定不相信，这个一点都不辣了。
4: 真的吗？
7: 而且姜味没有那么严重，介乎于碳味和姜味之间，而且姜味很淡了，而且不辣了。
5: 因为就成碳了，
8: 成碳了。
7: 可能就是因为碳化了吧。
5: 就是姜粉。
7: 这个倒反而最好吃。
4: 啊，那你说是啥？确实啊，这个虽然是一枚姜啊，但是不可小看，它有各种各样的形态啊，有各种各样的味道啊。那么分别有什么样的功效呢？这里我们就非常好奇了。
9: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 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星辰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星辰，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0: 两优一先风采录栏目今天播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党支部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用坚守与担当筑牢祖国西部空间的预警屏障。
1: 重点关注，中国印尼将举行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
0: 新闻聚焦，全军一师队伍建设加速向战卫战转型。
1: 直击现场，新疆军区某团火力分队开展多弹种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锤炼精确毁伤能力。
0: 环球军情，应特朗普要求韩美联合军演提前结束，训练日程缩短约一半。
1: 伊南军事论坛，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美国林肯号航母因为超长部署出现种种乱象等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0: 两优一先风采录。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党支部被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作为奋战在高原一线的云端堡垒，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大力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教育引导官兵把对党忠诚融入岗位落到实处，用坚守与担当筑牢祖国西部空天的预警屏障。请听特约记者屈喜阳的报道。
0: 在海拔近5000米雪域高原的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阵地上，一堂微党课正在火热进行。雷达站龙指导员结合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以及自己7月1号在人民大会堂现场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的感受体会，与官兵们交流心得。他动情地说，这份荣誉属于每一名扎根云端守望苍穹的战友，更是一代代高原雷达兵接续奋斗默默坚守的共同荣光。
2: 近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把支部建在连上，更强在连上落到实处，一步一个脚印夯实基层基础，抓实备战主业，推动支部建设年年有进步，岁岁有跃升，让雪域三滇的战斗堡垒越筑越牢固。
0: 军队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军队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习主席强调，要高度重视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把每个基层党组织都锻造成坚强战斗堡垒，推动基层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龙指导员说，为了让官兵在生命禁区扎下根，雷达站党支部一手抓优良传统学习，更续老一辈人肩挑背扛架雷达刨冰煮雪守空防优良传统，一手抓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把官兵紧紧凝聚在党的旗帜下。
2: 我们结合高原官兵实际探索，形成学理论强思想促行动的闭环教育模式，把深奥的理论条文转化为官兵听得懂接地气能践行的兵言兵语，同时整合阵地实景课堂、线上慕课课堂、新媒体移动课堂三类载体，持续开展特色主题实践活动，让每名官兵真正把扎根高原守护空天的使命刻进心里融入血脉。
0: 过去这个雷达站的部分官兵存在守稳就是尽责，不出问题就是成绩的保守思想，练兵备战的主动性不足。党支部经过研究创新推行难题接榜制，把执勤训练演训对抗中排查出的弱项难题公示上墙，鼓励官兵接榜领题攻坚克难。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陈明，
3: 自从支部推行难题接榜之后，氛围完全不一样了。只要有想法、敢钻研、肯吃苦，人人都能挑大梁、攻难题。之前困扰我们的低空探测盲区大，

0: 带领官兵主动对接上级链路，逐接口调试，逐流程优化，逐环节压缩实现，合力攻坚突破，成功搭建起高效顺畅的空地情报共享链路，将火力协同杀伤处置时间从传统的分钟级压缩至秒级，实现了作战效能的跨越式提升。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江润龙：
1: 现在我们的作战模式更加高效智能，各兵种情报一键连通，空情数据实时共享，协同处置同步推进，彻底改变了以往各自为战衔接之后的问题。依托新的训法战法，我们总结打磨出五个一套实战组训成果，在全军合成训练成果展进行示范推广。
0: 近年来，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党支部带领全站官兵圆满完成了常态化空情警戒、重大演训保障、应急战备值守等一系列重大任务。雷达站被中央军委评为全军备战标兵单位，被空军评为四铁先进单位。谈及未来，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王站长坚定表示，党支部将继续带领官兵谋战思训，淬炼打赢能力，用绝对忠诚与过硬本领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2: 我们将始终保持箭在弦上、整戈待旦的战备姿态，查短板、强弱项，持续建强基层堡垒，抓实练兵备战，绝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重托。
3: 继续关注新闻。饭团消息，应韩国外长赵显、印尼外长苏吉约诺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8月19号至22号访问韩国、印尼。访问印尼期间，王毅将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与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
0: 本台消息，8月19号，国防部长董军应邀访问东帝汶期间，与东帝汶总理夏纳纳举行会谈，双方就两国两军关系、国际地区形势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表示将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双多边防务合作，把两军关系推向更高水平。会谈前，东方为董军举行欢迎仪式。
3: 记者李永峰、孙兴维报道。近年来，全军医疗卫生机构聚焦服务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引导医师队伍走出诊室，奔赴部队一线淬炼保障硬功，在服务基层中践行医者初心，在科研攻关中破解卫勤难题，推动医师队伍建设加速向战卫战转型。据介绍，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联动多部门出台了十多项卫勤人才培养政策，制度化安排军队医院医师骨干到部队代职，定期组织部队卫勤军官到医院培训，促进医师在不同层级机构间合理流动。与此同时，全军医师队伍常态下沉一线巡诊送药，推动优质医疗资源直达站位。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推进全军医师队伍建设向战卫战转型，考核标准向战场救治成功率转变，评价导向向对打赢的贡献率转变，人才培养向统管共用派出保障转变，为部队备战打仗提供坚实卫勤保障支撑。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8月19号，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已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3: 记者李国立、李新元报道。8月19号7点35分，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一子级成功着陆于回收场预定位置，二子级将搭载的鸿鹄03星顺利。

0: 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团火力分队近日开展多弹种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锤炼精确毁伤能力。陆军兵种大学近日在武汉大学举办2026年政治理论教员能力提升培训班，请听报道。
3: 各炮班注意，按计划向约定地域机动。
4: 正午时分，新疆军区某团组织的一场实弹射击考核在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骤然打响。考核中，火力分队采取多路并进、分段跃进的方式快速机动。记者在现场看到，车队刚刚抵达预定地域，各炮班就马上开始构设阵地。新疆军区某团张怡彤说，
5: 高原环境一变，弹道就得跟着变。我们把前期校炮的数据攒成了修正库，低气压、侧风、仰角一起算，主员一次就能够锁定。
4: 夜幕降临，火力分队借夜色掩护向新的预备阵地机动。突然，导调组给出了山谷起雾、通视受限、通信信号时断时续的特勤。火力分队马上应对，先以常规沙爆弹实施扰乱射击，同时激光照射组依托夜暗隐蔽接敌，在微光条件下锁定目标。紧接着，炮弹呼啸而出，精准命中数公里外的碉堡靶标，实现从夜间盲打到夜间精打的转变。新疆军区某团尚其轩，
5: 我们将以此次跨昼夜多弹种考核为抓手，常态组织海拔递增、昼夜连贯、弹种混打的极限练兵，持续打磨高原弹道修正、激光精确打击等新战法，不断锤炼部队全疆域到达、全天候反应、全方位毁伤的实战能力。
4: 特约记者张赫、王璇、秋阳报道。
0: 陆军兵种大学近日在武汉大学举办2026年政治理论教员能力提升培训班。
6: 立起新时代军校教员的好样子，我觉得关键就是要信念过硬。
7: 培训班上，参训教员围绕上好思政课，精准回应学员活思想、争当新时代优秀政治理论教员等议题进行研讨交流。40多名教员结合一线教学经历，各抒己见，在观点交锋、思想碰撞中互通经验，补齐短板。陆军兵种大学政治理论教员唐丽，
8: 作为军校的政治教员，就是在教学中要紧贴官兵思想，紧贴强军实际，直面学员的现实困惑，回应学员的活思想，踏踏实实地把理论讲透，把道理讲活。
7: 据了解，为期一周的培训班邀请武汉大学10多位知名专家学者，紧扣军队院校思政教学现实需求，围绕如何讲好新时代思政课、 AI 赋能大思政课范式创新等前沿课题展开授课辅导。同时，组织培训班教员来到87会议会址纪念馆沉浸式学习党史，走进武汉大学校史馆，感悟教育者为国育才的使命担当。陆军兵种大学政治理论教员韩军，
9: 下一步啊，我们将把研学收获的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法转化为课堂育人的实效，积极探索思政教学创新路径，持续推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高质量发展。
7: 近年来，陆军兵种大学持续深化开放办学、军地融合育人模式，积极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合作，创新构建专家辅导、实地研学、分组思辨、互学研讨、总结讲评、实践转化一体化培训模式，破解部分教员理论阐释不深、教学手段单一、创新动能不足等现实难题，常态化推进政治理论教员梯队培育。特约记者李荣鹏连心报道。
2: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国际。8月19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对媒体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以及敌国条款。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0: 便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的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重申敌国条款的含义，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林健强调，如今高市政府却对日本的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企图抛弃和平主义，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国内法规制，图谋加速再军事化，这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和对国际和平正义的公然挑衅。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这一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1: 总台记者张云报道。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国联合参谋本部8月19号表示，韩美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期由原先的17号至27号缩短为17号至21号，演习的整体训练时间比原计划缩短了约一半，演习仅进行第一阶段的防御作战部分，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被取消。此次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大幅缩减，还引发了韩国各界对于韩美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的担忧。由于此次联合军演被视为检验韩国军队独立执行作战任务能力的重要平台，第二阶段反击训练的取消可能对韩国军方相关作战能力的验证及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产生影响。
0: 当地时间8月19号，朝中社发表评论文章，谴责美韩17号起进行已知自由护盾大规模联合军演。评论指出。

0: 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哥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
1: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近段时间，美国海军林肯号航母因为长期在海外部署出现的种种乱象，引发外界高度关注。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提出调整福特级航母的建造计划，要求弃用电磁弹射系统，恢复蒸汽弹射器，被外界视为在航母技术路线上开倒车。那么，林肯号航母最近出现的种种乱象，折射出美军哪些深层次矛盾问题？特朗普的航母改造计划背后又藏着怎样的现实考量？这些就是本期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2: 你好。
0: 去年十一月，美国海军林肯号核动力航母出海部署，原计划今年五月返回美国。为配合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和港口封锁任务，今年一月它被紧急调往中东，至今已连续部署了近九个月。今年四月，有消息爆出舰上出现食品供应短缺，美国海军当时否认了相关报道。然而随着伊朗战事陷入僵持，林肯号的生活物资保障不断恶化，舰内卫生状况堪忧。近日还有报道显示，部分舰员饱受心理健康问题的困扰，甚至出现试图跳海自杀的情况。伊南教授，从表面上看，这些乱象是林肯号航母超期部署带来的后果，但这背后是否也

0: 暴露出美国海军的一些深层次矛盾问题呢？
1: 美国人全球称霸，他依托的最基本的力量是什么？就全球的军事基地和11支航母编队。我们也看到，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除了这个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包括利比亚战争，然后现在针对伊朗等等的战争行动，原有的军事力量确实已经忙到了一个入不敷出的这个地步了。林肯号就典型，林肯号的执勤从去年10月份开始，如果他最近能够靠上美国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的圣迭戈港口的话，他很可能要创造就是二战之后美军航母在海上部署的最长时间。机械的耐受程度可以放在后面，人的耐受程度达到极致，所以现在出现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呢，其实直接牵涉到什么呢？就是美国人对他的力量的长久的肆无忌惮的使用，有点像是帝国的霸权的胃口，以帝国力量不足，它今天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矛盾。其实美国的力量，如果你合理规划你的目标，你依然是全球老大。你从这个军备开支量来看，全球称霸它还是有这样的财力和有这样军事实力的。问题是什么呢？手伸得太长，管的事太多，要负担的方面太多，所以今天捉襟见肘，自陷困境。
0: 有分析认为，林肯号航母迟迟无法轮换休整，根源在于美国决策层在伊朗问题上的迟缓与犹豫。由于美国高层对伊朗缺少清晰的战略定位和明确政策，才导致一线官兵不得不承受超期部署的重压。易南教授，在您看来，林肯号当前的困境和这种战略层面的摇摆是否存在直接关联？
1: 这个说法呢有一定道理，但我觉得还不是主要的。因为呢，美国人已经习惯了把所有的矛盾、所有冲突都用航空母舰来解决。克林顿1993年出任美国总统，还是民主党人，说爱好和平的民主党人。克林顿总统当年的名言就是：每当发生危机的消息传到华盛顿，我们每个人嘴上第一句话就是：我的离出事地点最近那艘航空母舰在哪里？你可以想象，不管美国共和党、民主党，他们维护美国的利益也好，实现美国的政策也好，他们对航母的依赖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就是高度的依赖，你针对不同的对象，我就拿出我同样的法宝，我用航空母舰对付一切的力量。你比方说对付别的大国了，你要对付伊朗，你就能发现美国使用航空母舰这个牌就很不灵了，它发挥作用是很有限的。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你航母根本展不开，就受到伊朗的弹道导弹打击和空中威胁，包括无人机的威胁都很大。伊朗的导弹不断地对中东的美军基地造成威胁，而且不断对航母实施攻击，航母的这种反弹道导弹不断地使用，所以引发了包括林肯号航母官兵高度的紧张，随时要防备伊朗的导弹可能打来。那么这种高度紧张又长期的持续，这个神经绷的是要绷断的。所以说呢，这回的航母的尴尬呢，跟美国的长期部署有关系，也是根据它一个特殊地区的就是作战地域和作战环境对航母形成非常大的压力也有关系，多种因素搅局在一起，是美国今天面临的单一依托航母实现全球霸权现在出现了很大的漏洞。
0: 在美国航母现实威慑力持续下降的同时，其新一代航母的技术可靠性也备受质疑。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提出从福特级航母四号舰多利斯米勒号开始弃用电磁弹射系统，重新启用已经过数十年验证的蒸汽弹射器。特朗普认为电磁弹射技术过于复杂，造价高昂，早期故障频发，远不如蒸汽弹射器成熟可靠。不过这一提议遭到美国海军内部的强烈反对，认为此举不仅将额外耗费数十亿美元，还会拖慢新航母的列装进度。伊南教授，抛开技术可靠性层面的争论，特朗普推动这项航母改造计划背后是否还有其他不便公开的现实考量？
1: 福特号航母自2013年下水以来至今无法弹射隐形战斗机，而中国的福建舰比福特号晚下水9年，现在已经成功地完成了隐形战斗机的电磁弹射。所以特朗普非常的火，他最大的火就火在被中国人抄到前去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福特号他的姊妹舰肯尼迪号2019年刚下水，用了6年时间才刚刚完成了海试，拖的时间非常长，这一点呢也让特朗普非常恼火。所以说呢，特朗普讲呢，他想恢复到蒸汽弹射， 他最近正在琢磨一个法案，要签署法案。那法案一签署，那就成为对美国海军的一纸命令，弄得美国海军就很难受了。你从这点看呢，它实际上是什么呢？几乎近似于开倒车。而且呢，这个航母改回蒸汽弹射，谈何容易啊！特朗普他是商业的，你知道工业基础吗？你知道航母整个设计吗？它的电磁弹射改回到蒸汽弹射，整个船体结构都不一样，大结构都要动，就是相当于整个解剖，重新剖开了内脏掏出来，把新的内脏再装进去，耗工巨大。这种重新改造比重新建造一艘便宜不了多少钱。所以说呢，这想法能不能实施，我们从现在看呢，很困难。毕竟电磁弹射它是昭示着就航空母舰技术的未来的趋势，尤其是中国人已经成功的完成了隐形战斗机的电磁弹射了。那么美国这种倒退，不搞电磁弹射，搞蒸汽弹射，能不能实现得通？他现在有这样的意愿，但是毫无疑问呢，你可以看到，起码美国海军在航母建设上所走的极大的弯路。这弯路不但耗时巨大，而且资金损耗巨大，而对战斗力的影响其实也是相当大。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李曼辰，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官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嫦娥7号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报卡安德拉时，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报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2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 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8: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3: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9: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是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10: 这种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1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元：
12: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了。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13: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

0: 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2: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1: 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2: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1: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2: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3: 本台消息，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0: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零三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4: 在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5: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所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4: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6: 我们通过工程化模块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4: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严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
5: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4: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十五五时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荣。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四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7: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四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1: 一款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8: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琪。
3: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 梁进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词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10: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偿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了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3: 8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词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词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11: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3: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苗表示，
12: 算力使用量这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

0: 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营建，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九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2: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2: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

0: 事指挥官。
1: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文、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称对敌战略可能转守为攻，特朗普表态，我将择机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全民医保“十五五”规划发布，事关看病购药报销，如何持续提升群众医疗保障，减轻看病就医负担？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从机器人乐队到机器人消费街，带来哪些新奇看点？
1: 拔河、投壶、开瓶盖，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即将开幕，趣味项目考验选手们哪些硬核实力？
0: 问真相，网传凭员工口令可购买低折扣机票，靠谱吗？如何分辨真实优惠和引流陷阱？
1: 国际新闻眼，日本加速再军事化，防卫预算申请额创新高，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低成本远程攻击无人机，背后是怎样的军事野心？
0: 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0: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天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而随着美国社会的老龄化和医疗费用的持续膨胀，债务增长预计将加速。如果不改革预算，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将在短短6年内达到50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财政部正通过扩大回购规模发出信号。如果国债收益率过高，财政部会采取行动。再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自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直接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遭到伊朗官员多次否认。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日，美军已引导65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国际油价19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89美分，收于每桶85.83美元，涨幅为1.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0美分，收于每桶91.62美元，涨幅为0.66%。上万名日本民众于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高市马上下台等口号。集会的主题之一是不反省战争、不正视加害历史的政治家应立即下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座机场大厅19号发现一件可疑包裹，警方一度紧急疏散航站楼部分区域，并对该包裹进行查验。据机场警方消息，经初步调查，该包裹对乘客和机场安全不构成威胁，目前机场已恢复正常运营。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正在印度新德里举行。在昨天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取得了10胜1负的战绩。今天赛事进入第4比赛日，将进行各单项1/8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19号发表声明，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称向美军提供的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于同一天表示，这场战争表明美国和以色列比想象中弱得多，伊朗对敌战略可能转守为攻。
2: 英国方面19号有消息称，伊朗高层已经在斟酌应对美国升起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
3: 此外，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委员雷扎伊19号也警告称，若伊朗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利益受到损害，伊朗将通过提高关税或没收资产等方式，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和政府进行反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择机恢复。

0: 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
1: 报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称，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过去两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该海峡。美官员称，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从海湾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到2000万桶。
0: 美伊角力陷入焦灼的同时，海湾国家的最新动作也为局势再添变数。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此前一天，阿联酋国防部称，该国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外，另一枚落入领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凌晨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
0: 阿联酋直接采取切断全部经贸金融联系这种强硬反制手段，对比过往海湾国家应对地区安全事件的做法，那这次的反应的力度有什么不同？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这次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经济和金融往来，这个确实是比较严厉的措施。那么首先就是这个措施它的程度，那么超越了过去海湾国家对伊朗采取的一些经济的这种对抗举措。那么历史上海湾国家包括阿联酋在内和伊朗也是闹过多次的矛盾，那么海湾国家在面对与伊朗的矛盾的时候，往往会在具体的领域出台一些制裁，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与伊朗的人员往来或者商贸的这种交流。那么像在2016年沙特伊朗断交的时候，阿联酋也曾经对伊朗采取过外交降级的措施。但这一次随着这种阿联酋宣布全面的暂停与伊朗的经济往来，那么实际上这个对伊朗的冲击会更大，因为阿联酋多年来都是伊朗的这个第二大的贸易伙伴，那么阿联酋也是伊朗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的中转地，甚至阿联酋也是伊朗绕开制裁的一个重要的渠道。那所以阿联酋暂停与伊朗的经济往来，实际上对伊朗是有不小的冲击的。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次阿联酋的举措带有着明显的配合美国的色彩。最近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明确表示，就是下一步对伊朗的政策要转向经济施压、经济封锁。那么美国财政部也表示要出台对伊朗空前的这种制裁的举措。那么在美国转向的时候，阿联酋这次可以说是冲在了前面，去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这种制裁举措。
1: 美国退役陆军准将、原助理国务卿金米特接受采访时说，其他海湾国家将保持谨慎，观望伊朗和阿联酋的后续事态。伊朗和阿联酋的未来关系会走向如何？秦天进一步指出。
2: 与阿联酋相比的话，那么伊朗这次的反应我认为是相对的温和，虽然做出了反驳，但是没有出台大规模升级的这种反制的措施。在伊朗看来，就是美国仍然是目前伊朗最主要的对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与海湾国家包括阿联酋在内进行这种直接的激烈的冲突。实际上今年5、6月份以来，伊朗和阿联酋在缓和关系上还是有一定的默契的，那么双方实际上潜移默化的恢复了一定的经济交往，也采取了一个不直接互相袭击的这么一种立场。那么伊朗显然还是希望把这个局面尽可能的再维持的更久一些。那么下一步的话，我觉得在美伊战事还不确定，还一时半会儿终结不了这场战争的情况下，伊朗与阿联酋之间的关系还会处于一个高度不稳定的状态。
1: 当地时间8月19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分别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晤。阿米迪称，伊拉克支持结束地区冲突、解决地区危机的一切努力。哈勒布希呼吁伊朗考虑两伊关系的特殊性，在伊拉克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石油问题上给予特殊安排。卡利巴夫重申，伊朗致力于加强与伊拉克在各领域的双边合作，特别是在贸易和经济领域。
3: 真材实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坛纵横，追问新闻。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公布《公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基本医保公共服务可及性进一步增强，医保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进一步提升。
2: 规划从八个方面提出26条务实举措，着力构建一张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如何通过协同改革优化服务，使建有保障到更好保障，让城乡居民就医用药更省心更安心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3: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实现制度化常态化，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4: 经过“十四五”的发展，全国所有的省份呢，都已经实现了地市级的统筹。全国已经有22个省份开始启动这个省级统筹的改革。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3: 同时，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功能协同、衔接互补、共同发展的综合保障格局，更好发挥大病保险等补充保险保障作用，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主任王宗凡说，规划明确要支持商保公司丰富产品供给，重点要支持的就是基本医保目录外责任普惠程度高的商保产品，从而满足百姓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
5: 核心的目标呢，还是希望通过这个丰富完善多层次的体系，更好地化解老百姓的负担，优化一些制度的机制、制度的体系，往市场化跟社会的力量这方面去拓展，把商业健康保险纳入到进来，更好地在政府的基本保障基础上能更好化解他们的负担。
3: 十五期间，医保服务也有望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国家医保局明确，将建立健全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实现更多高频服务项目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拓展医保经办智能辅助应用场景，力争用3年时间全面实现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医保便民服务触角更广，依托数字化手段让参保群众就医结算少跑腿，更省心，更能在细微处夯实民生保障公平底色。
6: 医保的公共服务这一次突出了叫普惠可及、便捷高效。十五五规划也专门提了一个强基工作，完善各级医保公共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鼓励基层医保服务站点配置终端设备，促进医保便民服务拓展延伸。啊，说白了就是让它能够直接触及到我们每个人。
3: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4: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1: 十四五以来，我国医疗保障在呵护小的、照顾老的、保障病的、支持新的等方面，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将探索提升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那怎样才能够进一步服务好重点人群，兜牢保障底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长期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经覆盖近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1000亿元。规划明确，15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春光表示，通过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动态完善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等举措，将为失能人员提供更好保障。
4: 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初期，我们就坚持国家强化底层的设计，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筹资的要求、统一的待遇保障水平、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经办的规则、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了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3: 规划提出，要完善各类管理服务对象的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失能人员照护体系，推动长期护理服务资源合理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通过激活基层，能够更有效地统筹调配照护资源，有望提升长期护理服务的可及性。
6: 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鼓励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基层医疗卫生等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既满足我们广大老百姓的需求，也给我们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啊新的一个功能。
3: 规划明确，将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餐、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同时在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方面，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检查的基本服务包，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按照先省内后跨省、先住院后门诊的原则，开展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试点。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探视器准备完毕，
9: 二号位最后准备。
10: 二号位允许起飞。
11: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3: 让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5: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6: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7: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吸引了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更是达到了150多款。那现场都有哪些吸引眼球的机器人展示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一起了解一下。
19: 走进北京亦庄的展会现场，跳舞的机器人、打拳击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还有表情丰富、能说会笑的超逼真的人形机器人，令人目不暇接。今年的展览面积比去年增长了36%，新启用的 C 管净高度达到18米，地面平整度控制在3毫米以内，为各类机器人的顺畅移动提供了充足空间。在机器人消费街上，从煎饼、咖啡到奶茶、调酒、餐饮服务一应俱全，全部由机器人现场制作。您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4位机器人乐队演奏的。在中科汇林的展位，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吉他手的手指在琴颈上按弦，手臂同时完成扫弦，两套动作配合得天衣无缝。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20: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同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对，然后第三点的协同是人与机器的协同，就是我们在这个表演中会请到跟我们合作的一个真人主唱来跟机器人乐队合作，共同打造一个音乐的舞台。
19: 在清浊动力的展台，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000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清浊动力创始人、总经理杨涛阐述了设计理念。
21: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因为我们人类的肉身，对吧？你受到很多环境的这个约束，但是机器人呢，我们可以飞，可以下海，对吧？可以耐受高温。
1: 相较于工业和特种应用类，其实服务类的机器人呢更加贴近咱们的日常生活，像导盲机器人可以助力视障出行，还有脑控技术圆梦意念操控，这些科技成果的应用将会多大程度上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9: 中国兵器杭州智源研究院展出的小远智能灵动导盲犬是国内首个面向视障人群的轮足式导盲机器人，它能识别树枝、脚手架等传统导盲杖无法感知的悬空障碍物，室外定位误差不超过30厘米，室内避障成功率不低于99%。中国兵器杭州智源研究院智慧助力助行事业部负责人任静伟。
22: 一个是智能，就是它真正的在这种开阔空间内能够实现全自主的导航以及辅助这个盲人生活。第二点就是仿生，刚才您提到真的像一条狗了，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你拿一个硬邦邦的机器来给人服务，其实人的这种不适感或者说在很多这种生活中很容易围观，所以说我们整个设计的过程中仿生这个点是我们也是在具体做的，真的走到生活中它就像一个宠物一样来陪伴人，来给人做服务。第三个点就是安全，真的面向这种大众的生活，它能不能安全也是非常关键的。
19: 目前这款导盲犬已与浙江、内蒙古等多地残联达成合作意向。人机交互的另一项突破来自强脑科技，这家企业展示的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体验者只需戴上脑电帽，无需外科手术，即可通过意念控制人形机器人完成倒水、拿取物品等动作。展台工作人员介绍了这一技术的原理和准确率。
23: 你得先采集一下数据，让这个算法知道啊，你想不同的想法的时候你的脑电波是什么样的，先让它认识，然后认识之后，那你再想的话就会做一个识别。
24: 我们现在有没有做过一个测试，它的准确率呢？
23: 我们自己的这个被试者，就这位同学，他的准确率一般是90多。
19: 本届大会上的机器人正从展台走向现实，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伙伴。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 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但同时，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下一步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3: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我们在推动机器人技术产业向前发展的同时，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19: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3.0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以用促研，以用代产，机器人产业正加速融入千行百业，服务大众生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5: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日本当代电影大师市之愈和被很多人誉为小津安二郎的接班人。1962年，市之愈和从早稻田大学文艺学科毕业后，开始涉足纪录片的拍摄，关注的题材多具社会关怀及人文主义色彩。1995年，他执导了由宫本辉同名小说改编的《幻之光》，获得威尼斯电影节新导演及最佳摄影奖。2004年，以真实事件改编为电影《无人知晓》。14岁的柳月幽弥凭借此片荣获戛纳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市之愈和的代表作品有《幻之光》《无人知晓》《步履不停》《如父如子》《海街日记》《比海更深》等等。而他的小说《步履不停》《比海更深》《奇迹》等，同样用文字深深打动着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分享一篇《比海更深》的读后感。 读日本电影导演市之愈合的《比海更深》，总感觉心里满满都是岁月的味道。小说中充满着人生的无可奈何，所有的深情都要等到整部小说结束再翻转来看，才能感受到在那份细水长流中蕴藏在人们心底的情愫。小说的主人公良多是一个典型的人生失败者，他曾在15

5年前获得过某项文学奖，一度披上了作家的光环。然好景不长，在随后的15年中，他没有再写出过一部作品。在声望与积蓄日渐流失的同时，妻离子散。每月一次见儿子真悟，成了良多生活中的精神支柱。然而嗜赌成性的他，连自己的生活费都成问题。他一面对前妻余情未了，对母亲心生愧疚，一面又无力尽赡养的责任、照顾的义务。小说围绕良多惨败的日子展开书写，他名义上是回家看望母亲，实则是想趁母亲不注意搜寻一点值钱的老物件去当掉。名义上是为儿子筹抚养费，但每次他不择手段骗取来的钱财又迅速消耗于赌场。不戒掉毒瘾，他的人生只能这样不断下坠再下坠，就像他父亲那样。一次在良多敲诈一名高中生时，那个孩子两眼直直地望着良多说，我长大后绝不想成为你这样的大人。很痛，良多的脸都变色了。失之愈合用一句话写透了良多被戳中痛点后的反应。良多小时候确实不想成为像父亲那样的人，因毒而成为家庭的寄生虫，而是期望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然而伴随年龄增长，良多几乎成为了父亲的翻版，重蹈着父亲的覆辙。你给我听着，如果你觉得很容易就能成为理想中的大人，那就大错特错了。成为理想中的自己当然是不容易的，要努力坚持，要克服诸多的困难，要与自己的惰性对抗，要在世人皆醉中保持清醒的自我认识，要抵御世间的诸多诱惑。努力是艰难的，但堕落却是很容易的。如果说真悟、良多、父亲是一个人人生的三个不同阶段，少年真悟对人生还充满了希望，良多则经历了由希望到失望的过程，而父亲则是在对现实的步步妥协中对人生不再抱希望。当三个人的身影渐渐融合在一起，其实就是一个人完整的由希望到失望、由生到死的历程。那么作者以三重影的笔法写一个自甘堕落的人所谓何来，其实他是在用一个废材来映照一群普通人的人生。小说中切入了良多的姐姐、姐夫、母亲、前妻、同事、上司等一系列人物，他们的人生显然也并不好过，没有谁是成功者，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悲哀。姐姐也是勉强度日，女儿要学滑冰还要靠母亲赞助，前妻带着儿子生活并不宽裕，遇到一个心爱的人也要小心翼翼相处。侦探事务所的所长看似自立门户，实则仍然要受制于他的前领导。但就在这不轻松不如意中，每个人都在努力地活着，努力地爱着，努力让自己活出尊严。这才是大多数平常人的生活，这才是我们真实的人生。小说的名字题为比海更深，但母亲却说这一辈子也不曾拥有比海更深的爱，他为这一家人奉献了一辈子，风烛残年依然是良多和姐姐的大后方。这一家人对他的索取比爱更多，而他仍然心怀希望地过着日子，盼着父亲化为蝴蝶飞回来看他，盼着儿子再写出一部小说，盼着一家人能在一起好好地过日子。这书中唯一的比海更深的爱，就是母亲给予这一家人的。良多的母亲就如同我们每一个人的母亲。书的结尾是良多看见母亲在楼上挥着手向良多告别，母亲挥着的胳膊很细，犹如上面的肉都被削掉了一般，他第一次感到死亡正在接近母亲。这世间我们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妈妈，当雏雁起飞
便是妈妈一程一程相送，一程一程守望，却永远等不到陪伴守护之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那么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作家三毛写给读者的一封信。这封信当时的写作背景是由于读者来信太多，而且信件内容大抵相同，都是千篇一律的抱怨和苦痛，所以三毛向这类读者统一回复了一篇书信，信的标题是如果常流泪就不能看见星光。亲爱的朋友，翻阅了将近一整页的书信，却找不出一两封可以公开回信的题材。书信专稿原本应该多姿多彩，各色各样才叫美丽活泼，可是手边的来信归类起来却是如此的相同，千篇一律的抱怨和苦痛，好似没有几个人对自己拥有的生活现状感觉欣赏与赞叹，也少有几个人除了看见自己之外还看见其他的人和事。我将回不出的书信放在桌上，走到窗口去站了一会儿，想到书信中一个自找苦痛的生命中看见高楼下深夜的灯火，心中禁不住要问，难道这片灯火下的人群真的那么不快乐吗？好似书信中的每一个人都在羡慕他人，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的遭遇是人间最不幸的，每一个人都只强烈地抱怨自己的命运，甚而怪责社会与家庭，而极少在文字处理中对自己之所以形成今日的局面有所检讨和反省。反正自己永远是对的，总而言之，社会和生命是对不起人的。存着这种心态生活的人是没有法子通信的，这很难，真的很难，要改也很难，如果自己不改，他人也是没法进言的。其实任何一份生命都有它生长期的创痛与成长的过程，这些过程仿佛是种子，在日后的生活中都会彰显出来，于是我们的生命便在这许多的历练中越渐成熟。生命的成熟过程其实避免不了挣扎和伤感，而生命之美却也是人间世人加以复行和源泉的，这十分主观，见仁见智，各有所得。可是如果只是一味的抱怨，这份在我看来极有价值的存活便显不出来了。有人问过我，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脱口而出的回答是智慧，后来想了想觉得不太周全，难道除了智慧之外快乐不重要吗？真诚不重要吗？金钱不重要吗？爱不重要吗？自由不重要吗？勇气呢？健康呢？家庭呢？友谊呢？和了解呢？难道这些都不重要？我又告诉自己，这一切其实都已被智慧所涵盖， 在智慧的大前提下，其他的东西应该自然而然随之而来的。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的计谋之一。如果我们对目前生命的局面不能满意，而且已经尽力而为了，仍然不成，那么为什么不由这一个局面中跨出来，再去开发一个局面呢？许多人说我不能，这句话没有道理。你能，如果你下决心去做，你能的。问题是没有决心就真的不能了。当然，在有计划地开始一个新局面时，知己知彼却是不可忽视的要素。没有能力去摘月亮的时候，我们便去摘果子吧。不喜欢橘子可以去摘葡萄，不喜欢葡萄还可以去种菜呢。这封信其实也是写给自己的，也是写给许许多多来信中对上司不满、跟丈夫不和、向社会反抗、同父母争执、与同学处不来这种种人生普通现象抱怨的朋友们。让我们彼此共勉，期许自我的生命接近完美的发现，尽可能减少缺陷的心情，在心灵上脱离一层又一层的束缚，使得生命达到某种程度的自由。而这种自由不是白白便能得来的，如果我们不提升或说返璞归真，不痛下决心去调查局面，一切都是枉然。圣经上说智慧，佛经上也说智慧。我多么愿意自己是一个追求真光的勇者，不抱怨外观环境的一切，尽力将生命的舵交给智慧之心的引导，航向无边无涯的广阔人生。亲爱的朋友，包含吧，尊重吧，这里面包括了对自己的那一份看重。偶尔抱怨一次人生，可能是某种情感的宣泄，也无不可。但是习惯性的抱怨而不谋求改变，就是不聪明的人了。西班牙有一句谚语，如果常常流泪，就不能看见星光。我很喜欢这句话，所以即使要哭，也只在下午小哭一下。夜间要去看星星，是没有时间哭的。再说，我还要去采果子呢。许多来信在这里做一个总回，同样性质的信便不再另回了。敬祝安康，三毛上。

非常喜欢三毛写给读者的这封信，让我们不妨再来重温一下信中那些可以给我们温暖与力量的文字吧。没有能力去摘月亮的时候，我们便去摘果子吧。不喜欢橘子，可以去摘葡萄，不喜欢葡萄，还可以去种菜呢。如果常常流泪，就不能看见星光。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一通满族自治县选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召开，复微视察全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推进工作，县商务局开展开学换新、青春礼遇、金秋专项促消费活动，全县第五届体彩杯3对3篮球精英赛圆满落幕，县公安局永宁派出所开展高层燃气安全排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8月14号，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春飞主持召开一通满族自治县选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区划分、名额分配。赵春飞强调，要切实增强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突出工作重点，精准把握县乡人大换届选举的关键环节，深入基层、深入选区、深入群众，抓实抓细选区划分，加强统筹协调，细化工作举措，确保圆满完成本阶段工作任务。县选举委员会成员参加会议。本台消息，8月14号，县委副书记、县长傅威深入乡镇一线，专题视察县级资金补建项目及在建20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实地督导项目施工进度、工程质量、配套设施建设等工作。傅威先后到河源镇红星村、二道镇中心村、一丹镇大岭村高标准农田建设施工现场，通过实地查看、现场询问、听取汇报等方式，详细了解项目规划设计、施工流程、建设进度、质量管控等情况，对照建设标准细致检查田间道路、灌溉沟渠、排水设施等工程施工细节。傅威强调，高标准农田建设是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筑牢粮食安全底线的重要民生工程、基础保障工程，各相关部门、各乡镇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扛起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紧盯目标任务，紧盯时间节点，抢抓当前施工黄金期，严把工程质量关口，严格对照项目规划设计方案和建设规范，细化施工流程，强化全过程、全环节质量监管，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改，全力打造旱涝保收、高产稳产、节水高效的优质高标准农田，切实筑牢农业生产根基。相关部门、乡镇负责同志参加视察。本台消息，为抢抓开学季消费契机，持续释放县域消费活力，提振商贸市场人气，近期县商务局开展开学换新、青春礼遇、金秋专项促消费活动，以实打实惠民让利政策惠及广大师生及城乡群众。本次活动时间为8月15日至9月6日，活动面向全